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布，9月1号起施行。多地中小银行调降存款利率，部分银行将中短期存款作为营销重点。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运营商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人形机器人出现电量焦虑，行业正在积极探索换电等不同路线。特斯拉正式引入豆包。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已经审议通过，从9月1号起施行。其中提出，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微短剧和二类微短剧在播出前，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内容审核和发行许可。审核通过的一类微短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微短剧发行许可证。审核通过的二类微短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批准文件。三类微短剧由符合条件的播出单位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进行播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近期，浙江、云南、贵州等地城商行、农商行以及村镇银行密集发布存款利率调整公告，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步入一字头。部分银行出现利率倒挂，也就是期限越长，利率反而越低的现象。与此同时，财经先锋派发现，一些银行开始将一年期等中短期存款产品作为营销重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上周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从本月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2到4个小时是当前全球主流量产人形机器人的普遍续航时长，这意味着一台准备能替代工厂工人的机器人撑不满一个标准班次。业内人士介绍，人形机器人电池续航问题需要电池材料、电机效率、控制算法、电源管理等多个环节的协同突破。目前，行业正在积极探索换电、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等不同的路线。换电是短期最务实的方案，固态电池被寄予厚望，但距离大规模量产还需要时间。半固态电池则成为当前最可行的过渡路线。特斯拉中国上周公布了2026.14.13 版本的车机软件更新，覆盖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已经开始分批次推送。其中一条软件更新主要升级内容就是豆包大模型。一款智能语音助手不仅能够提供实时信息，还能够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支持多款精品音色，可搭配万事通、音乐爱好者以及故事会等个性化角色，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来使用这个功能。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你们身边不用手机壳的朋友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呀？哎，先不说大夏天的手机容易发热呀，不用手机壳散热还好一点。主要是呢，目前市面上的手机 外观用材和制作工艺是越来越顶啊，同时呢也做了不同程度的防尘、防水、防摔，所以不用手机壳确实更加能够体验到手机原本的舒适手感。要说这个防尘啊防摔还好，现在的手机呢磕了碰了其实没有太大影响，主要是泡了水确实还是很难办啊。户外活动的用户尤其需要重视这一点。财经先锋派本期呢跟您聊一聊手机壳过时了，现在流行手机袋。为了防水呀，国外一家知名防护数码配件厂商上了一款新品，主打手机防水，在科技圈呢销售很火爆啊。官方售价34.95美元，约合人民币236元。哎，一个手机袋，凭啥卖200多呢？塑料防水袋呢，咱也不是没见过，十几块钱顶天了吧？那这一款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这主要啊跟它的配置啊、原理啊、效果有关。这个小手机袋呢，重量59克，外层用耐磨的尼龙，自带的挂环，魔术贴密封，哎，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关键是内衬，官方强调是和专业机构合作的特种可循环吸湿材料内衬，原理呢类似于高级可反复再生干燥剂。而它的实际使用效果啊，根据官方介绍，主要是针对事后的急救，也就是说你的手机如果呢轻微进了水，或者淋了雨，或者收到充电口水汽警报，那这些情况你就把手机放到这个手机袋里就可以了，2到5个小时它就可以吸干手机里的水分，保证手机的正常运行。那如果啊问题比较严重怎么办？比如说手机已经完全泡在水里了，高度进水的话，那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需要3到12个小时。另外呢，用之前需要手机关机，擦干手机表面的水，把手机壳拆开放到袋子里就可以了。原理是什么呢？官方介绍哈，用这个内衬干燥技术可以吸水、防生锈、防腐蚀、防短路。另外呢，这个袋子啊还是支持循环使用的，就算是手机严重泡水，那用完一次之后，这个袋子呢可以晒干、晾干、吹干、烘干、烤干，然后呢反复使用，毕竟呢是可再生材料。很多网友评论啊，这个功能呢确实是需要，但是200多块钱的价格啊太贵了，期待技术尽早铺开，后续呢平替出来，把价格要是能打到几十块钱就好接受了。手机进水呢，从吸水的功能上来说，网上主流说法呀直接扔进米缸里还真是土办法。米呢虽然可以吸水，但是有个问题，这个大米里的粉尘啊它也有进到手机的风险。还有思路差不多的，说花几块钱买那种一次性的硅胶干燥剂，或者贵一点的有户外可循环变色硅胶干燥剂，和手机一起放到密封袋里，效果呢也类似。但是这种专用的手机袋啊，好在方便携带，可循环使用，尤其是方便那些经常在户外运动的或者出差啊旅游人群，以备不时之需。再把思路打开哈，这个袋子除了装各品牌的手机，其实那些小型的电子产品如果不小心进水也可以拿出来应急，比如说耳机、智能手表、拍摄设备等等，关键时候能帮大忙。尽管现在不少产品呢都有防水功能，但主要啊是指那些轻微的溅水啊，但是不敢完全依靠设备自身，所以呢这样的产品思路还是符合小众需求的。尤其是经常出差啊或者旅行在外，手机进水了，修手机或者换手机这个资金损失是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工作，阻碍了行程，占用了时间，影响了心情，这同样让人很挠头。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太过于理想化它的功能。如果说家里有一个泡过水的手机，据专业的维修机构都没修好，那现在要不要花这200多买回来试试呢？咱也是没必要。它可没保证说泡水手机放进去一定就能解决啊。所以呢，综合看下来啊，感觉还是有一定的用户市场。因为现代人呢，除了睡觉，离开手机几分钟就会焦虑啊。那么配件市场往防护、往应急、往便携的方向发展也确实是合情合理。 小众市场有需求，技术创新有卖点，就是贵了点，各位觉得呢？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2: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周末见。哎，莫涵，我发现啊，以前买手机壳是怕摔了心疼，那现在呢，买手机袋是怕进水了心凉。
1: 这听起来很像是给手机定了一个溺水后 ICU 住院部 VIP 单间儿。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美国和伊朗一度停止互袭，市场担忧情绪有所缓解，国际油价全周累计下跌。纽约油价下跌 5.20%， 布伦特油价下跌 6.88%。七月份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纽约油价上涨 21.83%， 布伦特油价上涨 23.59%。
2: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和今年七月国际金价上涨，银价下跌。国际金价上周上涨 0.89%， 整个七月上涨 1.7%。 国际银价上周下跌 1.9%， 七月全月累计下跌 3.56%。
5: 来回顾美国股市，上周受微软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财报利好拉动，美国股市科技板块、半导体板块以及多数 AI 概念股强势反弹，拉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在刚刚过去的七月，通胀反弹风险、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叠加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快速扩张以及能否创造可持续盈利的质疑，令美国三大股指全月走势出现分化。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股在七月大幅震荡下挫，金融、医疗保健等传统行业板块则跑赢标普500指数。整个七月，道指上涨 0.32%， 标普500指数下跌 0.13%，纳指下跌 3.20%。
2: 再来看欧洲市场，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周累计上涨 1.23%， 七月累计上涨 3.53%。 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上周累计上涨 1.64%， 七月份累计上涨 1.26%。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周累计上涨 2.11%， 七月累计上涨 2.53%。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市场主要宽基指数走势分化，上证指数周度上涨 0.47%， 深证成指周度下跌 1.42%， 创业板指周度下跌 3.93%。 传媒、社会服务、商贸零售、美容护理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通信、电子两大行业指数跌幅较大。八月的第一个交易周，市场有哪些关注点？来听专家的分析。
6: 我是新台人张刚。截止7月31日的交易周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周线上呢，主要指数呢呈现出分化的格局，像双创指数呢跌幅相对比较大，上证综合指数呢周线上呢则是以上涨保守。展望未来一周呢，则需注意以下事项。一个呢，就是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来看呢，中东局势呢仍然还是对于国际油价以及对于一些产业的供应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未来一周呢，国际金融市场都在密切关注美国的七月份的就业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国际投资者去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呢，会提供一些参考依据，也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走势。而境内部分呢，8月7日 国家外管理局会公布七月份的外汇储备，海关总署呢也会公布七月份的进出口数据。不过此前在七月3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份的制造业非制造业PMI卖数据呢是双双下行，跌破中枢线，这也使得市场对于七月份的其他主要的经济数据预期呢偏向于谨慎，建议投资者更加需要关注个股方面的操作，因为进入到八月份呢也会陆陆续续进入到半年报披露节奏加快的阶段，建议投资者呢在投资上呢选择半

0: 际财经观察。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威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分阶段下调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这就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少装货才能通过，进而推高单个集装箱的运费。市场普遍担忧海运成本上升将会最终传导到消费端。来听报道。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自7月24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至14.94米，并于8月15号进一步下调至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此次调整将直接影响船舶载货量。以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作为水闸式运河，巴拿马运河采用阶梯通行方式，船只需乘电梯过闸。运河依靠人工修建的加通湖提供淡水，实现船只升降。由于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洋高20多米，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将几亿升淡水排入大洋之中，这些淡水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每当干旱时节，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需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并保障居民饮水。面对新规，达菲海运、地中海航运等国际巨头已上调相关航线运费。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海运成本上涨15%至20%，并持续至少3个月，相关成本可能明显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中。
3: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计划收取每月10万美元的费用，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全球多家主流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呢将助长内幕交易，使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遭受质疑。来听值班编辑于墨涵的梳理报道。
4: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万美元。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具体来看，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进而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个举动会让真实社交平台获得巨额利润，也会引发人们对内幕交易和利用公职牟利的更多质疑。洛杉矶时报指出，如果上市公司允许部分投资者提前获得重大信息，公司高管很可能会因违反监管法规遭调查，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而真实社交却公然出售类似的速度优势。路透社援引美国议员的话表示，真实社交此举可能损害市场诚信，让富有的内部人士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拥有的优势。英国卫报也指出，真实社交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市场信息流，创造收入来源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0: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当地时间2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月度会议，并发表声明。7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这也是主要产油国连续第6个月提高产量。路透社报道称，本次产量调整后，2023年制定的逐步自愿减产计划已经完成，

0: 七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评估市场状况。 下次会议将于9月6号举行。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从当地时间2号开始举行罢工。 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已取消300多架次航班。 报道称，代表西捷航空4400名乘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与该航司没能就乘务员地面工作的薪酬问题达成一致，夏日旅游旺季的旅客出行或因罢工活动受影响。 去年夏天，加拿大最大的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的乘务员因薪酬纠纷举行了3天的罢工， 导致超过10万人次旅客滞留。 据英国天空新闻8月1号报道， NBA 欧洲联赛伦敦球队永久特许席位的竞标结果有望于未来1个月内揭晓， 最终成交价预计超过10亿美元。 NBA 欧洲联赛由NBA与国际篮联 FIBA 共同打造， 计划2027年10月启动。 NBA计划出售12支永久球队的特许经营权， 以获取数10亿美元收入。球队分布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柏林、巴黎、里昂、马德里、米兰等。报道指出，城市席位竞标吸引了私募股权、足球俱乐部、富裕个人及媒体集团等国际资本参与，折射出全球资本涌入顶级体育赛事的趋势。
1: 以下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开市7周年，资本市场科创试验田结出了哪些硕果？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前不久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作为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这片科创沃土究竟种出了怎样的产业成果与投资机遇，值得投资者关注。7年来科创板跑出硬核科创成长速度，目前板块上市公司达611家， 总市值突破13万亿元，股权融资合计超1.2万亿元。 板块企业长期成长性突出，近6年营收净利润复合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创新研发实力持续夯实，累计发明专利超15万项，平均每家企业拥有近250项专利，连续7年维持高强度研发投入，大幅领先社会平均研发水平。板块硬科技硬核实力持续凸显，产业领跑优势明显。 目前已有35家企业单项产品全球第一，124家企业全国第一，超80%核心产品聚焦进口替代与自主可控。板块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战略赛道，相关产业市值占比超80%，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阵地。 包容性、聚合性、良性循环三大核心优势构筑科创发展生态。制度层面，科创板打破传统上市盈利门槛，接纳未盈利、同筹、同股不同权企业，多家未盈利企业成功扭亏摘优。科创成长层持续扩容，覆盖 AI、 商业航天等前沿赛道。 产业层面，板块形成完整集成电路等产业链集群，依托并购重组政策，持续补链强链研链，龙头带动产业协同升级。7年来，科创板从改革试验田成长为市场示范田，多项制度创新向全市场推广。 未来板块将持续扩容前沿科技赛道，持续助力我国硬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 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3: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 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代理国防部长当地时间8月2号则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
3: 国际能源机构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处于封锁状态，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约30%。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电动汽车开了几年，电池能量状态应该在什么水平？新国标实施可以提供参考。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生产地竟在广州，假洋牌的真面目到底有多假？
1: 多地扶阳节开席，传统时令习俗转化为城市文旅IP。
2: 消费热点观察：加长版三伏天催生养生消费潮，网红药贴和神效食谱要当心。
1: 财经身边事：部署146座无人机机场，实现5分钟全域抵达。湖北武汉城市智眼构建起一体化城市感知和治理体系，信号灯与外卖平台数据互通。
0: 江苏苏州上线红灯停表新政，引导骑手安全配送。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电动汽车车主啊，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3: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来听报道。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4: 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5: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1: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5: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呢？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耿培林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
3: 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飞行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
1: 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这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继续来听报道。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0,000公里，
6: 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6%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7: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1: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网络购物的时候，许多消费者看到跨境职工等标签时，往往会增加信任感，继而产生购买意愿。 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下面，我们就来揭开一款假洋牌保健品的真面目。
8: 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2: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0: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4: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0: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7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宁波市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指导中心稽查二处处长周延冲：
5: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际上呢是国内代工厂代工。诺斐利这样的产品究竟是如何披上进口外衣的呢？继续来听报道。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4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副队长孙成辉：
6: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0: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7: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这个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扶阳节每年从农历初伏之日开始至末伏结束，持续一个月。各地的扶阳节都是怎么过的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扶阳节贯穿三伏时节。 凭借伏天吃羊以热驱寒的传统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民俗文旅项目。其中徐州伏羊食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三伏天，就进入了徐州百姓伏祭吃羊的时节，徐州餐饮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徐州这家羊肉馆内，店内早已座无虚席，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10: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正好赶上我们徐州的伏羊节。
9: 徐州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沈贤兵：
11: 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伏羊的一种理念。
9: 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伏羊三件套、伏羊宴等特色产品，用推陈出新的体验吸引食客。当地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羊汤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传统美食，其中吃伏羊的习俗已有100年历史。随着盛夏来临，当地打造了伏羊美食文化月，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底蕴，将特色美食与古城游览、夜景观光等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体验。游客
12: 吃完伏羊，我们再到古城里去转一转，吃一吃夜宵，看看夜景，哇，感觉好好啊！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白天再到伏来山去玩一玩、逛一逛。
9: 通过特色美食，当地已串联起古城夜游、山地观光、特色夜市、古风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出多条沉浸式夏日游玩路线。7月份以来，莒县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25.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7500万元。
13: 一碗伏羊汤不仅带动羊肉餐饮热销，更串联起景区游览、乡村休闲、夜间集市、农特产品和文创消费。多地把这个传统时令习俗转变为城市文旅 IP， 推动美食、非遗、旅游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活力。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9: 在安徽萧县，一年一度的伏羊文化节正在火热进行。当地以美食为纽带，投放1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惠民消费券，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家庭农场等100余个线下消费新场景。游客不仅可以一站式品鉴全羊宴、特色羊汤等招牌美食，还能亲身参与伏羊主题剪纸、非遗书画创作、传统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萧县书画文化街区运营负责人傅杰：
14: 我们街区目前集聚了本土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特色农特产品商户近100家。本届伏羊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做到日日有活动，场场有特色。
9: 伏羊文化节期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也在萧县举行，赛事与节庆叠加，当地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串联伏羊美食街、红色景区、乡村田园，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赛场内外人气高涨。游客
15: 专门带着孩子来萧县观看省运会比赛，现在又是萧县伏羊节，看完比赛正好尝尝地道羊汤，晚上再来鼎里直沁小镇逛逛，还可以看演出。
9: 连日来，萧县单日接待游客最高突破8万人次，餐饮、住宿、景区、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收入同步上扬。据统计，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30%以上。
8: 三伏天还被认为是冬病夏治的窗口期，中式养生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在各大医院的三伏贴诊疗区，前来咨询预约贴敷的人络绎不绝。然而近期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资质不明的三伏贴，成分存疑的养生水，消费者稍不留神就会掉入消费陷阱。三伏贴暑热湿气交织，如何顺时养生？购买养生类产品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倩如的报道。
16: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一年里最热最湿最闷的就是三伏天。今年7月15号入伏，这次是一个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三伏天被认为是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黄金窗口期，这段时间各大中医院里人头攒动，很多人都想借助三伏贴等传统中医疗法来调养身体。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告诉记者，三伏贴并非人人适宜。
17: 比如说偏热的偏实的一些病症，比如说我们正在热性病的发作期，我正是寒战高热的情况，或者有黄疸呐、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佳，口干口渴特别明显的等等，表现为是一种热象的这样的疾病呢，它是不适合贴的。
16: 而在医院之外，很多商家则把售卖三伏贴当成了巨大商机。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款号称三伏药贴的产品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这款被众多博主大力推荐的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为一次性外敷日用品，可是在电商平台的商品详情页面里却使用了祛湿排寒、通筋活络等医疗功效话术。在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看来，商家的营销套路迷惑性很强，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受骗。
18: 首先去看产品是否有相应的批准文号，如果宣称是药品三伏贴，那它会有国药准字的批号。如果是医疗器械，比如说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管理，那你也得有械字号。如果说是保健产品，它具有保健功能，一定是要经过国家药监部门审批发给它食药建筑或建字备，意味着它也要有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比如说实践当中非常常见的蓝帽的标识。当我们能够非常好的去对相关的外包装的文号做相关鉴别之后，你就不难发现这款产品它所宣称的功能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它这个产品应当具有的功能，它本来就是违规宣传，相关产品没有这样的功效，那我们不要去购买这样的产品。
16: 三伏天，大家还对吃什么、怎么吃格外上心。目前网络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三伏天养生食谱，不过部分养生食谱可能缺乏科学依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提醒，
17: 所谓脾胃虚弱的比较寒的人呢，他们其实特别需要保证蛋白质的营养供应。另外有一些食物被称为寒凉的，什么水果呀，还有一些蔬菜呀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可以热着吃的。水果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很凉，可以考虑把它蒸一蒸吃，或者是把它放的稍微的暖一点再吃。
16: 除了养生食谱，还有养生套餐。目前不少电商平台都在销售养生水、三伏天专属代餐粉等养生套餐，消费者难免被高效祛湿、多元营养、饱腹代餐等宣传语打动。然而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些人会觉得部分网红产品并不管用，有些名不副实。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维权？李斌表示，
18: 普通代餐食品是不能宣称医疗功能或者是用医疗术语的。第二点，它是没有办法用客观指标量化的，到底什么叫排湿气，排了多少算排了，体重你怎么证明，我没有食用之前是多少斤，然后食用了一周之后没有降下来，这都是很难的。但是只要它有虚假宣传的情形，违反了广告法的禁止性规定，它就是违规行为，那消费者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和依据要求它承担相应的责任。能不能构成欺诈，还要看他所宣称的是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虚构行为，而这个虚构的行为对于我们的购买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如果达到了，我认为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2: 财经身边事，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9: 财经身边事，数字化治理新高度，无人机装上摄像头等传感器，就是一个个飞在天上的眼睛。如何让无人机飞得更好，用于城市治理？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应用新阶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报道。
20: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21: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0: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房屋的高度信息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电线杆、电线影响飞行安全的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首创了我们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指哪飞哪。
2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低空经济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9: 财经身边事，交通治理新举措。为了缓解外卖骑手因赶时间而违规通行的隐患，江苏苏州市开始试行红灯停表交通治理新举措，首批1100个路口实现了信号灯与外卖平台的数据互通，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将自动顺延，从源头为交通安全加码。一起去了解。
24: 新功能上线首日，苏州的外卖骑手们就第一时间体验到了这项减负福利。
25: 现在导航系统变了，多了红灯停止计时功能。
24: 当骑手等红灯时，平台导航系统会弹出倒计时与安全提示，告知正在累计等灯时间。订单完成后，系统会根据累计等灯时长自动延长最晚送达时限。如果骑手同时配送多笔订单，等候时间还会同步分摊到每一单的配送时间中。
25: 像平常我们配送一单至少会碰到3到4个红绿灯，我看到看暂停之后心里面轻松很多。
26: 刚刚那单一共等了3个红灯，订单结束时我们看到有2分半的时间纳入到我们总的配送时长里面。
24: 一直以来，各外卖平台对送达时间都有严格限定，为了不被罚多跑单，骑手有时不惜违规通行、闯红灯、逆行等。为了从源头破解这一难题，苏州依托车路云一体化与交通信号联网平台，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由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实时信号灯状态和路况数据，平台结合骑手的精准位置和行驶方向，实时判定等灯状态，做到停车即计时，绿灯再通行。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27: 红灯我们过去的治理偏重违法查处，属于事后的惩处，那么现在红灯停表呢，是把治理往前移。
24: 据介绍，这一新功能目前已在部分外卖平台上线试点，后续将推广到更多外卖平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春龙：
28: 引导算法向善，践行以人为本的一种城市治理，实打实的关爱新就业群体。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赵科、于墨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收听。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券商八月金股出炉，哪些主线受到机构青睐，七月科技主线遭遇集中施压，消费者可以投资者可以上车了吗？10点财经态度聚焦央行为下半年工作画了哪些重点。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NPO 商业化临近第5集， 光通信测试设备 NPO 先发受益赛道。
1: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电力设备中长期需求逻辑持续夯实。
0: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商家承诺扫码验真确没有二维码，网购净水器的真假怎么判断。

0: 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券商金股、
1: 宏观大趋势、顶层设计。国常会强调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
2: 统筹部署，央行明确下半年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1: 市场有看点，审时度势，七月科技主线遭遇集中试压，投资者可以上车了吗？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先来回顾上周美国资本市场的情况，受微软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财报利好拉动，美股科技板块、半导体板块以及多数 AI 概念股强势反弹，拉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上周道指累计上涨 1.04%， 标普500指数上涨 1.05%， 纳指上涨 1.59%。 上周美国和伊朗一度停止相互袭击，市场担忧情绪有所缓解，国际油价累计下跌，其中纽约油价下跌 5.2%， 布伦特油价下跌 6.88%。 贵金属方面，上周国际油价大幅跳水，缓解了市场对通胀反弹的担忧，也降低美联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债收益率走低，推动国际金价上涨 0.89%， 而白银价格受工业需求前景重估以及资金轮动影响，上周下跌 1.9%。再来看本周，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双方将于本周一，也就是三号启动新一轮谈判。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在三号亚洲交易时段大跌，跌幅一度超过6%。美东时间本周五，美国将公布七月非农就业报告，这是美联储七月议息会议决定按兵不动后发布的首份完整就业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九月利率决议的定价预期。在此之前，美国六月职位空缺、七月 ADP 私营部门就业数据等前瞻指标将陆续出炉，全面展现美国就业市场状况。此外，七月 ISM 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指数以及六月贸易数据也将陆续公布，市场将聚焦高油价对企业景气度的影响。本周美股财报季进入高峰，超过四分之一标普500成分股将公布业绩，包括商业航天巨头 SpaceX、 算力芯片明星股 AMD 以及存储巨头闪迪和西部数据。本周二美股盘后， SpaceX 将发布上市后的首份财报，该公司于6月12号以$135的 IPO 定价在纳斯达克上市，股价一度飙升至$225，市值一度突破$30,000,000,000，但截至上周五收盘已跌破$110。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四 SpaceX 约9.1亿股内部股票将解除净售流入市场，规模远超目前仅6.4亿股的公众流通盘。分析认为，解禁后市场上的股票供应量显著增加，而买盘资金短期内难以承接。首份财报结果的不确定性叠加解禁带来的供需失衡，可能导致本周 SpaceX 股价波动加剧。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券商金股。券商八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共计99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在中报密集披露来临之际，机构看好哪些方向，又给出了怎样的配置建议？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七月的约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达到8.79%。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七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八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
6: 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接着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跃居第二，像汽车、 非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5: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两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7: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传统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十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5: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

0: 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1: 那底层选股标准高度聚焦中报一级兑现，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0: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2: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顶层设计，国常会强调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
3: 统筹部署，央行明确下半年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力强、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
3: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
4: 央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3: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5: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

0: 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 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 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 截至2026年6月末， 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 发行主体有110多家， 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 会议提出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性开放，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综合施策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加强和完善外汇领域监管，推进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加强外汇市场交易行为监管，高压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 65种药品采购成功， 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在江苏省盐城市对光伏行业开展价格合规指导，强调光伏企业要主动强化成本核算管理，建立健全价格合规制度，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3: 行业协会要依法加强自律，做好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标准宣贯，引导光伏企业预防和制止低价倾销等价格违法行为的发生。
2: 宇树科技公告表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计划发行 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 初步询价日为8月5号， 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
1: 近期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 年化利率分别为 1.6%和 1.55%， 都是20万元起存， 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随着工行加入，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大行都已重新上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
2: 8月份，济南、青岛等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变化主要集中在优化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的申领流程，增加地方购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1: 计划收取每月10万美元的费用，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全球多家主流媒体认为，这将助长内幕交易，使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遭受质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默涵的梳理报道。
4: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万美元。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具体来看， 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进而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个举动会让真实社交平台获得巨额利润，也会引发人们对内幕交易和利用公职牟利的更多质疑。
5: 洛杉矶时报指出，如果上市公司允许部分投资者提前获得重大信息，公司高管很可能会因违反监管

法规遭调查，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而真实社交却公然出售类似的速度优势。路透社援引美国议员的话表示，真实社交此举可能损害市场诚信，让富有的内部人士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拥有的优势。英国卫

0: 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4: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七月份 A 股整体走出了一轮震荡探底的结构性调整，科创50、创业板月度跌幅都超过20%，科技主线遭遇集中释压，而高位筹码进入主动出清阶段。投资者关心双创调整到位了吗？当前是否迎来了布局的良机？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七月份，双创指数经历了快速而猛烈的调整。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本轮调整主要受到三重因素影响，指数主要的下行阶段基本告一段落。
6: 首先，过于一致预期推动下的极度的交易拥挤放大了市场的波动，其次就是景气赛道的远景预期过于充分和现实业绩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预期差，市场情绪一旦扭转极易形成预期折价。第三重因素就是全球科技资产的大幅波动进一步放大了双创指数的波动幅度，一部分上涨极为充分的个股在极致的流动性溢价阶段结束以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消化和调整的压力，而另一部分基本面业绩和股价比较匹配的个股存在着修复的空间，反映到指数上可能就会有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一个相对温和的二次探底的过程。
5: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七月份市场风格的再平衡更多是流动性的防御，这种风格切换是阶段性避险而非趋势性反转。
7: 第一点呢，半年报整个科技板块的增速依然是我们整个行业最高的。第二呢，整个七月份基金调研的主要方向依然在电子行业，随着回调估值已经回来了。第三呢，整个资本开支依然是逐步增加的，那说明算力的需求并没有结束。
5: 尹鹏飞表示，科技板块整体依然具备未来业绩和市场的确定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挖掘机会。
7: 一，半年报的业绩好的公司，未来有很好成长性的，可以持续关注的。第二呢，科技板块一定要分细分行业，就是我们要找的是细分行业的绝对龙头。第三呢，科技板块我看的不是公司的 PE， 应该看的是 PEG， 就是 PE 和增速能否匹配。很多科技公司它是没有业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公司的整个研发费用和市占率有没有行业的唯一性。科技板块将会迎来一次分化再重新估值确认的过程。
5: 统计显示，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股票 ETF 结束了连日净流入的态势，单日净流出 243.75 亿元，这也使得七月整体股票 ETF 的净流入额回落至约4778亿元，但依旧是月度净流入的峰值。结合资金流向等维度，张帆认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用左侧布局来应对科技板块，而应从贝塔思维切换到阿尔法思维。
6: 七月份的资金重点流向了指数宽基和部分硬件科技主题 ETF， 说明资金一方面认可市场的总体估值水平，另一方面仍然是关注结构性的机会。虽然科技板块的整体基本面逻辑并未破坏，但是高预期、高估值和高拥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消化，所以下半年再出现类似于上半年的风格非常集中的这种板块行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更多的会表现为更为细分的板块或者行业的轮动，以及个股的阿尔法行情的挖掘。具体的方向上可以关注具备防御属性的红利类的个股，以及具备低估值和政策催化的前景的非银金融。科技方向上可以重点关注国内算力基建资本开支提升这样一个背景所推动下的国产算力硬件产业链的相关公司。
8: 多家券商近期陆续收到通知，交易所托管机房内交易行情接入方式将统一由局域网切换为广域网，原有局域网交易线路已于7月31号晚间正式关闭。这意味着此前依托交易所机房局域网获取更低网络时延的行情接入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9: 主持人好。那么据了解此前采用局域网接入模式的时候， 券商机房呢，可以通过专线直接连接交易所托管机房，物理距离更短，网络时间更。

0: 因此呢，托管在交易所机房内的部分量化机构能够获得更快的行情传输速度。在 A 股市场实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撮合机制下，订单越早抵达撮合系统，越有可能优先成交。因此呢，网络的物理距离带来的毫秒级甚至是微秒级时间差，在部分高频交易策略中具有一定的价值。据相关人士介绍，量化机构在交易执行链路上距离交易所机房更近，确实是形成了一定的客观优势。而改造为广域网之后，所有机构均通过统一的网络线路接入行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不同机构之间以及机构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之间因基础设施差异形成的速度差距。此次行情接入方式调整呢，也是近年来程序化交易监管不断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平和规范市场交易的角度出发，监管部门近年来持续推进程序化交易监管，通过规范主机托管、交易单元管理方式来不断的削弱基础设施带来的速度优势。那么此次调整究竟会对量化行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业内人士表示，真正依赖毫秒级竞争的是极少数超高频自营策略，而这部分策略呢，更关注订单撮合时点带来的收益，因此呢，网络延迟更加的敏感。相比之下，目前行业规模更大的指数增强、市场中性、多头选股等主流量化策略，对速度的依赖远高于高频交易，远低于超高频交易。此外呢，监管层已对券商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环节进行系统性规范，相关的自律文件、管理文件目前呢正处在修订的过程当中，有望年内出台。
1: 嗯，好的，姚兰。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北京时间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中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王强。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开盘期和竞价的整体表现情况。市场呢是出现了小幅的低开，沪指下跌0.51%，3812点，深成指跌0.6%，13497点，创业板指数3320点，下跌0.71%，北证五零指数1073点，跌0.92%，科创综指下跌0.78%，报在1805点。全市场有2152只个股上涨，824家平盘，2551家下跌。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

0: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北京时间9: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周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开盘表现。沪指运行在3819点，下跌0.32%，深成指13506点，跌幅0.55%，创业板指数3314点，下跌0.88%，科创综指跌幅1.01%，最新报在1801点。北证50指数1076点，下跌0.66%。小微盘方面涨跌互现，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0.44%，中证1000指数微跌0.06%，中证2000指数上涨0.26%，微盘股指数涨幅0.53%，市场合计成交1399亿元。个股上涨3137家，平盘315家，下跌2061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观察今天的板块热点，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环保、重型机械、发电设备、生物科技、燃气以及休闲用品，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能源设备、煤炭、软饮料、贵金属、半导体以及工程机械。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请出的是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1: 你好主持人。
0: 七月市场整体还是展开了震荡调整，其中像双创指数七月的跌幅整体都超过了20%，那么八月能否迎来绝地反击，您的观察和判断是什么？
1: 好的，首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市场呢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低开，那么各大指数呢低开呢，现在来看还依然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双创指数跌的相对是比较多。那市场的这个低开呢，最主要的原因呢，我认为还是受这个日韩股市早盘的这种低开低走的一个影响，也就是外盘所影响，这几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盘面上来看，近期市场一直属于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格局，市场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特别好转的一个趋势。上周五呢虽然是出现了一个普涨的格局，但是呢今天并没有延续，那就说明了市场现在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这种态度呢比较严重。那么从各大指数上来看，我认为市场呢有几个比较积极的信号，有可能会对八月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呢，也就是从50指数、沪深300以及这个市场的这种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一直是在这个年线附近这一带呢是出现了一些横盘震荡，尤其是50指数一直是围绕年线的上下这个位置呢是进行一定的震荡，也就是50指数呢向下的空间呢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另外呢，就是沪深300指数也是在年线附近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震荡，也就是说50和300它在年线附近都能得到有效的这种支撑，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呢先做一些以时间换空间的这种走势的话，那八月份的下半月有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快速反弹。那么另外呢，就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其实跌破了这个年线之后呢向下虽然是出现了一些破位的走势，但是呢这两天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整体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小双底的这种形态，也就是说从市场的7月20号的3741点到市场上周四的这个市场的最低点的3767点来看，基本上是遥互相应，是一个小的一种双底形态。那么另外呢，也就是 MACD 呢也形成了一个短期快要进圈的这种迹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权重股整体企稳的话，那么对于八月份下半月我觉得会带来一些好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呢，就是双创指数是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指数之一，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前两天市场尤其是七月份这个跌幅呢比较大。那么在七月份跌幅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科创综指现在已经打到半年线，打到年线位置的时候，已经在上周五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反弹，包括科创50。那么这两个指数来看的话，我认为在这个半年线的这个附近会有一定的这种支撑。那么加上前期的这种快速的这种杀跌之后呢，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弹。所以对于八月份，我认为可能上半月就是八月份的上旬，有可能市场还是一个小幅的震荡为主，市场信心的恢复呢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可能是要回复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时间，1到2周的一个时间。那对于八月份的下半个月，我觉得如果没有太多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影响的情况下，八月份的这个下旬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迎来一定的这种 反弹的概率呢还是比较大的，股神。
0: 嗯，好，从整体盘面的热点来看呢，从上周五到今天目前为止，机器人板块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走强。那么在这种宇树科技 IPO 的催化之下，您觉得它的行情是一种事件性的行情，还是一种趋势性的反转？
1: 那么我认为从市场来看，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第一个呢，事件性呢是市场的一个启动的一个导火索，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本身的机器人的一个行业上来看，它有一个利好是什么？就是它这个行业处于是刚刚进入一个今年是个量产的一个元年。那么市场今年预计呢，整体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全球的一个出货量是5到6万台左右。那么市场说今年下半年有可能到9月份。或者3季度、4季度，如果有可能会修整的话，也就是8到9万台这运行机器人。那么在这样来看的话，市场的预期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不管未来的市场向上修整的是8万也好、9万也好，这个呢，因为是市场的这个预期嘛，那整体来看的话，销量是增长的，比年初的预期的5、6万台要好很多。那就说明市场整体的增速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来自于行业的那个支撑力度更大一些。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机器人概念上来看，其实整个机器人行业它的这种调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从市场的5月的下旬开始做一些出现了一些调整，整个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这种调整幅度达到了接近30%左右，回撤的幅度也是比较大，时间周期呢也是比较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新股的上市的这个催化剂，再加上整个行业还是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概率呢应该是双向因素导致的这波市场的一个行情。我觉得短期内看这个反弹应该还是可以延续的。
0: 现阶段您更看好什么样的方向？
1: 从目前市场来看，毕竟市场链下跌之后，在这个位置呢，如果要是企稳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些权重股的带领，或者说市场的人气恢复是需要一个滨海神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板块走势还没有特别确定的情况下，以安全为主。从这个考虑的话，我认为大金融这个方面呢，依然还是我比较青睐的。像大金融方面呢，像券商、银行、保险，以及这个能源板块的，像电力、煤炭，这类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市场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一些品种。因为这些品种如果短期内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或者是反弹的话，那么市场的人气要恢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这类的它有一些定海神针的一些作用，那市场的人气恢复可能会更快一些，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大消费，因为大消费板块可以看到最近的活跃度呢频繁的开始出现了最近的活跃度明显的比之前呢频繁就是活跃度频繁的度要高了很多。那么在上周的话可以看到市场的像酿酿酒啊、食品饮料啊这类呢走的包括无味电器这类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就说明有一些资金呢逐步的是在这个包括医药板块逐步的在这个大消费板块里面的关注度呢是在提高。所以我认为如果从大消费里面去做一些着眼的话，就是说像医药啊，其中医药里面的像创新药，那么包括一些这个酿酒啊等这类的品种，我觉得倒是可以作为一些重点关注的一些品种。毕竟市场这两天震荡的情况下，大家的投资的意愿包括从投资的第一考虑性来说肯定是以安全为主，那这些品种前期没有出现过大幅的这种上涨，反倒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从半导体也好还是从题材股里面出来之后，它肯定是要找一个出口，那么这类的品种可能是他们首选的品种之一。那等市场真正企稳之后，那热点板块有一定的持续性，或者说市场再出现了某一个龙头板块的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在当下来看的话，这些品种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0: 无论您提到的金融、煤炭还是消费，其实大家通常习惯把它们称作红利方向哈。所以这种红利方向，目前您会怎么给他们的这种行情定性？是震荡阶段的一种防御性的选择吗？
1: 对，就是市场在连续这个下跌之后，市场现在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还是以安全为主，那他们呢都属于是防御性品种。但是真正行情起来的话，他们的这种上涨的空间或者弹性空间可能会稍微低一些。市场真的热点出现之后再去做一些调整换股也不晚，至少在目前这个操作策略上不是以激进为主，反正是以防守为主。因为市场 在这个时候，如果按正常的操作策略上来看，应该还是以多观望为主。但是呢，可能会有些投资者说，市场已经掉下来这么多，在这个位置呢，肯定还是愿意去做一些这个尝试，去做一些布局的。那如果去布局的话，那肯定首选的是安全。所以说，从目前来看，这些品种是以安全防御为主。
0: 嗯，除了防御的考虑之外，您看好他们有基本面的因素吗？
1: 我认为从这个市场整体的投资的布局机会上来看，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基本面的一个因素的。你比如说这个创新药，那拿这个举例，其实创新药呢，对它的这种看好，虽然说是一些防性的一些品种，但是呢，对创新药整体来看的话，它也算是成长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因为创新药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它有一个利好消息，就是从基本面上来看，有一些利好的一些消息是什么？就是。就是在去年的年报当中的话，25年的年报，包括今年上半年的年报，可以看到创新药的业绩呢，对比前一段时间，就是24年呢、25年呢，整体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回暖的这种状态。尤其是在25年，整个创新药的一些板块里面，原来是因为投入比较大，一直是亏损，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明显的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这业绩已经出现了回暖的一些迹象。这个最主要的还是一些投入和产出比。前几年是投入比较大，现在呢投入呢已经看到了这个回报，所以从目前这种状态上来看，今年下半年市场预期呢，创新药的业绩呢依然还是相对是有一定景气度，依然还是上升的，所以说医药板块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像大金融板块，大金融板块呢，它的这个支撑呢是它的一个支撑本身的逻辑就非常简单，也是大家耳熟能详，就是估值相对是比较低。那么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来看的话，虽然这个整体来看，相对是不是出现大幅的这种增长，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平稳。那这也算是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另外呢，就是它的估值，大多数的银行股的估值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加上这个分红呢，银行的分红整体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那在这三个条件下，我认为也算是基本面有一定的这种支撑，就是。
0: 好。最后来简单的说一下 AI 应用，因为在上周的行情当中，特别是周末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整个 AI 应用的这种全线爆发。从整体的这种 AI 应用的走势来看，基本上在从概念验证向商业化落地的方向进行转化，所以后续您认为是否能够走出一些持续性的行情，成为新一轮领涨的一个方向，我们应该重点观察哪些？
1: 如果从市场整体来看，之前一直炒一些硬件，那么如果有些资金还是在这个科技股里面来看，有可能是从硬件向软件，甚至到这个 AI 的应用端去转化。但是从目前的盘面上来看，虽然有转化的迹象，但是这个转化并不是特别明显，这是一点。第二个呢，能不能真正的持续，或者说这个板块里面的细分行业，哪个细分行业能真正在这个里边是出现一些持续性，现在还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板块呢可以作为一个关注的板块，但是现在判断它的这种持续性还是有待观察，至少现在不是最好的一个介入的时机。我认为再观察1到2周的一个时间，再看看它的这个资金的这种情况和板块的这种轮动性。
0: 好，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您好，袁强先生。
5: 哎，主持人你好。
4: 您怎么看趋势？
5: 7月以来呢，在美伊战火重燃、海外市场波动以及国内交易结构受损的共同影响之下呢，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遇到了短期的挫折。那我们认为目前上证指数是已经基本企稳，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市场的容量大、纵深大，多数板块呢还处在低位。 而中国本土的创新和增长叙事是有其独立性的，不必对海外波动亦步亦趋陷入自我恐慌。那展望三季度，我们认为中国市场呢会进入到增长预期改善、风险预期调降、交易结构修复的新阶段，市场有望逐步的企稳、修复和回升。那首先是增长预期的改善，宏观政策取向呢是指向了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的使用进度是得以明确的。再加上新兴产业的投资、本土创新和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中国结构化增长的趋势非常的强劲。其次是风险预期在调降，那短期油价走高以及美国中期的选举临近，尽管是存在反复，但是呢每一阶段性停火概率是高于冲突的激化。那北美的 CSP 厂商的业务高增长和丰厚的远期订单也是有望打消关于美国投资可持续性的疑虑。那第三点呢就是交易结构的修复，那中国股市的稳定力量在关键的点位持续有力的阻断风险传染以及注入流动性，并且呢将科技纳入到了增长的增持的范畴，这也有助于打消负反馈的疑虑，市场整个微观交易结构是有望逐步的有序稳定，推动市场价值发现功能的恢复。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觉得对于市场尤其是上证指数那底部修复的信心还是在不断的增强的。那从行业比较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接下来金融可能会扛起稳定的大旗，而随着指数的探底回升，也可以继续聚焦科技和制造的那些真正的龙头品种。主持人，
4: 在金融里边您最看好的方向是什么？
5: 金融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高分红、低预期、低持仓和低估值的这些交集部分。那尤其是券商和银行，我们认为这两个板块呢是市场震荡寻底的过程中的重要的稳定器，并且呢也是符合我刚刚提到的四个特征啊，三低一高，低预期、低持仓、低估值和高分红。主持人，
4: 还有呢，是关于科技调整这一块，您觉得目前科技调整走完了吗？或者说走到什么位置了？目前看的话，
5: 首先从调整的空间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相对充分的，并且呢，海外投入的预期仍然是比较强劲，国内的预期也是在上修。不过科技板块呢，在当下阶段必然是会形成分化。那真正的龙头和那些只讲故事的品种呢，未来它的差距会越拉越大。那在当下我们建议大家关注的还是像电子通信以及高端装备当中的真正的龙头品种，尤其是可以结合中报的披露以及估值的目前的这种性价比来进一步的筛选。那从整个板块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整体的空间还是调整的相对比较充分的。那当然也会受到一些海外的波动的影响，尤其是韩国的这个 AI 的龙头以及纳斯达克的一些龙头品种，那近期他们的波动性仍然是比较大，所以科技的这个企稳可能还时间方面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的。但是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们觉得目前已经是逐步的这个走出了底部，未来是有望逐步的企稳、修复和回升的。
4: 好的，好，非常感谢袁强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您好，世伟先生。
6: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期货总体是涨跌互现，重点来关注两个板块，首先是化工板块，看到化工总体的话是出现一个高，在3.5的情况下出现一个高开低走，这里面主要还是受到周末原油的影响。我们看到周末的话，中东局势又有所缓和，美伊谈判呢同期，这个对原油的价格是形成巨大冲击，原油是冲高回落，同样呢也影响了这个化工品。但我们也要看到化工品的跌幅相对原油来说是偏小的，整体化工品的话逐渐已经呈现一个牛市大盘结构，远期倒挂的结构以及当前的库存去化，使得整体化工板块的话，未来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重心逐步上移的过程。另外我们关注一下黑色，因为近期黑色的话持续下行，应该说跌破了前期的低点，总体来讲的话，认为当前黑色处于一个反馈的状态，在原料端焦煤和铁矿的供需过剩格局逐渐加剧的情况下，钢材自身的需求爆发力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整个黑色板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负反馈，从钢厂的逐步减产开始，对原料形成一些压制，进而使得整个钢材的这个成本下移，整个板块开始下跌。 那这种格局的话，我们认为未来黑色的话，要么就是原料低到一个成本边际成本的附近形成一个支撑，要么就是等待咱下游钢材需求的一个由淡转旺的一个上一个向上的一个驱动力。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至少在一两周之内的话，可能黑色总体还是偏弱的看待。
4: 嗯，哎，那黑色这个位置还能追空吗？你觉得它的位置算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的区间吗？还是在下跌过程中开始看？
6: 明白。如果是从交易的角度的话，我们认为当前黑色追空确实可能是还有空，就下跌的空间可能是还有的。但是这个地方去追空的话，盈亏比是不太合适的。
4: 嗯。
6: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更多会建议，如果有空单的话持有，如果没有的话，可能等待一个后面反弹的机会。
4: 嗯。另外，有色里边您常年关注铜这一块，最近的市场的观点分歧有一些了。您目前对铜是什么样的观点？
6: 好的，因为当前的话，其实我们知道铜和黄金的话一直是一个低位震荡，尤其是黄金的话是低位震荡。这里面更多的是受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行的压制，美国的加息预期一直没有衰退。我们看上周的话，正好有一次议息会议，以及美国的 PCE 数据的话也是不及预期的。实际上现在加息的预期呢是有所缓解，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去去化，所以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表现一直比较低迷。铜的话自身从供需面的角度的话，它是其实是非常强势的。我们看到近期现货是升水比较大，同时不断的去库，CL 价差也是比较大。从国内外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 AI 未来的这空间也是很大的，长远是基建也是很强的，所以铜的基本面是很强的。但它整体来说是受到金属群压制，所以它从品种的表现来看会比黄金更强一些，但是从这个品种自身来看的话，它最近反弹的幅度呢也是相对来说不太强，所以铜和黄金的话，对于中长期我们认为是非常看好的，短期的话可能还是会受到美国金融条件的一些压制。
4: 嗯 ，OK， 好的，好，谢谢石伟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7: 嗯，你好，主持人。
4: 嗯，今天关注哪些货币？
7: 我们还是先来重点关注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是处于连续上涨的过程当中，当前价格是报于 1.1532 一线。那么欧洲央行呢，在目前评估美伊战争引发的短期通胀之际呢，也明确表示说，发布的资金追踪指标预计，在明年第一季度，欧元区整体的资金呢，将会同比增长 2.7%。但是仍远低于此前的上阶段的资金峰值，所以欧洲央行的政策者制定者们是正密切关注资金的变化。不过相对来讲，知情人士呢也表示说，除非通胀情景出现显著的改变，否则的话，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准备在九月份呢再次加息，所以消息面刺激欧元出现明显反弹。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快速反弹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都是整体运行在200均线上方，所以短线上呢，建议关注下方1.1445至1.146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4: 嗯，好的，谢谢静雅。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8: 好的，子亮。首先来看中信建投的观点是，科技修复有望开启。近期 A 股科技板块是深度调整，核心龙头补跌通常是一轮调整的尾声信号。随着二三线标的和核心龙头完成风险释放，市场定价逻辑正重新转向业绩基本面，修复性行情有望开启。建议关注调整较为充分并且业绩确定性较高的算力核心资产，受益于全球半导体资本开支的相关方向。同时呢，建议关注持续涨价的有色品种，盈利修复的新能源板块与机械板块。再来看银河证券，关注再平衡风格延续。进入八月份，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建议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市场主线可能会从上半年单一主线走向多线并行，建议均衡配置。一方面，科技景气与产业趋势没有改变；另一方面，重视防御性底仓的配置价值，同时资源品与周期制造板块有望迎来修复，也可以作为辅助线。再来看中信证券分析，先进封装迭代升级，玻璃基板大有可为。先进封装有望成为未来支撑高端芯片性能、维持高斜率升级的重要路径，而玻璃基板 则有望解决当前先进封装大尺寸化、高密高速升级、产出效率等瓶颈的重要工艺，进入加速成熟放量的阶段。那么其中呢，像玻璃基载板、玻璃中介层、玻璃载体、玻璃桥等环节，都存在较大的增长机会。最后来看国泰海通，他们关注白酒迎来估值修复。七月份市场交易层面高低切，以白酒为代表的传统板块流动性是显著回暖，估值迎来了一轮修复。那么根据相关公司的业绩预告以及股东大会的调研情况呢，预计白酒行业二季度报表层面将延续出清状态，只有部分个股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者正增长。考虑到当前板块微观交易结构已经有较大改善，股息率和估值具备一定的吸引力，那么建议关注白酒率先出清的相关标的。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4: 好的，高敏。
0: 9:57，我们来看一下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的最新表现。今天港股高开之后呢，窄幅震荡，恒生指数25966点，上涨0.32%，大市成交67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852点，涨0.47%。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可选消费零售、软件服务、电器设备、传媒以及机械。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家庭用品、半导体、有色金属、医药生物和耐用消费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黄忠这哨人马，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下半年央行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的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

0: 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等。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会议强调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框架，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等。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会议提出下半年央行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等。此外，会议还提到了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等。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央行为下半年工作画了哪些重点？我们有请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您好，曾院长。
2: 你好，主持人。
0: 咱们先从会议披露的数据来看，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了7.4%，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增长11%，科技版债券发行超过2.8万亿元，熊猫债增长了69%。所以先想请您综合来评价一下，这半年来咱们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取得的进展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为下半年经济的持续向新向优向好打好了哪些基础？
2: 总体上来看呢，上半年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呢，它的总体是总量是比较稳啊，咱们特点呢就是重点呢其实还在结构的优化上面。那么总量呢，这个社会融资总量的规模增长了7.4%，这个是比我们的 GDP 增长速度稍快的啊，这说明整体的资金供给呢还是保持了啊相对充裕的这个环境吧，为经济运行提供了必要的这个流动性支持。那么核心实际上是几个结构性的亮点啊，刚才你也提到一个结构性亮点呢是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是11%啊，这个不但比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快，比我们社融规模增长其实平均也要快，这说明整个新增的信贷资源呢是在加速向这个五篇大文章啊，就是我们的科技金融是吧，就科创领域啊，绿色低碳、普惠小微、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这些重点领域的这种倾斜，说明这个金融通过信贷这种结构的优化来支持经济结构的啊这个优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直接融资市场啊快速发展，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债券市场当中，一方面直接融资占比在上升，另一方面呢在直接融资当中啊，这个科技版这个累计发行啊这个超过2.8万亿，这本身说明在直接融资渠道当中也正在为我们的科创啊科技企业打开了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啊，这个呢显然啊这个进一步优化了我们科技企业啊融资结构和它的融资环境。那么熊猫债的增长是反映的是我们的全球资产配置结构层面上的，因为熊猫债是外国的主体，那么这以人民币啊来发债啊，那是反映什么？反映人民币资产，那么它国际吸引力呢在上升啊，更多的境外机构对这个中国金融市场啊这个制度环境和汇率稳定性的信心呢在增强啊，所以这些啊结构性的优化呢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整个经济啊这个三重基础吧。一个呢是这个资金总量啊这个匹配经济增长的同时呢结构啊在持续的这个优化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为我们结构优化过程当中为这个新旧啊动能转换提供啊实体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更加精准的啊这个资金的支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金融市场啊对外开放度的持续提升，为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本的这个流动啊创造更加好方便啊便利和这个稳定的这个制度环境啊，大概是这样。
0: 那咱们后边稍微梳理一下央行这一次给下半年工作画了哪些重点。首先我们看到是会议明确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看到增量政策相信市场人士都会两眼放光哈。那么您觉得会有哪些增量政策？务实管用应该怎么理解？那增量政策最需要优先解决有哪些问题？还有呢，就是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怎么接续发力，形成更好的政策合力？您来。
2: 那首先这个增量政策呢，说明我们下一步政策空间可能还是有啊，所以下半年政策的期待啊，还是可以放的很多哈、啊。这个那但是它呢有几个定语是吧？叫务实管用的政策，不是这个各种哈、啊、这个一锅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方案，它是有务所谓务实呢，那意味着我们的政策的设计啊是要立足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啊，根据市场需要， 那我们才去做政策的调整，而不是说一昧的是这个政策的这个简单的这个累加，是吧？管用了当然要强调这个政策的有效性啊，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不光是政策出台，还要抓它的落地啊，所以要求政策工具呢要精准传导，而不是仅仅是留在这个文件的层面。所以呢，结合当下我们经济运行的痛点啊，这个增量政策下一步优先要解决的问题和它的方向呢是大概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挑战还是这个有效需求啊不足，特别是内需啊，出口还是不错的，这个应该说很好，但内需呢确实面临着啊这个一定挑战啊，特别是居民的消费意愿还企业投资信心啊，这个持续的修复，这个呢需要我们这个货币政策啊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这种多方位的啊这个全方位的政策的形成合力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政策传导效率的问题，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社融增速呢其实也还不错啊，但是呢可能在实体层面上呢它仍然面临着啊这个传导啊这个精准有效的这个问题，它没有有效的把宽货币呢转化成宽信用，所以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持续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所释放的流动性啊真正的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那么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这个接续啊，那我们想主要还是要形成这个稳预期啊，与补短板的这个相互的结合。存量政策作用呢，就让我们一个呢是把之前的政策啊，再把落地一些政策的这个作用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呢，存量政策的持续执行呢，也有助于稳定市场的这个预期。大家可以关注，就是政策它是有连续性的，是吧？这样避免出现这种信心波动啊。那么增量政策呢，就主要聚焦在我们存量政策、还没有覆盖到的一些新问题、新变化等等，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当下进一步强化知识科创，是吧？那整个金融体系当中还有一些短板可能是需要啊进一步的完善，比如说一些风险分担机制啊等等的。除此之外呢，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还有产业政策之间的一些协同，其实都是我们后续啊这个增量政策需要去发挥啊这个作用的这些空间啊，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为形成啊这个政策这个出台以后它的执行落地的啊这个效能啊。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流动性的。会议强调的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调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的均衡性。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增强信贷投放的均衡性，更平稳地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改善？
2: 我们现在信贷投放不均衡呢，主要体现在两个大方面吧，一个是时点上的啊，时点上因为金融机构传统啊，它有这个冲实点，还有就提前投放啊，这样一些冲动。比如说，前年初可能投放的非常快啊，这个主要是为了找投放找收益。还有呢，到一个实点上要考核了啊，所以它冲业绩，所以它在实点上它就形成了它这样投放的这样子习惯。那但是实体经济的企业的资金需求啊，它并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它有它自然的生产周期。如果说你按照你这样的实体上的去投放去回收，它可能会干扰实体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是吧？实际上对实体的支持是不够的。这个实体投放的均衡性实际上是要去考虑的。第二个呢，那么在产业投放上呢，目前确实也面临着啊这个结构性的不均衡。这个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当下经济呢存在着一定的所谓的 K 型分化，所以信贷投放层面上也存在着行业之间啊资金分配不均衡的情况。所以下一步呢，可能就是一个呢实体上投放上，那么要考优化啊。那么这个银行这边的一些内部的考核的一些机制啊，要引导它，是吧，去平滑这个信贷的投放，特别是要根据企业资金的需求去构造它这个资金投放的节奏，而不是根据它自身的需要啊。这样的话呢更好的啊去满足我们一些企业，特别是长周期的一些企业，比如长周期的一些制造业啊、科创型企业，他们的啊这个资金的这种需求的这种痛点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另一方面呢，就结构层面上呢，那么更好的去平滑上我们现在信贷投放的这种结构，这个产业结构上的差异。那么对于一些目前啊一些这个面临这些结构性的啊这个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一些行业或者一些痛点，那么政策层面上应该出台一些啊，或者我们过去的一些存量的一些政策啊，结构性政策呢，去进一步的去提升它的这个效率，通过这种方式呢、更好的那么去让这个信贷的这种投放啊更加均衡，那更好的满足实体经济的层面上产业的需要啊。
0: 那么在流动性里呢，会议还提到一点，要规范信贷市场的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的中间费用。那么具体您觉得可能会规范哪些环节？这个降低的空间大概有多大？给中小企业减负还有哪些发力的空间？
2: 这个空间其实应该是不小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其实包括对个人的一些贷款，大量的使用什么的这个第三方的中介和助贷的这个机构。那这个还是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为了避免风险呢，可能还有一些融资担保的风险分担机构参与进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从企业来讲或者个人来讲，所付出的所谓的综合的融资成本当中，就除了银行收取的利息之外呢，还包含了很多其他费用，包括一些所谓的顾问费、所谓的风险分担的这种融资担保等等的这些费用。所以加总之后呢，实际融资成本可能远高于啊我们的这个名义的利率。这样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呢，当然企业的融资成本高，它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包括我们个人的。那另一方面，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它的传导机制就受到影响了，对吧？我们降息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然后来提振它的需求和支出的意愿啊，来拉动经济的。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些中介成本的存在啊，那么导致了它的实际成本并没有下降，那意味着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没有落到实处，所以就不管用了，是吧？按照我们刚才讲法，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去规范啊这种经营行为，那么把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中介的费用啊会把它给降下来，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啊。实践当中呢，过去一段时间这也是货币政策啊这个发力的重点方向啊。
0: 那第三个方向是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会议提到的是要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的科技版，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那么当前您觉得科技版的债券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哪些环节需要去进一步的完善？高质量建设的着力点会在哪里？
2: 这个科技版债券啊和我们科技信贷所面临的核心挑战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就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一个呢就是发行主体的这个风险评估的问题。因为科技企业呢它往往是轻资产的啊，高研发投入的，盈利周期呢也比较长。那我们传统的信贷啊，包括做就发债券的这核心，它是要看它的抵押物是吧，同时要看它的经营现金流的稳定性情况。但是科技企业可能初创期的科技企业这些可能都没有，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传统的评估方式去评估科技企业的话，那它的这个债务风险可能就很大，它可能达不到我们融资的这个门槛。所以这块呢，但并不意味着它真实不行，而是我们传统的评估方法可能存在问题。所以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要解决啊，要探索更契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风险评估模型啊，这个我想是最核心的，不管是银行信贷还是我们今天科技版债券啊，是面临的核心挑战都是这个。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要有风险分担机制了啊，因为这个科技企业尤其科技技术研发过程当中，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个是风险怎么去分担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些分担机制建立起来了，它的这些分担机制的持续性啊，它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完善的。所以我们需要在鼓励创新和控制违约风险之间呢去找到平衡，需要更加精细化的啊这个风险缓释工具。这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一个科技保险制度啊，这个我们后续去观察。第三个呢，对于科技版的债券来讲呢，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的二级市场流动性问题。就一级市场有人借了债钱了，他如果能够更好的转让出去的话，那在一级市场上愿意去买科技债券的投资人，他可能会需求会更旺啊。所以这块呢，可能下一步也是要去探讨的着力的重点方向啊。
0: 会还提到一点，就优化债券通的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您觉得这会给境内外投资者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2: 这个双向开放机制啊，还有包括这个基础设施合作呢，它核心是为了降低啊境内外投资者参与这个市场的这种制度性的成本，是吧？对境外投资者而言呢，那就意味着他们要进入投入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它的操作流程会变得更加的便捷，是吧？那在托管啊、清算啊、税务啊等等这些关键环节上的这些交易成本会进一步的下降。这个当然降低境外投资人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这种各种成本，它当然有助于我们这个外国投资人啊提高对人民币债券的这种配置的这种水平，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这个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有极大好处的。那对境内的投资人而言呢，这种基础设施的合作呢，也打开了我们参与啊去境外市场的新的通道啊，这样包括更加便捷的投向南向通框架下的一些境外债券产品啊等等的。那么为境内的机构啊，当然我们个人是可以通过境内的机构的产品来参与这个全球的配置，提供了更多的这种选择啊。总体上来看呢，这种双向的这种开放，其实也是为人民币国际化啊长期的这个推进，是吧？也是做了一个重要的一环啊。因为只有当境内外市场的联通啊足够便利啊，这样才能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 真正嵌入到全球的资产配置框架当中啊，为人民币国际化呢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啊。
0: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熊猫债的，会议提到的是上半年熊猫债发行。

0: 超过1600亿元，下半年还要支持和便利更多的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那么您怎么看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的驱动力？那么在下半年具体落实中，您觉得怎么进一步优化发行机制和配套的服务，让境外机构参与更便利、更踊跃？
1: 首先蓬勃发展核心驱动因素很多，但我就觉得最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就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价值还是比较提高的。因为一方面呢，

0: 比人民币经济中国经济体量的占比的，所以它从和经济适配的角度，它本身就有一个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呢，人民币当下的因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是吧，这个人民币资产的这种稳定性的目前来看，它也有它一些我们外的一些溢价，所以原则上来讲啊，这个长期来看，那人民币这个需求的这种啊，这个长期的增长，当然会带动这个熊猫债市场的这个发展啊。那么从未来来看呢，要进一步的、啊、这个要发展的熊猫债券这个市场的话，它的核心是要让境外机构啊更加便利的啊参与这个市场嘛。那么它的方向呢，那大概几个嘛，一个就是进一步的去简化它相应的一些流程啊，这包括审批啊。或者信息披露的一些流程，当然这个标准还是要有啊，但是它的流程可以进一步的简化。那么这样的话，探索更加高效的一些这个通道啊，这样说让它更好的人参与。第二个呢是完善它一些跨境使用的规则，因为熊猫债的使用呢，它可能不见得用人民币发债，但是资金使用有可能是在境外，是吧？那这样的话，它这种跨境使用的规则，那么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完善的。因为中国呢，我们还有外汇的这种管理制度啊，在这个框架下面，怎么更好的让它能够。让资金可能更加的投入，更加灵活的投入到一些真实需求场景当中，这样的话呢，提高大家这个使用的意愿。第三个呢，当然就是要完善，那么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了，包括里面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啊、托管机构的规则的对接，与全球市场的这种啊这种标准化的这种统一，这样的话呢，降低境外机构理解和适应我们规则的一些认知成本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未来啊值得去进一步完善探索的啊这个方向啊。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曾刚院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谢谢，
1: 再会，
0: 谢谢
1: ，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向南，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的第5集，光通信测试设备 NPO 先发受益赛道。11:财经态度，金融机构治理如何筑牢制度屏障。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京时间10:22，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好，我是王强。
1: 各位好，我是子亮，我们哥俩继续陪您看盘。
0: 是的，来关注一下盘面的最新表现。目前呢，沪指运行在3808点，下跌了0.63%，深成指跌幅0.56%，最新报在13503点。创业板指数3309点，下跌0.02%，科创综指1772点，跌幅达到2.51%。北证五零指数1075点，下跌0.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9914亿，个股上涨3960家，平盘104家，下跌1459家。
1: 还是这种个股强啊，指数稍微弱一点。来看看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首先是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新天科技控股股东计划变更为深圳原企，今年起复牌。
0: 广联航空控股子公司中标1.12亿元中海油物资采购项目。
1: 华新建材计划通过控股全资子公司出资约5.27亿元收购豪瑞菲律宾资产。
0: 一组业绩公告，一博科技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0.64亿元，同比增长1561.55%。
1: 北汽蓝谷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7月销量22828万辆，同比增长122.06%。
0: 比亚迪2026年累计销量222.77万辆，同比减少10.54%。
1: 上汽集团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17.67万辆，同比增长

0: 50.67%。
1: 最后是一组回购增持公告，天安新材计划3000万元到6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格林申酮计划7月31号，截至7月31号，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3.42万股。
1: 国金证券截至7月31号，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739.96万股。
0: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市场人士于浩东先生。您好，浩东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看趋势？
2: 对，今天早盘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分类指数呢，还是呈现出一个相对偏弱的这样一种格局吧。尤其是成分类的个股，那依然是成分指数吧，那依然是调整相对会更明显一些。那我们大概看一下，首先上海综合指数呢，现在点位3806点，那依然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下啊，五日均线3816。那也就是说呢，五日、十日、二十、三十也都是一个空头排列的这样一种趋势，那整个下跌的趋势还没有形成明显的改变吧？那依然呈现出一相对偏弱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特征啊，技术特征。那剩下几个呢，成分股呢就更弱了啊。那深成指呢依然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通道，而且都已经是跌穿了有效的跌穿了一个年线吧。啊，创业板指数也是一样啊，也是在这个今天再次下穿了这个年线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也就是说呢，整个市场的从大盘指数的运行的格局上来看，仍然是一个偏弱的运行的这样一种态势。但是呢，我们看到市场盘面出现了比较就是相对于前期吧，这样的一种这个大盘相对较强，指数较强，但是个股偏弱的这样一种格局，在最近开始出现反转。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指数是下跌的，但是上涨的加速明显的要多于下跌的加速，而且调整的下跌的股票基本上还是前期的热门股啊，芯片呀、半导体等等这样一些泛科技类的品种。那也就是说呢，市场的热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而且我们大概也看了一下，似乎市场盘面当中前期超跌的这些这种低位的一些股票吧，都开始有一个温和放量，逐渐底部抬升，有这种资金回流，或者说呢有逐渐反弹的这样一种要求了。所以说在操作层面来看吧，我们建议吧，大盘趋势仍然偏弱，那也就是说呢，首先还是以这种防御也好，或者说控制仓位的这样一种思路为主，但是呢。可操作性或者说呢个股的机会仍然是存在的，不妨在一些前期这个明显超跌也好，或者说在低位的这样的一些相对较好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当中去挖掘一些个股的机会。
0: 在超跌里边您如果要看的话会看什么？比如说微盘股，之前您说过但跌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两天这三五天嘛开始出现明显反弹，再有像消费也有明显的变化，反倒是之前表现强一点的医药最近表现没那么持续，没那么硬，这里边如果继续做功课的话您会看什么？
2: 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是盘面当中涨幅靠前的是这个电力设备。那我觉得就是从政策的导线上来看，15-5期间六张网的这个投资规模要超过10万亿。那也就是说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包括新型电网这里面的一些个股，还有呢像算力网建设呀等等吧，物流网的建设呀等等吧，可能这一些这个题材也好，或者说呢有基本面明显支撑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和板块，那我觉得后面都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关注。
0: 这种关注是这种短期的这种应对，比如说科技板块调整带来的高低切的这种一个局部性的机会，还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新的起点这种感觉？
2: 我觉得是一些阶段性的机会吧。那也就是说呢，这些个股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是一个前期下行的趋势，那现在呢是有一个逐渐摆脱下行趋势，然后走一个这个估值修复也好，或者说波段性的反弹也好，或者叫补涨也好，可能这样的一种市场的特征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当然这里面呢我觉得如果说符合政策性的导向中报的业绩又相对会比较好，那它反弹的力度和持续性就会相对更强。那大多数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因为毕竟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市场的趋势指数大盘仍然是在一个偏弱的格局当中，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资金的进出或者说资金的炒作的时间周期也许可能相对并不会那么长久。
0: 那在您看来哈，科技调整走到哪一步了？大概还要调多长调多深？
2: 科技呢，那以现在这种走法上来看，就是前期的涨幅是非常巨大的，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这个调整是对前期不论从时间空间上来看巨大涨幅的这样一种修正。那现在确实当然短期跌幅是比较大的，有些品种30%-40%甚至超过50%都有了。那这样的话应该说市场实际上在上方已经累积了非常沉重的套牢盘。那这样的话时间比较短，空间也许够了，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调整的时间还会进一步的去延续。那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恐怕啊还不到时候。因此呢，更多的也就是如果有一两个交易日，或者说阶段性的反弹，仍然是以减仓的思路为主吧。
0: 嗯，如果说高位的筹码可能早就剁掉了哈。如果拿的比较早，成本比较低，但是这波调整呢已经回吐了很大一部分利润的时候，这种筹码您建议怎么操作呢？有什么经验吗？
2: 对，我建议呢，就是那显然这个 AI 的这一波题材是炒得非常充分了。那未来再去重新去炒它，恐怕有时间啊，有筹码的重新倒换。那我觉得你如果是低位的话，有获利的话，那将来反弹的过程当中还是尽量的降低仓位啊，或者说呢尽量把利润先装到口袋里，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0: 好的，好，非常感谢郝东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7: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6: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8: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9: 交易实况，
10: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北京时间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的主题是光通信测试设备 NPO 先发受益赛道。接下来我们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桂杰。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NPO 产业链上需要哪些测试设备？测试设备价值量相比传统的光模块测试设备会有多大的提升？
1: 现在呢，对于整个通信，尤其是光通信的测试设备上呢 ，NPO 应该是作为一个先发受益的赛道，大家参与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整个 NPO 产业链上呢，也就是我们去说的叫进攻。封装的这种光学介于是传统的可查霸的光模块与 CPU 之间，它是一种中间的一种状态，它包括光引擎啊、硅光芯片呀、电驱动芯片是高密度集成的一种状态。那它的整个的测试体系呢，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层级。第一个呢是对于芯片和晶圆级的前置测试。那这就是对于硅光的晶圆通过探针测试系统啊，包括光芯片的 KGO 的分选，还有晶圆级的老化的系统，还有精密圆表，还包括了像微弱的光电测试平台，这个呢是一个层级。那第二个层级呢是光引擎。

0: 格器件级的测试，包括像高速的采样的示波器，还有时钟的恢复单元，雾码的分析仪，耦合对准的这种测试系统，光发射还有接收的元器件老化设备，这些也会进行一个第二层级的测试。第三个层级呢，就是在系统封装之后，系统封装级的测试，那多通道的并行光电的联调的设备，还有光高低温的可靠性的测试，包括在视觉的AOI 的这种外观的检测，还有高速信号的完整性的测试系统。那从整个的价值变量上来说，相对于传统的 800G 或者 1.6T 的可查巴的光模块来说，是它是以这种传统的光模块是以模块的中检为主，它没有去集中到之前的生产的环节当中，所以说呢，单产线的测试设备投入是比较集中的。那如果说是看现在的这种进攻封装的光学设备，也就是 NPO 的方向上来看，走向的是先进封装的一个生产路线，在测试的节点上会大幅的前移，同时呢，并行的通道数量倍增，光电的协同测试就成为了一种刚需。那现在来去看呢，包括了单套的测试设备 ASP 的比相对于传统的光模块的测试会提升30%到80%啊，这个整个的提升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如果说是对于叠加晶圆级的新增测试工序的话，那整条的产线的测试设备的总投资额相对于传统的光模块的这种产线来说，可能会提升50%到100%以上。那最大的增量逻辑是来源于现在的传统方案，就是封装的这种失效，仅仅是报废了光模块。那么对于 NPO 的基板，还有 ASIC 和光引擎的一体化封装的话，后端的返工的成本就非常高。所以说这时候就需要从整个产业的角度去倒逼着前置测试来去加大这种投入，也由此会催生大量的新增的测试的工位和这种设备的需求。如果说我们总结一下，关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于传统的光模块是以电测和光测分离为主的一种状态，而 NPO 的话，它必须实现的是光电一体化的同步测试。所以说海外的一些成熟的仪器和方案呢，也是比较稀缺的。那这时候咱们国产的厂商这种就具有了差异化竞争这种机会，也具备了相对来说后发先至的这种的一个产业方向。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联讯仪器，股票代码是688808，它的主营业务分为电子测量仪器和半导体测试设备。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的电子测量仪器营收占比 55.32%， 半导体测试设备营收占比 38.61%。 其中电子测量仪器又分为了通信测试仪器和电性能测试仪器。通信测试仪器主要面向光通信测试领域，公司是全球唯二可提供这种完整提供 1.6T 光模块在全套测试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那么产品的核心壁垒您观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对于联讯仪器这家上市公司来说呢，它的整个的产品的核心技术应该覆盖还是比较全面的，有几个方面是它主要的产品的核心的壁垒所在。第一个是提出了系统解决方案的一种壁垒。那对于业内来说，少数是它作为一个同时掌握了像采样的示波器、时钟恢复还有雾码分析仪这三大高速核心仪器的一个厂商。那同时还去配到了光电子的仪器件老化，精密圆表啊，还有实现了 1.6T 整套的方案的交付。对于多数的国内厂商来说，很可能其他的这种生产厂商呢，只能提供单一的某一类的设备。刚才我们也去提到了，整个 NPO 它最主要的和传统光模块检测的区别就在于它要实现光电一体化的同步的测试。所以说呢，这个系统解决方案是它最大的壁垒。另外呢，就是从检测的仪器上来说，它高速的射频的硬件加上自研的专用芯片，这个应该是国内少数实现了采样、保持、放大器核心芯片自研的一个这个厂商。对于高速的 PCB 的电路低噪声的信号链， 这样的整个的设计来说，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积累，对于高频信号的抖动啊，还有噪声的抑制呢，可能需要十几年的这种工程的迭代，应该说这方面的这种叫厚积薄发的一种积累是它天然就具有的这种优势啊，应该说长期积累的优势。那另外从软件的方向上来说，就是算法和应激整机的这种校准的地位也是非常具有强势的这种地位的。对于高速的演图的重建呀，还有时钟的相位的同步啊，自动均衡的这些算法呢，高度依赖于海量的实测的数据。那另外高频仪器最终的性能差距其实不仅仅是在硬件上啊，不仅仅是在我们看到的组装的元器件上，而是在整个的整机的系统校准的补偿能力上。所以说这方面它也是有长期的数据积累才能够去完成的，这也是它在整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壁垒。另外呢，就是客户验证的壁垒，那深度绑定像中继续创啊，包括新一盛啊，光讯科技这些国内外头部的光模块厂，那仪器呢需要长期的量产的验证，那客户的切换成本是非常高的，那这也是它所形成的一个壁垒。因为刚才我们也去提到了，如果说从整个的前置投入来说，整条产线的测试的设备总投资额相比于传统的光模块产线可能要提升50%到100%以上啊，所以说那这时候，那你说这个切换的成本如此高，那这时候呢，这它整个的客户的壁垒的程度也就比较高。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上来说吧，不管是从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的壁垒，还是说从软硬件的持续的积累，以及现有客户的这种验证壁垒当中呢，它都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产业优势的。
1: 嗯，公司是全球第二家推出 1.6T 光模块全套核心测试仪器的厂商，但是和头部厂商世德科技在品牌认知度、产品线广度上仍然有差距。那么在 3.2T 的时代，公司是否有机会从追赶者转变为并跑甚至是领跑者？关键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0: 嗯，确实啊，如果说和现状来去进行对比的话，世德科技呢现在拥有的是全品类的仪器的矩阵啊，同时呢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这种知名的企业，有数十年的全球品牌的这种生态，包括从它完善的软件的平台啊，海外的云厂商的这种原始的供应链啊，那这样的话它是具有这方面的优势。那相对于联讯来说，它的优势集中在哪儿呢？它集中在高速的光通信物理层的测试当中，它的产品线的广度和从全球的客户覆盖上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它破局的机会可能会在哪个方向呢？那我们认为呢，从并跑和局部领跑是存在窗口期的。它有主要的几个方向的突破口啊，第一个是时间窗口，优先会去卡位 3.2T 和 NPO 以及 CPO 的前置的测试当中。那世德科技研发的重点呢，它是兼顾了像通用的通信啊、航天还有电子汽车电子，在这个方向。联讯的资源呢，高度集中在高速的就高速光互联这个方向当中，他们所聚焦的核心的方向其实是有差别的。如果说对于 3.2T 啊，包括硅光晶圆级的这种光电联测，其实是一个新增的赛道，它不存在历史存量设备的这种锁定。所以说呢，从这个赛道上来说，如果说有能够抓紧时间形成优势卡位的话，是有望率先去推出适配先进封装的一体化的测试平台的，从而有机会去挑战国内的硅光啊，包括 NPO 的厂商这种订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时间窗口，赛道的不同，新的赛道当中各自都有一定的优势，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那另外就是本土化的定制和快速迭代的这种优势，对于咱们国内的光模块包括硅光企业的迭代的速度其实是远远的快于海外厂商的。那如果说联讯能够快速的根据国内客户的这些产线的需求定制并行测试，包括自动化的集成方案，那这时候它的 这种成本优势和定制化的优势、迭代优势就能够真正的去体现出来。而对于海外巨头来说，这种响应的周期会比较长，它定制的成本呢就比较高。所以说从产业来说，我们国内还是有非常强的这种突破的机会和优势所在的。另外从我们国产自主化供应链的这种安全红利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如此啊。咱们的国内的头部的设备厂商逐步的更多的再去推进仪器的国产化，来去规避海外的交付周期啊，或者说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政策变化管制这种风险，所以说会优先去订购和导入咱们国内的测试的设备。所以说总的来去看吧，现在中长期大概率是在光通信专用这测试赛道当中呢会实现并跑。那虽然从全品类来去综合仪器短期很难去超越世德，但是从具体的局部的这些优势区域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存在的。
1: 光发射器件测试的采样示波器，随着光模块速率的提升，对于通道带宽的要求提升，公司呢已经启动了85吉赫兹采样示波器的这种研发，计划2026年全面开展面向3.2T 光模块的测试仪器的研发。那么从65吉赫兹到85吉赫兹的技术跨越当中，核心难点在哪里？
0: 从技术状态上来说吧，85吉赫兹示波器是 3.2T 的光模块还有 NPO 光引擎测试的核心的这种硬件啊。从跨越来说应该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现在技术上的难点是集中在这些方向上。第一个是从前端的采样上来说，要保持芯片的带宽的这种瓶颈。那65吉赫兹升级到85吉赫兹，那芯片内部的整个提升的参数啊，还有信号的损耗的会急剧放大。所以说自研芯片设计这块难度的话提升非常的显著。那另外信号如果说检测出来之后进行传输的时候，那这第二个技术瓶颈也会随之出现，就是信号传输的电路损耗需要去进行控制。包括射频的线缆、连接器、板卡走线，在超高频下损耗、反射、串扰啊，其实是很难去，在当前的技术下很难去抑制。那一旦出现微小的干扰呢，就会直接造成眼图的这种失真，这个是传输过程当中会带来信号的损耗。那从时机稳定性和抖动抑制来说，也是接下来要去攻克的一个技术上的难点方向。因为频率越高的话，这时候它的持续的抖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会呈指数级的放大啊，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平滑的放大，它会陡然的增加。所以说时钟的同步啊，包括噪声的抑制算法，这个时候就需要大规模的实测来进行迭代，来进行相应的校准。那从系统的工程难题上来说，不仅仅是芯片的升级，还有包括像整机的散热呀、电磁屏蔽，还有整机校准的模型，其实是全部需要进行重构的。没办法简单的在原有的这个65吉赫兹的平台上来进行改良。所以当然如果说一旦攻克了这些核心的技术难点之后，那也代表着什么呢？就是85吉赫兹的这个示波器一旦落地，这也就标志着公司具备了支撑 3.2T 以及下一代 NPO 产品量产验证的核心硬件的能力。所以说这个从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上的升级，而是一个核心硬件的突破，自然难度会稍微的大一些。
1: 在电性能测试仪器领域呢，公司主要产品是精密圆表以及低漏电开关矩阵。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精密圆表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被海外企业占据，公司在国内市场位列本土企业第一。那么精密圆表市场国产化的空间有多大？
0: 对于整个精密圆表来说，现在市场当中呢，全球市场是由包括像吉士利，也就是泰克和世德科技来去垄断的。那2024年呢，国内的市场外资的份额呢基本上超过了70%啊。那联讯呢应该是我们 本土企业的第一名。从国产化的整个空间来去展望，我们就看国产化率或者说自主可控的这种替代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啊。那从现在的进度上来讲，国产的国内的精密圆表整体的市场规模大概是在20到25亿啊左右。我们当前的整个的国产化率其实还不到30%。从短期我们来去看，也就是最近两三年的时间上来去看的话，那光通信的芯片啊，功率半导体扩产的拉动呢，整个的国产化率呢还是有希望来去提升到50%左右的。那从中长期来说，在具体的领域就是微弱的电流测量啊，还有超高的精度型号，仍然还是外资的主场。但是对于中高端的通用型号上来说，以及产线的自动化集成圆表，这个我们国产化率提升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那如果是从联讯自身来说，联讯它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就更明显一些，尤其是对于不和外资来去单纯的比这种实验室的台式的仪器啊，主打的其实它是半导体的自动化的测试的系统集成配套的精密圆表。它会自动去绑定自有的这种光电子啊，包括功率器件的测试设备，这种协同销售形成的是一种套餐的这种优势。它所以说呢，和其他海外的市场的竞争来说，第一个国产化的空间我们刚才去看到还是非常大的，即使说是对于短期空间来说，甚至说有这种翻倍的这种市场空间的机会。那另外是从具体的产品上来说，它打的是一个系统，它不是具体的刚才就提到的精密圆表这单一的一个设备。这是联讯在当前应该是国产化推进的过程当中具有的优势。
1: 好，接下来抓紧时间看一下第二家公司天准科技，股票代码是688003，它的主要产品为工业视觉装备，具体包括了视觉量检测器设备以及视觉制程装备和具身智能方案。公司表示呢，光通讯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量检测需求，公司为光通讯器件和光通讯模组提供了精密的量检测设备。目前公司产品覆盖了哪些环节，而在哪些环节的市场份额最高，哪些环节仍然处在客户验证或者是突破阶段？
0: 对于天准光通信的这个方向上来说，天准科技它主要是在光通信的视觉检测覆盖了整个全产业链。它主要的特点呢是从光模块的外壳到基座，包括透镜的 2D 或 3D 的精密尺寸的测量仪，这是它的成熟量化并且份额领先的一个环节。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光纤端面的外观缺陷的AOI 的检测，尤其是对于 CPU 的核心环节，这个是 CPU 的核心环节，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已经进入到了咱们头部的多家光模块的厂商啊，包括像中继旭创啊、新一盛啊、天府通信啊，这些一线企业都是它的这个现有的客户。那客户验证和持续突破的环节上来说，主要在于高速光模块内部的耦合之后的这种同轴度，包括偏移量，它的在线检测，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去突破的一个环节。还有硅光的芯片光引擎的晶圆外观的缺陷检测，这是另外一个。还有 CPO 封装基板以及微凸点的三维检测，这就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方向上来说。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自动化的产线集中集成式在线的视觉检测系统，传统呢是以单机的离线测量为主，那现在呢需要把这些都去结合到一起。对于天准来说呢，它主要做的是外观尺寸耦合精度视觉量的这种检测，尤其是对于一些几何缺陷的这种检测，所以说这个方向上来说，它的领先程度和有待验证的环节呢还是非常差异性还是很大的。
1: 分析认为 CPU 路线之下呢，相比传统光模块检测点位数量有望会实现倍数级提升，那么公司针对 CPU 技术路线已经布局了哪些专项的检测产品，预计 CPU 产业化的放量会为公司带来多大的增量市场空间？
0: 咱们先去看对于天准科技来说它已经布局的产品啊，它专项布局产品包括了光纤的端面的高精度AOI 的检测，还有这种 3D 共聚焦的 测量设备，以为凸点的三维形貌检测系统，还有硅光这种圆晶的外观缺陷检测系统，

0: 以及这种设备啊，还有这种高密度的正列耦合的偏移在线检测的设备，这些都是对于CPU 的这种方向上来说，它检测的一些专用设备。那另外对于增量空间上来说，传统的光模块的视觉检测市场呢，大约是在十几亿的级别。随着整个 CPO 的逐步的产业化，那预计到2027到2030年之间吧 ，CPO 带来视觉检测增量的市场可能有望达到每年10到20亿这样的一个区间。在当前来去看呢，这个增量空间的主要还是会受到一些。这种视觉检测设备的单台的价值呢，会低于高速的光电的检测仪器。另外就是整个的行业参与者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新兴行业当中竞争会更加充分。所以说这个天准科技来说，它核心的看点是能不能够在当前快速的来去抢占光纤端面以及耦合检测这些高壁垒的细分行业当中，来形成自己的这种市场的优势。
1: 嗯，好，谢谢桂杰做客行业投资观察。从今年7月1号开始，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在2年过渡期内，对所有入境小包裹按件征收3欧元临时统一关税，并且以原有的增值税叠加征收。延续多年的免税红利终结后，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对于客单价10欧元左右的商品而言，3欧元关税也就意味着成本增长30%。政策实行一个月，商家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2: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这家经营数码产品的商铺，以前卖的多的就是10欧元左右的电子产品，依靠低价包邮模式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薄利多销的典型代表。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新规生效后，原本的成本结构被彻底打破。
3: 我们现在影响其实挺大的，像是这个汽车嘛，我们平时的话是10欧元，然后可以做到包邮，现在关税增加了3欧元，所以我们成本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
2: 与数码产品相比，客单价更低的小商品卖家受影响更大。
4: 客户也会选到最后我们要发过去的时候产生的费用，税费加上运费的费用会比我们的售价几乎是持平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外的客户他们会选择退单。
2: 相比之下，客单价较高的品牌产品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以一款100欧元的产品为例，关税增加3欧元才占产品总价的3%，影响也比较有限。凭借更健康的利润结构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类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也更强。这家主要销售翻译耳机的企业，很多商品的售价都在100至150欧元，这次税改对他们企业的影响就不太大。
5: 在150欧的这个范围内，其实3欧的增加的这个税率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是有建海外仓的，所以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本身品牌和产品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然后那么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是有充足的底气去和变化的市场做一些抗衡。
2: 面对成本倒逼，卖家们开始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过去大量包裹重量仅在250克左右，走的是几欧元包邮的极致低价路线，如今很多物流企业平均包裹重量已增至450克以上，客单价明显提升，品牌化组合化的销售策略成为主流。比如同一条码商品在限额内合并销售可享受免税，买一送一因此成为不少卖家的选择。
6: 现在会卖一加一的产品，那买一个送一个，或者是说 ABC 组合的产品就更多。
2: 整个跨境物流链路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向，越来越多商家开始转向整柜海运前置备货加海外仓一件代发的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无数零散的小件包裹整合为大宗货物，整柜海运至欧盟本土仓库。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不再从中国跨境发货，而是由欧洲本地仓库完成。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单件包裹关税带来的影响，还能缩短配送时效，提升消费体验。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税改将加速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海外仓建设到本土化产业布局，从资本化加持到品牌溢价能力，中国跨境电商会从卖最便宜的产品转向拥有品牌的溢价权和定价权。
7: 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6: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梁耳有纹，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优化董事会结构，强化董事、高管等关键少数责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内控合规体系。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分级分类实施差异化监管，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金融机构治理如何筑牢制度屏障？我们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先生。您好，田院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咱们从宏观层面看，实施意见要解决金融业哪些深层次的治理问题，释放了怎样的长期监管导向？
3: 深层次的治理问题啊，主要一个是资本无序扩张。过去呢，部分股东啊，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去操控金融机构，让其啊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第二个呢，是这个内部人控制和治理失灵。有些董事会是形同虚设，高管呢为了短期的利益啊去冒险经营。第三个呢是风险的隐匿和传导，那么像这些关联交易啊、利益输送行为啊，又把这个风险啊藏了起来，这会威胁经营安全的。所以这次文件啊释放的这个监管导向呢是清晰的，一个呢要强化啊制度的约束，筑牢这个不管违规的高压线。第二个呢，要回归这个本源，让金融资源啊精准的浇灌实体经济。三呢，要构建这个前瞻性的这个监管体系，防风险于未然。从事后补救啊，要转向事前的预防；从治标啊，要转向治本。要为这个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这个制度的根基。那么也就是说啊，以后啊要从这个规模崇拜要逐步的走向质量定位。
1: 实施意见提出要严把股东的准入关口，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防火墙。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道墙主要是挡住哪些风险，这些风险又是如何传染的？
3: 风险挡住的主要是两道，一个呢是实业加金融的这样的杠杆联系。你比如某个实业集团啊，通过这种层层嵌套去控股银行，将这个产业的风险啊转嫁到金融体系，甚至去挪用资金啊进行不盲目疯狂的扩张，最后导致这种连锁性的危机。像当年的这种安邦集团啊，还有一个风险呢是这个关联交易呢掏空金融机构，股东呢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虚假交易啊，将资金啊套出，掏空机构的资本金，危害存款人啊的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穿透识别机制啊，就是刺破这个面纱的利器。监管部门呢，通过大数据啊，去追溯股权的链条，去识别影子的股东，建立这个负面清单呢，去禁止不当的干预。对这个违规股东呢，要实施黑名单的制度啊。一旦一个企业发现空壳公司隐藏的实际控制权，监管会一锤到底，剥夺他们股东的资格，需要让这个资本在合规的轨道当中运转呢，金融体系啊才能真正的固若金汤。
1: 实施意见还提出要严格规范股东行为，严禁金融机构向股东输送利益，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制度。那么过去呢，经常出现的靠金融吃金融的现象是否会得到遏制？还有呢，就是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和追索回扣制度，这一机制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执行中有没有难点？怎么解决？
3: 我认为会得到遏制。制度的设计啊，形成强有力的这个约束链，不敢严厉追责啊，让这个违规者呢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能呢这个事后责任的风险追偿机制啊，倒逼这个股东啊审慎的去决策啊。这个不会呢是将这个股东的行为啊与机构的评级相挂钩，违规者呢会丧失市场的机会。股东如果通过关联交易套利，不仅会被追回非法所得，甚至面临这个竞业的这个处罚。这样子啊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约束链，不敢不能不会。那么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啊以追索后悔，这是防止高管，刚才讲股东，现在讲高管，防止高管啊这个短视冒险的关键机制。就比如说某银行的高管推动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啊，如果项目离职，即使他已经离职啊，如果是项目爆雷，即使他已经离职，那么仍可追回啊以前的这个绩效薪酬。当然这里头存在执行的难点，是跨机构的数据共享现在存在不足，这个责任认定这个问题啊比较复杂。破解之道呢是急需构建啊全国金融从业人员的诚信档案，实现这个违规行为啊一键追溯，建立监管部门与司法机构的这个行政上的惩罚、刑事上的惩罚行刑衔接这样的机制，确保追责的落地。
1: 嗯，实施意见中还提出要优化董事会结构，提高独立董事履职效能，同时防范大股东和内部人违规干预独立董事的选聘。那么这些机制会如何解决金融机构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掏空等这些老问题？还有呢，是如何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效能？您有哪些建议？
3: 改革呢是直指这个结构治理结构的痛点，破解内部人控制啊，需要提升独立董事的占比啊，提升比例，并且实际上呢要给予他监督权，强化监督权，比如赋予这个独立董事在关联交易当中的一票否决权。要防范大股东的掏空，可以建立啊独立董事提名回避的机制，有中小股东啊或者监管机构严格提名，而不是仅仅是大股东的掏空啊。过去呢这个大股东是也有的大股东真的一手掏钱控制提名委员会，选出来的独立董事往往是只是给大股东局长的花瓶董事，或者是碍于情面不能说破的老好人。现在啊要优化这个董事会结构，要防范违规这个干预选聘，就是要切断大股东对独立董事人选的单方面控制权，要把那些真正代表的小股东、中小股东和公众利益的声音啊要请进这个董事会啊。那么提高履职效能的关键呢三个保障。信息保障呢要确保独立董事获取完整的经营数据，不知道这事儿他就没有办法做好工作，所以要保证他的知情权。履职保障呢要设立专项预算，直立支持这个独立调查，那调查当中自然是要有一些这个花销的，那么公司业务当中要有所保障。那么问责保障呢，对于被禁止者啊要进行行业的进入啊，他不好好干活那就不要当独立董事吧。只有让这个独立董事啊敢说话说真话，治理啊才会真正有效。
1: 嗯，实施意见还提出要提升监管的前瞻性，加强公司治理风险监测预警，推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提升监管的前瞻性。您觉得还应该把好哪些关键？
3: 前瞻性呢，监管要构建三位一体的体系。一个呢是全周期的风险画像，要用好大数据，利用大数据啊对机构进行健康评分，高风险机构呢要提前介入。第二个呢是这个穿透式的行为监管，要重点监测资金的流向，要识别伪创新伪合规。第三个呢是包容审慎的平衡艺术，在严控风险的同时啊要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留出空间来。你像对这个科技信贷创新啊既要鼓励也要防范那些假创新进行啊去做套利啊。要特别注意打通这个跨部门的数据壁垒，建立央行、银保、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监管数据的共享平台，避免信息孤岛导致的这个监管盲区。
1: 嗯，实施意见还强调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那随着实施意见的落地实施，大家未来能够感受到哪些变化？还有呢，金融机构的治理能力提升会如何增强公众的信任度？
3: 对于公众来说呢，我认为未来呢，一个是更安全的金融服务，机构合规经营啊，会杜绝暴雷的风险。一旦暴雷啊，显然公众利益就要受到损害。 第二个呢是更公平的交易环境，会杜绝啊股东操控下利益输送型的产品啊。第三个呢是更高效的纠纷解决，那么多元化的化解机制啊，让维权不再是求告无门。如果像银行违规销售理财产品啊，消费者应该可以通过新机制快速获赔。治理能力的提升啊，将会重塑这个信任的意识。如果我们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看到金融机构把风险关到笼子里面，自然会增强投资与储蓄的信心。这为金融业赢得民心、实现可持续发展啊，就奠定了根本。良治方能兴金融，制度啊是筑牢安全的根基。我们需要以制度去约束资本，以监管去护航发展，让我们的金融啊行稳致远。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田立辉院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3: 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电力设备中长期需求逻辑持续夯实。13点财经态度：如何读懂外资布局 A 股市场的产业逻辑？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11点17分，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子亮和王强继续陪您一起看盘。今天市场呢低开之后，基本上是一个低位震荡的走势。目前沪指下跌0.6%，3809点；深成指13487点，下跌0.66%；创业板指数3316点，跌0.82%；科创综指1770点，下跌了2.73%。北证五零指数1076点，下跌0.6%。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3230亿，个股上涨3745家，平盘107家，下跌1676家。
1: 那以下咱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63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同时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0: 工信部的工信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9.4%和1.5%。主要产品当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
0: 今天中国石化重庆川维化工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装置正式投料开车，项目投产后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每年总产能达到21万吨。
1: 那以下咱们来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电力设备中长期需求逻辑持续夯实，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0: 35.6%，锂电池出口增长了37.6%。那您分析绿色能源产品出口为什么能够全线高增？
1: 2026年上半年，这个风电、锂电的出口分别大增，背后的核心，它是全球刚需和中国产业链优势的一个双向的共振呢。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是全球碳中和在持续的落地，欧洲能源转型，美伊冲突之后呢，能源安全的诉求又再度升级，叠加这个新兴市场大规模的电气化的改造，光伏啊、风电啊、储能啊、设备这些刚需，它是全面在爆发的。是海外新能源装机这个需求在持续的超出预期。从供给端再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新能源全产业链的国家，像锂电、光伏、风电的核心环节的产能、技术，还有成本的优势方面非常突出。海外他们就算想要替代的话，短期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同时呢，企业主动转向海外的高毛利市场去寻求发展的空间，叠加我们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啊，这些方面的加持，我们的出口就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振。
0: 这两年，光伏、储能、风电设备出海势头呢都是比较强劲的。那据您观察，就是哪类产品海外订单增长最快？如果我们从 A 股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哪一类的投资确定性更强？
1: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三类产品里边，储能产品的海外订单的增速啊是遥遥领先的，可能会是当前弹性最大的赛道啊。2026年呢，全球的储能装机的同比增长也维持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速里，像欧洲的户用、工商业储能的需求持续处在一个景气中，叠加呢海外市场出现了电网升级呀、数据中心配套的这种储能需求的一个大爆发，所以储能产品它是远远超过了风电和光伏的，风电设备的增速吧，它是位居第二的。上半年整机出口同比大增，而且这块市场行业竞争格局它比较好，海外的竞品也非常少，所以呢，增量空间比较充足。但风电总体的体量目前来说啊，还是相对比较小。光伏产品的基数是最大的，增长也是最稳健的，但是呢，它的弹性最弱，整体的一个增速它是低于储能和光电的。
0: 那如果我们把电力设备出海，按照两种模式来区别看待，比如说一个是海外自建工厂，一个呢是国内产品出口，从这两种方式来比较的话，哪一种方式它的利润稳定性更高，景气度更能够持续呢？
1: 短期的话呢，是国内的出口弹性要更高；中长期来看呢，是海外自建工厂的利润稳定性会更强。国内出口的这个模式，投入相对来说要低一些，周期也相对短，运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可以非常灵活的去调配国内的产能，快速的去抢占海外的增量市场，短期盈利弹性比较充足。弊端就是像关税、碳税、汇率、海运价格波动，会对它的盈利产生影响。而且国内企业同质化呢也比较厉害，毛利率呢是持续下行的，利润的稳定性要差一点。然后中长期是海外自建工厂这种模式，缺点是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而且还要承担海外的合规啊、劳工啊，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但它的优点呢，就是具有长期性，它可以去规避一些贸易壁垒，非常贴近终端市场，降低物流的成本啦，订单的持续性也更强。而且在海外建厂，一般它是多区域去布局产能的，可以帮助厂商去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
0: 新能源主题基金的数量啊非常多，ETF 类的产品也非常多。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筛选，投哪一些或者哪一类性价比会更高？
1: 看这些基金的时候，可以穿透一下持仓，看一下那个重仓股，重点关注海外收入占比比较高啊、增速比较快的一些龙头企业。第二点的话呢，考察它的海外含量，比如说户储和工商储企业，基本上他们是出海业务为主。大储领域呢，主要就是核心龙头，我们会建议储能占比比较高的，包括像未来还有做固态电池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可以多关注。有一个标的叫做创业板新能源 ETF，它会兼具固态电池、储能、光伏、设备这样的一些企业，相对来说更受益于一个是出海浪潮。另外一个就是储能和固态电池可能是未来新能源里边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呢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些方面，但是它波动本身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在投资过程中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要和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配。

0: 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证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2: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汇证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军。你好，守军。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看趋势？
3: 趋势这段时间整体应该是一个磨的过程吧。七月份前半段主要是一个科技股的一个主跌段，那么这段时间不管是科技股也好，还是上证指数也好，都进入到一个相对的磨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成交量来看，也和七月中上旬的量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那么按照量价的一个角度来说，这属于主跌段跌完之后这样的一个盘整磨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当然这段时间在磨底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个股的表现从大市值开始转向于一些中小市值今天的盘面就很明显，大市值的个股包括连银行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是小市值微盘股最近的活跃度还是比较的强。那么市场当中依然有机会但是最近的这种延续性尤其是在科技连续大跌之后市场现在这种整体的做多的情绪跟一个月前半个月前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下滑。主持人，
2: 那这个时间点您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
3: 策略建议的话，我觉得把目光稍微看长一点吧，对吧？因为现在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接触身边很多投资者现在情绪非常弱因为经历了五六月份这种非常亢奋的阶段之后，七月份这个大跌，显然这个跌幅让很多可能投资年限不太长的一些投资者感觉到很痛苦甚至于说从来没有见到很多科技股我们看到从高位50%-60%的跌幅都出现那么这种状态出来之后，我觉得现在首先看一看，就是很多科技股它基本上回到了三月底四月初的这个位置。那三月底四月初，其实按照我们当时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判断，尤其是今年比较好的一些像存储之类的一些业绩的方向的一些判断来看，其实当时正好是一个建仓期，就今年的三四月份。那么经过了四五六月份这种上涨加速再加速的这个过程，现在其实回到那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看看上市公司业绩也好，行业的发展趋势也好，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市场的情绪从原来一点点相信，到逐步认可，再到非常的亢奋，再到现在这种降温，就正好走了一个大逆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么当然现在就是对于这些品种，认为等到市场的情绪逐步修复之后，从长线角度来说还是很有投资价值。因为这个位置真的你说再往下的话，那可能比今年三月份的位置还要低的话，那其实很多品种业绩好的话，它这种价值都已经凸显出来了。那么当然情绪的修复的确需要一个过程可能需要通过整个一个八月份慢慢的消化。主持人，
2: 那如果往后面看的话，您觉得市场会出现高低切吗？有什么其他的板块？
3: 现在其实已经在做一些高低切了，但是高低切显然是不是有很多的人愿意去认可，那么还取决于场外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最近低位板块切的时候，整体市场量能并没有有效的放大就比如说今天像一些电力类的品种上涨了其实涨的面积非常大，但是参与的资金整体的这个愿意追涨的这种意愿，显然已经跟半个月前差了很。
2: 好的，谢谢。
1: 汇证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北京时间11: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半天的市场表现。今天市场在低开之后呢，基本上是维持了分时的低位震荡走势。沪指午盘报收在3809点，下跌0.59%。深成指13517点，跌幅0.45%。创业板指数下跌0.44%，午盘报收3329点。科创综指1774点，跌幅2.48%。北证五零指数1076点，下跌了0.66%。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63%，中证一千指数涨0.13%，中证2000指数上涨0.59%，微盘股指数的涨幅2.03%。关注一下成交，今天半天市场的合计成交达到13744亿。个股上涨3713家，平盘128家，下跌1686家。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观察，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发电设备、环保、燃气、电信、休闲用品和林木，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建材、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贵金属以及能源设备。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家一起来分析最新的盘面表现。你好，翠霞。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早盘低开之后呢，维持了一种弱势震荡，其中科创五零指数整体是领跌的，同时量能也出现了明显的萎缩。您对于目前的盘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1: 好的，我觉得对于深沪两市股指来讲，正在经时啊构筑这个下影线低点的过程中，也是针对上周五过大的跳空缺口进行回补的一种过程中。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认为3741点的价值中枢位置是 ABC 调整到末端，这位置的技术双底构筑，原则上来讲的话，应该说试探一下上周四的下影低点，也就是靠近3750点附近啊，就差不太多。同时呢，作为深证指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下降的结构啊。虽然说啊是非常明显的，正在经时啊完成了实体的缺口回补，完成跳空缺口的回补，但是呢，实体缺口我觉得还差点成色，也可能还要什么，还要针对于下方六十日线级别的啊13240点附近位置去靠拢一下，它的一个技术双底构筑，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同时呢，对于这个主板指数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两个指数虽然说都在震荡调整的压力释放，但是波动率不大。同时呢，涨跌家数比来讲的话是涨幅啊，这个个股家数比较多。上证指数这边1559家，深成指这边2094家，表现出什么？高低位切换背景下，多方力量啊已经逐步减强，然后呢，已经啊转强，然后呢，超跌低位的一些股票出现了空翻多资金回流的一种积极的一种盘口。那么在这种积极的盘口背景下，即使指数啊这个有回补缺口做二次探底的诉求。

0: 求，但个股来讲的话，已经完成二次探底的股票已经跌不下去了啊，这是我们看到主板指数的一种特征。那另外一点呢，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啊主动性的遇阻回落是在啊上周啊有一个六十分线级别小三浪走完之后，遇阻啊下降趋势线和十日线反压，然后展开的二次探底。截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创业板指数已经是 ABC 三浪杀跌结构末端，而且呢 A 浪和 C 浪都是以五个子浪结构展开。那这个位置二次探底原则上来讲的话，就是试探一下啊实体缺口补完的话，就是3228点附近位置，我觉得就差不太多。从这个当前位置的一个啊基本的运行结构和这个周线级别上已经是六连阴的啊这个结构来讲，我觉得七连阴的可能性并不很大。更多一点就是什么，先抑后扬，然后完成实体缺口回补之后啊，本月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先抑后扬啊，展开新一轮的这个顶上回升的一种概率比较大。虽然说这位置顶上回升力度，由于八月份还是属于什么半年报的一个集中铺垫区啊，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反反复复的争夺过程，但这种争夺过程我觉得还是在什么筑底的一种动作啊，不会再出现像七月份那样的一个单边杀跌或者说集团恐慌性的杀跌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科创五零指数已经什么，已经有效的把这个上周五的实体缺口已经回补完毕啊，1562点正在进行时的试探回补确认当中。那么从1562点小周期反弹到1731点，然后展开的一个二次探底打到当下的1564.82这个区域位置来讲，我觉得这是什么，双底构筑已经到吗，已经到了一个啊末端位置。那这位置上由于其他三大股指呢还没有有效的完成缺口回补，那作为科创五零指数来讲的话，它在12345第五浪杀跌结构当中，不排除它可能什么这个顺势啊这个加大这个波幅向下试探一下什么1400-1500点附近价值中枢位置，如果狠一点的话，把这个重要的什么重要的4月28号那个缺口，就是2026年4月28号这个缺口给它补一下或者确认一下，这概率比较大。因为这个 C 浪啊也应该是嘛以五浪的结构展开的概率大。如果说做双底的话，当然是更强啊。但是如果说啊这个，因为它今天是这个跌幅比较大，3.73%。那么核心的啊关键点在于什么？就是不老少这个科技类的一些高价高位的股票，基本上在科创五零这边比较多一点。那么在这个领跌的啊这个序列来讲，我们看到中科飞测呀、科星科技啊、中微公司啊，还有这个华海新科呀、华虹红利啊，还有这个盛科通信啊，这些股票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这个科创板这边，所以他们的一个下跌6%以上的这个波幅，基本上对于什么，对于这个指数杀伤力比较大。在这里边来讲，我们看到不管是寒武纪、蓝铁科技，还是什么盛美上海，还有这个华虹红利，还有这个百利存储，包括啊这个百利天恒、中芯国际等等，大家看都是在什么创业板这边，包括还有海光信息啊轩辕股份啊等等，大家看都是在什么创业板这边啊，在都在科创板这边。那么他们的杀跌力量比较强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带动科创五零指数可能什么再往下挫一挫这么一个啊这个判断。但是这个位置来讲，大家看从月线级别图表来讲嘛，大家看它已经什么打到了重要的什么颈线的价值中枢的啊下方位置。现在是从这个周线级别来讲，它也是什么，它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什么这个杀跌浪啊第五子浪的一个赶底过程中。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个空间也不是很大，只不过说由于权重大家伙它调整压力释放没有完，所以它还要什么往下揉搓筑底一下。但是呢原来的一个这个普跌级别和大跌所形成一种冲击力来讲的话，大家看对大科技板块来讲，只是高价高位股还在什么继续的向下冲击和这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低价低位的这个股票有很多已经跌不动了，而且是表现出什么非常明显的什么逆势走高的一种特征。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存储芯片，虽然说它今天在领跌居前，但我们看到这个像杭州科林呐、航天制装啊，包括这个航景科技啊，包括光力科技、万润科技啊，还有航宇微啊、长兴科技啊，还有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麦捷科技啊，大家看整体来讲的话，科技板块里边有不老少什么是拒绝下跌，而且什么是跟随上涨的一种情况，而且是出现了空翻多、资金回流的一种情况。那么先进封装也一样，大家看一下。在这里边来讲，我们看到天赋通信大涨8%多，光弘科技、光智科技，还有国博电子等等，大家看也有不少这个快速的上涨的一种这个基本驱动。然后 MLCC 方向来讲，大家看一下凤凰高科大涨居前，然后火炬电子、立核星、长安科技、麦迪科技都是什么快速的上涨。那玻璃基板这块来讲的话，虽然说这个高价高位股出现了一定的杀跌，但是低位低价的一些标的跌不下去的也有不老少，表现出什么大周期 ABC 调整到末端空盘多，资金快速回流。那反过来讲，光科技赛的方向来讲，虽然指数跌了1%多相关的这个有部分标的甚至7%多的下跌，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像这个比较代表性的戴乐新材呀，包括国威股份呐，包括重要的电科数据还有立科星还有我们所说的凯美特系啊、七彩化学等等代表品种，大家看依然什么表现出很强的一种攻击。在这个重要的底部确立的这种背景下，也是比较明显。那 PCB 板块来讲，大家看一下，虽然说高价高位股依然什么在调整，比如说像三木新科、中国巨石、国际富材包括宏工科技等，都是跌幅8%多。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像核算智能 这个亿博科技啊，包括啊重要的四惠富士啊，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景王电子等等，大家看都还是什么比较给力的上涨。像光源股份呢、普天科技啊，包括最应的一些什么这个低价低位的一些这个相关概念股，也是什么拒绝下跌的一种盘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高低位切换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第一啊，在这位置上，我提醒大家，除了高位高价股要警惕风险啊进一步的释放，但是对于低价低位调整到 A、B、C 三档杀跌末端，绝对波幅已经超过50%平均值的一种情况下来讲，原则上这个不要去恐慌卖空割肉操作，以防止反向的啊大空风险。那对于这个当下啊这样的 ABC 三档杀跌末端构筑啊这个八月份下影线的过程，做啊技术双底构筑的过程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啊这个现金比例比较高的一些投资者来讲的话，我觉得资金量比较大的现金比例比较高啊超过50%的投资者，原则上来讲，这是什么左侧的位置逐渐的低吸布局。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指数这块可能是要回补缺口，但是呢但是有一点，这个个股这块来讲已经什么已经是有很多股票是接不下去了，而且是表现出很明显的领先上涨一种基本驱动结构。在这里边就是大科技板块，就是高低位切换已经什么已经是进入到什么已经末端区位置，也就是说你去杠杆也好，这个相关的这个交易拥有度啊，这个下来的这个程度也好，都是什么啊已经不具备有再次啊大肆啊卖空和看空的一种条件。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高位高价股的下跌在未来一段时间也不是什么同频共振的，而是什么你涨我跌，然后呢慢慢的啊寻求什么价值回归啊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属性。但是对于低价低位的股票来讲，就是新一轮的上攻驱动结构将会有序开启啊，这是大科技板块。那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看到，随着周末的消息利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核电核能啊，包括这个六张网啊序列的一个产业供链来讲，我都表现什么很好的一种供给力。在这里边大家看通信设备板块已经是啊快速的一个啊这个探底回升，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什么这个二次探底啊这个科制啊比较科制的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啊这个做多的一种盘口出来了。那么在这里边新天科技啊、美的云呢、通讯呢，还有这个重要的什么天赋通信呢、世嘉光子啊，包括这个重要的啊长进光子还有国盾量子等等为代表，大家看不老少上市公司都是什么快速的上涨，而且表现出很好的一种供应力。同时呢航空航天方向来讲，大家看也有啊这个不老少公司也表现出很强的一种供应力，比如说像中国卫星啊，包括对应的电科蓝天啊，还有这样的立航科技啊，还有航天电子啊，包括这个航宇科技啊，包括航发动力啊，还有这个像这个海格通信啊为代表的赛道股，大家看都是什么都是表现出啊非常明显的什么这个拒绝下跌震荡走高的一种特征。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重要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中期方向，比如说建筑啊，还有这个通讯机械，还有这个重要的供气供热呀、公共交通等等方向，大家看都有什么都在啊震荡走高的一种过程中。那么从高低切的一种属性来讲的话，我觉得深周期板块我还是认为什么是按照大波段反弹的逻辑来对待。那传统消费方向来讲的话，今天这个酒店餐饮为代表的公司都是什么涨跌互现，华天酒店啊盘中的时候一度是冲击跌停，然后现在是啊这个跌停板打开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对于这个暑期啊正在经营时的一种情况来讲，我觉得酒店类的公司有不老少业绩基本面并不是太理想，所以只能做什么反弹和波段的逻辑，而不是趋势反转的逻辑。对应的啊酿酒啊，包括这个食品饮料啊，包括对应的医疗保健啊等等为代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超跌反弹，因为他们的做盘手法总体来讲是游资的手法这个大阳线啊中阳线的往上打这样的什么快节奏，基本上意味着什么，它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旦这个暑期到了后半段的时间窗口，基本上股价会什么落袋为安概率比较大。所以说对于这个赛道板块原则上不要过去追，涨差不多20%-30%的一种波动率就要什么阶段性的获利了结，以防止这个主动性的进入调整的压力和风险释放这么一个基本判断。那么从这个概念指数这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涨势这个势头来讲，我看了一下这个概念指数这块来讲，我们看到不单单是可控核聚变它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六张网的一个属性，而且我们看到一点就是什么，还有一个属性就是什么，就是机器人赛道方向表现也比较给力这里边不管是这个协波检测器还是轴承电机四杠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或者说我们所说的配套一些产业链的公司来讲，都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板块也是什么这个非常给力的上涨，指数已经什么领先领先杀跌，而且是大级别的复杂的 ABC 调整了。那么从今年的一月中旬不到的时间，然后打到1658点位置指数跌幅34%， ABC 的复杂的一个 ABC 结果已经出来了。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商业航天板块已经什么已经是快速的一个这个涨停板潮。大家看一下，涨幅超9%个股就达到了12家，而且呢5%上涨个股达到37家，然后3%以上的占比达到接近100家，然后呢2%以上的占比来讲的话是达到了什么这个200多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普遍性上涨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这个航空航天这个赛道板块， 我个人认为应该什么中线策略布局的一个机会点的到来。那么他们领先指数啊下跌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而且幅度比较大，而且是充分的什么消化了风险，平均跌幅基本上在50%左右的啊，甚至接近60%啊这个区间。那这个位置什么就是中期的一个大的拐点信号给出。从去年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商业航天、航空航天还有航天军工啊这个赛道板块，基本上什么就是在7月底8月初啊这个时间窗口开始什么啊触底回升，然后形成啊震荡走高的一种结构，然后在这个11月份左右是什么是加速涨的一种结构。所以在啊今年的一个时间窗口来讲，我觉得类似的时间窗口，我还是那句话是可以积极把握的啊这么一个基本判断。那么从这个概念指数这块，我们看到基本上什么这个绝大多数概念指数全是翻红的一种走势，说明什么？即使说啊指数还在高低切，但是呢个股正在分成的8类的股票已经什么在啊非常明显的在快速的一种啊回升的一种过程中。那么在这种回升背景下来讲，就基本上奠定了8月份这个先抑后扬，然后呢啊展开啊触底反弹回升的啊这个行情的判断啊，基本上是80%以上概率。从这个几个指数的运行盘口来讲，我觉得这部的 ABC 调整到杀跌结构一旦完成双底攻住8月份做盘线引线，实际上来讲再展开攻击的话，我觉得不排除直接把什么上一次高点有效突破。所以说中期的啊调整浪结构啊一旦完成之后，新一轮上攻应该什么节奏比较快，而且大多数时候就是啊双底探底完成之后什么是一个啊单边式的一个震荡走高的一种概率比较大，也就是说它的震荡盘升不是说像啊7月份那样在动不动的给你这个跌停板潮来一把啊，动不动的给你这个大阴线中大阴线啊给你搓一把，那就是什么它的高低切的过程中来讲，就是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不会同频了。啊，不会情绪杀的一种同频共振，也不会普遍性的杀跌的共振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要啊进入什么分化折返跑。那么低位低价的股票再会重新回到什么它运行良好的上升趋势啊主升浪结构当中，而且呢超跌低位的啊这个顺周期和消费板块也是什么也会啊这个进行啊它的一个什么反弹回升的一种啊这个路径当中，因为他们是领先下跌的，所以在这位置领先上涨的话，或者说啊这个快速的形成一波啊这个中期的一个大波段的攻击行情，应该是值得期待的。那么从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 AI 趋势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给力的啊在加快的一种情况。那对应这个科技板块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头部公司的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不会影响整个科技板块的趋势和未来。那么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标的不老少应该还会在什么年底或者明年初啊再创历史新高，而且演绎出啊主攻三浪一种攻击。那么有一些低位低价的股票也要完成什么大一浪的攻击结构啊，我觉得大一浪、大三浪还有这个完成组成三浪，这是什么三个梯队的这种属性。那么第一梯队属性远离和规避，第二梯队属性什么这波超跌低位的时候应该把握机会，第三梯队股票就是什么就是伏击战的一种什么这个底仓布局啊这么一个基本策略啊。如果把这几个策略啊把它充分的把握清楚之后啊，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应对8月份的行情，乃至于随后的下半年的啊4个月的行情机会。
1: 好，接下来进入个股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持有明阳电路300739，半仓31块钱的成本，想请问这个位置是否止跌了，可以加仓吗？
0: 对于明阳电路这个 PCB 的行业头部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属于什么这个第二梯队的这个大小品种，第三梯队的大小品种，它是刚刚完成一波5浪啊上攻驱动结构，3.33倍的涨幅，然后 ABC 啊调整了末端。目前呢 ABC C 浪的杀跌已经完成主跌三浪的这个构筑，那么在这个技术双底构筑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18日线的价值中枢位置应该是机会大于风险的点位区间。如果说仓位比例不大的话，我觉得左侧的一个抄底啊应该是具备有条件的。因为什么，从这个整个明阳电路的一个基本的月线图表来讲的话，它完成这波的 ABC 的二浪调整之后啊，它再展开上攻的话，应该是大三浪的一个主升浪的这个结构。那么一浪的5个子浪上攻啊，是3.33倍的涨幅到41.73块。那么三浪主升的话，我觉得从整体的量幅和波动率来讲的话，应该超过一浪的这个累计幅度，而且也会把41.73点、41.73块的这个一浪顶的这个5浪顶的这个高点阻力突破。从大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分批啊逐步进行建仓啊或者加码操作，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是立讯精密002475，目前有5成仓，而现价呢就是它的持仓价，想问问后续还有持有的价值吗？
0: 对于这个立讯精密来讲的话，如果说从它历史的一个累计涨幅来讲的话是比较大的，一波非常完美的大5浪上涨结构已经是什么这个区间涨幅啊，从这个2013年到2016年13年之间已经是139倍的这个区间涨幅，然后呢区间振幅已经高达213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涨幅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只能是什么这个大级别的这个 ABC 啊 C 浪调整末端52.71块防守点没破的话，可以等一等反弹，但这类的标的只能做反弹，没有做趋势的逻辑和 条件。第一盘子比较大，第二点呢，它是属于这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电子属性的一个赛道股。在这样的一个 ABC 三浪杀跌达到一个重要低点位置，我觉得反弹如果过不了62.5到65块钱的技术阻力关口，我还是那句话，应该什么？应该是择机换股。这样的历史掌握啊，比较大的一种背景下，它的调整时间和空间还是略显不充分的。所以说中继的这个 ABC 调整到末端之后，B浪反弹给一个。

0: 高点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降低比例，然后呢一次安全。
1: 嗯，下面这位朋友持有了润和软件300339，成本53.6块，目前账户浮亏了13%，想问问什么位置可以加仓，如何去做好短线交易？
0: 对于这个润和软件来讲的话，这波的大级别的 ABC 三浪杀跌60%的跌幅，这位置已经什么不具有再次这个进一步的大幅杀跌的动能和势能了。从当前位置亏损19点来讲，我觉得不算亏啊，这是底部的一个这个区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值。它盘的不大，然后净资产4.58块，然后每股收益这个稳定性也还可以，然后呢它的毛利率这个水平来讲的话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从硬件到软件的一个切换的一种背景下，它就是属于什么超跌低位的一种超跌，但超跌低位的属性，但是它这个价格稍微有点贵，所以说如果上手的话也要什么这个33.52块小三浪高点到38.多块啊，遇阻40大关啊，展开一个震荡啊，要做一个什么再给到这个重要的颈线的价值中位置35.67块啊，这个区位置，然后我们再把握机会。这个位置原则上来讲，单底回升的情况下，小三浪的高点不要去追，耐心等回档的低点，因为它在这个重要的这个上周五的时候也有一个什么实体缺口，它的缺口的点位在什么，在这个35.35块啊这个区位置啊，把这个缺口确认一下或回补完毕，然后再上手，我觉得来得及。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巨人网络002558，4成仓，成本是28.1块，今天早盘呢出现了冲高回落，那这个位置是持有为主呢，还是先减掉一部分？
0: 我觉得从这个巨人网络来讲的话，它在这个上一轮的这个大级别的一波五浪上涌行情，从6块多钱涨到53，7.29倍的涨幅。那么这个位置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杀跌啊，三浪的调整结构到23.44块。前面那一波的这个上涨浪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是什么，基本的一个到31.31块，然后遇阻回落，做了一个二次探底。那么这个位置的上攻是小五浪的高点，如果你做超级短线的话，31.31块不能突破的话，我建议是获利了结。如果说从这个上手的点位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说大波段的结果来讲的话，那它只要维持这个重要的 W 底的价值中枢26.66块的这个关键点没破的话，就可以继续跟踪和观察。但是有一点，小周期有正价差或者短线的博弈的，那我觉得上方这个颈线和这个中期的120线的供应链阻力已经到达可以什么阶段性的锁定利润，然后等它回档下来的地点。
1: 嗯，好的，谢谢翠霞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券商八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号，共计99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在中报密集披露来临之际，机构看好哪些方向，又给出了怎样的配置建议？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7月的约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个百分点，达到8.79%。此外，汽车、非板块标的明显扩容，7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8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8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
3: 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机制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居第二，像汽车、非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2: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2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4: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全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10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2: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3: 那底层选股标准高度聚焦中报一级兑现，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 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2: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5: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十三点财经态度，如何读懂外资布局 A 股市场的产业逻辑？
1: 十三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新新三样扬帆出海，第一集。光通信量价齐升。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基建要张弛有度？
1: 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上午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亮、王强，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长 5.1%， 亮眼数据背后彰显海洋经济怎样的蓝色新动能。央行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四大行全面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长期储蓄热潮背后藏着哪些市场信号？财经热评，霸榜全球调用量前五，中国大模型从追赶者变身定义者。国际财经观察，每月花10万美元可以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的平台贴文，真实社交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售卖优先访问权引发争议。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美日证实双方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美伊可能将举行谈判，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3809点，下跌0.59%；深证指报13517点，下跌0.45%；创业板指报3329点，下跌0.44%。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895点，上涨0.04%。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3730点，下跌0.98%；韩国综合指数报6298点，下跌4.5%；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613点，下跌0.27%。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同时，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2: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3: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0: 再来关注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央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 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 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1%， 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 2.8万亿元。
0: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 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 69%。 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 发行主体有110多家， 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5: 8月1号， 工商银行上线5年期大额存单。 至此，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4家全国性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 20万起存， 最高年化收益率 1.6%， 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2025年末， 各大行曾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大半年再度推出。 一边是居民储蓄意愿高涨，一边是银行调整负债结构， 这股储蓄暖流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信号？普通家庭应该如何合理配置长期闲置资金？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以来又重回市场。 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5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6: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的时候额度就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5: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 1.8%， 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
6: 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7: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6: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并非简单的业务回归，而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业内人士据此提出分层配置策略。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7: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三五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9: 以下请听财经热评。霸榜全球调用量前五，中国大模型从追赶者变身定义者。全球最大 AI 模型聚合平台今年7月的月度调用量排行榜上，前五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同样在7月，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感叹，美国在先进 AI 领域的领先优势正以月为单位不断缩小。两个画面叠加，构成了这个夏天最清晰的科技叙事。全球开发者正在用真实调用为代表着更普惠、更高效、更开放路线的中国大模型投票。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 AI 的定义是追赶者和模仿者，但如今的事实是，中国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快人一步。有美国媒体甚至直接发问，当中国企业不断以更低成本提供前沿模型时，美国 AI 公司还能以高价销售多久呢？更低成本的中国模型意味着更高的性价比，意味着最多人用得起，覆盖最大的生态。以小米大模型为例，这个模型以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的智能体运行能力，精准匹配了独立个人开发者、三到五人规模的初创团队和中小厂商的需求。中国 AI 能力的提升还体现在迅猛的增长势头上。在这方面，腾讯混元3模型的增长曲线是一个缩影。这个迭代模型7月6日正式发布，上线一周的调用量比上一代模型增长了超过68倍，登顶全球周榜第一。回看西方媒体对中美 AI 差距判断的变化，从2023年的中国落后两年到2025年的中国正迅速削弱美国领先地位，再到今年7月直接变为美国领先优势按月缩水，中国 AI 的发展显然超出了西方智库在2023年做出的预测。 AI 竞争的下半场，决胜的不是谁的模型最大最贵，而是谁的模型最多人用，而这正是中国大模型当前正在深耕的方向，也是国产大模型从追赶到领先的优势所在。
5: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计划收取每月$100,000的费用，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的平台贴文。 全球多家主流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将助长内幕交易，使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遭受质疑。来听值班编辑于墨涵的梳理报道。
6: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0,000。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具体来看，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进而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个举动会让真实社交平台获得巨额利润，也会引发人们对内幕交易和利用公职牟利的更多质疑。洛杉矶时报指出，如果上市公司允许部分投资者提前获得重大信息，公司高管很可能会因违反监管法规遭调查，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而真实社交却公然出售类似的速度优势。路透社援引美国议员的话表示，真实社交此举可能损害市场诚信，让富有的内部人士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拥有的优势。英国卫报也指出，真实社交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市场信息流，创造收入来源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 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也证实， 日美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他还表示，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在搭乘空军1号返回华盛顿途中，对随行媒体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他说，这既是有益的体现，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当被问及美国为何出手支撑日元时，特朗普回应道，日元一直在走软，我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他还说，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那时他们对我们可不好。 特朗普3月19号曾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他在回答媒体提问时为美国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辩解，
1: 并将美国袭击伊朗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相提并论。不出户知天下，环球新财讯，尽览环球财经事。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号的19点， 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 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下跌5.89美元， 跌幅为 6.96%。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 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下跌6.38美元， 跌幅为 7.26%。 截至目前，美国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 和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跌幅收窄至 4%左右。 更多国际消息请收听国际媒体监测。
2: 当地时间2号，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 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举行月度会议并发表声明， 7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 18.8万桶， 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这也是主要产油国连续第6个月提高产量。路透社报道称， 本次产量调整后， 2023年制定的逐步自愿减产计划已经完成， 7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评估市场状况， 下次会议将于9月6号举行。 据美联社报道， 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从当地时间2号开始举行罢工， 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已取消300多架次航班。 报道称，代表西捷航空4400名乘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与该航司没能就乘务员地面工作的薪酬问题达成一致， 夏日旅游旺季的旅客出行会因罢工活动受影响。 去年夏天，加拿大最大的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的乘务员因薪酬纠纷举行了3天的罢工， 导致超过10万人次旅客滞留。 据英国天空新闻8月1号报道， NBA 欧洲联赛伦敦球队永久特许席位的竞标结果有望于未来1个月内揭晓， 最终成交价预计超过10亿美元。 NBA 欧洲联赛由NBA 与国际篮联 FIBA 共同打造， 计划2027年10月启动。 NBA 计划出售12支永久球队的特许经营权， 以获取数10亿美元收入。球队分布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柏林、巴黎、里昂、马德里、米兰等。报道指出，城市席位竞标吸引了私募股权、 足球俱乐部、富裕个人及媒体集团等国际资本参与，折射出全球资本涌入顶级体育赛事的趋势。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于今天 A 股市场的走势呢，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 A 股震荡走低，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呢再度出现了回调。到午盘收盘呢，上证指数下跌 0.59%， 收于3809点，深成指跌了 0.45%， 创业板指呢下跌0.44%。那么对于这种调整啊，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1: 今天的话主要是指数和一些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在下跌。这个指数的下跌是因为一些权重股表现不佳啊。那么 AI 产业链的下跌的话，是因为日韩包括这个上周五的美股这个 AI 产业链是又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从而使得 A 股市场的相关的，就是说在上半年表现非常优异的这样的一些 AI 产业链从七月份以来到目前为止今天是又再度的回落这个是全球这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共振造成的。那么这种回落主要是一个技术性的获利回吐，应该说他们涨了一年多了，然后目前是处在技术性调整的一个状态。那么指数的弱势主要是被这样的一些权重股给带下来，但是今天的这个个股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啊，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股票家数是3700家，下跌的1600家，这个对比的话说明个股已经拒绝下跌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全球产业链的 AI 的股票共振式的回落的话，未来的话并不是特别看空，因为他们的业绩和基本面还是非常优良的。那么其他的个股目前来看的话已经超越指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行，那么这个表明是个股拒绝下跌的。所以大盘的这个企稳回升我认为是值得期待的。 AI 产业链的话要全球共振的企稳回升，目前的话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的区域，但是还没有走稳。但是大盘的话我认为很多个股的话大盘和个股的话离底部已经非常近了，然后呢目前可以轻指数而重个股。从今天的这个涨跌加速对比来看这个就很明确，上周其实也是大部分时间指数跌啊，个股是上涨的啊。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投资者不用因为指数看上去是翻绿的就过度的去担忧大盘，我认为这个是不需要的。
0: 那么就具体的板块而言呢，今天上午像光伏设备板块呢表现就不错，电力股呢也在震荡拉升，但是像存储芯片等概念股啊出现了震荡调整，所以下午您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哪些板块？
1: 我觉得下午的这个盘面的话，就说针对一些这个上午超跌的一些板块的话，其实它是有修复的一个机会的。比如说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存储板块的话，它其实是因为受到韩国这个存储股龙头的股的一个影响，那么下午大概率是会进行一个向上修复啊。当然这个空间不会很大，那么投资者如果说想要把握一些短线的机会，还要把握一些包括电网呀、核电啊这些热点的话，它会更加来的迅猛一些。
0: 好，再次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投资建议。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稍后将为您带来天天315，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真假怎么变。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

楔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消费者花费1000多元网购一套滤芯，下单前面对消费者的验真咨询，客服人员明确承诺扫描滤芯二维码即可验证真伪。然而收货后，消费者发现滤芯上并无二维码，对此商家改口称不影响使用，但同意退货退款。随后消费者致电 3M 官方客服人员核实，得知该商家并非授权经销商，而且滤芯上无二维码，很可能是假货。但当消费者向平台反映问题后，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让他万般无奈，需将滤芯寄回，由商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否则仅支持退货退款。天天315本期聚焦，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消费者胡女士去年底在淘宝网上的店铺品牌净水生活馆购买了一套 3M 净水器的滤芯，价格是1061元。下单之前，她特意问商家客服咨询如何验真，对方表示他们销售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消费者可以通过滤芯上的防伪二维码扫码验真。可是胡女士收到货之后发现滤芯上根本就没有防伪二维码。
2: 我是在2025年的12月中旬通过淘宝网在一家叫做品牌净水生活馆买了一个 3M 的净水器的滤芯，在买之前跟客服做了一个咨询，那么客服说在你收到货以后可以看那个滤芯上有没有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就可以判断它的真假。买的这个店呢当时不是旗舰店，但是因为它的价格和这个旗舰店的差异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当时是这个是双十一之后它有一个活动期，比那个旗舰店稍微便宜一点儿。为什么在这家店买呢？这家店因为它是写着一个17年的老店，销量也是比较大的，我在搜索这个滤芯的时候它首先推过来的，而且它的那个评级也是比较高的。收到货以后呢看起来它的外包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结果在安装的时候突然觉得那个滤芯发出了一些响动，然后发现上面没有这个二维码。
1: 胡女士立刻和商家客服联系，对方改口说没有防伪二维码，也是正品。如果胡女士实在是不放心，可以退货退款或者是换货。胡女士致电 3M 品牌官方客服电话，被告知如果滤芯表面没有防伪二维码，确实很有可能是假货，而且这家店铺也并非官方授权的经销商。
2: 那我还是先问的客服怎么来辨别真假，那客服说这个你还是扫码就可以验证。那我说上面是没有那个二维码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客服呢当时也很诧异，然后呢说等一下，然后他又去过了一会儿给我回复说没有二维码也没有关系，有异响也没有关系，说这肯定就是真的，说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寄回来我给你换一个。我说那你这个既然都应该有二维码验真，你之前也告诉我有，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呢？然后他就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我就打了 3M 的400电话，很明确的回答我说，说现在验证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就是通过扫这个二维码，如果这个没有二维码的话那可能就是有问题。等一下，我说这家店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然后这家店给我核实的结果是不是。
1: 眼看商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胡女士又向平台反映了相关的情况，她认为商家销售的产品是假货，要求退一赔三。可是平台的做法让她更加无奈，先是一名客服人员表示需要她把商品寄回给商家，由商家找第三方机构验真，胡女士拒绝之后再次联系平台售后部门，第二名客服人员却说根本没有此前的客服人员所说的检验流程，平台也并不支持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
2: 因为这个商家他是比较坚持说认为他这个即便没有二维码他也不是问题，他也不承认自己售假，然后我就向这个淘宝平台的这个官方客服发起了投诉。最开始接触的这个客服说那我们平台也不能判断你这个真假，所以你得进行一个鉴定。那当时跟我提出的要求是说你把这个寄回给卖家，由卖家寄到一个什么第三方的机构去进行鉴定，如果鉴定认为是假货那么平台会支持你的 的一个赔偿。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那如果说你让我寄给你平台，或者说让我寄给你平台指定的鉴定机构，我都是能够理解的。那你让我寄给卖家，我怎么保证卖家去送样的还是原来我这个可能是假货的这个滤芯呢？他说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你要么就接受这个方式，要么我们就做不了后续的支持。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方案，然后我就再一次跟客服联系，这一次接待的客服也很诧异，说我们没有这个鉴定的程序。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了。
1: 胡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她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她了解到需要证明这笔有纠纷的订单确实是本人下单支付的，这需要平台配合她提供相关的资料。胡女士再次致电平台售后部门，这个要求居然被拒绝了，理由是平台要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2: 那我觉得既然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要尝试一下去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一个维权，要去起诉这个商家。起诉商家的时候就会又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去法院立案的时候是要证明这个订单是由我购买的，或者说这个账号跟我本人之间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和我有同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那个收件人他也不会写自己本人的真实姓名，可能会写一个这个化名，或者说有的时候也不是化名，他可能就是家人的名字，那人家可能就需要问你说，你作为原告，你也不是收货人，那你最起码你要是购买人，那你怎么证明你是购买人呢？我就需要证明我作为买家这个账号跟我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联系淘宝，我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证明一下，因为我是经过实名认证的。那么既然我经过实名认证，其实你是可以判断出我是谁的，那么这个账号是归属我的。淘宝说，基于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我们不能随意泄露信息。然后我就跟淘宝强调了两点，第一，我是要求获得我本人的信息，所以这个本身就不存在泄露的风险。第二点，我也赞同不能随意泄露信息，所以说如果你们淘宝有什么要求，就是我可以配合你们这个必要的程序，比如说我提交申请书，提交我的身份证明，或者配合你们进行这个在线的这个比如说刷脸或者其他的实名认证。客服收到我这个消息之后呢，也表示要去进行一个沟通，结果沟通完了之后回答我的说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服务。
1: 根据胡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3M 品牌官方客服部门明确表示，淘宝网品牌净水生活馆并非他们的官方授权经销商。
3: 销售模式它是一个经销商模式嘛，所以说都是以就是经销商那边为准的。这个净水生活它那个话并不是我们一个授权的一个渠道的，它并没有跟我们进行一个授权的一个认证。
1: 之后胡女士向平台投诉了相关客服人员，可她得到的反馈是平台会加强对客服人员在线下进行礼仪服务的培训。对于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以及她要走司法途径时证明这笔订单账号和自己有关联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3: 反馈在淘宝这边，2025年购买了一个 3M 的一个净水器滤芯这个订单嘛，反馈这个商品呢是有这个掺假的一个情况，对，当时的话需要平台去配合提供信息，执行法院这个流程呢没有去配合提供到，对咱们那个客服处理专员那个投诉是吗？目前针对您反馈工作人员那个投诉问题呢，我们已经安排对那个服务部门这边给其进行线下的一个服务礼仪和业务能力上的一个培训教育改善当中。当前对于其这个投诉呢，我们也会纳入到本月的一个人员投诉考核量级里面，好吧？因为我们这边消费者求助过来的话，我们只有售后的一个部门，您反馈说要去证明这个账号是您本人的这种情况，我确实目前了解下来的话，可能当前对于我们这边所接触到的售后部门呢，确实没有这样一个业务的一个流程，说能够去给您直接开具这样证明。因为我们最多能够配合提供的信息呢，就是商家呀一些店铺的一些信息情况，都只能去通过信息披露链接给到您这边，确实没有接触过说需要去证明这个消费者的账号是他本人的。如果就像您说的，如果涉及到法院这个流程情况，因为这个呢是由法院那边直接对接淘宝的一个法务部门，是有这样一个对接的一个流程，但不是由咱们消费者这边直接去对接法务。
4: 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9: 小哥糖尖，别多呀，一人拿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8: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0: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8: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1: 您好，您的快递。
6: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8: 如今心血来潮，
12: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8: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6: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8: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3: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6: 天天315，周六中午12:00，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0: 消费者花费1000多元网购一套滤芯，下单前面对消费者的验真咨询，客服人员明确承诺扫描滤芯二维码即可验证真伪。然而收货后，消费者发现滤芯上并无二维码，对此商家改口称不影响使用，但同意退货退款。随后消费者致电 3M 官方客服人员核实，得知该商家并非授权经销商，而且滤芯上无二维码，很可能是假货。但当消费者向平台反映问题后，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让他万般无奈，需将滤芯寄回，由商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否则仅支持退货退款。天天315本期聚焦，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1: 以下我们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商家事前承诺产品带有防伪二维码，支持扫码验真，但是呢到货以后商品并没有二维码，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不是属于虚假宣传呢？商家事前承诺扫码验真，事后呢又改口说没有二维码，并不影响使用，仅仅提供退货退款，这个是否能够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14: 这在法律上呢，肯定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

0: 因为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声称是有二维码可以验证的，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通过二维码验证能够去确保自己所购买的这个产品是真实的，是厂家的这个产品，但是呢购买之后呢却发现没有二维码，而且无法进行验证。那么显然商家的宣传与消费者购买后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而且这种情况呢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买，显然是属于虚假宣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并不能免除所需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因为虽然也许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也是可以用得了，或者说它的这个不影响它的使用，但是它是否是官方授权的，是否是厂家的货源，或者说是否支持二维码的这个验证，这是属于产品本身是否是合格厂家的这个品牌方所提供的这个货品的一个真实货源的情况。而且正品跟非正品它在价格上应该是有差异的，而且呢在销售的时候也应当去向消费者告知，而本案中呢并没有去进行告知，而仅以事后说不影响使用去同意这个消费者退货退款，并不能免除他的这个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主持人，
1: 平台要求消费者把商品寄回商家，由商家来委托第三方机构检验真伪，那么这一套的方案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呢？消费者有没有权利拒绝这种检测的方式？那么举证的责任到底应该分配给谁呢？
0: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消费者的疑虑哈，这种疑虑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因为一旦这个商品寄回去之后，那么在寄送的过程中和在检测的过程中均存在多种的这个交接的流程，那么是否能够去保证消费者寄回的这个产品就是送检的产品？况且说这家商家呢在之前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虚假宣传的情况，那么他又是否能够保证后边的这个检测和这个程序能够是这个客观真实的？所以这是一个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你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以我觉得既然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就应当把这个流程落实到位，而不是说有这个流程然后交由商家去处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流程其实就跳空了。所以我觉得在流程上来讲这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从举证来讲，首先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举证，它首先应当是由经营者去进行举证的，你要去证明你的产品是合格的产品，你的货源来源是合法的，而不是说由消费者去提出一个鉴定结论去否认它。所以如果说在商家并没有初步证据证明这个产品的来源是合法的，然后是可以验真的，那么直接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消费者，这对消费者维权是非常不利的。主持人，
1: 品牌官方证实店铺不是授权经销商，同时品牌方说明无防伪二维码大概率是假货，这份答复能不能够作为认定商品涉嫌假货的有效的证据？如果说消费者自行送检滤芯检测的费用，最终您认为应该由谁来承担？诉讼的过程当中，消费者自行送检的报告，法院一般会不会采信呢？
0: 这份答复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依据，因为品牌方给出了答复，一个是没有二维码，一个是非授权，那么这两点呢就足以证明这个货品的来源无据可查，而且品牌方也不予认可。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消费者自行送检的过程中，如果产生了费用，最终如果证明这个产品是有质量问题的，是不符合他宣传的，那么相关的费用应当是由经营者去承担。那第三个问题呢，送过程中消费者自行送检的这个报告哈，一般来讲呢在诉讼中是会作为证据提交，那么除非对方有相反的证据予以这个佐证，或者说对于这个代检的事实存在了不同的证据，或者存在了不同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法院会进行重新指定进行鉴定。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或者相左的证据，那么法院呢是会依据这个检测报告去判定的。主持人，
1: 目前呢消费者是准备起诉维权，需要平台提供订单主体信息，平台呢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拒绝提供，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正规渠道能够获得起诉必须的商家信息还有订单的这个佐证的材料呢？
0: 在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44条呢，对于平台是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你平台应当去向消费者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姓名、以上地址和联系方式， 这个呢也是为了去协助啊消费者进行进一步维权所需，而且呢这不是他提供的一个服务，这是他必须应当尽的法定义务，也就只有平台他才能获取经营者的相关信息，而只有具备了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消费者呢才具备起诉的前提性条件。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呢不能简单的只以个人信息为由去拒绝，可能需要具体情况啊再分析，特别是如果有特别涉及到个人信息的，可以做一些隐藏的处理，但是对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这个真实姓名、有效地址和联系方式那么平台呢是应当去提供的，去协助消费者这个向法院去提交相关的证据。主持人，
1: 消费者网购品牌净水滤芯、家电耗材这样的一类的商品，怎么样能够辨别出这个店铺是否是官方授权的？那如果说遇到了商家承诺防伪检验，实际没有防伪的标识，那么下一阶段就要保存哪些证据呢？
0: 首先在辨别的时候呢，要看它的这个宣传页面是否有授权的相关的文书，而且呢要仔细查验这个授权的文书的授权范围和它的有效期限。那么同时呢还应当去向平台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品牌方去核实这个授权店铺是否是一个合法的授权店铺。那么对于承诺的这些防伪查验或者是防伪标识，那消费者呢应当就像我们今天这位的消费者一样，首先在购买之前就应当去向店铺或者平台去进行询问，并且呢保存相关的宣传的页面和这个沟通的记录。那么在购买之后收到货的时候，在收货的时候就要进行这个查验。那么如果说确实不具备这些标识标注的话，应当把查验的相关的证据和在之前的保存的这个宣传的这些证据一并作为证据，这样的话呢以此证明商家呢是存在一个虚假宣传甚至是欺诈的这样一个情形。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您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每周六12点到13点的节目已经登录央视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天天315。另外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演奏会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傅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点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2: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呈现的是一个分时低开之后低位弱势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812点，下跌了19个点，跌幅0.52%。深证成指13541点，下跌了37个点，跌幅0.28%。科创综指1778点，下跌了41个点，跌幅2.28%。创业板指3337点，下跌了6个点，跌幅0.19%。北证50是下跌了0.71%。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发电设备板块，另外呢，像环保、通信设备、燃气、林木、电信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半导体、建材、电脑硬件、贵金属、工程机械、能源设备以及煤炭。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上涨的家数3777家，下跌的1628家。A 股的成交金额是13999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今年二季度以来，外资积极布局 A 股。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沪深港通北向资金持仓市值首次突破30,000亿元人民币。而根据外资机构的调研及调仓动向，国内 AI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吸引力正持续凸显。具体来看，截至昨天，年内累计有572家外资机构调研 A 股上市公司，调研次数达到4161次。其中有17家外资机构调研极为活跃，调研次数均在50次以上。分行业分布来看的话，半导体、自动化、算力硬件、创新医疗是外资机构调研的重点板块。此外，消费电子、光伏等板块的个股也吸引了不少外资机构。同时，外资机构调研的广度正在加速转化为持仓的深度。随着 A 股公司2026年中报业绩陆续披露，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最新的重仓布局正逐渐浮出水面。根据已披露的2026年中报，截至二季度末， QFII 跻身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的个股共有38只，持仓市值合计170.29亿元。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如何读懂外资布局 A 股市场的产业逻辑？接下来我们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注意到今年二季度以来呢，外资机构对 A 股的调研力度啊是明显加大的。那么从宏观的视角来看，这轮外资对中国资产关注度的提升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驱动呢？这种配置需求的回暖它是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2: 好的，那二季度呢，外资是持续的加码 A 股，调研频次呢，我们也看到是在大幅的走高的。那我们认为呢，这是全球的宏观环境，还有呢国内基本面，再有呢是资产估值的一个比价，另外还有就是资本市场制度开放，这些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首先来讲呢，国内经济复苏的节奏是在稳步的推进的，各项稳增长促产业升级的政策是在持续的落地，然后呢再叠加着 AI 产业链的爆发带动的高端制造以及数字经济业绩的兑现，那么企业盈利端呢改善的信号是在不断的显现的。那其次呢，人民币汇率的整体保持了这样一个韧性，那么北向资金呢持仓市值也是首次突破了30,000亿元，那也印证了外资持有人民币权益资产的意愿是在不断的提升的。那么第三点呢，是 A 股的互联互通机制的持续的优化，像 QF 啊、北向资金啊投资的便利度是在不断的提升的。那么外资调研持仓以及调仓的门槛是在持续的下降的，所以呢也吸引了更多的外资的长线资金来布局我们的 A 股的相关的核心资产。那么从整体的这样一个持续性上面来讲，我们认为呢，本轮增配是不是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行情，而是具备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底层逻辑的支撑的。一方面呢，现在全球的海外的主要基金对于 A 股的配置依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上面，所以呢后面呢是会有持续的增量资金入场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整体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在不断的稳步的提升，所以呢这个呢也对于外资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啊。主持人。
1: 那么在您看来，外资机构当前对中国市场的整体判断它又是什么呢？信心主要来自于哪里？
2: 那从整体上面来看呢，现在海外的主流的外资也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共识，就像 A 股已经是成为新兴市场里面这样一个配置的核心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的领域，那么市场整体的结构性机会会更加的凸显。这里呢主要是外资是坚定的看好了我们的硬科技成长这样一个主线上面的核心的这样一个价值。那么这份信心呢，主要我们认为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估值的比价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像现在 A 股的整体的估值，无论是对比于美股还是对比日韩股市，我们都是处于估值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位置，然后呢上行的弹性应该说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就是说产业升级打开长期增长的天花板，像 AI 算力啊以及半导体啊这些核心的数字科技的这些产业的话，是进入了盈利的兑现的周期，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概念，它是能够有盈利的不断的兑现的。而且呢另外呢，叠加着像新能源啊、高端装备啊这些产业的话，出海的势头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应该说是核心资产上面是具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吸引力。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超大的一个本土的市场，再加上完整的供应链，那使我们的整体的经济结构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比较展望未来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开放是在稳步推进的，这个对于整体吸引外资进入我国的资本市场应该说是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啊。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哈，半导体、算力硬件、创新医疗等板块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一个关注。您认为哈，这些领域吸引外资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那么从产业周期和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目前都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发展的阶段？
2: 那我们认为呢，当中的核心逻辑主要是由于全球的景气，这些行业的全球的景气度的上行，再加上呢我们的国产替代的空间，还有呢就是说上市公司的业绩兑现，这几个因素的叠加，那么形成了就是说外资对于这些领域的一个重点的关注。那首先来讲，像半导体和算力硬件，那么在 是受全球的 AI 大潮的这样一个驱动，因为在 AI 的整体算力里面的话，会对于半导体啊以及其他一些算力硬件啊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而且呢这个需求呢我们认为是会持续一个3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时间周期，所以这个里面是存在着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确定性。那再叠加上我们的整体的国产替代，所以呢这里面的空间应该说是非常广阔的。那么拿创新医疗来讲呢，像国内的生物医药的创新研发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像创新药还有那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些领域，我们一方面是整体的全球竞争力很强，另外一方面呢这些领域里面的话也是在逐步的，我们可以看到营收是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甚至有些领域呢利润也呈现出来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状态，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外资在集中关注我们这些领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啊。主持人，
1: 所以说呢外资一般在评估这些板块的时候，它主要关注的是哪些长期的变量呢？
2: 我们认为这个里面的长期变量呢可能会有几个方面。首先来讲呢，像全球的 AI 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总量以及落地的节奏，因为这个呢是直接决定了像对于算力硬件啊或者半导体啊这些的需求的一个可持续性。那么另外呢就是关注我们整体的国产替代的渗透率的一个提升的速度，像上游的核心的设备啊材料的突破的这些进度啊，都是决定了国内企业长期市场份额的一个关键。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外资也会持续关注的，就是企业的现金流与资本开支的一个效率。因为从我们对于外资的整体理解上面来讲，外资应该是比较偏好那一类现金流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看就是海外是这些企业出海以及海外市场拓展的能力以及相关的力度，还有一点呢就是行业的政策的稳定性。那这里面也包括比如说像半导体产业的相关的扶持政策啊，创新药的评审的相关制度啊，还有呢就是说像出海的相关的支持政策啊这些啊。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调研方向哈，人工智能产业链成为了外资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在产业的层面，中国 AI 领域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是哪些特点或者说条件受到了外资的一个关注呢？
2: 那外资呢青睐中国的 AI 产业链，我们认为呢并非是单纯看重技术的一个单点突破，而是外资对于国内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产业链的整体生态优势的这样一个评估。那么核心呢我们认为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球最完备的 AI 硬件制造的供应链，这是在我们国家。因为从像服务器光模块以及像 PCB 板卡再到算力的配套的元器件，那么我们国内呢是形成了上下游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一体的这样一个产业链，这应该说是全球最完备的 AI 硬件制造的这样一个供应链。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认为呢是外资也看中了，就是说海量的线下场景带来的这样一个应用能力落地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为像国内呢像智慧城市啊、智能制造啊，还有像智慧医疗啊，这样呢像消费终端的数字化场景的也是比较丰富，那么这些海量数据呢能够支持大模型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升级，所以这是与我们的线下的这样一个海量的应用的话是分不开的，这个为整体的 AI 的推进以及大模型的落地的话是奠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基础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普惠化的算力的基础体系建设，我们是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的。最典型的一点来讲，大家也都知道算力比拼到最后就是在比拼电力，那我们的整体的电力的供给以及我们的电力的价格应该说是都是具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竞争的优势。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梯队，我们既有头部企业来搭建相关的大模型，同时来讲我们也有诸多的在垂直细分赛道里面的这些应用以及科创企业在不断的在进行深耕，所以的话我们的产业的梯队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啊。主持人，
1: 数据显示呢，外资机构调研的广度正在转化为持仓的深度，那么持仓的集中度也有提升的一个趋势哈。那您觉得这种变化对于资本市场它可能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2: 那我们认为呢，像外资的调研转化为持仓的深度的话，会从资金结构、 市场风格还有呢上市公司治理多个维度对 A 股会产生影响。首先来讲，市场风格会进一步的趋向于价值成长，因为外资呢是偏向于有产业逻辑以及呢业绩可验证的这些龙头企业。第二个呢，我们认为这些龙头企业的估值中枢会有一个稳步抬升的这样一个可能，因为像具有技术壁垒还有全球竞争力的这些产业链的龙头的话，会持续的获得外资的这样一个加持。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估值的中枢有可能是会在进一步的上行的。那么另外呢，还会就是外资对这些企业来进行调研的时候，还会促使上市公司要会进一步的完善经营及信息披露的相关的内容。因为像外资的集中的调研的话，会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关注于一些像研发的进展啊，或者海外订单的落地啊，产能规划这些信息，那么也能够促使上市公司进一步的做好信息披露，然后呢更好的与资本市场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另外呢，外资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流入的话，对于 A 股的整体的稳定性上面来讲，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好处。来主持人。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对于投资者来说，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理性的看待外资持续加码科技赛道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呢？那么我们在做日常的投资决策当中，还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需要去重点跟踪呢？
2: 那外资的布局方向呢，应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方向。因为外资呢，主要会关注产业链的发展的逻辑，关注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周期维度来考量投资的。所以呢，这个呢，对于我们的投资人，应该说在大的方向的把握上面的话，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投资者，外资的这些布局的方向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不能够完全去这样一个照搬和照。因为投资者要结合自己的整体的风险偏好以及投资者本身资金的安排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因为外资是一个长期的视野来看，所以呢，这个里面要结合投资者自身本身的资金的安排来进行综合考量。那么具体到基本面方面呢，重点关注一下像上市公司的营收啊、毛利率啊这些情况，再有呢像关注于一些研发的转化的进度，再有呢像行业的供需格局的变化以及呢海外业务的占比，这一些基本面的因素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以及关注啊，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新兴三样扬帆出海，第一集光通信量价齐升，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9: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

0: 交易实况。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区块链及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
0: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这一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1: 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这是中国在冰雪领域承担的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午后呢， A 股市场的各大主要指数依旧是在分时低位窄幅的震荡。上证指数3804点，下跌了0.73%。深证成指13484点，下跌了0.69%。科创综指下跌2.91%。创业板指下跌了0.74%。北证50下跌了0.73%。个股上涨的3687家，下跌的172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4911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他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先从指数来看的话，呈现的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啊，但是个股表现来看的话，确实呈现一个涨多跌少的一个格局。您怎么来看这种市场表现？
2: 好的啊，那大盘呢已经连续的多日打星了，大家可以看到啊，上周呢除了这个整体的周一表现不错之外，剩下的基本都是有上下影线的这种星线。一直到今天为止啊，这个走势还是高度的相似，所以呢比较安全的这个区域，从指数的角度来讲，每当跌破3800啊，在3800点以下的时候，往往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个拉升的一个意愿啊，也就是说下影线啊基本都是在3800点以下啊拉起来的，收盘的点位呢通常是比3800要略高。哎，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也就是说向下拉升的时候的这个护盘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而往上拉升的时候，向上进攻的时候，往往意愿不强啊，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表现为横盘打星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打星的过程当中，赚钱的效应啊还是不错的。今天呢，可以说表现最差的还是科技啊，科创板啊，那这个依然是指数大跌。那除了科创板之外啊，剩下的大部分的品种，无论是机器人呢，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消费类，表现都可圈可点啊，所以这个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啊，跷跷板关系。那之前表现最好的科创板啊，包括科技股下跌，而其他的这个品种出现了一个普遍反弹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不会这么一直保持下去，打星横盘3800点的保卫战，最终还是要选择方向的啊。我个人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最终向上进攻的这种概率还是要更高的。
0: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其实热点还是挺多的，基本上都是围绕电力的相关概念啊，比如说一些纯电的电力股啊，还有一些核电概念，包括光伏哈，都有所表现。那目前电力股大家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正确的投资策略的制定呢？
2: 啊，电力板块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过啊，是一个非常值得中长期看好的这么一个板块。一方面呢，是因为冬炒煤啊，夏炒电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热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了，所以我们用电的高峰。

0: 呢已经到来了啊，所以它对于发电的这个设备来讲啊，特别是相关的企业来讲，确实是有实打实的这么一个利好的。然后呢再来啊，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电力啊，还是之前那些这个新能源啊，包括光伏啊、风电等等，之前的跌幅都是非常大的啊，也就是说在之前科技板块表现非常好的时候，他们是承压最重的啊，是一路下行啊，真的已经是跌到了一个非常极低的这么一个位置啊。因此呢从技术上来看，超跌反弹的这种要求也是比较强烈的啊，所以综合来看，电力板块啊，电力和能源这个板块确实是值得看好。那其中呢大家也要区分一下啊，如果是想做中长期配置的，那我们应该挑选一些市值较大、分红能力较强啊这样的一些中字头的白马股去做一个稳定配置。但如果我们是奔着博短差去的，那么就要挑盘子相对较小啊，那这个股性比较活跃啊，那同时呢也能和一些这个其他的概念做结合的，那这种小盘子的电力设备那去做，它的弹性可能会更好。所以电力板块本身分化是非常严重的啊，有一些呢是典型的一个慢涨的一个格局，也有一些呢这个涨跌跳跃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做的时候啊，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要做短线啊，咱们就找高弹性的；要做中线配置，就找质地好的。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做电力的话，如果从一个中长期的配置的话，您觉得现在最应该关注哪些细分的方向呢？您刚才也反复提到了电力设备哈，为什么要单独指这个方向呢？
0: 因为电力设备呢在本轮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是涨幅偏小的啊。那之前呢啊，我们也看到了啊，有一些的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出口的一些这个问题。本来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出口应该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先决条件的啊，我们的技术比较领先，而且价格较低啊，但是受到一些外因的影响呢，电力设备的出口呢可能会有一些障碍。那等到这些障碍打通之后啊，如果真的是能迎来一个高峰，那我个人觉得电力设备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显著空间啊。从目前底部的这个反弹情况来看，电力设备的一些细分还是涨幅不大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从配置的角度来讲，可能电力设备我更看好一些。
1: 除了电力，另外呢 AI 应用板块这个方向今天上午也是走得不错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AI 应用的这个板块大家现在应该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0: AI 应用当中呢其实还是外围的一个热点，一个映射啊，也就是说咱们看到之所以近期存储类的包括这个AI 硬件类的跌的比较多啊，主要还是受到外围的一个拖累。那同样的这种软件类表现较好啊，也是受到外围热点的这么一个刺激。那其中最好的应该是云计算啊，也就是说从外围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啊，云的服务的提供商给出了市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啊，一个呢是盈利的能力啊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改善，另外一个呢也表明了啊，我投入这么多啊，砸了这么多的一个钱，那最终我如何把它变现呢？那主要还是通过这种云服务的这种形式把它变现。所以我们 A 股当中呢这个做云服务的这个品种相对较少一些，其实目前有能力的基本是在港股方面几个巨头互联网巨头做的多一些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云服务的相关概念。
1: 好，谢谢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2: 嗷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3: 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将聚焦新三样，扬帆出海。今天的主题是光通信量价齐升。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海外订单爆发，出口数据大幅走高，成为今年光纤产业最直观的景气缩影。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光纤出口额同比增长200.05%，三月单月出口额达2.45亿美元，同比飙升263.84%，出口均价同比上涨204.32%。此外，光模块出口整体也呈现量价齐升、高景气度持续的态势。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北美四大云厂商2026年预计合计资本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70%，其中的超80%投向 AI 数据中心建设。云厂商资本开支的持续性，我们该如何去分析？这对于光通信领域的出口影响会有多大？
4: 我们看到北美云厂商关于 AI 的资本开支仍然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它的最核心的原因当然就是算力缺口仍然存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与 AI 相关的这个云收入也在加速的兑现啊，所以促使这个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继续提升啊。但是呢，这个资本开支的继续提升呢，它的核心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自由现金流。我们看到啊，有些企业已经开始明显承压，AI 的变现能力呢也在剧烈的分化啊，所以这个2027年、2028年的增速能否维持这么高啊，所以市场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啊，这也是全球科技股震荡加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北美四大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加大，对于光通信领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投向光互联的这个产品啊，特别是光模块的需求。我们看到北美市场就占了全球需求的60%以上，而中国企业又占了其中近60%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所以海外业务为主的这样一些国产的光模块厂家啊，会深度受益于北美算力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增长啊，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主持人，
3: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601869长飞光纤。高层表示，公司是国内唯一实现算力级保偏光纤正式量产认证的企业，在应用场景方面呢，已经实现了全场景产品覆盖。公司保偏光纤量产技术壁垒有哪些？
4: 我们知道光纤呢，它主要是用来传输光信号啊，它的结构一般来讲呢是纯圆形的一个铅芯加上一些圆形的包层来组成。但是现实中呢，由于这个光纤的纤芯不可能是完美的正圆，所以光波在这个内部进行传输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双折射啊，偏正态的就会随机的发生一些变化啊，容易这个光波之间互相串扰啊。那么在传统的长距离的光通信中呢，只要这个光信号的强度足够就行啊，但是在硅光调制器啊，或者这个薄膜锂酸锂的这样一些调制器中呢，对光的偏振这个态就极度的敏感啊，所以传统的这些单模光纤就不能满足这个啊我们说的这样一些新型调制器的这样一些需求，那这就必须使用这个保偏光纤啊。比如长飞它的这个它的一个产品就是熊猫型的这个保偏光纤，就在光纤中嵌入两根这个硼掺杂的这个应力棒，来产生一个非对称的内应力，从而制造一个稳定的双折射，使得光波能够按照固定的振动方向进行传播，那么它的稳定性很高啊，这就是保偏光纤的它的一个特点。那么这里面的量产技术壁垒的主要就是在这个预制棒上面，因为它的拉丝啊以及良率和规模，那这些方面都会受到约束。 比如这个熊猫型的这个预制棒，它就需要在10英镑的两侧啊平行对称的钻深孔，然后把这个硼硅应力棒然后嵌入进去。那么这个嵌入的过程中，这个偏差的精度就要求非常高啊，因为你稍微这个有所偏移的话，那么最后它就起不到这个能够精准的啊形成这个保证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在这个硼硅应力棒本身的它的这个掺杂的工艺参数啊，也是一个核心的门槛啊，因为单纯的纯二氧化硅它也是不行的，它必须要掺杂一些特定的元素进去。而这个第二个壁垒就是本身这个拉丝的工艺壁垒也很高，因为光纤它本身是把光棒在2000摄氏度高温下，然后以超过210公里的这个时速把它拉成比头发丝还细的这个光纤，所以整个这个拉的过程中，它还要保证这个芯层和包管层的这个等比例缩小，结构还不能发生变化，还不能断丝。而薄片光纤呢，它要保持在这个层次过程中，它的内部应力棒的应力场还要精确稳定啊，所以这个壁垒就非常高。第三个就是它的良率和规模化的壁垒，因为这里面从预制棒到加工到装配到拉丝到筛选测试等等这些工序呢，你本身就需要连续的这个万米以上的这样一个连续拉伸的过程，所以大规模多批次的这样一些交付的良率的提升难度是很高的啊。长飞光纤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全链条，本身它就是预制棒就是全部是自研可控的，而且它能量产，而且这个也率先通过海外头部厂商的这样一个量产的认证啊，所以它在这方面还是具备这个比较高的技术壁垒的支撑。
3: 公司高层表示，受新一代高性能 CPU 硅光光组件拉动，未来一至两年薄片光纤需求增长在10倍甚至20倍级，如何来看待这种预测？
4: 过去呢，薄片光纤它主要是应用于一些军用的陀螺仪的这样一些领域所以年需求大概是比较稳定大概在12万新公里左右。而这个 AI 算力场景，它的这个薄片光纤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应用场景过去呢，这个产品的使用基数非常低大概只有每年只有数千这个等效新公里的这么一个使用量。那么未来随着 NPO 和 CPO 的渗透率的这样一个提升，有行业预测认为大概2027年全球的需求能增长到这个5到10万新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增长就是相对于过去的数千公里来讲，就是大概就是10到20倍是这么一个由来。按当前这个产品价格大概3万元每新公里的这样一个价格来看，这个5到10万新公里的这个需求大概有15到30亿的这样一个市场空间这个单价来讲是远远高于传统光纤的，但是呢总市场空间还是远小于传统的光纤，所以这个增幅虽然很大，但是应该来讲对长飞的这个总体的利润拉动还是相对有限的。主持人，
3: 公司主要包括光传输产品以及光互联组件。2025年光传输产品营收占比58.56%，同比增长6.09%，主要包括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等。公司呢是国内第一家拥有光纤预制棒生产能力的企业，同时也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时通过 PCVD 工艺和 VAD 加 OVD 工艺进行光纤预制棒生产的企业之一。那么光纤预制棒生产的难点有哪些？
4: 光纤预制棒可以说是光纤生产这个环节中最难的一个环节。首先它难在一个材料的纯度和配方因为它的核心原料这个二氧化硅必须是超高纯度的，杂质含量控制在这个 PPB 级别，也就是1/10000的这个级别内，这其实就是个半导体级别了否则的话这个杂质多了就会影响光信号而且呢它还必须要精确的进行一些原子级的掺杂，把一些特定元素掺杂进去来控制它的折射率其次呢就是光棒的制备工艺非常复杂，这是核心难点。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PCVD， 也就是等离子体化学气象成绩法就是通过微波把这个把粉料激发成这个离子体，然后逐级的沉积在这个数百来至上千层的这个把它沉积成这个微米级的这样一个薄膜从而能够实现精密的这个双折射结构以及更复杂的折射率的这样一个剖面所以它就主要用在一个制造复杂结构的特种光纤，比如刚才提到这个薄片光纤就要用到这个这个工艺。而 VAD 呢又称气象轴向沉积是通过将反应生成的这个烟灰状的二氧化硅颗粒然后沿轴向沉积在这个种子石英棒上让它生长长长。而 OVD 又称外部气象沉积法，它可以把二氧化硅颗粒然后多次往返沉积在一个旋转的这个靶棒上 让它变粗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两种工艺把它你结合起来就形成这个啊这个比较大的啊大尺寸的这样一个预制棒啊。最后呢，在这个形成这个沉积以后，还要把它进行烧结，就是把这个多孔，因为这个粉体沉积之后它是有孔的，它必须把它烧结熔融成致密的这个透明的石英玻璃棒啊。在这个烧结的过程中又很容易形成微气泡啊、生成啊等等，那么如果一旦形成这种瑕疵，它一拉丝它就会断啊，所以这个良率提升就很难。最后呢，还有这个大尺寸的预制棒，你这个批量的过程中怎么保证它的均匀性啊，所以这个这其实就是关一个拦住这个绝大多数中小厂家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难点啊。长飞呢，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多，它已经啊在这个全链条闭环形成了这个领先的优势啊，所以这是目前它在我们国家光纤生产企业里面这个是最大规模的这个能够全链条的从预制棒到光纤拉丝到最后的这个成品的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闭环企业。主持人。
3: 公司表示呢，2025年公司一方面提升普通单模光纤光缆产品生产效率，另外一方面呢，大力拓展测算中心应用场景所需要的新型光纤产品的规模商用。目前的公司有哪些适合测算中心的新型光纤产品呢？
4: 适用算力中心短期增量产能最大的，当然就是刚才分析到的宝偏光纤啊，因为这个 NPO CPO 运用以后，它这个需求量就比较大了。其次呢，就是技术前景比较广的，像这个空芯光纤和多芯光纤啊，因为这个传统的单模光纤呢，它的铅芯是实芯的啊，是依靠这个光在内部进行内反射来导光，而空芯光纤只是大尺寸中空的空气通道，光是在空气中传播的，所以它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这个时延，提升容量和降低损耗啊，所以比较适合测算中心的这个长距离互联。而多芯光纤则在一根光纤内部集成4个啊或者6个或者8个的这么一个光传输通道，从而在同样的这个光纤外直径下啊，使得这个传输的容量成倍数的这样一个提高啊，所以它主要用在这个机房内部的高密度布线上面啊。此外还用于算力枢纽跨中心互联的超低损耗的单模光纤，以及机房短距离高速互联的光模，高端的这个多模光纤啊，这些都是适用于算力中心不同场景。总的来讲呢，长飞的整个算力相关的产品这个矩阵还是比较完整的。主持人。
3: 公司在空芯光纤领域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应用，空芯光纤是否是光纤下一代技术演变的方向？如何来看待行业龙头康宁新技术路线带来的行业长期竞争的变量？
4: 空芯光纤是极具潜力的下一代技术，这个没问题啊。它因为它的核心是改变了光在光这个光纤中的传输的方式，所以它能够突破这个玻璃散射的这个物理极限啊，实现超低时延、超低损耗和超大容量。那么这些特性呢，就使得它在 AI 算力互联以及一些像特定的像高频金融交易等等这样一些场景中，它的价值就非常的显现出来了。但这个技术呢，要想成为标准通用型光纤，还是有很多困难啊。首先就是它的成本太高，由于它是属于这个本身它的这个光棒就是属于这个套管嵌套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的拉丝难度是远远高于普通光纤的。我们看到这个，你比如说像正常的这种普通光纤，这个单根光棒能拉出来最长能拉到8000多公里的这个光纤纤丝出来啊，但是像这个空芯光纤，目前长飞实验全世界最大的距离大概也就拉到91.2公里啊，这个长度比较，因为长度越短它肯定成本就越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它本身这个空芯光纤溶解难度非常高啊，对于像一些水防水呀、抗压呀这些要求非常高啊，部署起来就难度很大啊，这个成本也很高。第三个呢，就是能够接受这个高成本的适用场景比较少，就是主要是集中在一些高价值场景，像普通的场景用这个东西性价比就非常低，所以它的我们认为这个空芯光纤的发展它可能还不是一个短期的事，像长期成为替代方式还需要把成本大幅的降下来。而康宁的技术路线相比于长纤呢，它是有所差异的，主要是体现在长飞是一个单层的嵌套结构，也就是说它的包层是一圈这个石英玻璃环绕的石英玻璃的毛细管环绕这个空气芯，而康宁是双层嵌套结构，就是在这个毛细管内部还要再嵌一层毛细管所以这个虽然这个理论上它的光场约束效果会更好，但是结构过于复杂，所以生产良率更低。它的拉丝长，整根单棒的拉丝长度还不到20公里啊，长飞是90多公里，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从实际参数上来看也并不占优。所以从工程化角度来讲，目前长飞的空芯光纤商业前景是我觉得是不太会受到康宁的影响，康宁可能更多的是在 比如说北美的一些特定市场上它有一定的这个结构性优势，但总体来说常规的优势会更明显。嗯，
3: 2025年公司光传输产品毛利率为35.9%，同比增长4.2%，板块毛利率是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4: 2025年公司光传输产品毛利率提升的核心原因还是占营收比重最大的普通单模光纤的价格上涨，其次才是这个比较高毛利的像一些啊这个超低衰减的光纤以及高端多模光纤这些啊比较高端的放量啊。这个也提升整体水平，但是它是次要的。而由于这个高端产品目前的占比呢，我们看到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未来如果随着他们营收的占比的进一步提高，加上普通光纤由于供给紧张而价格会比较稳定啊，所以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其实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但上升的啊空间的大小或者速度的快慢啊，取决于这个高端产品渗透率提升的节奏，以及未来预制棒新增产能的释放节奏。嗯，主持人。
3: 2025年公司光互联组件产品营收占比22.06%，同比增长约48.58%，毛利率39.73%，同比增长10.46%，量价齐升的持续性如何？
4: 常备光纤它的光互联组件主要包括像一些线缆，还有无源互联以及有源配套的光模块等等。它的主打的是机房布线，还有光纤耦合啊，这个方向，它和这个。像新一盛啊、中继旭创这些光模块厂商还有点不一样，它的互联产品。其中2025年的量价提升的核心驱动，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AI 计算中心800G AOC 还有高速的预端接的这样一些布线的需求啊，这个爆发。而且价格上，我们看到高毛利产品啊，像以800G 的 AOC 还有高密度 MPO 啊、预端接组件啊，以及高精度的光纤阵列这样一些收入占比是明显提升的。同时公司自身配套的高端光纤又是自产自供，那成本本身就比啊同行厂要低，所以呈现出了这个量价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但随着毛利率提升，我们看到同行现在扩产的这个节奏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行业竞争未来可能还是会趋于激烈。未来主要看 NPO CPO 的放量速度，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精度光纤阵列和保偏互联组件的这些高端产品这个跟随放量的速度啊，如果这一块这个NPO 或 CPO 的进展超预期的话那么它的量价提升的持续就会维持，否则的话可能也会逐步遇到瓶颈。嗯，主持人。
3: 公司提出 AI 2030战略，从光纤光缆制造商向 AI 全光底座方案商转型，如何来理解公司的发展战略？
4: 因为公司对光纤产业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需求主体已经传统的电信运营商转向了制造中心，而单纯提供光纤光缆已经无法满足客户需求，所以公司必须提供能解决 AI 互联瓶颈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提出了 AI 2030战略，全面向 AI 产业进行迭代实现这些产品呢，我们看到它主要的这个策略就是打造从预制棒到光纤光缆光模块来自综合布线一些全站产品和全光方案的交付从战略上来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嗯，主持人。
3: 从2019年到2025年，公司每年呢都有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2025年资产减值损失超过1.4亿，信用减值损失超过1.7亿，都创出了历史新高。原因是什么？
4: 一般来讲呢，资产减值主要是针对存货或者一些部分固定资产，还有制成品之类的。信用减值呢，主要是针对像应收账款之类的金融资产。常备光纤本身的产品周期性就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它的价格这个波动比较大容易产生这个减值损失。那么2025年两项减值都创出新高，其中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公司在主动进行一些产品结构的调整，那对低效资产或存货主动进行了清理。而信用减值则是源于业务高速扩张带来的应收账款，我们看到规模急剧扩大，所以公司采取了更为审慎的一个坏账激励政策。不过总体规模我们看到分别1亿多都不是很大更多的应该理解为是这个在行业景气周期甩掉一些包袱，然后能够轻装的上阵应对未来的一个这个转型。嗯，主持人。
3: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人民币24.00亿元到人民币30.00亿元，同比增长711%到914%。目前滚动市盈率191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呢是37倍左右。怎么来看待目前投资价值？
4: 常备光纤我们看到2026年上半年业绩出现高速增长核心的原因是普通光纤价格大涨贡献业绩的主要增量，其次是产品结构升级以后这个带来的毛利率提升，同时海外营收我们看到也是高增长的。 啊，但是从2025年以来最高20倍的涨幅，我们看到其实已经充分反映这个业绩变化的预期。而 A 股和 H 股的这个巨大的估值差，其实已经反映了 A 股的流通溢价是非常显著的。在考虑到光纤行业的一个整个周期特点和技术迭代的前景，啊，长背光纤是具备一定的战略配置价值的。但是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啊，目前的估值不占优势啊，所以投资者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待更好的一个投资性的这样一个配置机会吧。嗯，主持人。
3: 简单看一下下面一家公司300502新以盛公司呢，已经推出基于硅光和薄膜泥酸锂技术的400G、800G 和 1.6T 全系列光模块产品。公司光模块在产品结构上有哪些特点？
4: 嗯，新以盛的产品主要强调的是差异化竞争优势啊，在三大调制技术路线上，比如说 EML 路线啊，这个是主打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是主打去掉 DSP 芯片的，就是电补偿芯片的一个线性直驱方案啊 ，LPO 方案。而硅光方案呢，这个是在摆脱 EML 芯片的制约啊，这个通过收购这个 Arpin 团队来获取这个硅光技术，同样也是叠加 LPO 方案啊，这个来进行发展。薄膜锂酸锂呢，这个同样也是超高带宽的下一代调制路线啊，但是目前呢还是处在卡位阶段。所以新一生的光模块产品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啊，这个虽然在大的技术路线上全面布局，但是呢在这个大的技术路线其中的一个细分的具体路径上进行做进做强啊，所走的这么一个啊差异化的这么一个竞争路线。嗯，主持人。
3: 嗯，八百 G 光模块呢是目前公司主力出货产品，1.6T 在今年起放量。在高端光模块的研发上，公司和中继旭创有哪些差异？
4: 中继旭创呢，它是属于平台型的公司啊，所以技术布局强调的是广度和深度啊，它基本上在所有技术路线都投入很大力量去进行全面发展。啊，而且特别在硅光技术方面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而且它的硅光产品我们看到目前也是占比很高的，产能规模和市占率也是长期的全球第一。而新一盛呢，只是属于追赶者，它的策略主要是选择在特定技术上，啊，通过它的垂直整合能力建立成本优势，然后实现性价比的优势和差异化竞争的这么一个优势。比如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它主要是凭借 LPO 方案实现了这样一个快速增长，所以它们这两个公司的这样一个思路上还是有所差异的。嗯，主持人。
3: 嗯，2025年末呢，公司存货达到72.34亿元，同比增长75%，主要呢是锁定 EML 芯片和电芯片。公司是否已经通过长协或合资方式实现关键物料的供应链自主可控？
4: 嗯，新一盛2025年的存货大幅增加，正说明公司没有实现供应链的自主可控，需要通过这个囤货这些关键的物料来保证这个下一阶段的这样一个生产。新一盛可以说是标准的组装厂的模式啊，几乎所有的关键物料基本都需要外购啊。它的优势就是不需要这个高。
3: 嗯，郑帆先生。
4: 嗯，
3: 好，刚才信号有点问题哈，来，我们直接看下面一个问题。公司呢预计2026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7.56%到102.93%，目前的滚动市盈率50倍，2026年预期市盈率呢是28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投资价值。
4: 嗯。新一盛呢，它是典型的高弹性的博弈型的这样一个标的啊。我们的对它的核心关键点其实是三个，一个就是北美资本开支能否持续扩张，第二个就是 LPO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是否持续放量，以及啊它今年的这个 1.6T 啊这个高速光模块能否顺利爬坡啊，这个是我们关注它的三个要点。那么从短期来看呢，它的业绩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的北美的啊这个算力开支资本开支还是非常大啊。而且它是深度绑定的 Meta 啊，所以这一块来讲是它的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光模块行业还是具有周期性的，所以一旦周期下行，那么它的估值维持的难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认为它适合做一个阶段性的啊，在高位的话做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跟踪操作可能会更为合适。
3: 好，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以及基本面的修复，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的修复。
1: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当前科技行情接近交易底出现，判断的支撑主要来自于一，调整空间已较为充分，主线回撤达到典型高弹性方向的超跌区间；二，境内外杠杆交易型资金已完成一定出清，杠杆资金回吐二季度全部增量，美股对冲基金和韩股杠杆资金也已从极端位置收缩，但市场近期卖盘抛压仍偏强，尚未形成主要增量，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八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将共同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
0: 交易时光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今天是第一篇织密六张网，打通经济大众大动脉。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基建要张弛有度，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到，下一步将突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抓紧细化落实具体方案，因地因业加快推进建设，加强资金要素保障，推动规划蓝图转化为群众身边实实在在发挥作用的具体项目。重点是三个注重。第一，注重一体统筹布局，多网协同推进，统筹考虑你实现的目标、你解决的问题和具备的实际条件。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在推进中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等全流程。第二，注重实现高效利用，解决实际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0000亿元，通过电网架构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和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第三，注重打通堵点卡点，提升治理水平，以项目建设为契机，加强规则机制等软建设，打通硬件互联互通、规则标准衔接、信息共享、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堵点卡点，提升持续运营服务能力。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一篇，织密六张网，打通经济大动脉。接下来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你好，吴所长。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年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当前系统布局六张网建设，对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基础，您觉得具有怎样的一种战略意义？
3: 那么15/5开局之际呢，这个以这个新型电网、算力网等等为代表的这个六张网建设呢，凸显出了一个这个稳增长的压舱石的这样作用。那么作为一个策略性的这样一个布局呢，我觉得在三个方面啊，体现出它的这个意义。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发展和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不管是水网还是电网，包括这个地下管网等等，那么他们都关乎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安全，对吧？用电安全、用水安全，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安全等等。那么这个六张网呢，从底层呢构筑起了这个抵御风险、保障民生的这样一个隔离带啊，使得经济的这个发展韧性呢得到了一种最大的支撑，这是一种确定性的支持。所以从发展安全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种带物理基石意义上的这样一种保障。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是这个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这个战略通道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六张网呢，通过这个包括物流网这些要素流通的这种网络，那降低了这个交易成本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联、数联、智联的这样一些乘数效应，在整个的这个联通的过程中呢，体现出了这个有效啊，而且呢更好的使用，而且打通了我们经济运行的这种任督二脉这样一些功能。所以潜在的这种要素优势呢，会通过这种畅通优势，对吧？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优势，转化一种循环的动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底座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六张网啊，这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普惠功能，能够降低成本，同时呢也是创新源头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撑功能啊，特别是呼应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科技转型大会上强调的，从源头上创新啊，突围产业的这样一种基本的这样一种支持啊，它比如说通过算力的可靠连接啊，通过 AI 大模型啊这种网络啊，支撑现实的生产力， 及时得到转化，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展现出了战略意义。主持人，
1: 嗯，六张网涉及水利、能源、数字、物流等多个领域啊，它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它主要的不同是在哪儿呢？那么这种织网式的布局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思路怎样的一种演进升级呢？
3: 嗯，那么六张网呢，实际上是新时代这种智能化是吧，融合型的，包括系统型的这种网络生态的建设，它和相对于传统基建的这种网络来讲呢，它不再是一个单体工程。它更强调这么几个方面的这样一种融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从硬件设施到软硬融合体的这样一个过渡啊，甚至一个新的发展。比如说过去的这种水网，那它的这个只是这个物理水网啊，这个连通各种沟渠堤防就完了。那现在呢，它是物理水网加数字孪生，是吧？它既能够防洪啊，同时呢也应该做好预报啊，就是包括预报预警啊、预演预案啊，这样一种智能调度的跨越。所以它这个软硬融合呢，实际上是代表着这种数字时代啊，怎么去更好的兼容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网络之间的那种关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多网协同啊。那么现在的比如说算力网和我们的这个电力供电力网，那么这个呢能够连接起来啊，同时共享一些路由啊，这种网络的布局呢，不是一种单点式的效率优先的思路，而是全域的这种效能最优化的这样一种思路。所以这种融合呢，展现出我们的这个新的优势啊，比如说在联网层面，我们攻克这个网络不能触及的最后一公里啊，不管是水网、电网，它能够触及的老百姓的最后使用的一公里。啊，它达到它的最优。第二个呢，补网啊，就是补足我们的一些应对气候啊、极端气候或者说自然灾害的一种短板。第三呢，是强网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啊，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节能节水对吧，电力使用啊，是真正做到对吧，这种优化啊，在算法的调度下进行优化啊，节约高效率的使用啊，主持人。
1: 嗯，那我们就以水网建设来做一个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它在保障粮食安全、城市安全和生态安全方面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您觉得它主要的重点方向是在哪里呢？
3: 嗯，那水网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述，那就是它的一个重点方向呢，我觉得在于一个融合啊，特别是三网融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水资源的这种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时候呢，那么怎么去进行一个调度啊，攻克这个所谓的灌溉的这个最后的这样一公里的这样一些问题，是吧？这是联网的问题啊，第一网。第二网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面对着极端气候，是吧？包括极端的高温啊，极端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的这种补网功能能不能通过这个网络的建设啊，水网建设来增强它的这样一种对吧，应对这种极端气候的这样一种短板问题啊。第三呢，就是精确的调度啊，精确调度我们称之为这个水文啊，水文的这个生态流量的这样一种释放啊，这当然也是一种强网的思路啊，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数字孪生啊，把河流水文系统装进计算机啊，通过精确的调度呢，实现这个既保障农业的灌溉，又保障城市的节水使用啊，这个多方多个维度的啊，使得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利用呢，达到它的这个预期的效果。所以三网的融合呢，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一个高效率的使用现在的这种所谓的网络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主持人，
1: 嗯，我们再来看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还有新型电网与科技行业啊，是紧密相关的，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的一个数字底座。那么在您看来，这三张网它是如何来协同发力的，那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注入一个新的动能？
3: 那么这个您提到的这三张网啊，就是实际上展现出我们的这种所谓的链式反应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算力网，它是中枢神经，那我们的通信网呢属于大脑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新型电网，包括与科技行业相关的这样一个这个使用呢，它属于心脏啊，这样的一个链式反应呢，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算电协同，我们的能源和算力时空的这种错配问题呢，将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既在过去的这种是吧，西电东送的这样一种是吧，长距离运输的这样一种负荷下，我们怎么通过比如说东储西算，或者说相关新型电网的这个柔性这个电力输送技术，包括智能啊这个电网的这个算力的这样一种布局方案啊，使得这个数据流和电流能源流啊跨境融合啊，降低这种算力的成本和这个能源的使用成本啊，带动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领域，实际上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协同领域。第二个呢，就是新的生产范式，通过这个流啊这个通感算一体呢，那么来实现这个我们更好的这样一种使用。举例来讲呢，比如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 5G 啊，人人互联、万物智联这样一些技术，在这个算力节点上怎么通过对吧？组网，包括我们所谓的空天地一体啊，固移融合这些协同呢，把远程的一些技术和现实的一些这个使用的具体的这个需求呢，更好的结合起来啊，既展现我们的服务能力啊，这个半径的拓展，也提升消费端的这种我们的这种真实的感知的这种好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遵循国家科技大会的创新精神，对吧？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倒逼这个硬核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的场景创新啊，反向可以借鉴一些高性能的芯片，这个网络储能这些卡脖子的这种技术攻关路径啊，打通技术到规模化应用的闭环。主持人，
1: 国家发改委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要注重一体统筹布局，多网协同推进。注重实现高效利用，解决实际问题，注重打通堵点卡点，提升治理水平。这三个注重啊，您觉得都是分别回应了哪些现实的问题呢？那么在规划和推进的过程当中，如何才能实现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需要重点把握哪些关键的环节？
3: 那么三个注重呢，实际上精准的击中了我们这个传统基建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单一，是吧？重建设轻运营啊，还有以前我们经常提及的九龙治水这样一些痛点。那么这样一种协同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跨区域跨领域的这样一个需求来讲呢，可以做到这么几种好的布局。第一个是统筹呢，这个多网协同推进啊，回应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碎片化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各种管网啊，在这个反复的建设过程中，反复开挖对吧，重复建设啊，这个和这个时代需求脱节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效利用啊，最好的把这个比如说数据中心和我们的这种实际业务啊建设需求这个规模呢，就直接结合起来啊，避免什么呢？所用非所建设，对吧？所建设的又非所用的这样一些传统问题啊。这种打通卡点堵点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软环境滞后的问题呢，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这样一个治理啊。所以这个需要比如说我们的各种网跨网端口能不能对接，对吧？数据产权能不能重新打破它的壁垒，这是一个关键。具体来讲呢，还有一些这个跨领域协同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规划能不能多规合一，是吧？

0: 个国土空间规划中能不能预留一些这个数字这个资源啊，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啊，多种数据啊统筹进去，这是规划需要合一的问题啊，不是一张纸上的规划能够完全涵盖得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资产要融合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投资联合体，包括一些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怎么去共建红利的各种红利的这样一种，对吧？大家分享的这样一种比例关系，这个是需要进一步去探索的。第三呢，就是做数字搭桥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城市信息底座，包括网络的虚拟空间，怎么去通过数字协同来做好更好的物理协同。所以总的来讲呢，三个注重呢统筹解决的是我们过去，对吧？分时段啊，分传统基建不能解决或解决起来比较困扰的那些堵点卡点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重点突破的领域。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十五点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十五点四十分，月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基建要张弛有度，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八月八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分时呢有一波小幅回暖，目前沪东指跌幅收窄至0.64%，3807.45点，成交8231个亿。深成指跌幅小幅收窄至1.02%，13440.75点，成交是9046个亿。今天呢依然是个股强指数弱，黄白两线分化严重，目前上涨家数呢是3871家，平盘88家，下跌156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2: 你好。
1: 如何来看待后市的趋势？
2: 我们说其实今天市场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它还是呈现一个震荡的市场。这个包括半导体和算力相关的硬件产业链其实还是在一个回调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其他板块的个股相对表现的会活跃一点。就是我们会认为市场这个七月份的调整更多的是一些对于板块筹码的结构有一些拥挤度的一些修正，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未来的预期有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当然了，我们认为在板块内部它这个局部的流动性压力还是会有一些存在的，但是渐渐的在这种通过时间的这个充分的这个调整换手，我们会认为接下来这个慢慢的这种流动性它的冲击会慢慢的得到一个消除，然后今天

是也是八月的整个来到八月嘛，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所以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八月呢，我们认为这个修复的整体的这个修复的概率，还是在提升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往后市展嘛，整个接下来这个后面的两个月的这个三季度的行情，我们还是认为

0: 逐步企稳的进入了一个修复和回升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但是我们要立足于当下的这个判断啊，虽然我们之前也是反复强调过，就是科技的主线行情并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它，虽然说调整的幅度可能已经是比较充分了，但是我们投资者对它的这个信心重建，包括市场内真正的通过资金的这个交易，通过换手来稳定下来这个局面，可能还需要去给予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如果拿调整的这个调整期的成交金额以及我们的这个总市值来去做衡量的话，就是科创板块和创业板块其实分别已经达到了80%和100%，这个跟我们之前的这个复盘之前的行情类似，科技主线的这种调整幅度大体还是一个相当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些板块呢，肯定还是要给予一定的耐心。那在接下来这个行情，八月份本身也是一个中报的这么一个披露期嘛，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去看相关行业的这个基本面，包括这个业绩的验证。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认为，其实在市场行情中，短线它会是一个金融扛起这种稳定的大旗。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去聚焦真正的意义上的这种科技制造的一些龙头。所以从板块的角度呢，一个是我们会比较延续之前的推荐，就是大金融和高分红的这些板块，像这个券商和银行，这是我们作为稳定器去作为重点推荐的。另外呢，就是在这种科技领域呢，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相对来讲可能之前因为这个AI 板块给予了过多的关注，那我们有一些科技领域呢，可能因为这个资金面给予的关注度比较少，但是实际的这个基本面业绩是非常好的。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会迎来这一个估值的这个重新的这个修复，像其实在这段时间已经表现的比较好的，像我们的创新药，包括我们的这个电力设备、新能源，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当然了。可能很多投资者可能还是会非常关心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板块，我们认为 AI 板块现在本身它的内部其实也会有一个高切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呈现，之前可能大家关注的更多的是 AI 的硬件板块，那接下来我们会认为它内部的高切低之后呢，其实如果说关注于 AI 投资的投资者，可以接下来去多看看我们的 AI 的这种应用端，也就是我们的软件端，其实在接下来包括今天，其实市场都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认为行情可能相对来说会更走得更宽一些，然后本身市场在风格上呢也会有一个再平衡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对接下来整个行情的这个判断。另外呢就是重点的板块的一个推荐，大体的意见是这样。
1: 八月份如果把适合交易满分打10分，不适合交易满分，这个最低分是0分，您会给八月整体的这种市场氛围打几分？
0: 我们会认为八月份它其实迎来的是一个市场逐渐修复的这么一个修整期，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会给到这个6到8分的样子。这是一个转折，我们会认为是一个转折。
1: 是一个转折哈。
0: 对，相当于相对，因为其实整个七月份的这个市场氛围来讲的话，整体是以调整为主线嘛。但是我们会认为等这个调整到了一定的，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幅度已经是比较彻底了，但是可能在这个交易层面还是需要去更多的去换手，让我们的交易结构可以改善的更加充分一些。那接下来可能给予更多的时间呢，整个八月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就是转折。
1: AI 应用高切低 AI 应用，除了高切低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的核心逻辑之外，那您觉得八月份看好 AI 应用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支撑因素是什么？因为通常您刚才也说到了八月份可能是中报业绩的这个披露期， AI 应用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这种爆款应用，或者说明显的这种业绩向好的这种迹象，那么为什么看好这个方向呢？单纯是因为高切低吗？
0: 高切低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大模型竞争下这种就是驱动这种成本的下降嘛，就是本身的这种很多模型的这种生成能力它其实是在是在往上走的，就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一些大厂相继的去发布一些比较有自己特色或代表性的这个模型，然后我们其实是比较看好这种接下来整个全球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这种需求的，因为这种调度量应该是一个非常领先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认为在这种大背景下的话，其实一些大模型的公司有相关的应用场景落地大模型公司，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受益的终端。另外呢就是具体到

0: 国内比较细分的领域，就是相关的一些游戏行业、影视行业，包括我们的办公领域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因为本身这个行业的竞争相对来讲是在加剧的情况下，导致了一些调用成本的下降嘛。所以在这种成本下降的前提下，我们会认为会做出一些比较好的产品，然后这些产品本身呢在会适配市场上一些非常实际的应用场景。再加上它之前确实在这个大背景下，在产业链的大背景下，其实更多的是聚焦于硬件的这个端的投资机会，那对于这个软件端或者说我们的应用端，其实大家关注的是比较少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从筹码结构角度来讲也比较的健康合理。那既然我们整个市场上在呈现这种风格的再平衡，我们有高切低的这么一个局势在里面的话，所以我们会接下来比较看好这个领域的一个投资。
1: 竞争加剧难道不是一种利空吗？您觉得？
0: 这个加剧主要是成本端的一些加剧，就是它调用成本在下降，就是它在做这种模型做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上游端的成本是下降的，但与此同时呢，它做出来了比较好的东西之后呢，它的需求端其实是在增长的
1: 所以下游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会认为在一些具体利用的，就是比较有实际场景的利用的，就是一些国产大模型的领域，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用于一些游戏，包括影视。包括办公，
1: 那我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您指的就是其实就是智谱，就是阿里，就是腾讯这些互联网大厂，模型大厂
0: 对的。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说在下面去推荐标的的话，其实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港股相关的这种互联网，其实是作为一个比较推荐的一个，如果说从题材或者板块上来讲的话，会作为一个比较推荐的板块。
1: 服务器或者说是算力租赁，是不是也是利好？
0: 我们会认为相关的基建板块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它自己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可能不会把它放在特别靠前的这么一个位置推荐。它肯定还是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点，但是我们也考虑到投资的这个性价比嘛，毕竟 AI 应用端相关来讲，它的估值点位会更低一些，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它的投资价值会更高。
1: 此外呢，这个银行券商还是作为这种所谓降低波动率的压仓石，降低波动率的这种品种。创新药和电芯这部分相对来讲像这个杠铃偏中间的一点的位置哈，那么他们您觉得
0: 是的，它比较居中，因为它其实属于它其实属于是
1: 所以我的问题是，
0: 但是
1: 对，所以我的问题是，这部分的品种，您觉得配多少合适呢？怎么来看待它的性价
0: 比？我们会正常，如果说您是一个比较偏均衡的这个投资者的话，我们会认为在30%左右的这个仓位，相对来讲会比较，就是您比如说有50%，您从均衡投资者角度，可能50%我都是压仓石的这个板块然后有30%左右呢作为我的中间板块，那么余下的这个20%呢，我去做一些更大的一些弹性的板块，这是对于一个均衡的投资者。当然了，如果说您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可能在这个均衡的上下，您有自己有调整，那可以
1: 好
0: 根据
1: 时间的关系哈，谢谢林军。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致辞。吴清表示， 这一重磅产品的落地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为今日顺利推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6: 吴清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5: 财政部今天发布2025年度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分析报告。财政部表示，总体来看，随着准则实施指导和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2025年企业会计准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平稳实施，会计信息质量持续提升，有效发挥了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仍有企业存在对准则部分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不到位，会计判断和会计处理有偏差，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
6: 来关注一组上市公司的午间公告。君信股份公告，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或中国证监会备案。
5: 新鲜化纤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
6: 济泰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 AI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关注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7: 嗯，你好，主持人。
5: 嗯，来介绍一下。
7: 嗯，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6.65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大幅承压，并且下跌到了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目前都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58.10至158.3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67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反弹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都是属于向上突破并且整体运行的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400至1.342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33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受到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是明显的向上突破并且运行在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6980至0.70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032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快速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是向下跌破并且整体运行的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4055至1.407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68086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快速承压回落的行情，四小时周期呢，目前是快速的向下跌破的200均线附近来震荡，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8120至0.814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5: 嗯，好，谢谢徐静雅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3: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 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1: 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光大证券投资顾问买泽源。泽源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1: 指数和这个个股还是分化哈。
8: 对。
1: 到了8月份，泽源觉得这个位置是不是能有8月份能有这种回暖的这种迹象和可能？怎么来看待后市？
8: 其实就像您说的，用词非常准确。其实现在是分化行情，比如大家看到了今天科创50指数呢是刷新了低点，但是如果我们从全市场的角度上来看，今天有接近3900家个股在上涨，所以呢，确实是拿着科技股的人跟拿着非科技股的投资者，可能在这个局部体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在8月份呢，那我们还是要均衡配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科技股你觉得是不是还没调完呢？
8: 科技股如果我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比如我们看科创50指数，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指数。那么它在左侧呢，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在4月底的时候，在1495点到1511点呢是有个缺口的。那我们老股民一般都会讲一个叫逢缺必补啊。那所以现在是1554点，那您说在这个位置是不是绝对1500点就不能在盘中破？我认为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个特别肯定的答案。所以呢，在这个局部，我认为科创50指数确实是到了调整的末端了，但是是不是到了最后一跌，那我觉得要等到这个可能要微破一次1500点，它才会出反弹。
1: 嗯，但是这个前面的这个4月份1286它还有一个大缺口，这个不会破吧？
8: 那不会不会，这个咱也不能说无限往下看，对吧？这个我觉得确确实实现在就是我们不能无限往下看，还是有理由的。就您可以看到现在科创50指数它的成交量能确实是在明显的缩减的，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大概是1630亿，然后今天只维持在1100亿左右，虽然说还有接近半小时的时间，但这个缩量的幅度较它在高位的时候成交量的幅度其实已经是接近了这个1/3，至少是接近砍半的这个位置吧，所以我们觉得在这里也不能无限的往下看。
1: 对，基本上科创50到年线和缺口这个位置也基本上有一个共振的一个支撑位哈。
8: 对对对。
1: 能不能想的稍微远点，就说比如说跌到这儿了，这个因为8月份中报嘛，而且相对来讲政策呢，可能我们国内的政策会有一个期待哈，但是从这个整个海外方方面面的这个政策的消化来看的话呢，也基本上是告一段落，或者说是这个暂时有一个喘息的窗口。那么这个如果跌到这儿了，后市这种所谓的这种 AI 链您怎么看？是觉得今年可能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甚至可能这个很难再有一个像样的一个行情了，还是说还没结束，甚至还可能再创新高啊？
8: 我个人认为其实是还没结束的。当然，就是说在从股民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趋利避害的，尤其这么猛烈、快速的一轮调整，大家肯定都是心存疑虑的，甚至觉得就是今年可能这个整体指数的行情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看到呢，比如像这个上个月出现了经济的重要会议，当时也讲了6张网，对吧？那6张网其中有一个网就是算力网，所以是不是说我们这个算力链整体就要结束了？我个人确实还不是这么看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回顾历史的话，就在2021年当时的新能源行情的时候，也出现过比较猛烈的这种单边的调整，但之后这个指数还能再创新高。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来完全给大家去画饼，但至少我认为在近期这个跌幅，确确实实是情绪因素占了比较大的主导。而且您刚才提到的重要的一点，就是马上我们8月底要公布上市公司的业绩了。那大家看到，就是说从业绩增速的角度上来讲，虽然科技股大家都认为它是高估了，但是它的业绩增速现在依然是保持着一个较快的水平，而且这个增速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了，说接下来的增速要放缓了，我们认为这个也是没有依据的。所以呢，对于科技股，虽然我们现在刚才咱们讲了，就是从指数或者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最后一跌还有一下，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完全的就看空，就认为科技股从此就进入了熊市了，真的不是这么看的。
1: 对，这点倒是市场还是也有 这种预期哈，就是这个远期的叙事远未结束，只不过是中期有点这个故事讲不下去啊，有点这个有点梗阻啊，所以可能这个。
8: 对，但是这里我想跟您交流两点，是我认为比较积极的信号。
1: 嗯。
8: 一方面呢，就在之前在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咱们也是讨论过 MLCC 的行情，对吧？
1: 嗯。
8: 当时 MLCC 有一个涨价的预期。那现在呢，涨价仍然是在持续的，那涨价的订单它的业绩归属其实更多的是在三季报，甚至说是在今年四季度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在盘面上也有一些 MLCC 的当时的一些明星股吧，其实已经率先有反弹了，那证明从市场的叙事逻辑上来讲，并不是说六亲不认，所有的都要去这个泥沙俱下，那就是有这么一个积极的信号的。
1: 你像这个 CPU 啊，它也跌了。当然，今天 CPU 我看反弹了哈，这个确实也跌得比较深了。
8: 啊、对
1: 是这
8: 是
1: 一块，这是个北美链。然后呢，它可能更多叙事是要看整个英伟达啊，看这个北美的一个资本开支的逻辑。然后呢，存储呢，一个是长鑫上市以后，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估值锚。再一个呢，还得盯着点韩国这两个。这个不省心的这两个大龙头啊，这个波幅也比较大，所以这两个分类哈，您怎么来看待？因为国内算力链，这个整个的一个替代的逻辑啊，包括您刚才提到六张网的逻辑，大家可能会更笃定一些，更踏实一些。但是这两大类您怎么来看待后市趋势？
8: 首先呢，就是从您刚才提到的英伟达链上，就是英伟达链跟我们的 CPU 是比较相对来说它的走势相对比较拟合的。那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英伟达的估值，无论是从 TTM 就是我们常说的滚动市盈率，还是从远期市盈率上来看呢，其实随着英伟达股价的下挫以及它的业绩增长，也现在也来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英伟达的滚动市盈率是来到了2025年1月份，就是当时 ChatGPT 刚刚问世的时候的位置，而远期的市盈率大概现在是18倍，而标普五百的平均市盈率是20倍。那所以我们认为，其实从英伟达的角度上来讲呢，也面临着一个就是相对来讲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对 CPU 还是看好的。
1: 就把它当蓝筹股看，它反正也不贵了。
8: 对对对，确实是不贵了，但是也没有完全低估。
1: 聊回来，我们八月份的配置啊，因为可能要见中报，当然可能前期这个预告已经有消化了一部分了。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泽源觉得我们八月份怎么配，或者说这个胜率会更高一些。
8: 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说做这种逆境的反弹，或者是现在投资者因为有很多已经有仓位了，那我认为这个时候切记的就是卖掉低位的标的，然后去追一些就是反弹看起来还不错的标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认为科技股它虽然是高估，但是它的业绩增速在，但是有一些我们的投资者呢，可能看到最近比如像消费股不跌了，然后认为消费股是不是可以参与了，但是您要看到就是消费股确实它的业绩增速，由于它的行业属性，它其实是没有那么就是让人家觉得亮眼的，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一定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前期我们的采访也提到了我们比较看好的，比如像电力、电气设备，包括化工，那我依然认为就是这些非科技的板块是值得大家去配置的。
1: 就是他们的性价比比较合适，是吧？
8: 对对对，因为他们上半年本身就是下跌的行情，所以下半年他们现在是一个估值修复的阶段，而后期大家会越来越重视到比如像电力设备跟化工他们的重要性。
1: 电力设备它因为年初它有一个2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量在这儿哈，可能
8: 是
1: 大家的这个相对更清晰一些。化工的这个逻辑您给大家讲一讲，拆开了。
8: 化工这个逻辑呢，其实大家接触的更多的呢，就是像比如像分散燃料，这就属于一个细分的行业。那么我们看到呢，随着海外的这种能源价格的波动，其实作为我们国内来说呢，相对我们的能源基础是非常的夯实的，是非常扎实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能看到就是说基础能源涨价了以后，会不会对这种化工产品也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那么其实从上市公司来讲，他们的这个传导价格的传导是相对比较通胀的，可能一件衣服涨5分钱或者8分钱，那么就能覆盖掉这个能源的价格的上涨。所以我们对于国内的这些化工产品，这整个的化工产品还是比较看好的。
1: 那就是这个还是中油的这个 燃料，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分类。
8: 对对对，分散燃料，
1: 分散燃料啊，
8: 嗯，
1: 仅仅是这个小的品类吗？
8: 我们就觉得这个小的品类是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的。其实，在整个大炼化里，我们都是觉得是非常看好。
1: 嗯，大炼化里面最看好的是这个分散燃料，等于是从供给到这个需求的这个相互的约束，所以
8: 的
1: 这个相对来讲逻辑比较硬的是吧？
8: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盘面哈，今天盘面的话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指数吧。很多投资者也是这个指数 ETF 的这个投资者哈。您给大家来去这个拆开了讲一下。这个对于这个不同的指数，我们来挑几个吧。一个创业板，一个科创五零，一个沪深三百，先挑这几个吧。
8: 好的啊。刚才科创五零其实已经跟主持人我们有过一个沟通了。那我认为它回补下方缺口就是。到1500这个整数关口的一线的话，包括您刚才也提到年线附近，对吧？这个可能是大多数投资者都看的位置，所以我认为科创五零指数现在仍然不宜就是过早的抄底，包括补仓也是这样的。那我们要稍微等一等。然后呢，这个创业板指呢，相对是我们在八月份甚至是下半年最看好的指数之一，因为它整体的估值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现在只是在40倍左右，那说确实是有一些高估，但是并没有完全的那种就是大的泡沫，所以我们认为呢，创业板指大家看到现在的走势也比较科创板指呢是相对它的跌幅是相对比较克制的，现在依然没有回到上周的低点附近，然后现在也是在这个年线的支撑位吧，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创业板指接下来呢，如果说有反弹的话，作为成长股的急先锋，包括您刚才也提到像黑天鹅板块，包括新能源板块，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区间吧。我认为如果从指数定投的角度上来讲，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关注创业板指的。那沪深三百指数呢，由于它权重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它的品类是比较多的，那有一些比如像银行这种金融为代表的板块，它确实涨幅也比较大了，所以我们反而认为呢，沪深三百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潜在的高股息去看，就是它的短期弹性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的边际安全相对是比较高的。
1: 嗯，好，其实刚才说了哈、啊，说了一半，回到这个今天盘面领跌的还是这个存储啊，存储
8: 是的，是的，
1: 存储。包括你看长信链里边的这个是兆易创新哈，也就又跌停了啊。这个低位连续的放量，然后连续的这个跌停，因为它有消息哈，它这个朱一鸣也他有这个回购，因为他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嘛。长信是顺利 IPO 了，但是这个兆易创新宣布回购之后，它还是在底部还是放量跌停的。这个存储怎么来看待？
8: 存储呢，首先它本身就是一个周期的板块，其实不光是兆易今天这个下跌让大家觉得很就是觉得有点不及预期，那包括您刚才提到长鑫，那在周末的时候呢，上周末也提到它关于这个内存新的一个技术进展吧，但是大家看到其实今天盘面上是不及预期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其实作为存储板块，一方面受海外的这种标的的波动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确确实实像兆易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它前期的这种套牢盘压力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作为存储板块来讲，我们认为它在这里还有一个筑底的过程，可能跌幅差不多了，但时间确实还不够，
1: 就套牢盘太多了，所以想要再去缓回来确实也比较难哈，这个没反弹都是压力啊，
8: 对，它需要更猛烈的买盘，现在其实确实是看不到
1: 啊。那可能存储就是要，就是要歇一段时间了啊。
8: 确实是，确实是我们认为，就八月份能见到低点不跌就已经非常的好了。
1: 好，谢谢买泽源先生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8: 好，感谢，再会。
1: 来14:5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临近收盘哈，目前沪综指呢还是一个窄幅震荡，3805.19点，跌0.71%，成交9096亿。深成指目前是13444.49点，跌0.99%，成交是9952亿。今天的量能呢，目前只有19187亿哈，还不到20000亿。
2: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0，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邀请市场人士刘旭然来对全天的盘面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你好，旭然。
9: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嗯，今天市场是全天低位震荡，虽然午后有小幅的回暖哈，但是看到做多的意愿也不强，各大指数都是绿盘运行。而从个股角度来看的话，上涨的家数有将近4000家，下跌的1542家，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分化。那旭然对于目前的盘面是如何来看的？
9: 的确，就像您提到的，今天市场分化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呢，在市场上涨家数居多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很多的指数其实也是和它的核心权重相关。比如说今天回落比较深的，那么一度盘中超过5%的科创50指数，那么在它的成分构成之中呢，这些头部的半导体产业链其实也是占据了核心。像今天整个拖累它的中微公司、寒武纪、蓝企、拓晶，还有中芯海光，这都大家比较熟悉的半导体行业的龙头。因此呢，虽然作为整体的这个市场性能重要宽基指数，但实际上也还是成为重要科技的风向标。反观呢，今天涨幅前列之中啊，既有风电板块，那么还有光伏板块，那么包含像多晶硅的这种期货价格进一步出现企稳，还有呢，在整个的这个核电领域中，今天也是热点频出，多只低位的核电股票在盘中也是异动，那么也和未来核电建设增速预期密不可分。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市场在科技股方面仍然还是没有形成一个重要的这种支点的转折点，反倒是在低位，像尾盘的时候又有部分食品饮料股票冲击碰到涨停啊，还是这些低位的题材类的龙头在反复的活跃，因此就形成您提到的整个市场可能会形成个股上涨的家数明显增多，但是呢指数尤其是这种科技类指数其实在盘中还并没有出现更多的企稳。反观今天目前倒是中证1000指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衡，基本上是在这个平盘线附近全天震荡。而且整个市场运行的过程之中呢，那么沪指也是再度有一个向下的动作，但是和上次3741点的这个重要的政策级的低点来看的话，当然还是具有一定的这种空间，但是说这个位置具备着比较强的韧性，可能一些小的指数会形成这种市场底和政策底出现一定的这种不同步啊，通常我们在过去5次的历史数据回测中也发现这个特征。通常的这个历次的重要波动行情，政策底晚于市场底，市场底晚于政策底，通常是在1-2个月左右。那么本次的话，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实际上守的还是非常好的，而其他指数的分化可能也代表了不同板块、不同风格在本轮市场的这种筑底过程之中，可能会形成不一样的节奏。主持人，
5: 嗯。那这样来说的话，接下来的8月份的行情您的预期是什么？因为现在市场上的观点大家还是对8月份的反弹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的，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9: 第一方面呢，超跌反弹一定是这种弹性最高的，那么往往是来自于业绩基本面比较好，而且呢三季度还在业绩不断出现持续增速，那么这部分中其实在之前一部分的科技中已经出现了一部分的分化，像特技板块中的部分标的和 MLCC 板块的部分标的，也是在7月整个全球行业提价的背景之下，很多股票已经有1/2以上的这种跌幅出现了收复失地。但除此之外呢，可能更多数的这种超跌反弹，尤其是科技股并没有完全走出来。反观呢，更多的还是以红利为核心的这种板块更加稳健。一方面呢，红利指数从整体的这轮回撤已经超过10%以上，那么在历史数据中，我们按照1年期左右几乎胜率是100%左右，而且呢它的这种目标的这种持有1年周期的收益根据历史数据的回撤也达到10%。此外呢，在红利板块之中其实也有很多增量的因素，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那么发电量的需求增加也进一步对整个行业的这种基本面有一个进一步的夯实。所以最稳健的板块可能仍然还是以红利为主的这种防御类板块。那么此外呢，就是叠加低位题材，这些这种低位的龙头反复活跃，可能会形成整个8月份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主持人，
5: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5，稍后 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为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基建要张弛有度。我们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字与文字初遇，
1: 那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3: 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州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

0: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各大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呢 ，A 股市场迎来了一个缩量的震荡分化走势，多数宽基指数呢是绿盘报收，而个股呢出现了普遍反弹，上涨家数呢全天多达4001家，平盘64家，下跌家数呢只有1462家。我们来关注具体各大指数的收盘点位。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809.66点，下跌22.60点，跌0.59%，成交952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448.29点，下跌130.64点，跌0.96%，成交金额10451亿元。北证50指数1076.07点，下跌7.20点，跌0.66%，成交金额139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只有20107亿元，量能的是明显萎缩的。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跌3.39%，创业板指跌1.24%，沪深300跌0.98%，中证500跌1.06%，中证1000涨0.06%，中证2000涨1.07%，微盘股指数呢涨幅达到了3.33%，而上证50指数呢跌幅在1.3%，科创50指数呢跌幅最大，达到了5.08%。再来盘点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领涨的行业分别是发电设备、林木、环保、燃气、休闲用品、电器、电信和家居用品，而跌幅居前的集中在半导体、建材、电脑硬件、煤炭、电子元器件、能源设备和贵金属。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格局，其实我们来看的话，黄白线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中小盘的个股走势是相对较强的。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的成交量能，今天是刚刚过了20000亿哈，较上一个交易日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缩量。另外呢就是盘面上市场的热点也是比较杂乱的，那全市场也超过4000多只的个股上涨，板块呢像核电啊这些个股是逆势走强的，还有 AI 的应用端也是反复活跃的。像这种盘面的格局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哈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首先请树华来谈一谈8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这种个股以及指数的一个明显分化，您是如何来看的？这种缩量背后的市场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2: 好的，大家下午好。其实我认为呢，这个指数和个股的这个分化呢，其实主要还是呢，这个取决于前面的或者近期的这个市场特征啊。因为实际上呢，大家这个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指数的这个结构跟位置呢是不太一样的啊。换句话说呢，虽然都处在一个这个调整的状态当中。但是呢大家看到这个上证指数啊或者说主板来讲呢其实走势在最近2-3周呢是这个偏强的啊，也就是说呢上证指数的低点呢是出现在7月20号啊，这个是见到了这个调整的低点啊，但是双创指数来讲其实是在上周呢才见到了这个短期低点之后的这种反弹啊，那么这个也就其实指数映射了个股之间或者个股走势的这种分化，然后第二个呢，我认为呢，就是整个市场来讲呢，其实是处在一个这个弱的一个个股来讲啊，是处在一个弱的修复当中，也就是说很多呢这个超低的一些品种来讲，其实在最近一直在逐渐企稳啊，甚至说已经呈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的这种幅度，那么跟整个的科技股啊或者科技板块来讲呢，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跷跷板的效应啊，所以说它又跟现在市场行情来讲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两者呢我认为就是大体上形成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盘面的一个特征啊。那么至于缩量的话呢， 我感觉现在来讲，可能大家也都是在处在一个观望啊，或者休整的一个状态啊。观望和休整呢，其实我认为有两层的含义啊，就是大概第一个来讲呢，就是经历这轮杀跌啊，无论是说没有这个及时止损的啊，还是说呢已经这个兑现的啊，这些资金啊，然后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都是处在一个要么这个就地卧倒，要么处在观望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了这个缩量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大家从其他的数据也可以得到验证啊。你比如说像两融的数据啊，这个作为最活跃的啊这种短线资金啊，然后以及呢像整个科技板块交易的这个市值量啊，那么其实都是处在一个明显的一个缩减的状态啊。然后第二个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市场也缺乏比较明确的方向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矛盾点在于啊，这个大家看到科技股的仍然对指数的这个市场的市场情绪和指数的这个波动啊绑定的是比较密切的啊，但是现在呢，科技呢又是处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整啊，尚未完全结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其他的一些超跌的这种轮动的板块呢，似乎又缺乏很强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带动性啊。所以说这即使有时候反弹呢，大家看到成交量其实也是处在一个相对低一点的水平啊。也就是说呢，最近来看的话，基本上就围绕着2万亿左右的这么一个交易量能啊。所以说这个缺乏主线和缺乏方向感啊，也是缩量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所以说呢，我认为综合起来看呢，就是对于未来八月份来讲啊，整体的市场结构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总结为两个盘面的现象吧啊。就是第一个大家可能也是基本上认同的啊，经历了七月份的这种洗礼之后，八月份大概是处在一个弱修复状态啊，或者说一个企稳的状态啊。因为实际上来讲啊，主要的这个做空的动能，我认为基本上在七月份已经差不多了啊，就是不论是从指数的调整幅度和个股的调整幅度啊，所以说现在呢只是缺乏这个向上的这种动能吧啊，或者说诱因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振幅也好啊，或者说呢这个市场的这个信心也好，其实在八月份我们都会有一个逐渐修复的过程啊。但是呢反过来第二个市场特征来讲呢，回到刚才的话题，科技股在八月份可能又大家比较期盼能不能产生反弹，但是我认为呢又很难产生像前面这种一枝独秀的这种行情啊。一个不光是前面跟大家聊过的啊，科技股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缩圈的这种表现，另外一个还体现为和其他的超跌反弹的这种周期股和红利股的这种交叉式的反弹啊，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说节奏对于八月份来讲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再叠加说这个八月份的这个一些中报的披露的业绩啊等等，所以说呢交易难度啊和系数来讲，其实我认为还是比较难的啊。虽然指数在企稳，但是个股的参与性来讲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经验的啊。大体上这个八月份来讲啊，就是呈现这两点吧。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就是说参与过程当中尽量的还是以手中股票为主吧啊，不要过于的去追涨杀跌，也不要过于的去开新仓啊，以手中被套的或者说一些品种寻找机会做一些差价。
1: 您刚才提到了可能这个八月份是整体一个弱修复的一个行情哈，是不是对于高位的科技股可能这个定义会更加明确一些？像之前的没怎么涨的，或者说在这种 AI 的科技链之前不在主流的视线当中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接下来会有一定的表现，类似于像今天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像电力的一些板块，电力设备的一些板块，他们接下来的行情或者说这种动力会不会更强一些呢？
2: 其实这个其实从市场交易角度来讲呢，也怎么说呢，就是也很难出现那种特别明显的这个市场热点啊。因为大家就是知道，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市场的这个热点或者说要这个挣钱效应的体现，其实跟市场的情绪跟交易量其实还是有一些挂钩的啊。换句话说，你比如说 像这个年初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这个商业航天啊是特别集中的一个市场热点啊，那么它带动了市场的交易量啊，整个市场处在一个交易活跃的状态，然后挣钱效也很好啊。当时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相对应的其实指数的这种表现形态也是比较强的啊。但是现在来看呢，其实在八月份呢，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也很难说指数能够有太强的这种预期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形成一个这个所谓的投资闭环思维闭环的话，就意味着大概是这个各个板块各拉几天啊，每次拉升的时间或者说幅度强度都不会太强啊，而是以轮动的形式啊来完成这个指数的修复或者稳定啊，就是概率上来讲啊，这种形式是比较大啊，很难出现像您说的即使今天表现比较好的电力设备或者说其他的某一个板块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独立的这种行情，可能在八月份来讲这有一定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不要忽视啊，就是市场当中其实大家的内心的这个期盼还是比较倾向于说跌下来之后科技仍然能够这个主导整个指数的表现。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认为在资金上的这个偏好来讲，可能也是这样吧。就是其他板块可能确实有一些机会，但是很难说在它的这个市场的影响力上来讲啊，去盖过科技股。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就偏向于各个板块的这种轮动吧，也就是说超额收益来讲可能会有，但是不会特别的大。
1: 嗯，科技还是大家比较
2: 心头好，
1: 对中医的一个品种，但是单论科技像之前上半年那么很极致的行情的话，确实接下来的行情大家可能预期不会再出现了，或者说出现的这个难度也很高了。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市场人士申瑞先生来谈一谈，进入到八月份，我们看到今天整体的市场进入到了指数回调，但是个股却出现了一个普涨的格局，这种格局是不是会引领八月份整体市场的一个行情的预期呢？那您对于行情的一个预期，八月份可能市场会怎么走？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行情，我们可以说已经是连续上证是第六天啊，这个3800点反复在那争夺，盘中的实际上也是破了3800。这就说明实际上在外围市场的这个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种深成指啊、创业板啊、特创50啊，今天都留出一个日线跳空缺口啊。实际上在这个位置话呢，就说明市场现在的这个分化压力还是比较大，特别是针对科技类的这个所谓的去魅啊，或者说科技的这个泡沫的节奏啊，现在的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认同呢就越来越差了，不像之前的那个是回撤以后再去跟，然后下跌过程中反复去加仓，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了，反而出现了很多资金的这样一个撤退。那么再加上现在呢，又是这个中报这个公布时间啊，以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构啊，就是公募基金啊，它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说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呢，更多可能还是维持在一个盘整的状态中，特别是上证啊这一套，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可能还是以上证性为主，也就是以这个低波红利啊等等这些方向，或者说是我们说有这个政策落地啊，像今年核电啊，对吧，就是这些，就是下半年嘛，跟去年7月21号当时的墨脱水电有点类似，就是现在的这个基建项啊，那么这个落地到谁的谁就拉升，像今天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这六张网中的电气运营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能源类啊跟进啊等等这一些方向，就我们说的这个多种能源类非这个石化类。所以说市场现在的一个节奏就是比较典型，就外围压力依旧没有结束，甚至于呢我们现在都是在观察和紧张的一个状态。而这个国内来看的话呢，更多的可能还是基于这两个因素，一个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一次这个稳定性资金进场呢，就是当时的这个3741内的位置实际上是非常明显，就是国新还有像成通啊，但是他们实际上这个是有成本的，所以说呢资金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这个我们说的有低波红利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银行端仍然非常强啊，像现在的这些大型银行现在仍然是在这个高位啊，或者说是稳定性比较好。另外的话呢，就是市场资金的这个针对同期时间，就下半年时间嘛啊，这段时间的时候这个政策预期，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说7.21去年的墨脱水电，今年 这个时候它又这个核电机组啊，后面可能还会有啊，所以说市场实际上是就这么一个逻辑节点。只是说科技类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哪赚钱啊，就是市场到底哪赚钱，是否会落到这个我们之前反复和大家提过，就是如果再看的话，应用端更多是在云端。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恒生指数中的阿里啊、腾讯啊、百度啊这些明显做云厂的，今天走态非常的不错。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能否转到 A 股上，就是 A 股和 H 股的同概念形成这种这种共振啊，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节点。以及我们在几周前也是和大家分享过，像这个汽车整车特别是在这个海外现在的这个需求端啊，因为我们说石油的压力啊，以及现在的主要的这个国际份额中，像日本的这个产能不足，那么留的这个空档，我们要看到汽车板块这种所谓的这种疲于再来啊，或者说已经是到了这个业绩拐点的一个因素节点。所以市场实际上在这个位置经过一连串的这个科技调整之后，实际上今天上半年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啊，包括像当时商业航天啊，这次这个人工智能啊，那么实际上走到这位的话呢，实际上资金更多的还是这个结构性，肯定很难形成这种集体性的指数大涨，这个非常困难，除非指数再回到3.5万亿或者更大的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很困难。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资金的一个选择是不是选择这些业绩拐点要出现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明确拐点预期的，像绿能，对吧？光伏实际上三项从明年1月1号起实际上有淘汰产能嘛，30%，还有像猪肉啊等等这一些啊，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汽车啊等等这些板块啊，还有就是这一次的整个稳定资金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我们说在这个低波红利类，就我们刚说国金啊、长通啊这些，因为它的资金成本是有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就要清晰一件事，就既然外围市场对科技回撤了。那在这个时间我们就要注意它呢是不是要转移到这个其他方向。那我们实际上在几周前已经就反复说过这个云端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可以看到像阿里、腾讯、百度这些的恒生上市的就是它的走向。那么再加上现在可以看到国际厂商实际上这个烧钱呀、啊、或者说这块投资都已经到云端算力这一块了。啊，所以下一步的话就烧会不会烧到账。啊，这个市场的一个博弈资金是不是要跟到账。啊，并且这些科技一个特点往往是外围带动 A 股。啊，就不是 A 股带动外围，一般是外围带动 A 股。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看恒生嘛，啊，包括美国那块也开始了啊，美国也开始，就他们也是在去打这个算力的一些价格。而我们国内的话像豆包也好啊，千问也好，它都开始有收费了，就 token 算力这些收费啊。
1: 嗯，
3: 所以在这块的话实际上科技端我们要注意下一步的这个实际节点都是非常近的。另外就是资金的这个两个方向，一刚我们说了，就是大资金它的资金要求成本啊，所以对于这个低波红利大银行为首啊。
1: 嗯，
3: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所谓行业疲态来，毕竟高位科技回落以后，它要看到这个行业拐点，就是资金也是要布局到明年嘛，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也要注意。当然医药实际上也是，但是毕竟医药前两天的时候又出了一个外围的这个仿制药等等一些关税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又压了一下。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汽车呀、养殖啊、绿能啊这些方向。所以说节奏上来说的话，我们说这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重新选择和布局的时间。如果上一次的机会没有做到，或者说年初的上行没有做到，没关系。 A 股市场现在特点就是指数可能不会出现太大幅度上涨，但是节奏性的盈利机会非常多啊，所以现在反而应该是这个积极乐观的去找更多的机会的时间。主持人，
1: 嗯，可能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单纯的极致的行情啊，只要买 AI， 只要不是自己买的这个价位足够高的话，可能基本上就盈利是个大概率的事件。进入到下半这个年的话，您觉得可能接下来这个投资的机会把握上还是有难度，但是也不缺乏一些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简单可以这样理解。
3: 嗯，实际上如果大家实在都不太明白它基本的结构的话，就很简单，打开月线图啊，
1: 嗯，
3: 只要在4周之内不再创新低的，然后跟它逐步往上走的这些行业都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方向。
1: 嗯，好，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哈，也正好结合大家发来的一些个股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就和大家互动。
4: 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15:22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0028-91中重股份，成本40元，问后市如何操作，没有写仓位哈。
1: 嗯，我感觉那中统这种呢，其实最近就算是走势强于指数啊，但是呢，它这个我认为如果单纯来看呢，短线的反弹也基本到位了，也就是说这个高点呢，上周四啊。正好是大概是今年3月底的那个出现过小反弹的低点啊，所以说再往上呢，可能也触及套牢压力了。这个位置我认为等一等吧，看看它回调之后有没有这个二次这个反抽的这种机会啊。但是呢，向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前面35块钱左右这个位置啊，还是要注意一下技术压力啊。
0: 深瑞600584，长电科技成本75，四成仓位，是持股还是加仓？
2: 现在的结构来看的话，向下的趋势仍未结束啊，短期的话可能要看到60以下到56到57之间这个位置，看它的一个支撑机会。主持人，
0: 好，郭树华301047，易翘神州两成仓位，威力后市如何操作？
1: 这种走势的话呢，我认为算是比较强的了啊，因为它本身来讲呢，又有这个医疗的概念，又有一些 AI 的概念啊，所以说这个整体上啊属于最近比较热的，然后整体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整体的涨幅又不是很多啊，基本上低位盘整啊，我看技术形态还可以吧啊，如果说投资者仓位不重的话，可以考虑再等一等啊，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冲击这个7月中旬的高点啊，可以考虑再逢高再进。
0: 深瑞300409，道氏技术成本23.8，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2: 道氏的话，现在实际上有一定小的压力啊，结构上来说嘛，可能在17到14.5附近做一下相对确认，如果这个不破啊，还是在一个底部震荡整理，上方整个压力在19.5到20之间，主持人。
0: 郭树华300014，亿维锂能成本56，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1: 亿维的话呢，如果是56的成本，仓位又低啊，我认为等一等也可以啊，因为本身，锂电池也好，或者说作为储能的概念也好，其实他们业绩应该都不错啊。其实更多的回调或者走弱，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市场影响。现在的交易价格跟投资者的成本也比较近啊，我认为等一等，大概率解套，这个解套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我建议投资者还是可以持有再看一看。
0: 好，深瑞688308，欧科乙，成本是补完仓啊，变成了91，目前仓位是半仓，后市应该如何操作？
2: 欧科乙的话，现在的业绩的话，从预告来看，我还是非常不错的，业绩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同比发生。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背离结构了。那么下方看着缺口70吧，达到70附近的话，我们可以关注它。如果能够连续3天不破5线站稳的话，那这位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结构性底部的反弹结构，注意一下这样一个结构。
0: 郭树华000621，深科技50元的成本，一成仓位，能否加仓？
1: 深科技呢，我其实是不太建议投资者加仓啊，因为本身今天呢，不光是这个跌破再度跌破了半年线啊，而且呢，距离前面的一个低点啊，就是7月21号这个最低的价格，大概还有10%啊，不好说确认能不能在这个中间止跌企稳，形成一个双底啊，所以现在最好等一等吧啊，观望一下整个科技股的这种动态啊，其中尤其建议投资者关注。这种光通信和这个存储这两个方面啊，如果他们有一些大票能够企稳，你再考虑补自己的股票，其实也不晚啊，主持人。
0: 来，深瑞600326，西藏天路成本11元，一直下跌，目前呢这个仓位是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从现在结构来看的话呢，属于是这个基建类嘛，现在的话正好是一个资金大幅流入啊，有这个资金炒作的一个节奏点。所以说呢，现在话看它的一个向上反弹的一个节奏吧，下方主要6.5不破，仍然延续上行。那前期主要的一个筹码压力是在8.5附近啊，主持人。
0: 郭树华300738，奥飞数据成本23.5，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1: 其实这个我认为在持有等一等啊，就观望一下，其实也可以啊。就是说技术上虽然不是特别强，但是最近。

0: 啊、AI 的应用啊，其实整个行业包括一些个股的业绩的预期，还都有一些利好啊。我感觉它走的也还算是可以吧，啊，如果说不是仓位特别重，就是可以看一看啊。尤其是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这个半年线的技术压力啊。如果一旦能够完全站稳的话，可能后面还能有进一步的反弹啊，主持人。
1: 嗯。深瑞600487，恒通光电成本119元，两成仓位。现在气温止跌了吗？能不能补仓？
2: 最近的话也还是出现背离结构，特别近12交易日，虽然还是在下跌，从70块钱跌到了现在不足50啊，但是整个结构来看的话，也还是出现这个背离和缩量结构了。那么现在唯一差就是有效连续2到3交易日站稳五线，形成这样一个触底及向上修复。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多等一等，下方的一个长期均线的话就在42附近嘛，那这位如果不破的话，后边能够站住，那么看它的一反拉，那么目标有可能会到75到80之间这样一个位置。主持人，
1: 郭树华002415海康威视，三成仓位浮盈5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呢，海康的话呢，能走得这么强呢，其实我认为呢，它在一定程度代表了这个下一个阶段很有可能 AI 就是科技股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国产链的这种表现。但是今天呢，我感觉这个上影线呢也稍微收的有点长吧啊，也就是说大家注意一下这个38到40的这个技术压力啊。如果说出现这种短期这种长上影或者滞涨的现象，还是要适当的兑现一部分利润啊，主持人。
1: 深瑞300187，永清环保成本6元重仓，还能否继续持有？
2: 永清的话，这两天就是跟随有一个这个小修复啊，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国家投资基建啊，或者说是环保啊这个方向，所以永清就是做土地环保嘛，那是小微股嘛。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反拉以后的话，上方压力也逐步出现了，注意一下这个4.8到5块之间压力位，就是。
1: 来这个郭树华002583海能达，成本11元重仓，如何操作才能解套？
0: 其实这种来讲呢，我认为短线走的就算是比较强了啊，因为这两天的这种超跌的，我感觉这种行情可能还要延续啊。我认为就是说，从周线来看吧，应该还有机会啊。想解套就是，如果能回踩8块钱这一线啊，能够不破的话，可以考虑补一次仓啊，然后再做一些差价啊，应该是可以
1: 的。好的，谢谢郭树华，也谢谢深瑞的点评和分享。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和期货市场的情况，稍后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转向港股市场最新的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指数也是呈现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 最新的点位是25,983点，上涨了98个点，涨幅0.39%。恒生科技呢，今天盘中有几次脉冲式的上涨，但目前呢还是在分时高位窄幅的上的震荡。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873点，上涨了0.91%。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644点，上涨33个点，涨幅0.39%。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领涨的是造纸与包装板块，另外呢，像可选消费零售、软件服务、国防军工、医疗设备与服务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下跌的半导体、家庭用品、煤炭、建材、家电以及耐用消费品。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今天呢，国内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农副产品跌幅居前，其中的红枣跌了5.35%。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7: 你好主持人。那今天我们看到多晶硅期货午后是大涨，并且是触及这个涨停板。那么从消息面来看呢，上周五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开展这个光伏行业价格合规的一个指导，那么进一步释放了政策的托底信号。虽然从基本面来看表现偏弱，但是这个反内卷的一个预期使支撑价格低位出现回升。近期呢，整个黑色产业链表现是偏弱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海外的一个铁矿供应回升到了一个历史同期最高的一个水平，包括铁矿的一个到港量也是创下21个月的一个新高。那么供需边际宽松导致铁矿价格今天也是创下13个半月的一个新低。在能源原油品种方面，那么周一国内整个这个原油气是出现明显的回落。那么周末这个美国宣布暂缓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欧佩克家也是确认从9月开始起会增加产量。那么供应端预期边际转松，在这个双重的一个压力之下，整个市场情绪也是偏弱同时呢，这个成本的一个下行也是带动这个能化系的相关品种是出现明显的一个回调。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毛磊，再会。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突破。本期的主题是电力设备中长期需求逻辑持续夯实，对话嘉宾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8: 基金观察，
9: 2026年上半年，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了35.6%，锂电池出口增长了37.6%。那您分析绿色能源产品出口为什么能够全线高增？
10: 2026年上半年，这个风电、锂电的出口分别大增，背后的核心，它是全球刚需和中国产业链优势的一个双向的共振呢。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是全球碳中和在持续的落地，欧洲能源转型，美伊冲突之后呢，能源安全的诉求又再度升级，叠加这个新兴市场大规模的电气化的改造，光伏啊、风电啊、储能啊、设备这些刚需，它是全面在爆发的，是海外新能源装机，这个需求在持续的超出预期。从供给端再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新能源全产业链的国家，像锂电、光伏、风电的核心环节的产能技术还有成本的优势方面非常突出，海外他们就算想要替代的话，短期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同时呢，企业主动转向海外的高毛利市场去寻求发展的空间，叠加我们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这些方面的加持，我们的出口就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振。
9: 这两年光伏、储能、风电设备出海势头呢都是比较强劲的，那据您观察，就是哪类产品海外订单增长最快？如果我们从 A 股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哪一类的投资确定性更强？
10: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三类产品里边储能产品的海外订单的增速啊是遥遥领先的，可能会是当前弹性最大的赛道啊。2026年呢，全球的储能装机的同比增长也维持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速里，像欧洲的户用工商业储能的需求持续处在一个景气中，叠加呢海外市场出现了电网升级呀、数据中心配套的这种储能需求的一个大爆发，所以储能产品它是远远超过了风电和光伏的。风电设备的增速吧，它是位居第二的，上半年整机出口同比大增，而且这块市场行业竞争格局它比较好，海外的竞品也非常少，所以呢增量空间比较充足，但风电总体的体量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光伏产品的基数是最大的，增长也是最稳健的，但是呢它的弹性最弱，整体的一个增速它是低于储能和光电的。
9: 那如果我们把电力设备出海按照两种模式来区别看待，比如说一个是海外自建工厂，一个呢是国内产品出口，从这两种方式来比较的话，哪一种方式它的利润稳定性更高，景气度更能够持续呢？
10: 短期的话呢是国内的出口弹性要更高，中长期来看呢是海外自建工厂的利润稳定性会更强，国内出口的这个模式投入相对来说低一些，周期也相对短，运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可以非常灵活的去调配国内的产能，快速的去抢占海外的增量市场，短期盈利弹性比较充足。弊端就是像关税、碳税、汇率、海运价格波动会对它的盈利产生影响，而且国内企业同质化呢也比较厉害，毛利率呢是持续下行的，利润的稳定性要差一点。然后中长期是海外自建工厂这种模式，缺点是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而且还要承担海外的合规啊、劳工啊，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但它的优点呢，就是具有长期性，它可以去规避一些贸易壁垒，非常贴近终端市场，降低物流的成本啦，订单的持续性也更强。而且在海外建厂，一般它是多区域去布局产能的，可以帮助厂商去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
9: 新能源主题基金的数量啊非常多， ETF 类的产品也非常多，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筛选，投哪一些或者哪一类性价比会更高？
10: 看这些基金的时候可以穿透一下持仓，看一下那个重仓股，重点关注海外收入占比比较高啊、增速比较快的一些龙头企业。第二点的话呢，考察它的海外含量，比如说户储和工商储企业，基本上他们是出海业务为主，大储领域呢主要就是核心龙头，我们会建议储能占比比较高的，包括像未来还有做固态电池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可以多关注。有一个标的叫做创业板新能源 ETF， 它会兼具固态电池、储能、光伏设备这样的一些企业，相对来说更受益于一个是出海浪潮，另外一个就是储能和固态电池可能是未来新能源里边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呢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些方面，但是它波动本身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在投资过程中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要和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配。
4: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月续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基建要张弛有度。
8: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8: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2: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6: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1: 倍儿有面。
6: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2: 基建如何从规模扩张向有效投资转变？为什么要扩大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为什么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要适度超前？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要具备什么条件？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基建要张弛有度？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3: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4: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14: 未来产业，
13: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4: 嗯，
13: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4: 全球经济、
13: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关。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4: 对，
13: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4: 对，
13: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14: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对经济下行是大幅的扩张债务与投资，它的这个公共投资的效率降低，那么所以呢，它的这个投资效率也是越来越差。
13: 嗯，
1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没有能带来增长，反而是留下了很大的债务，带来了很强的挤出效应，就是政府花钱了，那么私人
13: 那就不花了，
14: 更不花钱了。
13: 对，
14: 那么日本就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到失去的三十年，后来逐渐他们调整了这个方式，就是不能再搞这种建设、搞投资来拉动经济了。那么他就通过这个货币政策，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实施了长期的这种低利率政策、零利率政策，来让这个企业恢复活力。那么逐渐的呢，才看到了一定的效果。
13: 对，
14: 咱们学习了这个日本啊和前苏联的一些案例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如果长期的依赖这个基础设施扩张来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们现在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那么这十五期间在这个规划当中呢，也充分的认识到了这种大基建可能带来的这个风险，那么在一些层面呢，也做出了一些回应。那比方说我们从这个投资原则来看呢，我们从这个规模扩张向这个有效投资来转变。
13: 对，
14: 那么我们知道以前没有说过这个说法，就是以前对于消费的这个重要作用我们认识是不太充足的，对于投资呢可能是过于倚重。那么现在就是说，整体的我们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发挥消费在基础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然后呢发挥这个投资的关键作用，搞投资呢要搞这个有效投资。
13: 对
14: 啊，那么在这个规划的第十六章呢，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有效投资的内生增长机制，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的综合效益。那么不，我们就是说不能搞那种日本式的过度投资的那种扩张模式。
13: 而且它里边对基础设施还特别谈到，就是咱们之前反复的谈到要超前，那么它谈的是坚持适度超前，
14: 对，
13: 不过度超前。
14: 对，
13: 那么这个确实是结合到国际啊各方面的这种投资过度投资的这种教训。
14: 对，对。
15: 基础设施常说的铁公鸡指的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12: 铁公鸡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形象概括，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这类设施的核心功能是支撑人流、物流的物理位移和能源、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传统铁公鸡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地理阻隔，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硬件底座。
13: 还有刚才你说民生，
14: 对，
13: 民生这块也是优化投资结构，就是把民生放在了一个挺关键的
14: 道
13: 上。以前可能我们没有更多的把这个投资和民生和补短板和增动能这块那么有机的结合起来。
14: 对，
13: 嗯，
14: 那么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投资余物和投资余人更好的结合起来。我们可能以前修 更多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那么以后可能修更多的医院、更多的这个体育场，
13: 嗯，
14: 更多的这种惠民生的设施，
13: 是，
14: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强这个投资的全过程管理，
13: 嗯，
14: 那么以前就是重投资、重建设，那么主要把项目搞起来，这个 GDP 就出来了，
13: 嗯，
14: 那么现在就要把项目搞起来，你还要把项目用起来，还要把项目管好，你这个项目要持续的发挥作用，
13: 嗯，
14: 那么加强政府投资的全过程管理，这样我们的这个钱花下去呢要产生效益，
13: 嗯，
14: 这样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投资来说呢也产生了一个约束。
13: 对，另外还有就是刚咱们说的这个债务问题，
14: 嗯，
13: 对吧，对，就这个投资这个钱到底怎么弄，
14: 对
13: 吧，
14: 对，
13: 所以谈到的是建立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
14: 对，那么现在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房地产的化债，重视这个地方政府的化债，
13: 嗯，
14: 重视这个中小机构的这个债务风险的化解，
13: 嗯，
14: 那么我们不能在新一轮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又让这些风险继续扩张起来，对吧，那么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建立这个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啊，坚持这个底线思维啊，防范化解各种风险，这就让我们这个投资呢有了一个紧箍咒，它不再是可以无限使用的一个强心针，
13: 嗯，
14: 或者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发动机，它不是这样的。
13: 对，
14: 嗯，
13: 我觉得就是摒弃那种所谓一针灵的这种模式。
14: 对，
13: 是并不是这样，就是它是首先它有一个递减作用，同时它还用不好还可能有负面的作用。
14: 对，
13: 所以一定在用的过程中要怎么把它用好，用得合理。
14: 嗯，没错。
13: 然后我们也刚才也谈了这么多的国家在这个大规模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各种案例，
14: 嗯，
13: 有成功有失败，
14: 对，
13: 然后有咱们的很多的经验。
14: 对，
13: 那么总结一下吧，那一个国家要开展大规模的高质量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具备的有什么样的条件，
14: 嗯，
13: 什么样的素质。
14: 对，那么首先呢，它是从这个制度来看，
13: 嗯，
14: 你必须要有个制度的保证，或者是有个决策的能力，
13: 嗯，
14: 哎，当时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你要把这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全民能够接受的事情。
1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政府决策在基建中起到哪些重要作用。为什么基建和工业水平密切相关？最为全面的中国工业体系是怎么建设的？中国盾构机为什么迅速从跟跑变领跑？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券商八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近百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在中报密集披露来临之际，机构看好哪些方向，又给出了怎样的配置建议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2: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7月的约 21% 下降到约 13%。 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两个百分点，达到 8.79%。 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7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8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
3: 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机制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跃居第二，像汽车、非银、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2: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两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4: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全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十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2: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3: 那底层选股标准高度聚焦中报一级兑现，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2: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5: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1: 央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 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1%， 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板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7: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各位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8: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没错，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

0: 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来看记者观察。
1: 七月以来，五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2: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3: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期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5: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今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的致辞中，宣布了中国证监会将推出的进一步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10项政策举措。
6: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 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0: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的韧性持续彰显。来看报道。
7: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垦利102油田群一期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厂址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8: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7: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3.9%、55.4%和63.3%，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12家涉海企业完成 IPO 融资，规模133.4亿元。蓝色金融正从研发、中试到生产全链条精准发力，持续赋能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海洋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回报慢，为此，自然资源部联合深交所连续11年举办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截至目前，路演累计服务近250家涉海企业，对接融资需求超400亿元。
10: 最开始涉及的产业范围主要是像渔业呀、船舶呀这些传统的企业。后来的时候呢，我们逐渐扩展到像这个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等等这些这个新兴产业。
9: 金融活水也在助力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在浙江舟山，当地以渔民联保加船舶产权置换，破解新建渔船无抵押难题。
11: 老船嘛，抗风能力要差一点，跟那马力也小一点，太远的地方我们其实也不敢去。可现在有这样的船以后嘛，那我们胆子也大了一点，那基本上哪里好我们跑哪里。
9: 山东青岛则推出渔船贷，将船网指标纳入评估，最高授信1000万元，期限8年。截至今年6月末，青岛渔船贷累计投放超1亿元。
10: 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多层次的融资主体，然后来进行全周期、全链条的资本的投入，需要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未来一定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

0: 16.80日元兑换一美元附近波动。
1: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2: 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3: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四至周五，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0: 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4: 特朗普二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 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

0: 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七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二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1: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七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的产量水平。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自2025年4月起，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逐步增加原油产量，并持续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举行罢工。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取消495架次航班，超过25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2: 据报道，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与工会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西捷航空约4400名乘务员当天举行罢工。西捷航空公司已开始削减航班并停飞部分客机。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2号当天有495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25万名旅客在加拿大公共假期长周末期间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西捷航空表示，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停飞了部分波音737客机并缩减运营规模。取消的航班主要涉及温哥华等枢纽机场发往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航线。西捷航空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强调，提前削减航班旨在有效管控运营秩序，最大程度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滞留风险。针对受影响旅客，公司推出了客票改签政策，但指出仅高价位机票可申请全额退款。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6,009.40点，上。

0: 涨0.48%，国企指数报8652.15点，上涨0.46%，恒生科技指数报4875.61点，上涨0.96%。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大家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1: 好的，张琳。7月31日至8月3日，2026中国国际。

0: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超14万平方米，汇聚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记者走访本届展会发现， AI 正与游戏产业深度融合，给消费者带来文娱新体验。
1: 今年千搭桌游的主题叫做与 AI 同游，在展会现场我们也看到呀， AI 技术呢是深度融入到了内容生产、业态创新以及终端体验等各个环节。比如说 AI 真生成技术呢，可以提升画面的流畅度， AI 算法学习还可以预判用户行为，提前完成游戏资源的缓存和预热，既刷新了玩家的娱乐体验，也勾勒出数字文娱产业智能化升级的商业途径。
2: 比如说你想玩一个90帧的游戏，那我们其实让原生的让它计算45帧就可以了，我用 AI 帮你算出来。
1: 而在游戏内容端， AI 技术不仅让游戏 NPC 从固定脚本转向动态交互，同时降低了内容创作的专业门槛，玩家可以自主生成角色和剧情乃至游戏衍生内容，大幅提升游戏的沉浸感，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3: 游戏这个行业其实是人工智能最好的一个练兵场和实践地，在很多游戏场景里面引入语言大模型，让每一次对话就变成不一样，就千人千面，这种可以带来更多的想象力。
4: 玩家就可以通过 AI 的协助轻松地定义自己和自己的 AI 江湖伙伴在游戏中的角色形象，突破传统游戏中对于游戏素材的限制。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人人都可以在游戏中当导演，人人都可以出大片。
1: 本届展会4天观展人次突破40万，不少观众表示能够明显感受到 AI 技术带来的变化。
5: 现在那个很多游戏开发者，已经在首先在使用 AI 去做游戏了。另外一块是很多开发者已经把 AI 嵌入到游戏中，作为游戏的一个模块了。
6: NPC 的动作，它可以作为对手的动作的一个 AI 预设 ，AI 的一个角色。经营类的话，可以做一些 AI 的一个市场评判。
0: AI 对游戏行业的改造已从前端体验深入至产业链底层，从个体开发者到中小团队， AI 工具正在重构游戏研发、发行、增长的全链路逻辑，大幅降低产业准入门槛与边际生产成本，推动行业生态由头部集中转向普惠创新。
1: 邱一诺是一名来自深圳的大二学生，他接触 AI 游戏制作工具不到2个月，目前已经可以独立制作一些轻量化小游戏。他告诉记者，之前想做一款游戏，从想法诞生到实施落地，需要经过一系列漫长的过程。
7: 和 AI 配合，全站开发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现在我在制作的是一款就是 2D 横版像素风战斗游戏。正常小团队的开发周期在1-1个月，如果放在以前的话，这个时间只会更久。
1: 算法工具正在大幅消解游戏开发的专业门槛，让创意落地的成本下降，周期缩短。头部厂商不再只是单纯的卖游戏产品，而是着眼于为市场带来更多游戏开发平台和工具。
2: 其实中小型公司占了游戏开发的80%的市场，但是它存在一个工具的缺位。那我们把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研发经验，借助 AI 的能力，能够把它沉淀下来，更好地服务广大的中长尾开发者。
1: 与此同时， AI 技术也在打破游戏产业的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为跨界内容创作带来便利，打通了游戏与音乐、短剧等内容领域的协作链路，推动跨领域合作与线下消费业态加速落地。
8: 我们游戏的首次巡回演唱会的首站就在上海，然后是吸引了超过3万名的玩家来参与。首站结束之后，我们计划后续还会在首尔、东京、洛杉矶以及新加坡去进行一个世界性的巡演吧。
0: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张琳。
9: 好的，谢谢永东。今年暑期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也就是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0: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11: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0: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

0: 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六成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3: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2: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3: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4: 很漂亮，
3: 很漂亮。
4: I love this time.

0: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2: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假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宣传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3: 哎呀，我的头都被砸掉了。
4: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5: 包活吗，教练？
6: 包活的，放心。
7: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4: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
8: 属于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的安全，是800%好。
4: 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9: 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10: 荡绳它不属于特种设备，现在
11: 真出这个问题了，不行，我帮你删了，是的，那赔得起。
4: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1: 你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它赚钱呀。
4: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6: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
12: 7-8000个。
6: 反正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13: 500多。
2: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飞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4: 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14: 这腿这这么陡啊！
15: 妈呀，太吓人了吧！
16: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4: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17: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在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靠在那里。那你脱手了3个，我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6: 也是磕磕碰碰，也常发生。
17: 有，这是肯定有的。
4: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

1: 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三点式安全带。在重庆元阳龙岗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三点式安全带。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0: 没有，
1: 这能安全吗？
0: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1: 国家标准GB0095-2021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
2: 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3: 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这里暗藏着多少危险呢？
4: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6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6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 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 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5: 救我！
1: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 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
6: 就在营救过程中，
1: 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
6: 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7: 快救！快救红包！哎，要救啊！救啊！救啊！救啊！救啊！快点！哎，
1: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6: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1: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
8: 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
1: 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9: 有点多哈，
8: 上面有点。
9: 流血了吗？
8: 我应该磕了吧。
9: 没有，
10: 流血了。平安回家。
8: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
9: 我们看到就2-3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1: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11: 哦，怎么好就翻？看照吧。咱们去年多啊，然后去年1天5000人，
12: 都一车的商业往外拉。
1: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2: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都5-6千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死亡个人。 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最多不能超过5分钟。
4: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
0: 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这个标准是不刺激的。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眼下是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游乐项目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儿戏。 我们期待相关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同时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选择游玩项目要注意安全，高危游乐项目更要慎重参与。
1: 最近，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职、执行、
0: 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1: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 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一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 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继续来看国际方面。
0: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 据美联社2号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 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大约600处建筑， 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
2: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 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
0: 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2号，希腊阿提卡大区野火仍在持续燃烧。
1: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野火，当地居民也自发参与灭火，尽量减少损失。目前，野火已导致阿提卡大区超过100所房屋被毁。当地居民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加上风向变化不定，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2: Έχω 50 ζώα, θα μου κάνουν δηλαδή και τα ζώα, πάει και η περιουσία μου, πάνε και όλα. Γίνεται τώρα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μόνοι μας, ό,τι κάνουμε μόνοι μας. Αυτό. Ναι, δηλαδή δεν έχω να πω τίποτα άλλο.
1: 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据韩国气象厅2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来看报道。2号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42.5摄氏度，连续第3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截至当地时间2号17时，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据韩联社报道， 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庆尚南道多地2号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记录。釜山2号气温也超过40摄氏度。目前全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 据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此外，持续高温正给韩国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济州岛胡萝卜播种因高温干旱受阻， 当地政府已成立农作物抗旱综合应急指挥机构，并开展紧急供水支援。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力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更多消息来看一组。
5: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 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时间17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作揖短期作揖。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宝本是陷阱。 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打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息市民这个群体，他们的风险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它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
1: 比如说在险种层面，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
0: 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
1: 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啊，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

0: 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
1: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丽珍，欢迎王院长。
0: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丽珍。
1: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2: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1: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到底新市民是如何看待我们新市民保险的这个概念的？我们来先来看一段前方记者雨桐带回的接彩。
3: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小店老板、年轻创业者，这些新市民群，他们对保险有什么看法？
4: 就是您工作的时候最担心自己哪方面出问题？
5: 身体
6: 会有一些意外，磕着碰着了，
7: 在骑车道路上注重交通安全嘛。
8: 身体健康
9: 肯定是这个安全问题啊。
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要给自己买上一份保险？
7: 想过，
10: 肯定想。
7: 想过是想过，但是没这个实力啊。
11: 是想过，
12: 其实是没有的。
13: 我觉得没有必要。
3: 那现在就是平台或公司有给您配置保险吗？
7: 没有，
10: 不是全职的话，这个公司不会上的。
3: 公司谁管你？
5: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很希望是有的，毕竟是我们也不是说是兼职的，
14: 我们这单位有保险，
13: 老板都给我们交了五险一金了。
3: 那您现在有给自己配置保险吗？
15: 有的，有社保还有车险。
16: 基础的社保，然后百万医疗还有意外险。
7: 我有百万医疗，
17: 家里帮我配置的基础社保五险一金吧。
5: 像我们农村的就是那个合作医疗，
10: 现在没有
5: 想过。
3: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给自己配置保险？
18: 没有去了解过，然后因为自己年轻，也没有考虑过会发生什么意外，需要去购入一个保险，
7: 就是不太了解这方面，不知道从哪儿去了解这个东西，都是村里边出来的，
10: 现在自身付了好多债，
19: 是自己经济上的事，还了账了，根本就说没有说多余的这个东西，我去
3: 给自己，
19: 对，
15: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灵活，
5: 不信任保险公司吧？你要是出问题了，他会以各种条款不给你赔。
3: 那您平时会主动去了解商业保险吗？
15: 会了解一些。
16: 有了解，我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了解。
7: 不会，
17: 暂时不会。
3: 为什么不去了解呢？
17: 因为现在商业险的话，品种比较多，
12: 因为没有时间，
19: 就想着怎么拿单，怎么跑得快，没有说别的这个闲的时间去想这些问题。
1: 好，我们看到记者采访的这些新市民群体的代表，他们的发言和观点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请教一下二位看完这个小片之后的感受。院长先来吧。
0: 好的，我看到了这个新市民他们的心声之后呢，我觉得咱们这个采访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说明就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我发现保险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这些心声呢，给我们保险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对保险树立了信心，因为大家提到就是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的。
1: 好，杨总是什么感受？
2: 其实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新市民群体，也能感受到他们真心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大家的保险意识其实是慢慢起来的，这跟我们公司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也基本上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在想，就是在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几年的规划当中，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保险保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但他们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对保险也缺乏了解，然后也觉得没有时间去了解认识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要让大家能够更快的触达到保险，更简单的去购买保险，而且对保险的赔付更有信心，让保险人真正做到 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新市民"这个词啊，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频繁的提及，有政策文件里面，包括我们的网络空间里面。那么，新市民到底是谁？然后包括他们的保障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们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2: 新市民这个群体，我们其实看到市场上的数据，其实增长是非常快的。大概在去年新市民群体应该就有2.8亿，然后在2026年我们预计很快就超过3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那从保险的视角上来看，新市民这个群体它最突出的保障痛点就是它的高风险的属性和它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属性，它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矛盾的。对，因为我们了解新市民这个群体，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短片里头的啊，不管是这个外卖员，还有这个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还有这个上门的家政保姆，甚至是挂空调的这样的一些维修人员，那他们的风险的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司的这个保险的数据啊，就是像外卖员，他的这个意外发生率都达到了日发生率是1/1.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相当于就是啊坐在办公室群体的这个意外发生率的300多倍。
1: 那其实还挺大的。
16: 对，
2: 我们看到他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像刚刚视频里提到，很多人都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或者说他没有买过保险。
1: 也就是说这个缺口其实很大的。
2: 对，这个缺口是非常大，
1: 反映到我们的业绩哈，我们要展业，为他们提供这个保障的这个产品创新的思路和途径上，可能对我们还有是有所启发的。
2: 是。
1: 好，院长，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这个新市民群体，刚刚杨总提到了一高一低，就是他们的风险高，但是他们防范风险的这个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对。
1: 那现在我们知道有社保这类的基础保障，那这个基础保障对新市民群体肯定是首先满足不了他们的风险的这个缺口啊。
2: 对。
1: 有哪些结构性的障碍？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怎么能补齐这个缺口和短板？
0: 对，这个呢确实对新市民来说呢，它有一些障碍在这儿。就是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就是从社会保险，那社会保险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它要以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劳动关系为基础。在这个劳动关系里边呢，它就要有一个固定的雇主，要有固定的收入，要有清晰的一个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呢恰恰就跟咱们这个新业态新市民它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这个就业的一个适配性，像职工的这个社保，它的工伤呀，这个失业保险，它都是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基础。但是咱们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它跟平台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社保呢就可能挡在了这个制度的门之外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障碍，那咱们这个新市民群体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流动性比较频繁。那像这个社保它统筹的话，好多是以省级它为一个统筹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异地结算呀，这个转移接续手续方面啊，可能都存在一些这个麻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缴费的一个适配性障碍，那现行咱们的这个社保的话，它是以固定的缴费嘛，以固定的工资，但是咱们这个新业态这个从业人员他们的收入波动相对比较大，所以他的成本支出是固定的，但是他的收入又不固定，这就是一个矛盾。然后第四个方面的话是一个经办的触达性，就是异地参保的话，它的这个流程呢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点，对吧？然后当地的这个经办人员呢，他的能力可能相对比较薄弱，对吧？经办人手不够呀，这个水平可能稍微这个参差不齐呀，这个呢也使得我们这个社保的一些相关的红利不能够落地。刚才您说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咱们这个商业保险怎么做？那商业保险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社会保险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嘛，所以我们商业保险呢其实目前正在积极的发挥作用。刚才这个杨总也提到，对吧，就是我们公司呢一直在努力去补充一些他们的这个短板啊，比如说在这个险种层面，就是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对吧？然后就是从这个区域的方面，这个更是我们商业保险的一个优势了，因为我们商业保险的话，它是不划分区域的，对吧？全国都是可以保障的，所以说呢，就是商业保险呢能够精准的弥补社保它这个区域的一个限制。 然后再缴费的一个补助。因为商业保险的话，它的这个缴费呢目前是比较灵活的，像现在推出了这种月缴啊，对吧，按单缴费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形式。像这个骑手啊，网约车云硬险呢，它经常是采用这种按单投保，它接单之后呢它就可以承保，是非常灵活的。这个呢就正好跟它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形式相匹配啊。所以整体来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商业保险呢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去能够弥补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咱们商业保险其实未来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也需要做很多努力。
1: 像院长提到的这个补齐短板的这个路径是有的，但是呢产品有，路径有，不一定大家敢买。
0: 对，
1: 所以就像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大家有这个买不起、不敢买、不了解的这些，然后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收入的问题，还是说产品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新市民群体对咱们的这个险资啊有这个信任问题？
2: 其实我觉得，新市民群体会对买保险有这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其实传统保险往往都是按年交费或者是一次性交费，那平均的这个保费差不多就是动辄几千块钱，而对于新市民群体来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而且他的收入还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就是有波动性的。那要他一次性决定去支出几千块钱买个重疾险或者是这个意外险的话那对他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基于之前大家对于保险的这个普遍印象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但是保险色变，
2: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确实就是像刚刚王院长也说了，就是我们泰康在线其实在2016年就首创了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已经解决了这块的问题。那至于这个理赔问题、信任问题，从我看到的数据我们今年应该在我们承保的骑手业务当中已经收到了5.6万单的这个理赔申请，那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做了这个理赔审核，这理赔还是非常顺利的。
1: 正好我想追问一下您是因为咱们泰康在线是一个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公司嘛，那如果咱们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线上去投保，然后再通过线上去理赔，是不是比线下要简化了很多手续和流程性的东西，理赔的效率会更高？
2: 是的，现在保司一般来说就是线上理赔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就是你通过你的手机就可以在线上提交理赔申请，然后我们的这个理赔专员也会告诉你需要提供哪些理赔材料，或者在线上就会告诉你所需的理赔材料，然后你可以拍照上传就可以完成你的理赔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周期大概是最快能达到多快？
2: 我们最快的服务叫闪赔还有一些就是低额案件的快赔，基本上都是在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简易保单的这个赔付的过程。当然对于一些需要提供就是什么出院证明事故证明的一些案件，可能会花的时间长一点。
1: 好，那院长对于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买不起、不了解、不敢买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卡在哪了？
0: 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种买不起，就是他为什么会买不起，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个普惠保险的一个产品体系。我们现在普惠保险的话，刚才提到有几元的、几十元的，对吧，就是近百元的都有，其实是他们这个对整个产品我觉得是缺乏了解的另外一个这个不敢买，我觉得这个不敢买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他不敢买的原因，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他对这个保险产品的理解问题。因为咱们保险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纸合同嘛，那合同的话，合同条款是相对比较晦涩、比较难懂的，所以呢，他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难于把这个合同的条款给他看明白，不能够很好的去匹配自己的风险、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他觉得我这个就不买保险了，对吧？因为我可能不太理解。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存在这个固有的一些偏见， 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对保险觉得他理赔难呀，套路多呀，或者是他就是受到周围一些这种思想的一些影响，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偏见，本身内心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抵触情绪。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信任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本身有的人对保险不是那么信任啊，他觉得保险就是骗人的。但是事实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买保险，对吧？有100个人买保险，但是只有一个人活赔了。那不是说只有这一个人赔，是因为其他人没有出现风险，所以他这个对保险的一个底层逻辑了解的不深。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啊，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保险公司啊也都在努力的积极的去开发一些这种新业态的新市民的一些保险产品，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能还得去加强宣传，比如说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让新市民去接受保险，让他知道哦，保险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呢，它并不是买不起的问题，也不是不敢买的问题，它其实就在我身边，对吧？它能够对我的风险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识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的话可能也是慢慢的需要大家去做工作。对，
1: 好，那前面我们聊了愿不愿意买的问题，但是其实买的对不对，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风险需求，包括能不能方便的去理赔，都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问题啊。那先请教杨总，就是我们先来说别买错，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风险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啊，肯定是要你买的这个产品要首先真的能覆盖你自己的这个风险，就您的这个展业的这个经验来看，所以说新市民买保险呢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有哪些？
2: 因为我是精算师嘛，其实周边还是会有很多人问我该买什么保险的。那我其实看到两个特别典型的误区，也跟两位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买了很足额的车险三责险。当然这个买三责险肯定是对的，但是你问他自己有没有买个意外险，都在摇头。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怕撞了豪车赔不起，但是他没想到就是
1: 自己的身体才是
2: 他自己的身体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车撞坏了有钱修，自己生病了或者是受伤了只能硬扛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往往都是他家庭的顶梁柱，而他一旦发生这个意外风险，不光是这个医疗的费用，还有他丧失的一部分的这个收入来源的这个成本，其实对他家庭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定要给自己购买足额的保障。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购买保险的误区，就是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更倾向于说，哎，这个保险返不返本啊，这个保险的投资收益好不好，但是其实买保险最重要的应该是先保障再投资。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把高杠杆的这种保障型的产品先配齐了，而且保额要充足，就是满足你家庭出现这个风险的时候，你这个保额能够支撑你度过这个风险期间。那在这个保障型的保险买齐全了以后，要有额外的预算，您再去考虑啊，再买这个投资型的或者是返本型的这种保险产品。这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几个保险误区。
1: 好，那院长，刚刚说了别买错哈，我们再来说怎么买对。因为新市民群体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他们可能包含了形形色色的岗位和职业，那不同类型的这个职业就面对的不同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高空擦玻璃，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外卖小哥，
0: 对，
1: 他们可能这个风险的需求和保障的这个缺口都不一样。那您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给新市民群体看节目的这个时候能给自己对号入座，定个位，自己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0: 其实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不能说别人买啥我跟着买啥，因为保险呢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来，因为保险它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所以不同的人他的比如说职业状况不一样啊，他的家庭状况不一样，他所在的地域不一样呀，等等吧，都会影响到他的买保险。所以我觉得核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 给分析透彻了，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那么关于这个风险，可能好多人说我可能什么风险我都有，对吧？我健康存在，我这个意外存在都有。那这儿有一个逻辑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先基础保障再补充性的保障。其实刚才杨总已经提到了，对吧？就先这个保障再投资嘛，对吧？你先基础性的，你这个意外啊什么的基础的保障有了，后边的话你可以再补充型的，对吧？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投连险呀，对吧？万能险啊，你可以去备、去配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先人后物，对吧？你先对自己的健康，对吧，负责，然后自己的意外呀，人身意外。

0: 配现人货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看它的风险的高低，肯定是高风险的要优于低风险的。这个风险高，我的职业是一个比如说建筑工人，我可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我这时候要针对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伤害风险我要去保障。对，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针对这个新市民，那么新市民的话有很多类型啊，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建筑工人为例啊，他们的话呢其实主要面临的一个风险呢是意外风险。像建筑工人的话，他主要在这个工地上啊，工地上呢他可能是高空作业呀，他可能有一些这种机械呀，所以很容易被砸伤，出现这种伤残呀，对吧，甚至意外死亡呀，这种都有可能。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些的话呢，这种意外伤害保险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他们的话也是意外，但是他的意外跟那个意外可能性质又不一样了，就他的主要是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意外，那意外后面伴随着不就是我的这个医疗支出嘛，对吧，所以像医疗保险他们也可以就是相应的去配上。这是针对他们。再一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这创业者，对吧，这样的一些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他的特点呢可能比较年轻，对吧，我现在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创业的话压力可能非常大，可能经常熬夜，那么未来的话他可能面临着一个慢性病呀，或者是甚至是出现这种猝死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他除了覆盖自己这种基本的根据自己职业情况覆盖一些这种意外呀、医疗险之外呢，它可以配一些这种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就是定期寿险，对吧，针对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寿险来防止它的一个这种猝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伤亡的一些风险。
1: 嗯，好，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先解决了就是大家要对这个保险先有一个认识的建立，来破解掉所谓的这个信任问题啊，然后是杨总刚刚提到的，我们先解决别买错的问题，符合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再来看针对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风险状况来买对相应的这个产品。好，那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正，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5: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4: 嗯
5: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4: 嗯
5: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4: 是
5: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4: 更卷。
6: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小勇。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
1: 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全线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09点，跌幅0.59%，成交额9522亿元；深证成指报13448点，跌幅0.96%，成交额10451亿元；创业板指报3302点，跌幅1.24%，成交额4865亿元。
2: 行业板块方面，风电设备、电网设备、环保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存储芯片、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3: 周一 A 股市场呈现出指数下跌，但是多数个股上涨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呢走势不佳，这些个股呢本身占一些主要的指数的权重呢又比较大，因此对一些指数呢形成了比较大的拖累，就指数不赚钱，但实际上个股赚钱的效应比较明显。但是成交呢出现了明显的缩减，周一的日成交金额呢是2.01万亿元，这成交水平呢要比上周五成交的2.56万亿元呢一下子就缩减了5000多亿元，这说明市场尽管多数个股在上涨，但是指数下跌呢却让很多投资者呢裹足不前啊，有点不太敢操作了，但就回归冷静。从市场热点上来看呢，涨幅比较好的这些行业呢多数啊是以传统产业为代表，像钢铁、电力、交通运输等等，而出现调整的行业呢，一方面有科技类的电子，有传统产业方面的煤炭，但也有消费类的家电、医药和美容啊，也有一些有色啊，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预计周二的 A 股呢，可能还是延续这种分化的格局。日韩股市呢，主要还是受一些主要的电子企业的股价走势的拖累。但是呢 ，A 股的也很多的传统产业的股票，依托于它的低估值优势，以及进入到这个8月份的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他们的财务数据和股息分配方案都会让市场有一些好的憧憬。那这样的话呢，高估值的品种可能还是会理性的进行合理的回归，但是低估值的半年报有希望进行高股息分配的公司呢，我觉得自身价值将会进一步向上，也进行理性的向上回归。所以说分化特征呢可能是近阶段以来的主要特点，建议投资者操作方面呢可以暂时忽略到指数的这个影响，可以依据自身所投资标的它的财务数据和历史分配情况来精挑细选，把握半年报的蓝筹股的投资机会。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48%，报26009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46%，报8652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41%，报4175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下跌0.94%，报6375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12%，报6257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79%，报9019点；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下跌0.46%，报13699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856点，跌幅0.11%；法国 CAC 40指数8614点，涨幅1.23%；德国 DAX 指数26004点，涨幅1.46%。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首个近月合约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支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1: 证监会主席吴清参与了上市仪式并发表了致辞。吴清表示，此举是两地金融务实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满足国际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助力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2: 此举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的分析。
4: 首先呢，它补齐了离岸人民币风险管理的关键拼图。长期以来，境外投资者拥有持高达 3.2 万亿的人民币债券，却苦于啊缺乏高效透明的场内工具来管理利率风险。这就像拥有一艘大船，却没有配备应对风浪的舵和帆。而五年期国债期货的推出啊，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国际资本提供了一个精准低成本的避风港，让他们在持有人民币资产时更有底气。其次呢，它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啊，不仅要有丰富的现货产品，更要有完善的衍生品体系。国债期货作为金融市场的压舱石，它的出现标志着离岸人民币市场从现货时代迈向风险管理时代。这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人民币资产的生态系统啊，正在走向成熟和完善，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将变得更加便利和稳定。三呢，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推出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一步。此举啊，不仅是丰富了香港离岸人民币资产的这个产品生态圈，更强化了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风险管理中心这样的核心功能。通过提供世界级的风险管理工具，香港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聚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市场和中国内地这样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这枚小小的期货合约撬动的是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深化和香港中心地位巩固这样宏大的棋局。它标志着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进入到一个更加成熟、更具韧性的新阶段。
1: 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的致辞当中，证监会主席吴清还宣布了中国证监会将推出的进一步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十项政策举措。
5: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6: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券商八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二号，共计99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在中报密集披露来临之际，机构看好哪些方向，又给出了怎样的配置建议？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8: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7月的约 21% 下降到约 13%。 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两个百分点，达到 8.79%。 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7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8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总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
9: 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接着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跃居第二，像汽车、非银、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8: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两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10: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传统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十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8: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9: 那底层选股标准高度聚焦中报一级兑现，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8: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11: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1: 七月份 A 股整体走出一轮震荡探底的结构性调整，科创50、创业板月度跌幅都超过20%，科技主线遭遇集中施压，高位筹码进入主动出清阶段。投资者关心，双创调整到位了吗？当前是否迎来布局良机？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2: 七月份，双创指数经历了快速而猛烈的调整。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本轮调整主要受到三重因素影响，指数主要的下行阶段基本告一段落。
13: 首先，过于一致预期推动下的极度的交易拥挤放大了市场的波动，其次就是景气赛道的远景预期过于充分和现实业绩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预期差，市场情绪一旦扭转极易形成预期折价。第三重因素就是全球科技资产的大幅波动进一步放大了双创指数的波动幅度，一部分上涨极为充分的个股在极致的流动性溢价阶段结束以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消化和调整的压力，而另一部分基本面业绩和股价比较匹配的个股存在着修复的空间，反映了指数上可能就会有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一个相对温和的二次探底的过程。
12: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七月份市场风格的再平衡更多是流动性的防御，这种风格切换是阶段性避险而非趋势性反转。
14: 第一点呢，半年报整个科技板块的增速依然是我们整个行业最高的。第二呢，整个七月份基金调研的主要方向依然在电子行业，随着回调估值已经回来了。 第三呢，整个资本开支依然是逐步增加的，那说明算力的需求并没有结束。
12: 尹鹏飞表示，科技板块整体依然具备未来业绩和市场的确定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挖掘机会。
14: 一，半年报的业绩好的公司，未来有很好成长性的，可以持续关注的。第二呢，科技板块一定要分细分行业，就是我们要找的是细分行业的绝对龙头。第三呢，科技板块我看的不是公司的 PE， 应该看的是 PEG， 就是 PE 和增速能否匹配。很多科技公司它是没有业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公司的整个研发费用和市占率有没有行业的唯一性。科技板块将会迎来一次分化再重新估值确认的过程。
12: 统计显示，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股票 ETF 结束了连日净流入的态势，单日净流出 243.75 亿元，这也使得七月整体股票 ETF 的净流入额回落至约4778亿元，但依旧是月度净流入的峰值。结合资金流向等维度，张帆认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用左侧布局来应对科技板块，而应从贝塔思维切换到阿尔法思维。
13: 七月份资金重点流向了指数宽基和部分硬件科技主题 ETF， 说明资金一方面认可市场的总体估值水平，另一方面仍然是关注结构性的机会。虽然科技板块的整体基本面逻辑并未破坏，但是高预期、高估值和高拥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消化，所以下半年再出现类似于上半年的风格非常集中的这种板块行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更多的会表现为更为细分的板块或者行业的轮动，以及个股的阿尔法行情的挖掘。具体的方向上可以关注具备防御属性的红利类的个股，以及具备低估值和政策催化的前景的非银金融。科技方向上可以重点关注国内算力基建资本开支提升这样一个背景所推动下的国产算力硬件产业链的相关公司。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电力设备中长期需求逻辑持续夯实。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0: 基金观察。
15: 2026年上半年，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了35.6%。锂电池出口增长了37.6%，那您分析绿色能源产品出口为什么能够全线高增？
16: 2026年上半年，这个风电、锂电的出口分别大增，背后的核心它是全球刚需和中国产业链优势的一个双向的共振。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是全球碳中和在持续的落地，欧洲能源转型，美伊冲突之后呢，能源安全的诉求又再度升级，叠加这个新兴市场大规模的电气化的改造，光伏啊、风电啊、储能啊、设备这些刚需它是全面在爆发的，是海外新能源装机这个需求在持续的超出预期。从供给端再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新能源全产业链的国家，像锂电、光伏、风电的核心环节的产能技术还有成本的优势方面非常突出，海外他们就算想要替代的话，短期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同时呢，企业主动转向海外的高毛利市场去寻求发展的空间，叠加我们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这些方面的加持，我们的出口就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振。
15: 这两年光伏、储能、风电设备出海势头呢都是比较强劲的，那据您观察，就是哪类产品海外订单增长最快？如果我们从 A 股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哪一类的投资确定性更强？
16: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三类产品里边储能产品的海外订单的增速是遥遥领先的，可能会是当前弹性最大的赛道2026年呢，全球的储能装机的同比增长也维持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速里，像欧洲的户用工商业储能的需求持续处在一个景气中，叠加呢海外市场出现了电网升级数据中心配套的这种储能需求的一个大爆发，所以储能产品它是远远超过了风电和光伏的。风电设备的增速它是位居第二的，上半年整机出口同比大增，而且这块市场行业竞争格局它比较好，海外的竞品也非常少，所以呢增量空间比较充足，但风电总体的体量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光伏产品的基数是最大的， 增长也是最稳健的，但是呢它的弹性最弱，整体的一个增速它是低于储能和光电的。
15: 如果我们把电力设备出海按照两种模式来区别看待，比如说一个是海外自建工厂，一个呢是国内产品出口，从这两种方式来比较的话，哪一种方式它的利润稳定性更高，景气度更能够持续呢？
16: 短期的话呢，是国内的出口弹性要更高，中长期来看呢，是海外自建工厂的利润稳定性会更强，国内出口的这个模式投入相对来说要低一些，周期也相对短，运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可以非常灵活的去调配国内的产能，快速的去抢占海外的增量市场，短期盈利弹性比较充足。弊端就是像关税、碳税、汇率、海运价格波动会对它的盈利产生影响，而且国内企业同质化呢也比较厉害，毛利率呢是持续下行的，利润的稳定性要差一点，然后中长期是海外自建工厂这种模式，缺点是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而且还要承担海外的合规啊、劳工啊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但它的优点呢就是具有长期性，它可以去规避一些贸易壁垒，非常贴近终端市场，降低物流的成本啦，订单的持续性也更强，而且在海外建厂一般它是多区域去布局产能的，可以帮助厂商去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
15: 新能源主题基金的数量非常多， ETF 类的产品也非常多，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筛选投哪一些或者哪一类性价比会更高？
16: 看这些基金的时候可以穿透一下持仓，看一下那个重仓股，重点关注海外收入占比比较高啊、增速比较快的一些龙头企业。第二点的话呢，考察它的海外含量，比如说户储和工商储企业基本上他们是出海业务为主，大储领域呢主要就是核心龙头，我们会建议储能占比比较高的，包括像未来还有做固态电池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可以多关注。有一个标的叫做创业板新能源 ETF， 它会兼具固态电池、储能、光伏设备这样的一些企业，相对来说更受益于一个是出海浪潮，另外一个就是储能和固态电池可能是未来新能源里边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呢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些方面，但是它波动本身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在投资过程中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要和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配。
17: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8: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27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91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3日第一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7.40美元，变化率为-2.2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12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14日24时。经国内汽柴油行情涨跌互现，市场购销氛围平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开盘大跌，但零售价兑现上调首个工作日，消息面指引不稳。但月初主营单位挺价心态较重，今日主营汽柴油价格涨跌调整，其中汽油价格下行为主，而柴油价格多小幅度上推。主营单位报价高位运行，抑制下游拿货积极性，终端业者追涨心态谨慎，整体维持刚需适量采购。同时新一轮零售价下调预期作用市场交投氛围淡稳。短期来看，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油价或承压下行，成本端为成品油市场支撑减弱，加之零售价下调预期或继续延伸，主营价格承压较重，预计短期汽柴油价格或承压运行。山东地炼，今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普遍下跌，原油开盘走跌，新一轮变化率负向开端，业者谨慎观望，按需操作，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近日行情或偏弱整理。西北地炼，今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持稳，国际油价收涨，但变化率负向开端，消息面不稳定因素增加，业者补货有限，市场成交清淡，预计短线地炼价格承压。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风云起于微末， 趋势藏于万象。
6: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证监会了解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1: 中国证券业协会近期对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进行了修订，目前正就修订稿征求行业意见。据了解，指引修订稿在厘清职责边界、压实管理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强化硬性约束，针对跨境与境外业务、跨币种管理等复杂度较高的领域，新增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
2: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金融租赁行业深度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主动布局科创领域新兴赛道，科创租赁业务迎来高速增长期，成为行业发展核心增量。2025年末，算力租赁资产余额972.62亿元，同比增长109.89%；新型储能租赁资产余额567.32亿元，同比增长154.66%。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三大运营商全面叫停网络代理售卡，低价大流量卡退场，以后话费会变相涨价吗？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彰显海洋经济怎样的蓝色新动能。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小勇，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说三大运营商全面叫停网络代理售卡，低价大流量卡退场，以后话费会变相涨价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您是不是也习惯在直播间电商平台刷到19元200多G 的流量卡，顺手就下单了？7月31号，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同步发布公告，宣布自2026年8月1号起，手机号卡仅限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自有渠道办理，所有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全面停止号卡销售、激活及配套服务。这一纸公告为延续近10年的网络代理售卡模式画上了句号。
1: 所谓网络代理渠道，就是运营商通过第三方销售代理、电商平台、店铺、短视频直播间等非自有线上触点来卖手机卡。我们在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些资费诱人的大流量卡，绝大多数都来自这个渠道。
2: 那两种渠道价差有多大呢？我们对比了一下。代理渠道，联通29块钱能买28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移动19元含220G 加100分钟。可在三大运营商官网上，同样的套餐贵了好几倍，给的流量却少得多。正是这个价差，把大量的用户推向了代理渠道。
1: 消息一出，网友热议。网友老周说：“早该管了，第三方卖卡方便的是电诈分子。”冒充客服收验证码的卡好多从代理渠道流出去，这次为避免电信诈骗出了10招。
2: 网友被坑过的小林说：“我举双手赞成，之前直播间办卡说好100G， 结果只有20G， 还偷偷续费扣了半年。虚假宣传、信息泄露的乱象，规范渠道才是正解。”
1: 网友果果说：“就是有点担心低价大流量卡集体退场，官网套餐又贵，以后选择的空间小了，通信账单怕是要慢慢的变厚了。”
2: 三大运营商为什么全面叫停网络代理售卡呢？运营商在公告中提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用户权益，带来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
1: 但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以前办的低价卡还能不能使用，以后还能不能办到便宜的套餐。记者今天拨打了中国联通客服热线，我们来听一听客服怎么说。
3: 嗯，是他现在的话，如果购买这种号卡的话，得需要在这个中国联通 APP 上面，或者说是中国联通的网站上面购买才可以。
4: 也就是第三方的这个代理是不能售卖了，是吧？
3: 对，现在这个没有了。
4: 那之前已经通过代理渠道办的这个低价卡还能用吗？
3: 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后期这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给您上报，然后反馈进行查看。
4: 那合约期内的资费和套餐内容会不会改变？
3: 您已经购买了，里边内容的话还是根据您所购买的内容所走。
4: 以后如果还是想办实惠一点的套餐，在官方的 APP 和网上营业厅有没有方案？
3: 那这个你都得去在中国联通 APP 上面的这个套餐里面进行所查看，有没有适合的套餐。新办号卡的话，他们都会一对一然后进行介绍套餐，您可以跟他咨询。
2: 这次调整是手机号卡从全网分销回归运营商直营的一步。怎样既堵住虚假宣传的漏洞，又让用户平稳过渡到更规范的渠道呢？低价大流量卡退场之后，消费者怎样才能既用得安心又不多花钱呢？马上连线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向理事长您好，这次三大运营商同步出手，关停所有第三方售卡渠道，目的是防范用户信息泄露风险，遏制非理性竞争。那请您帮我们拆解一下，在叫停网络代理售卡之前，电话卡销售是什么生态？三大运营商此次关停所有第三方售卡渠道，背后核心原因又是什么？
5: 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营业厅，第二个呢就是地形运营商的 APP， 它的 APP， 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网络呢去销售这种卡。 之后卡呢，它就可以比较好的做了啊身份的认证，就是尤其是实名制的认证。然后它的价格呢，也是按照电信运营商的定价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之后呢，电信运营商就和互联网公司做了一些网卡的合作。自动代理销售的过程中间呢，一方面呢就是有很多低价卡，而且还有价格呢不是电信运营商能够掌握的，所以呢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乱价。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实名制的认证过程中间不够严格，有些代理商在操作过程中间，他事实上是跳过了我们的认证系统，或者帮助相关的机构或者是买卡的人做了相关的这些工作。那这件事情呢，就造成整个网络上面对于电信运营商的卡的销售价格是相对比较混乱的。第二个呢，它就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上面的诈骗啊，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呢，电信运营商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采用了一个关停相关的这种低价卡的合作，然后呢，把渠道主要集中在自己的主渠道那里。应该说，这样的主渠道也可以满足普通用户的需求。
2: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过去几年互联网渠道办卡市场有野蛮生长的态势，大量的第三方代理商是层级盘根错节，资质也是鱼龙混杂，不少不法商家打着运营商旗号干着违法的勾当，肆意的收集用户的身份证、人脸等核心的敏感信息，甚至是直接沦为黑灰产的帮凶。与此同时呢，第三方渠道长期用极低的价格进行虚假宣传和低价引流，严重挤压了运营商的生存空间。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是不是可以考虑采取分级管控而非一刀切的方式，保留资质齐全合规经营的线上渠道？您怎么看所谓一刀切的质疑，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5: 电信运营商是有社会责任要求的，他要承担社会责任，他要保证社会安全，他要在这里面起一些作用。那么对于代理商来说，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挣钱。虽然说有一些代理商，比如说规模比较大，他有资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他们进行管理要求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电信运营商他完全用自己的渠道，可以胜任对于广大消费者的服务。
2: 运营商在公告中提到，关停第三方渠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防范用户信息泄露风险。那第三方售卡渠道在信息安全方面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隐患？如果消费者把自己的身份证、人脸信息交给这些渠道，风险有多大？
5: 确实是这样，就是消费者如果你在第三方渠道去做这样的一个识别的时候，那包括你的那个身份证、电话号码，甚至家庭住址、人脸信息相关的信息都会被录入到他们的系统里面。录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去过，第三方代理商他是不是和自己毫无关系，这就到了电信运营商的大的系统里面，还是第三方代理商在其中他把这些信息提供起来拿去转卖，这是没办法知道的。如果是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商会在自己的大系统里面，他有自己的管理管控，谁能够调用，谁能够查看，都是可以知道的。同时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如果电信运营商的员工做了相关的这样的事情，他是要进监狱的，他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但是一个代理商如果他这样做了以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到底是哪一个渠道流出去，怎么流出去的，因为他的平台他的管理系统不在电信运营商的可管理之下，国家的相关部门也没有管理，所以这就是造成了很容易出现了相关信息流失，这个对于信息保护确实是存在着极度的不安全。
2: 信息安全有多重要无需多言，同时整个行业的乱象也急需整治。但接下来消费者其实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就是，第三方渠道关停之后，习惯这个低价大流量卡的用户怎么办？有观点就认为，治理的目标应该是淘汰不规范的销售方式，而不是淘汰用户真正需要的产品。那您觉得运营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才能接住这些用户？
5: 首先啊，中国的现在电信运营商它提供的我们的资费应该说在全世界都是比较低的，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普通家庭，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都不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负担。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低价卡，这个低价卡流到什么地方去？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量的低价卡流向就是那种大量发垃圾短信的，大量用于诈骗的，用于这样一些做违法手段的，他们对这件事情积极性才非常高，要求才比较高。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然了，我们尽量的希望价格便宜一点。但是我们想一想，就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们是为了说价格便宜一个10块钱、20块钱去买那个低价卡，其实这样的情况也很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真正受到损害的普通消费者并不多。当然有些对于这种低价卡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把它作为一个商务行动，作为一个垃圾短信，作为一个那个电诈手段的这些人，他们是有损害。我觉得他们受损害是挺好的事情，因为这个让我们会变得更加安全一些，让我们这个社会少一些垃圾信息。
2: 这次调整还有一个背景，近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那接下来通信行业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5: 毫无疑问呢，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以前呢，我们总觉得我们的竞争是不够的，所以呢，竞争呢成为一个主题，更多的政策方向，我们的努力都是向竞争去发展。但竞争的最后结果呢，确实带来了一些不够理性，比如说低价竞争呢，比如说有一些管理相关的措施做得不够好啊。那现在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渐渐看到了一方面看到了我们仍然是需要竞争，第二方面呢，我们竞争要进入一个良性的、理性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这个状态。我觉得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和要求，地区运营商积极参与，共同来努力，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相对比较稳定，然后进入一个良性健康的发展状态。大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的网络技术能力服务，而不是靠低价。这些事情对于整个产业发展是比较正面的和健康的。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的解读，再会。
1: 一张19块钱220G 的卡，背后是十年里电商直播私域织成了一张低价网，它有过虚假宣传、泄露个人信息等等乱象，也真真切切给无数精打细算的人省了钱。如今三大运营商同步调整网络代理售卡模式落幕，规范之后，市场更透明，资费更清楚，恰恰是运营商靠真实网络质量和贴心服务留住用户的好机会。当然，老百姓的心里也有一本账，低价退了，服务得跟上，渠道收归官方，资费更要一视同仁。希望运营商借这次机会把服务做实，把资费做透明，营造一个更规范也更健康的通信市场。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彰显海洋经济怎样的蓝色新动能。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同时，在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1000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9: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8: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10: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2: 央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1: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2: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11: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 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7: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3: 消费者胡女士去年底在淘宝网上的店铺品牌净水生活馆购买了一套 3M 净水器滤芯，价格为1061元。下单前她特意向商家客服咨询如何验真，对方表示他们销售的所有产品都是正品，消费者可以通过滤芯上的防伪二维码扫码验真。可胡女士收到货后发现滤芯上根本没有防伪二维码，胡女士立刻和商家客服联系，对方改口说没有防伪二维码也是正品，如果胡女士实在不放心可以退货退款或者换货。胡女士致电 3M 品牌官方客服电话，被告知如果滤芯表面没有防伪二维码，确实很有可能是假货。而且这家店铺也并非官方授权的经销商，
4: 客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寄回来我给你换一个。我说那你这个既然都应该有二维码验证，你之前也告诉我有，为什么现在就没有？我就打了 3M 的400电话，很明确的回答我，如果这个没有二维码的话那可能就是有问题。我说这家店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给我核实的结果是不是。
3: 眼看商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胡女士又向平台反映了相关情况，她认为商家销售的产品是假货。

0: 二名客服人员却说根本没有此前的客服人员所说的检验流程，平台也并不支持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
1: 我说如果说你让我寄给你平台，或者说让我寄给你平台指定的鉴定机构，我都是能够理解的。那你让我寄给卖家，我怎么保证卖家去送样呢？还是原来我这个可能是假货的这个滤芯呢？他说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你要么就接受这个方式，要么我们就做不了后续的支持。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方案，然后我就再一次跟客服联系，这一次接待的客服也很诧异，说我们没有这个鉴定的程序。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了。
0: 胡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她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她了解到需要证明这笔有纠纷的订单确实是本人下单支付的，这需要平台配合她提供相关资料。胡女士再次致电平台售后部门后，这个要求被拒绝，理由是平台要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1: 我是要求获得我本人的信息，所以这个本身就不存在泄露的风险。如果你们淘宝有什么要求，就是我可以配合你们这个必要的程序，比如说我提交申请书，提交我的身份证明。客服收到我这个消息之后呢，也表示要去进行一个沟通，结果沟通完了之后回答我的说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服务。
0: 根据胡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3M 品牌官方客服部门明确表示，淘宝网品牌净水生活馆并非他们的官方授权经销商。
2: 这个净水生活，它那个话并不是我们一个授权的一个渠道的，它并没有跟我们进行一个授权的一个认证。
0: 之后，胡女士向平台投诉了相关客服人员，可她得到的反馈是，平台会加强对客服人员在线下进行服务礼仪的培训。对于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以及证明她与这笔订单账号有关联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2: 您反馈说要去证明这个账号是您本人的这种情况，我确实目前了解下来的话，可能当前售后部门呢确实没有这样一个业务的一个流程，说能够去给您直接开具这样证明。
0: 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
3: 因为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声称是有二维码可以验证的，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通过二维码验证能够去确保自己所购买的这个产品是真实的，是厂家的产品，但是呢购买之后呢却发现没有二维码，而且无法进行验证，那么显然商家的宣传与消费者购买后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而且这种情况呢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买，显然是属于假宣传的。平台呢不能简单的只以个人信息为由去拒绝，如果有涉及到个人信息的可以做一些隐藏的处理，但是咱们平台呢是应当去协助消费者向法院去提交相关的证据。
4: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
4: 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到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
7: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楼市新观察。上海、深圳楼市淡季不淡，好房子入市加速改善需求释放，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小勇，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来听详细内容。受到高温、多雨等因素的影响，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不过最新的一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0.63%，成为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下面跟随总台记者郝佳琪逛一逛上海的新楼盘。
5: 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项目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在售楼处六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在7月29日开盘当天，销售量就超过了90%。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6: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比较适合我们以后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7: 家里面因为是有2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配套。
5: 项目销售经理刘宝钊，
8: 7月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标准来造的，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5: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项目销售经理张博，
9: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5: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10: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4: 深圳楼市也在七月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总台记者了解到，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而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也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继续来听报道。
11: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12: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
11: 广东深圳汉西典居营销负责人陈森，
13: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转化率呢，提升了有50%。
11: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 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广东深圳乐友家新德家园分行高级店长陈俊安：
14: 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
11: 看房者告诉记者：
15: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最近一直在看房。
11: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广东深圳绿景白石洲项目策划经理曹凤娇：
16: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资产，外地客户的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1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7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7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3: 近期，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的省气神器在社交平台上走红，甚至出现在了电商平台上。然而，总台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所谓的省气神器实际上是一款吸铁石。那么，让吸铁石靠近燃气表，真的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吗？擅自使用这款所谓的神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请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10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8: 买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1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17: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王小乐告诉记者，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20: 现在不管是机表还是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17: 根据 T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0: 擅自破坏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行政罚款或者刑事责任。 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触犯法律。
4: 暑期到来，一些景区的户外游乐设施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很多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高空秋千背后暗藏致命隐患，景区网红户外游乐项目安全风险不容小觑。
0: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但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时节，不少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向往之却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
21: 我在这个体验过程中，我们解压了，我们挑战了自己，每2-3秒钟，我今天勇敢一次。我们都要有一颗不破不立、不而后立的决心，是不是，朋友们、帅哥美女？
0: 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在西南某省的12背后景区，工作人员在努力宣传景区刚推出的高空秋千项目，宣称项目属于特种设备，已经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各项安全指标都符合要求，邀请记者大胆体验。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甚至在发生游客伤亡事故后也毫不收敛继续经营呢？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1-2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1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
3: 目前正值三伏天，很多人都想抓住这个窗口期，冬病夏治。所以中式养生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在各大医院的三伏贴诊疗区，前来咨询预约贴敷的人络绎不绝。然而近期的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资质不明的三伏贴，成分存疑的养生水，消费者稍不留神就会掉入消费陷阱。三伏天暑热湿气交织，如何顺时养生？购买养生类产品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倩茹的报道。
1: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一年里最热最湿最闷的就是三伏天。今年7月15号入伏，这次是一个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三伏天被认为是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黄金窗口期，这段时间各大中医院里人头攒动，很多人都想借助三伏贴等传统中医疗法来调养身体。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告诉记者，三伏贴并非人人适宜。
2: 比如说偏热的、偏实的一些病症，比如说我们正在热性病的发作期，我正是寒战高热的情况，或者有黄疸呐、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佳、口干口渴特别明显的等等，表现为是一种热象的这样的疾病呢，它是不适合贴的。
1: 而在医院之外，很多商家则把售卖三伏贴当成了巨大商机。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款号称三伏药贴的产品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这款被众多博主大力推荐的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为一次性外敷日用品，可是在电商平台的商品详情页面里却使用了祛湿排寒、通筋活络等医疗功效话术。在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看来，商家的营销套路迷惑性很强，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受骗。
22: 首先得看产品是否有相应的批准文号，如果宣称是药品三伏贴，那它会有国药准字的批号。如果是医疗器械，比如说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管理，那你也得有械字号。如果说是保健产品，它具有保健功能，一定是要经过国家药监部门审批发给它食药建筑或建字备，意味着它要有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比如说实践当中非常常见的蓝帽的标识。当我们能够非常好的去对相关的外包装的文号做相关鉴别之后，你就不难发现这款产品它所宣称的功能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它这个产品应当具有的功能，它本来就是违规宣传，相关产品没有这样的功效，那我们不要去购买这样的产品。
1: 三伏天大家还对吃什么、怎么吃格外上心，目前网络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三伏天养生食谱，不过部分养生食谱可能缺乏科学依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提醒，
2: 所谓脾胃虚弱的比较寒的人呢，他们其实特别需要保证蛋白质的营养供应。另外有一些食物被称为寒凉的，什么水果呀，还有一些蔬菜呀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可以热着吃的。水果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很凉，可以考虑把它蒸一蒸吃，或者是把它放的稍微的暖一点再吃。
1: 除了养生食谱，还有养生套餐。目前不少电商平台都在销售养生水、三伏天专属代餐粉等养生套餐，消费者难免被高效祛湿、多元营养、饱腹代餐等宣传语打动。然而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些人会觉得部分网红产品并不管用，有些名不副实。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维权？李斌表示，
22: 普通代餐食品是不能宣称医疗功能或者是用医疗术语的。第二点，它是没有办法用客观指标量化的，到底什么叫排湿气，排了多少算排了，体重你怎么证明我没有食用之前是多少斤，然后食用了一周之后没有降下来，这都是很难的。但是只要它有虚假宣传的情形，违反了广告法的禁止性规定，它就是违规行为，那消费者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和依据要求它承担相应的责任。能不能构成欺诈，还要看他所宣称的是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虚构行为，而这个虚构的行为对于我们的购买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如果达到了，我认为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0: 国际财经观察，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不断刷新历史新低。与此同时，陷入低迷的汇市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密切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和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并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在今天的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小幅回升。截至记者发稿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6日元兑换1美元左右徘徊。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4: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和日本一起干预外汇市场？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能够挽救日元吗？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分析。
7: 日本目前呢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元如果这样无序下跌的话，日本当局可能被迫不断的来动用外汇储备来抛售美元，维持日元汇率的稳定，这会极大的推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美国的长期国债的利率。那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融资成本。维持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呢，和特朗普政府本身的政策取向也是相一致的，保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稳定，有利于美国缩小对日的贸易的逆差，也有利于相关的产业向美国本土的回流。就效果来说，短期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如果你看稍微长一点的话，它的效果应该来说是比较值得怀疑的。之前就有例子，今年四月份日本单月就曾经用700多亿美元来干预汇率，但是汇率的反弹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六月份就重新升回到了160以上。究其原因呢，根本在于美日之间的利差其实还是保持到比较大的一个水平。日本目前的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国呢一直是维持在3.5%以上。同时啊，日本政府呢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财政纪律和加息的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七月份的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下行的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3: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8月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出现显著下跌。同样是在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且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的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给市场带来真正影响。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密切关注能源价格波动将如何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

0: 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
2: It's OPEC Plus saying,
3: 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是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还在努力。
2: But we're still here, we're still working.
1: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人士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九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压住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26.5%。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4: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小勇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夏青、刘倩如，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消费者花费1000多元网购一套滤芯。下单前，面对消费者的验真咨询，客服人员明确承诺，扫描滤芯二维码即可验证真伪。然而收货后，消费者发现滤芯上并无二维码，对此商家改口称不影响使用，但同意退货退款。随后，消费者致电 3M 官方客服人员核实，得知该商家并非授权经销商，而且滤芯上无二维码，很可能是假货。但当消费者向平台反映问题后，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让他万般无奈，需将滤芯寄回，由商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否则仅支持退货退款。天天315本期聚焦，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消费者胡女士去年底在淘宝网上的店铺品牌净水生活馆购买了一套 3M 净水器的滤芯，价格是1061元。下单之前，她特意问商家客服咨询如何验真，对方表示他们销售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消费者可以通过滤芯上的防伪二维码扫码验真。可是胡女士收到货之后发现滤芯上根本就没有防伪二维码。
2: 我是在2025年的12月中旬通过淘宝网在一家叫做品牌净水生活馆买了一个 3M 的净水器的滤芯，在买之前跟客服做了一个咨询，那么客服说在你收到货以后可以看那个滤芯上有没有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就可以判断它的真假。买的这个店呢当时不是旗舰店，但是因为它的价格和这个旗舰店的差异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当时是这个是双十一之后它有一个活动期，比那个旗舰店稍微便宜一点儿。为什么在这家店买呢？这家店因为它是写着一个17年的老店，销量也是比较大的，我在搜索这个滤芯的时候它首先推过来的，而且它的那个评级也是比较高的。收到货以后呢看起来它的外包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结果在安装的时候突然觉得那个滤芯发出了一些响动，然后发现上面没有这个二维码。
1: 胡女士立刻和商家客服联系，对方改口说没有防伪二维码也是正品，如果胡女士实在是不放心可以退货退款或者是换货。胡女士致电 3M 品牌官方客服电话，被告知如果滤芯表面没有防伪二维码确实很有可能是假货，而且这家店铺也并非官方授权的经销商。
2: 那我还是先问的客服怎么来辨别真假，那客服说这个你还是扫码就可以验证。那我说上面是没有那个二维码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客服呢当时也很诧异，然后呢说等一下，然后他又去过了一会儿给我回复说没有二维码也没有关系，有异响也没有关系，说这肯定就是真的，说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寄回来我给你换一个。我说那你这个既然都应该有二维码验真，你之前也告诉我有，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呢？然后他就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我就打了 3M 的400电话，很明确的回答我说，说现在验证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就是通过扫这个二维码，如果这个没有二维码的话那可能就是有问题。等一下，我说这家店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然后这家店给我核实的结果是不是。
1: 眼看商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胡女士又向平台反映了相关的情况，她认为商家销售的产品是假货，要求退一赔三。可是平台的做法让她更加无奈，先是一名客服人员表示需要她把商品寄回给商家，由商家找第三方机构验真，胡女士拒绝之后再次联系平台售后部门，第二名客服人员却说根本没有此前的客服人员所说的检验流程，平台也并不支持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
2: 因为这个商家他是比较坚持说认为他这个即便没有二维码他也不是问题，他也不承认自己售假，然后我就向这个淘宝平台的这个官方客服发起了投诉。最开始接触的这个客服就说那我们平台也不能判断你这个真假，所以你得进行一个鉴定。那当时跟我提出的要求是说你把这个寄回给卖家，由卖家寄到一个什么第三方的机构去进行鉴定，如果鉴定认为是假货那么平台会支持你的 的一个赔偿。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那如果说你让我寄给你平台，或者说让我寄给你平台指定的鉴定机构，我都是能够理解的，那你让我寄给卖家，我怎么保证卖家去送样呢，还是原来我这个可能是假货的这个滤芯呢？他说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你要么就接受这个方式，要么我们就做不了后续的支持。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方案，然后我就再一次跟客服联系，这一次接待的客服也很诧异，说我们没有这个鉴定的程序。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了。
1: 胡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她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她了解到需要证明这笔有纠纷的订单确实是本人下单支付的，这需要平台配合她提供相关的资料。胡女士再次致电平台售后部门，这个要求居然被拒绝了，理由是平台要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2: 那我觉得既然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要尝试一下去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一个维权，要去起诉这个商家。起诉商家的时候就会又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去法院立案的时候是要证明这个订单是由我购买的，或者说这个账号跟我本人之间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和我有同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那个收件人他也不会写自己本人的真实姓名，可能会写一个这个化名，或者说有的时候也不是化名，他可能就是家人的名字，那人家可能就需要问你说，你作为原告你也不是收货人，那你最起码你要是购买人，那你怎么证明你是购买人呢？我就需要证明我作为买家这个账号跟我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联系淘宝，我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证明一下，因为我是经过实名认证的。那么既然我经过实名认证，其实你是可以判断出我是谁的，那么这个账号是归属我的。淘宝说基于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我们不能随意泄露信息。然后我就跟淘宝强调了两点，第一，我是要求获得我本人的信息，所以这个本身就不存在泄露的风险。第二点，我也赞同不能随意泄露信息，所以说如果你们淘宝有什么要求，就是我可以配合你们这个必要的程序，比如说我提交申请书，提交我的身份证明，或者配合你们进行这个在线的这个比如说刷脸或者其他的实名认证。客服收到我这个消息之后呢，也表示要去进行一个沟通，结果沟通完了之后回答我的说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服务。
1: 根据胡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3M 品牌官方客服部门明确表示，淘宝网品牌净水生活馆并非他们的官方授权经销商。
3: 销售模式它是一个经销商模式嘛，所以说都是以就是经销商里面为准的。这个净水生活他那个话并不是我们一个授权的一个渠道的，他并没有跟我们进行一个授权的一个认证。
1: 之后胡女士向平台投诉了相关客服人员，可她得到的反馈是平台会加强对客服人员在线下进行服务的培训。对于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以及她要走司法途径时证明这笔订单账号和自己有关联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3: 反馈在淘宝这边，25年购买了一个 3M 的一个净水器滤芯这个订单嘛，反馈这个商品呢是有这个掺假的一个情况，对当时的话需要平台去配合提供信息，执行法院这个流程呢没有去配合提供到，对咱们那个客服处理专员那个投诉是吗？目前针对您反馈工作人员那个投诉问题呢，我们已经安排对那个服务部门这边给其进行线下的一个服务礼仪和业务能力上的一个培训教学改善当中。当前对于其这个投诉呢，我们也会纳入到本月的一个人员投诉考核量级里面，好吧？因为我们这边消费者求助过来的话，我们只有售后的一个部门，您反馈说要去证明这个账号是您本人的这种情况，我确实目前了解下来的话，可能当前对于我们这边所接触到的售后部门呢，确实没有这样一个业务的一个流程，说能够去给您直接开具这样证明。因为我们最多能够配合提供的信息呢，就是商家呀一些店铺的一些信息情况，就只能去通过信息披露链接给到您这边，确实没有接触过说需要去证明这个消费者的账号是他本人的。如果就像您说的，如果涉及到法院这个流程情况，因为这呢是由法院那边直接对接淘宝的一个法务部门，是有这样一个对接的一个流程，但不是由咱们消费者这边直接去对接法务。
4: 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7: 经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三幺五，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0: 小的糖点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8: 你口中的美味，
11: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8: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2: 您好，您的快递。
9: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8: 如今心血来潮，
13: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8: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9: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8: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4: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9: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0: 消费者花费1000多元网购一套滤芯，下单前面对消费者的验真咨询，客服人员明确承诺扫描滤芯二维码即可验证真伪。然而收货后，消费者发现滤芯上并无二维码，对此商家改口称不影响使用，但同意退货退款。随后消费者致电 3M 官方客服人员核实，得知该商家并非授权经销商，而且滤芯上无二维码，很可能是假货。但当消费者向平台反映问题后，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让他万般无奈，需将滤芯寄回，由商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否则仅支持退货退款。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1: 以下我们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商家事前承诺产品带有防伪二维码，支持扫码验真，但是呢到货以后商品并没有二维码，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不是属于虚假宣传呢？商家事前承诺扫码验真，事后呢又改口说没有二维码并不影响使用，仅仅提供退货退款，这个是否能够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15: 这在法律上呢肯定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因为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声称是有二维码可以验真的，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通过二维码验真能够去确保自己所购买的这个产品是真实的，是厂家的这个产品，但是呢购买之后呢却发现没有二维码，而且无法进行验真，那么显然商家的宣传与消费者购买后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而且这种情况呢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买，显然是属于虚假宣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并不能免除所需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因为虽然也许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也是可以用得了，或者说它的这个不影响它的使用，但是它是否是官方授权的，是否是厂家的货源，或者说是否支持二维码的这个验真，这是属于产品本身是否是合格厂家的这个品牌方所提供的这个货品的一个真实货源的情况，而且正品跟非正品它在价格上应该是有差异的，而且呢在销售的时候 也应当去向消费者告知，而本案中呢并没有去进行告知，而仅以事后说影响使用去同意这个消费者退回退款，并不能免除他的这个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主持人，
1: 平台要求消费者把商品寄回商家，由商家来委托第三方机构检验真伪，那么这一套的方案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呢？消费者有没有权利拒绝这种检测的方式？那么举证的责任到底应该分配给谁呢？
15: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消费者的一个疑虑哈，这种疑虑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因为一旦这个商品寄回去之后，那么在寄送的过程中和在检测的过程中都均存在多种的这个交接的流程，那么是否能够去保证消费者寄回的这个产品就是送检的产品？况且说这家商家呢在之前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虚假宣传的情况，那么他又是否能够保证后边的这个检测和这个程序能够是这个客观真实的？所以这是一个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你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以我觉得既然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就应当把这个流程落实到位，而不是说有这个流程然后交由商家去处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流程其实就套空了。所以我觉得在流程上来讲这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从举证来讲，首先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举证，它首先应当是由经营者去进行举证的，你要去证明你的产品是合格的产品，你的货源来源是合法的，而不是说由消费者去提出一个鉴定结论去否认它。所以如果说在商家并没有初步证据证明这个产品的来源是合法的，然后是可以验真的，那么直接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消费者，这对消费者维权是非常不利的。主持人，
1: 品牌官方证实店铺不是授权经销商，同时品牌方说明无防伪二维码大概率是假货，这份答复能不能够作为认定商品涉嫌假货的有效的证据？如果说消费者自行送检滤芯检测的费用，最终您认为应该由谁来承担？诉讼的过程当中消费者自行送检的报告，法院一般会不会采信呢？
15: 这份答复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依据，因为品牌方给出了答复，一个是没有二维码，一个是非授权，那么这两点呢就足以证明这个货品的来源无据可查，而且品牌方也不予认可。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消费者自行送检的过程中，如果产生了费用，最终如果证明这个产品是有质量问题的，是

0: 不符合他宣传的，那么相关的费用应当是由经营者去承担。那第三个问题呢，诉讼过程中消费者自行送检的这个报告哈，一般来讲呢，在诉讼中是会作为证据提交，那么除非对方有相反的证据予以这个佐证，或者说对于这个代检的事实存在了不同的证据，或者存在了不同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法院会进行重新指定进行鉴定。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或者相左的证据，那么法院呢是会依据这个检测报告去判定的。主持人，
1: 目前呢，消费者是准备起诉维权，需要平台提供订单主体信息，平台呢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拒绝提供，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正规渠道能够获得起诉必须的商家信息还有订单的这个佐证的材料呢？
0: 在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44条呢，对于平台是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你平台应当去向消费者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姓名、有效地址和联系方式，这个呢也是为了去协助消费者进一步维权所需，而且呢这不是他提供的一个服务，这是他必须应当尽的法定义务，也就只有平台他才能获取经营者的相关信息，而只有具备了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消费者呢才具备起诉的前提性条件。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呢不能简单的只以个人信息为由去拒绝，可能需要具体情况再分析，特别是如果有特别涉及到个人信息的，可以做一些隐藏的处理，但是对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这个真实姓名、有效地址和联系方式，那么平台呢是应当去提供的，去协助消费者这个向法院去提交相关的证据。主持人，
1: 消费者网购品牌净水滤芯、家电耗材这样的一类的商品，怎么样能够辨别出这个店铺是否是官方授权的？那如果说遇到了商家承诺防伪检验，实际没有防伪的标识，那么下一阶段就要保存哪些证据呢？
0: 首先在辨别的时候呢，要看它的这个宣传页面是否有授权的相关的文书，而且呢要仔细查验这个授权的文书的授权范围和它的有效期限。那么同时呢，还应当去向平台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品牌方去核实这个授权店铺是否是一个合法的授权店铺。那么对于承诺的这些防伪查验或者是防伪标识，那消费者呢应当就像我们今天这位的消费者一样，首先在购买之前就应当去向店铺或者平台去进行询问，并且呢保存相关的宣传的页面和这个沟通的记录。那么在购买之后收到货的时候，在收货的时候就要进行这个查验。那么如果说确实不具备这些标识标注的话，应当把查验的相关的证据和在之前的保存的这个宣传的这些证据一并作为证据，这样的话呢以此证明商家呢是存在一个虚假宣传甚至是欺诈的这样一个情形。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您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每周六12点到13点的节目已经登录央视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天天315。另外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3: 本站可换乘，
2: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提前坐好。
4: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5: 交响演奏会正式。
4: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6: 我是主持人石薇，
7: 我是主持人丁文，
8: 我是主持人李成，
9: 我是记者赵薇，
10: 我是记者胡波，
11: 我是记者唐明，
12: 我是评论员思远，
13: 我是评论员唐静，
14: 我是评论员文。

0: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带

0: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心市民这个群体，他们的风险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它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
1: 比如说在险种层面，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
0: 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
1: 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立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立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到底新市民是如何看待我们新市民保险的这个概念的？我们来先来看一段前方记者雨桐带回的接彩。
3: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小店老板、年轻创业者，这些新市民群，他们对保险有什么看法？
4: 就是您工作的时候最担心自己哪方面出问题？
5: 身体会有一些意外，磕着碰着了，
6: 在骑这个道路上注重交通安全嘛？
7: 身体健康，
8: 肯定是这个安全问题啊。
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要给自己买上一份保险？
6: 想过，
9: 肯定想。
6: 想过是想过，但是没这个实力啊。
10: 确实是想过，
11: 其实是没有的。
12: 我觉得没有必要。
3: 那现在就是平台或公司有给您配置保险吗？
6: 没有没有，
9: 不是全职的话，这个公司不会上的。
3: 公司谁管你？
5: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很希望是有的，毕竟是我们也不是说是兼职的，
13: 我们这单位有保险，
12: 老板都给我们交了五险一金了。
3: 那您现在有给自己配置保险吗？
14: 有的，有社保还有车险。
15: 基础的社保，然后百万医疗还有意外险。
6: 我有百万医疗，
16: 家里帮我配置的基础社保五险一金吧。
5: 像我们农村的就是那个合作医疗，
9: 现在没有
5: 想过。
3: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给自己配置保险？
17: 没有去了解过，然后因为自己年轻也没有考虑过会发生什么意外需要去购入一个保险，
6: 就是不太了解这方面，不知道从哪儿去了解这个东西，都是村里边出来的，
9: 现在自身不老多债
18: 了，是自己经济上的还了账了，根本就说没有说多余的这个东西我去
3: 给自己，
18: 对，
14: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灵活，
5: 不信任保险公司吧，你就是出问题了，他会以各种条款不给你赔。
3: 那您平时会主动去了解商业保险吗？
14: 会了解一些。
15: 有了解，
19: 我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了解。
6: 不会，
14: 暂时不会。
3: 为什么不去了解呢？
4: 因为现在商业险的话偏重比较多，
11: 因为没有时间，
18: 就想着怎么拿单，怎么跑得快，没有说别的这个闲的时间去想。

0: 这些问题。
1: 嗯，好，我们看到记者采访的这些新市民群体的代表，他们的发言和观点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请教一下二位看完这个小片之后的感受。院长先来吧。
2: 好的，我看到了这个新市民他们的心声之后呢，我觉得咱们这个采访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说明就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我发现保险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这些心声呢，给我们保险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对保险树立了信心。因为大家提到就是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的啊。
1: 好，杨总是什么感受？
3: 其实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新市民群体，也能感受到他们真心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大家的保险意识其实是慢慢起来的，这跟我们公司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也基本上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在想，就是在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几年的规划当中，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保险保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但他们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对保险也缺乏了解，然后也觉得没有时间去了解认识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要让大家能够更快地触达到保险，更简单地去购买保险，而且对保险的赔付更有信心，让保险人真正做到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新市民这个词啊，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频繁的提及，有政策文件里面，包括我们的网络空间里面。那么新市民到底是谁？然后包括他们的保障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们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3: 新市民这个群体，我们其实看到市场上的数据其实增长是非常快的，大概在去年新市民群体应该就有2.8亿，然后在2026年我们预计很快就超过3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那从保险的视角上来看，新市民这个群体它最突出的保障痛点就是它的高风险的属性和它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属性，它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矛盾的。对，因为我们了解新市民这个群体，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短片里头的啊，不管是这个外卖员，还有这个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还有这个上门的家政保姆，甚至是挂空调的这样的一些维修人员，那他们的风险的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司的这个保险的数据啊，就是像外卖员他的这个意外发生率都达到了日发生率是1/1.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相当于就是坐在办公室群体的这个意外发生率的300多倍。
1: 那其实还挺大的。
3: 对，我们看到他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像刚刚视频里提到，很多人都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或者说他没有买过保险。
1: 也就是说这个缺口其实很大的。
3: 对，这个缺口是非常大，
1: 反映到我们的业绩哈，我们要展业为他们提供这个保障的这个产品创新的思路和途径上，可能对我们还有是有所启发的。
3: 是。
1: 好，院长，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这个新市民群体，刚刚杨总提到了一高一低，就是他们的风险高，但是他们防范风险的这个能力是比较低的。
3: 对。
1: 那现在我们知道有社保这类的基础保障，那这个基础保障对新市民群体肯定是首先满足不了他们的风险的这个缺口啊。
3: 对。
1: 有哪些结构性的障碍？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怎么能补齐这个缺口和短板？
2: 对，这个呢确实对新市民来说呢，它有一些障碍在这儿。就是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就是从社会保险，那社会保险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它要以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劳动关系为基础。在这个劳动关系里边呢，它就要有一个固定的雇主，要有固定的收入，要有清晰的一个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呢恰恰就跟咱们这个新业态新市民它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这个就业的一个适配性，像职工的这个社保，它的工伤呀，这个失业保险，它都是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基础。但是咱们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它跟平台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社保呢，就可能挡在了这个制度的门之外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障碍。那咱们这个新市民群体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流动性比较频繁。那像这个社保它统筹的话，好多是以省级它为一个统筹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异地结算呀，这个转移接续手续方面啊，可能都存在一些这个麻烦。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缴费的一个适配性障碍。那现行咱们的这个社保的话，它是以固定的缴费嘛，以固定的工资，但是咱们这个新业态这个从业人员他们的收入波动相对比较大，所以他的成本支出是固定的，但是他的收入又不固定，这就是一个矛盾。然后第四个方面的话是一个经办的触达性，就是异地参保的话，它的这个流程呢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点，对吧？然后当地的这个经办人员呢，他的能力可能相对比较薄弱，对吧？经办人数不够呀，这个水平可能稍微这个参差不齐呀，这个呢也使得我们这个社保的一些相关的红利不能够落地。刚才您说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咱们这个商业保险怎么做？那商业保险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社会保险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嘛，所以我们商业保险呢其实目前正在积极的发挥作用。刚才这个杨总也提到，对吧？就是我们公司呢一直在努力去补充一些他们的这个短板啊，比如说在这个险种层面，就是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对吧？然后就是从这个区域的方面，这个更是我们商业保险的一个优势了，因为我们商业保险的话，它是不划分区域的，对吧？全国都是可以保障的。所以说呢，就是商业保险呢，能够精准的弥补社保它这个区域的一个限制，然后再缴费的一个补足。因为商业保险的话，它的这个缴费呢，目前是比较灵活的，像现在推出了这种月缴啊，对吧？按单缴费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形式。像这个骑手啊，网约车云硬险呢，它经常是采用这种按单投保，它接单之后呢，它就可以承保，是非常灵活的。这个呢，就正好跟它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形式相匹配啊。所以整体来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商业保险呢，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去能够弥补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咱们商业保险其实未来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也需要做很多努力。
1: 像院长提到的这个补齐短板的这个路径是有的，但是呢，产品有，路径有，不一定大家敢买。
2: 对，
1: 所以就像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大家有这个买不起、不敢买、不了解的这些，然后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收入的问题，还是说产品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新市民群体对咱们的这个险资啊有这个信任问题？
3: 其实我觉得，新市民群体会对买保险有这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其实传统保险往往都是按年交费，或者是一次性交费，那平均的这个保费差不多就是动辄几千块钱，而对于新市民群体来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而且他的收入还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就是有波动性的。那要他一次性决定去支出几千块钱买个重疾险或者是这个意外险的话那对他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基于之前大家对于保险的这个普遍印象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但是保险色变。
3: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确实就是像刚刚王院长也说了，就是我们泰康在线其实在2016年就首创了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已经解决了这块的问题。那至于这个理赔问题、信任问题，从我看到的数据啊，我们今年应该在我们承保的骑手业务当中已经收到了5.6万单的这个理赔申请，那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做了这个理赔审核，这理赔还是非常顺利的。
1: 正好我想追问一下您是因为咱们泰康在线是一个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公司嘛，那如果咱们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线上去投保，然后再通过线上去理赔，是不是比线下要简化了很多手续和流程性的东西，理赔的效率会更高？
3: 是的，现在保司一般来说就是线上理赔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就是你通过你的手机就可以在线上提交理赔申请，然后我们的这个理赔专员也会告诉你需要提供哪些理赔材料，或者在线上就会告诉你所需的理赔材料，然后你可以拍照上传，就可以完成你的理赔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周期大概是 最快能达到多快？
3: 我们最快的

0: 的服务叫闪赔啊，还有一些就是低额案件的快赔，基本上都是在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简易保单的这个赔付的过程。当然，对于一些需要提供啊，就是什么出院证明啊、事故证明的一些案件，可能会花的时间长一点。
1: 好，那院长，对于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买不起、不了解、不敢买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卡在哪了？
2: 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种买不起，就是他为什么会买不起，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个普惠保险的一个产品体系。我们现在普惠保险的话，刚才提到有几元的、几十元的，对吧？就是近百元的都有，其实是他们这个对整个产品，我觉得是缺乏了解的，啊。另外一个，这个不敢买，我觉得这个不敢买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他不敢买的原因，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他对这个保险产品的理解问题，因为咱们保险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纸合同嘛。那合同的话，合同条款是相对比较晦涩、比较难懂的，所以呢，他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难于把这个合同的条款给他看明白，不能够很好的去匹配自己的风险、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他觉得我这个就不买保险了，对吧？因为我可能不太理解。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存在这个固有的一些偏见。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对保险觉得他理赔难呀、套路多呀，或者是他就是受到周围一些这种思想的一些影响，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偏见，本身内心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抵触情绪。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信任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本身有的人对保险不是那么信任啊，他觉得保险就是骗人的。但是事实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买保险，对吧？有100个人买保险，但是只有一个人获赔了。那不是说只有这一个人赔，是因为其他人没有出现风险，所以他这个对保险的一个底层逻辑了解的不深。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啊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他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保险公司啊，也都在努力的积极的去开发一些这种新业态的新市民的一些保险产品，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能还得去加强宣传，比如说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让新市民去接受保险，让他知道哦，保险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呢，它并不是买不起的问题，也不是不敢买的问题，它其实就在我身边，对吧？它能够对我的风险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识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的话可能也是慢慢的需要大家去做工作。对，
1: 好，那前面我们聊了愿不愿意买的问题，但是其实买的对不对，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风险需求，包括能不能方便的去理赔，都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问题啊。那先请教杨总，就是我们先来说别买错，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风险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啊，肯定是要您买的这个产品要首先真的能覆盖你自己的这个风险，就您的这个展业的这个经验来看。所以说新市民买保险呢，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有哪些？
0: 因为我是精算师嘛，其实周边还是会有很多人问我该买什么保险的。那我其实看到两个特别典型的误区，也跟两位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买了很足额的车险三责险。当然这个买三责险肯定是对的，但是你问他自己有没有买个意外险，都在摇头，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怕撞了豪车赔不起。但是他没想到就是
1: 自己的身体才是，
0: 他自己的身体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车撞坏了有钱修，自己生病了或者是受伤了只能硬扛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往往都是他家庭的顶梁柱，而他一旦发生这个意外风险，不光是这个医疗的费用，还有他丧失的一部分的这个收入来源的这个成本，其实对他家庭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定要给自己购买足额的保障。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购买保险的误区，就是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更倾向于说，哎，这个保险返不返本啊，这个保险的投资收益好不好。但是其实买保险最重要的应该是先保障再投资，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把高杠杆的这种 保障型的产品。

0: 先配齐了，而且保额要充足，就是满足你家庭出现这个风险的时候，你这个保额能够支撑你度过这个风险期间。那在这个保障型的保险买齐全了以后，要有额外的预算，您再去考虑啊，再买这个投资型的或者是返本型的这种保险产品。
1: 嗯，
0: 啊，这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几个保险误区。
1: 嗯嗯，好，那院长，刚刚说了别买错哈，我们再来说怎么买对。因为新市民群体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他们可能包含了形形色色的岗位和职业，那不同类型的这个职业就面对的不同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高空擦玻璃，
2: 对，
1: 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外卖小哥，他们可能这个风险的需求和保障的这个缺口都不一样。那您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给新市民群体看节目的这个时候能给自己对号入座，定个位，自己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2: 其实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不能说别人买啥我跟着买啥，因为保险呢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来，因为保险它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所以不同的人他的比如说职业状况不一样啊，他的家庭状况不一样，他所在的地域不一样呀，等等吧，都会影响到他的买保险。所以我觉得核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那么关于这个风险，可能好多人说我可能什么风险我都有，对吧？我健康存在，我这个意外存在都有。那这儿有一个逻辑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先基础保障再补充性的保障。其实刚才杨总已经提到了，对吧？就先这个保障再投资嘛，对吧？你先基础性的，你这个意外啊什么的基础的保障有了，后边的话你可以再补充型的，对吧？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投连险呀，对吧？万能险啊，你可以去配、去配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先人后物，对吧？你先对自己的健康，对吧，负责，然后自己的意外呀、人身意外呀、自己的这个医疗呀，之后的话可能对你家里的这种财产呀再给他去配，先人后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看他的风险的高低，肯定是高风险的要优于低风险的。这个风险高，我的职业是一个比如说建筑工人，我可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我这时候要针对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伤害风险我要去保障。对，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针对这个新市民，那么新市民的话有很多类型啊，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建筑工人为例啊，他们的话呢其实主要面临的一个风险呢是意外风险。像建筑工人的话，他主要在这个工地上啊，工地上呢他可能是高空作业呀，他可能有一些这种机械呀，所以很容易被砸伤，出现这种伤残呀，对吧？甚至意外死亡呀，这种都有可能。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些的话呢，这种意外伤害保险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他们的话也是意外，但是他的意外跟那个意外可能性质又不一样了。就他的主要是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意外，那意外后面伴随着不就是我的这个医疗支出嘛，对吧？所以像医疗保险，他们也可以就是相应的去配上。这是针对他们。再一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这创业者，对吧？这样的一些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他的特点呢，可能比较年轻，对吧？我现在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创业的话压力可能非常大，可能经常熬夜。那么未来的话，他可能面临着一个慢性病呀，或者是甚至是出现这种猝死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他除了覆盖自己这种基本的，根据自己职业情况覆盖一些这种意外呀、医疗险之外呢，它可以配一些这种，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就是定期寿险，对吧？针对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寿险，来防止它的一个这种猝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伤亡的一些风险。
1: 嗯，
2: 对
1: 好啊。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先解决了就是大家要对这个保险先有一个认识的建立，来破解掉所谓的这个信任问题啊，然后是杨总刚刚提到的，我们先解决别买错的问题，符合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再来看针对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风险状况来买对相应的这个产品。好，那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正，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1: 更高，对。
5: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6: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年轻和健康，年轻和健康不仅关乎生理的活力，更是一种身心状态的和谐呈现。其实保持年轻与健康的方法就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调控注意力、平息焦虑、安享睡眠，到以积极信念滋养身心，再到用阅读保持思维的敏捷与好奇，这些主动的身心滋养之道可以将我们带到一个更年轻更健康的生命状态。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解锁年轻与健康密码。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心理学家派希尔曾说，习惯会变成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如果长时间拖延，就会产生焦虑情绪，造成失眠。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如何应对由焦虑引发的失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助人放松，尽快入睡呢？下面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安全感与注意力的睡眠法则》。

睡眠是什么呢？睡眠的本质就是对白天的紧张的一种释放，所以一切睡不好的外部原因归结起来就是没有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会投射在心里面，所以光线、声音、温度还有其他外部因素应该以平和二字引入你的意识中。为什么特别冷的房间不好睡觉，特别热的房间也不好睡觉？因为比较极端的冷和热都是尖锐的，风力特别大也是一样。某种因为声音而带来的情绪确实很容易植入睡眠中去。如果睡眠时伴随着很舒缓并且频率稳定的音乐，对于某些有焦虑症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比如古琴的声音。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无意义的专注。比如你捧起一本晦涩的书来读，甚至把古文倒着念，你就要很专注于每一个字。这时候会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平时专注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抢了风头。平时最让你兴奋的部分是被锁扣的，你想通过努力去挣脱这种兴奋，难上加难。最好的解套办法就是去专注于另外一件事情。如果另外一件事情又是无意义的，是你接受不进去的，那你就兴奋不起来，同时其他兴奋的事情你也无暇顾及，于是你就开始入睡了。所以有个朋友跟我说，自从晚上开始背单词以后，他就睡得特别好。还有很多人是晚上看数学题，或者看其他特别晦涩的东西，看两行就睡着了。为什么呢？这就叫无意义的专注。其实那个专注不是用来学习的，纯粹只是帮你把注意力分散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很焦虑的人喜欢一边睡觉一边放着体育频道的赛车类节目，因为那个声音很稳定，你不关心它，但是呢，它又吸引了你的注意力。这种帮助转移注意力的持续的声音可以释放焦虑，让你焦虑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不再被关注，于是焦虑对你的影响就被释放了。不严格地说，世界上有三种助眠的声音。第一种是白噪声，它是把其他噪声笼罩住了。第二种就是无意义的专注，不只是声音，也可以是一种光线或者是触感，把注意力导向你无法真正接受的东西，这样你就没压力了，也就放松了。第三种就是导引词的声音。导引词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就是给你某种白天拿得起，晚上要放得下的暗示，并且不断去强化。另一种导引词就是音频平台上那种催眠的内容，它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我现在不是在向你的大脑说话，你只要听着我说就行了，认真听我说。我会告诉你重复的话，我的重复是有意义的。好，现在开始。从滴答声之后，就不要讨论我为什么这样说。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会告诉你，你要去做身体扫描，从头皮开始刻意的放松。是不是真的从头皮开始放松就能放松了？不是的，这是注意力转移法。表面上看这是给大家催眠，本质上它也是一种伪装过的注意力转移法，只不过是通过导引让你的注意力去了一个你平常不太关注的地方，你对焦虑的源头就不那么在意了。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解锁年轻与健康密码。岁月流逝本是常态，可一则刊载于国际权威医学杂志的真实案例，颠覆了人们对衰老的固有认知。衰老从不只是年龄数字，更是内心生出的自我暗示。真正的年轻是源于坚定正向的内心信念。好，接下来给朋友们带来奥里森·马登的文章《如何变得年轻》。

几年前，伦敦国际顶级权威医学杂志刊载过一个经典案例。这个案例极好地说明了精神力量对于保持身体年轻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有位女士因为被爱人抛弃，精神受到刺激而出现问题，她丧失了对时间的感知能力。这是个什么病呢？就是指病人对时间失去感知。这位女士认为她的爱人会回来，她每天都会站在窗前等她的身影出现，一直多年都如此。70年过去后，一群美国人包括医生发现了她的情况，认为她年龄不过20岁，因为从外表看去，她头上没有一根白发，脸上没有皱纹，皮肤和少女的一样白皙光滑，在她身上看不到一丝能表明年龄的痕迹。她没有衰老，因为她仍认为自己还是个少女。她坚信自己仍生活在她爱人离开的时候。她的精神信念控制了身体的变化，出现了实际的生理年龄和自己认为的年龄一样的情况。她的超长的信念力影响了她的身体，使她保持了机体的年轻。如果一过50岁，我们就任凭大脑开始僵化，精神能力开始下降，那么这绝对是对造物主的侮辱。因为人到50本该继续保持年轻，衰老的外表包括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和其他衰老的迹象，会对你的年轻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精神的能力应该不断加强，不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日益增长的智慧和精神力应该成为显示你长久寿命的唯一标志。显示人生存时间的标志性特征应该是强壮、美丽、气派、优秀，而不是虚弱、无用、老朽。身体是信念力、思想意识的指示牌，你坚信自己是多大年纪的人，你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呈现出那个年龄段人的光彩。如果老是存有老年的想法和老年的观念，那么你的身体也会有所反应，开始衰老。如果你在30岁的时候，从心灵深处坚信自己已经60岁，那么你的外表和神情就会出现60岁人的特征。同理，你坚信自己年轻，认为自己一直很年轻，充满活力，健康强壮，活泼愉快，这种心态会体现在你的脸上，体现在你的整个外表上。衰老不会影响你，因为积极的意识状态会使得身体内的每个细胞一直在分裂、再生、更新换代。你若想保持年轻，就一定要摒弃那些危害年轻的东西。而没有比自认为已经老了、丧失了对任何事物的兴趣更能危害人的年轻了。当你不再像年轻人那样壮志凌云的时候，当你拒绝参与年轻人的剧烈体育运动的时候，当你不愿和孩子们嬉戏玩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正在衰老，身体开始僵化，年轻的精神一去不复返，年轻时代的乐天无忧也在慢慢消失。不久前，有人向一位年岁很大的老人讨教，为何年事已高还能保持一副年轻人的面孔？这位老人回答说，过去30年间，他一直担任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他喜欢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和运动中，并且成为与孩子们志同道合的伙伴。他认为，这让他的头脑一直关注年轻、进步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没有给老年人的思想留下晋升的可能性和突破口。从这位老人的话语和意识中，我们发现他内心不接受年老的暗示，他的信念里让他一直过着年轻乐观的生活，保持着迷人的乐观天性。
年轻的信念是你的天赋，你应该坚定地保有它，不断地对自己说，你的容颜如果正在变老，那一定是内心脆弱，而让错误的念头入侵了。虚弱和衰老不应该表现在造物主所创造的人类完美形象上。 衰老是人为的从外界获得的，不是人类固有的，是错误的竞争或者错误的观念造成的结果。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一直很好，我很年轻，我的思想，我的心态不会让我变老，年龄也拿我无可奈何。造物主打算让我健壮地生存于世，不断地进步，生活得更美好。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解锁年轻与健康密码。画家黄永玉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我一生

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遇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黄永玉认为，读书让他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思考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好，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黄永玉的散文《读书乐》。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并经常带我们到郊外体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20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结果。一次和他夫妇俩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果总跟堂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我喜欢读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者派点用场。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了吧。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经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

0: 能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那么这样吧，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传奇》中幸存下来的序里讲述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了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那么老和尚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不见是两个字吗？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哎呦，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1: 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0: 盛夏时节，全国暑期消费市场热力全开，夜经济、避暑旅居、研学旅行等新业态持续升温，文创潮品、数码家电、亲子读物等品质商品销量走高，大众消费需求加速向体验化、品质化升级，夏日经济持续迸发增长新动能。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一集，文旅融合提质升级，多元玩法释放消费活力。近日，来自广州的游客徐女士在网上某出行平台预订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特色蒙古包民宿，住进草原深处的蒙古包，跟着当地牧民体验挤奶、手工制作奶疙瘩，傍晚还能看落日。他不禁感慨地说，以前旅行总是忙着赶景点，这次住在风景里，慢慢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感真的特别好。随着出游高峰到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像徐女士一样，追求更有特色、更具深度的旅行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不断向品质化、体验化升级。出游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旅消费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避暑度假作为传统消费领域保持稳健态势，气候凉爽的目的地预订量增速远超整体，住宿市场新意涌现。据某民宿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七月份以来，多个北方避暑目的地搜索热度明显上升，黑龙江哈尔滨、山东青岛、山东威海、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城市受到游客关注。随着暑期草原游热度升高，蒙古包、星空房、毡房等特色住宿受到游客青睐，搜索热度不断攀升。围绕住宿家的产品供给持续丰富，

0: 暑期以来，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77%， 吃住玩一体的主题乐园、主题游轮热度成倍增长，一价全包的省心模式备受亲子家庭认可。在线旅行预订渠道上，高端旅游列车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70%， 人均花费普遍在10000元以上，熊猫专列、丝路梦想等热门车次高峰时段一位难求，游轮暑期航次深受中老年群体青睐，海上避暑成为度假新选择，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撬动消费增长的热点。各地城市足球联赛轮番开赛，观赛流量快速转化为地区发展增量，依托短视频内容传播渠道，多地联动打造观赛加出游一体化消费新模式。江苏本土足球赛事相关内容全网广泛传播，有效拉动当地餐饮文旅消费。湖北两地城市联赛落地，同样显著拉动城市线下商圈，特色门店的夜间与日间客流实现赛事流量向实体经济转化。这个暑期细分玩法持续创新，不断拓展文旅消费边界，研学游热度攀升，自然探索、名校打卡、非遗体验等项目深受亲子家庭欢迎。贵州看中国天眼、宁夏大漠观星等特色线路预订火热，大学生群体偏好松弛感出行，随机目的地说走就走成为潮流，慢充旅行替代紧凑的特种兵式旅行，特色小城搜索量持续走高，文旅消费便捷度与体验感不断提升，金融活水为文旅场景注入动能。在浙江温州园博园暑期潮玩季，本地商业银行创新支付加场景加权益惠民模式，构建覆盖票务、交通、商圈等场景的五位一体智慧结算网络，游客刷码即可快速入园，还能领取消费代金券，享受满减优惠，既提升入园效率，也让游客享受实惠，畅通的支付体系也保障了园区经营的高效运转。这个暑期政策措施为文旅消费添新蓄力，文化和旅游部七月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暑期各地推出超30000场文旅活动，四川推出省级文旅消费券与一老一小专属券，覆盖避暑景区、康养民宿、研学旅游等品类，广东启动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配套5000万元综合消费券，贵州上线多彩贵州暑期文旅消费券，适配山地避暑长线旅游，各大综合出行平台深度参与各地消费券发放，上线专题活动精准匹配供需，有效激发消费意愿。
1: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倾听第八集，蜕变成更优质的倾听者。在人与人的相处里，很多矛盾并非源于意见不合，而是我们从未真正听懂对方的心声。其实优质的倾听从来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可以通过练习习得的沟通智慧。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倾听这本书，从方法练习到场景运用，一步步掌握高效倾听的秘诀，成为更懂他人也更易被理解的人。
2: 先互动一下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发了一条信息，你写了一封邮件，本来呢是想好好沟通一件事儿，结果呢对方误解了你的意思，最后闹得大家都不愉快，甚至引发了冲突。那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那这个背后藏着我们书面沟通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书面沟通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沟通方式。为什么书面沟通这么容易被误解呢？我们作者说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书面沟通少了最关键的东西，非言语暗示和语调差异。我们平时面对面说话，对方的表情、手势，还有说话的音量、语速、音调都在变化，这是我们理解意思的重要线索。但文字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只能理解字面意思了。那些藏在语气里的情绪、态度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咱们现在是身处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消息被互相发送，这么大的文字交流量难免会有误解。作者提到文字表达情绪的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语境线索，我们根本不知道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我们经常说的认知框架其实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和方式，它会影响你怎么表达消息，也会影响你怎么理解别人的消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能读懂文字里的语气，能很好的倾听书面消息，但其实呢，作者在这儿回答了，并不是。《个人社会心理杂志》上刊登过一篇研究，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测试，说呢，让十个人分别给其他人发十封邮件，里面有的话是认真的，有的是带着讽刺的。这十个人都觉得收件人肯定能准确读懂自己的情绪意图，可事实是收件人能准确判断的概率只有 56%， 那就基本上跟瞎猜差不多了。但如果把这些消息改成录音，你再发给收件人，那收件人能准确的理解情绪意图的概率变成了多少呢？ 73%， 也就和你预计的差不多了。这就是语音语调的作用，它能传递出文字永远没法传递的细微情绪，比如讽刺，比如无奈，你一听就能听懂，但写成文字就很容易被误解了。研究人员发现，很多人在打讽刺的这个话的时候呢，自己脑子里会浮现出讽刺的语气，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别人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会用同样的语气去解读的。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框架不一样，对文字的理解当然也就不一样。
1: 我们已经明白，书面沟通因缺少非言语暗示和认知框架的差异，很容易产生误解。哪怕我们自认为能读懂文字里的情绪，实际准确率也不尽如人意。那么，面对容易产生误解的书面沟通，我们该掌握哪些实用技巧，才能准确传递心意，避免矛盾呢？这些技巧又能如何帮我们更好地倾听书面消息呢？
2: 接下来作者就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实用的书面沟通技巧，不管是发短信还是写邮件都能用得上。第一个技巧，如果一条信息让你很生气，千万不要立刻回复。人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说出伤人的话，写出语气很生硬的文字，这个时候最好找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帮你看一看你写的消息，确保他能准确传递你的态度，而不是带着情绪发泄。 第二个技巧就是直接陈述自己的情绪，比如你可以直接说我很高兴的报告啊，也可以说我有点失望的是什么，这样对方就能直接了解你的情绪，就不会被误解了。第三个技巧就是谨慎使用标点符号。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朋友，反正我有好多朋友发信息特别爱用惊叹号，这个惊叹号确实能起到强调的作用，但是也会给人带来压迫感，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人隔着屏幕都在吼你，所以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哎，我觉得我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我都是用空格表示，一句话逗号也好句号也好都是空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收到一条无理带有冒犯意味的短信或者邮件，一看你就很生气，你恨不得立刻就给他回复跟他反驳。但其实作者说，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让自己冷静，不要着急回复，在回复之前先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认知框架影响了对这条消息的理解。不妨咱先问一下自己，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理解这条消息呢？有时候换一个对发送者有利的认知框架，你就会发现事情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例子，拉里和特雷西本来约好了周末去参观博物馆，但最近两个人一直都在加班，都很累。有一天呢，这拉里呢就给特雷西发消息说，嘿，你想取消我们明天参观博物馆的计划吗？你看起来有点累。特雷西看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自己累了，你不想去，你又不好意思直说，所以找了一个关心我的借口。那如果他按照这样的认知框架，可能就会回复，喂，如果你太累不想去可以直说呀。大家想一想，如果特雷西真的这么回复了，两个人肯定会不愉快，好好的约定也就变成了冲突。但是特雷西没有这么做，他冷静一下质疑了自己的假设，他想，万一拉里不是假装关心我，他真的是觉得我累了呢，他想让我休息呢。想到这儿，他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回复，说，我不太累，谢谢你的关心，如果你很累我们可以取消计划。那这么一来，不但是避免了冲突，还传递了自己的关心，两个人的沟通也会更顺畅。所以作者提醒大家，社交媒体是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的，但是不管怎么沟通，要想有效倾听书面消息，最关键的就是清楚自己的认知框架，不要被自己的固有想法影响，学会换个角度理解别人的文字。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书面沟通的实用技巧，也懂得了认知框架对倾听书面消息的重要性，明白了换个角度理解他人文字的意义。那么在日常的倾听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哪些误区，误以为自己做好了倾听呢？这些被我们忽略的倾听谬见又会给沟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主动倾听、主动沟通才能收获更多的友谊，而倾听呢，就是主动沟通的核心。那接下来作者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倾听谬见，我们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咱经常说，哎呀，谬赞谬赞啊，表示谦虚，但是如果人家对你有谬见，你就得仔细来听一听了。第一个谬见怎么个说法呢？就是倾听就是赞同。我们来具体的放到生活当中感受一下啊，我们比如说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别人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根本没听我说。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根本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咱得记住，倾听和赞同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你可以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但不代表你要认同他。倾听的核心是理解，而不是妥协。第二个谬见就是倾听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代价。那这样的其实也是不成立的。研究发现，只要你专心倾听说话者45秒，对方就会感觉自己被倾听、被重视了，不需要你花费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什么付出太多精力，你只需要关注45秒，就能让沟通变得更顺畅。第三个谬见是什么呢？假装倾听和真正倾听是一回事儿。 很多人都觉得这俩就完全没什么区别，只要我看着对方，模仿对方的肢体语言，或者重复他说的话，那我就是在倾听了。但其实这可能只是假装倾听，你可能根本没有认真听对方说什么，而是在心里盘算着我怎么个回应法呢？我着急要走啊。真正的倾听是全身心的投入，是真正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情绪，而不是走个过场。第四个谬见就是倾听太费时间了。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觉得耐心的听别人把话说完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尤其是在你已经知道了对方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比如说孩子问妈妈，妈妈，这个星期六打完篮球之后我可以，人家孩子话还没说完呢，这妈就知道了孩子想说去他朋友家玩，而且妈妈也知道全家有别的计划，孩子是不能去的。这个时候妈妈很想打断孩子，直接说，不，你不能去，我们要去看外婆。但大家得记住，倾听不仅仅是听见对方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认可对方。所以即使妈妈知道孩子要说什么，也应该控制自己，等孩子把话说完，不在乎这么一句，对吧？别打断他，这才是真正的倾听，也是对孩子的尊重。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2: 一个专注的倾听者不但是能听懂对方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对方的态度、语言水平、语音语调、停顿，还有非言语信号，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读懂对方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情绪和想法。而且专注的倾听者能够学会后退一步，哪怕是自己对对方说的内容完全不感兴趣或者不赞同，也能认真倾听。因为你在乎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对方的情绪，是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当然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成为专注的倾听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就像咱之前节目讲过的，虽然你没法控制别人的认知框架，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呀。那么在判断自己倾听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改变认知框架，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倾听自己消极的自言自语。举个例子吧，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其实一直在吐槽，比如说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这说点啥，你自己能听明白，我这都绕成啥样了。其实这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在倾听对方说什么，而是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在吐槽。而且有意思的是，喜欢内心吐槽的人更容易从负面的角度理解对方说的话，也更容易产生误解。除了内心吐槽，还有很多其他的障碍会影响我们专心倾听，比如总想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想听别人的想法，比如过去的经历让我们对某个人某件事有了固有印象，影响我们的判断，再比如只顾自己的需要，忽略对方的感受，还有就是抵触情绪、偏见、过去的错误等等，包括什么外界的干扰，什么手机这个时候就响了，环境有噪音呢，等等。除此之外呢，作者还提到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障碍，就是沟通类型差异。不同沟通类型的人，说话方式、思考方式都不一样，很容易听不懂对方的话，这样你的沟通就是失败的。比如有的人说话很直接，有的人说话很委婉。直接的人可能会觉得委婉的人你怎么那么啰嗦呀，委婉的人可能会觉得直接的人你怎么态度这么强硬啊，这就是沟通类型差异带来的问题。最后，倾听虽然是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被我们忽略。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倾听者，首先要明白有效倾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你不但要了解自己的信息滤镜、认知框架，还要能识别影响消息传递的各种因素，更要学会在假设别人的认知框架的时候，质疑自己的假设，换个角度看问题。当你成为一个高效的倾听者，你就会发现，嚯， 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和别人的关系也自然的就会改善了。不管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你都会变得很受欢迎。就像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说过的，在别人讲话时认真倾听，大多数人从来不倾听。
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

0: 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 了解了专注倾听的方法和障碍，接下来就是最实用的部分，14天打造优秀倾听者计划。光懂方法还不够，只有持续练习才能把倾听变成本能。接下来的14天，每天一个小练习，帮大家把学到的倾听技巧真正运用到生活中。坚持14天，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2: 作者反复强调，不要想着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倾听者，这不现实。研究表明，小的改变更容易实现，更容易坚持，而那些想要彻底改变的人往往很难坚持下去，最后不了了之。所以作者帮我们列出了一份14天打造优质倾听者的计划，里面都是很简单咱们完全可以实现的小练习，只要你每天愿意花一点时间，你慢慢的积累，到第14天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不一样了，我好像愿意认真听别人说话了，你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接下来咱一起了解一下，也一起学习一下啊。作者列出的这个计划呢，会先从工作场合开始，因为跟家庭生活相比，工作中我们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练习呢也就更容易做到。我们会用一周的时间练习工作当中的倾听技巧，然后再用一周的时间提升家庭中的倾听能力。那现在正式开始了啊。第一天，观察他人。在这一天，大家可以化身便衣侦探，认真地观察你身边的同事，根据咱之前讲到的这个内容，找出那些善于倾听的人，再给他举几个例子，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倾听的。比如开会的时候会认真记笔记，不会随便打断别人说话等等。然后想一想自己要改善哪些行为，要想学习哪些习惯。第二天，反思你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一天工作结束了，咱把心静下来，反思一下我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对我这次倾听产生了什么影响。比如说想想今天的工作，你里面的这个互动场景，你大概率会用老板员工的这种信息滤镜，那这个时候你最关注的可能是工作要求考核标准，而忽略了其他的一些情绪。第三天，记录无意识偏见。这个无意识偏见很有意思啊，他说的是影响我们和别人的沟通，也影响我们的倾听，它是很重要的一环。比如说今天在工作当中认真观察了你和某一个同事的互动，看看你们之间有没有存在无意识的偏见，用咱日常的话可能就叫刻板印象，你跟他的沟通当中有没有带着你固有的这个刻板印象。第四天就是情绪管理，分析自己在沟通的时候，我有没有控制住情绪，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情绪化的时候。第五天，分析倾听者类型。我们之前提到过七种倾听者的类型，分别是什么呢？考一下大家啊，反正我现在稍微有点忘了，我还记得其中的四五条吧，比如什么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应该还有好斗者，还有分析者、投入者，对吧？如果我说的不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反正这是我们前几天节目里讲到的重点信息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画重点。那今天呢，大家就在工作当中找出每种类型占主导地位的人，然后想一想，针对每种类型的人，怎么才能有效倾听他们的话。那到了第六天，我们就要分析决策风格。第七天呢，就要解决冲突了。下次在工作当中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试着按照冲突解决的三个阶段来练习解决冲突，并且记录下来自己在每个阶段的经历。
1: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周的工作倾听练习，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些收获。而倾听能力不仅适用于职场，更能温暖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接下来第二周，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家庭生活中，一起提高家庭中的倾听能力。同样是七天的小练习，简单又有趣。
2: 好，接下来时间来到了第八天，我们要鼓励对方，因为这个场景已经切换到咱自己家里了。那大家在家里呢，就试着鼓励家人啊，鼓励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我认真听一听他的烦恼，我记一记他的反应，看看这样的沟通

0: 是不是更顺畅？第九天，生活当中的冲突，就是今天大家去找出生活当中和家人或者和朋友的冲突类型，更好的走进他们的认知框架，理解他们的想法。第十天呢，咱得练习练习自己说话的声音了。今天的练习是关于非言语倾听的，特简单，大家只要认真的倾听身边的所有的声音就可以了，比如冰箱的嗡嗡声，身边人工作的声音，还有我们谈笑的声音，最后也听听自己的呼吸声，认真感受一下你周围的气氛，看看自己能不能通过这些声音感受到身边的情绪和状态。第十一天叫色彩练习，这个练习特别适合跟孩子在一起玩，有意思，还能锻炼倾听的能力。我们可以跟孩子面对面的坐下，让孩子说一个颜色，比如他说红色，你就跟着重复红色，他再说蓝色，你就重复蓝色，每次都重复孩子说的颜色，然后慢慢的加快速度，努力跟上孩子的节奏，到最后你很可能就会和孩子同时说出一个颜色。这不是说你会什么读心术，而是因为你变得更专注了。到了第十二天，我们可以玩一玩字谜游戏，那和家人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准备一些索引卡片，在上面写一些情景和行为，比如做饭啊，看书啊，然后一个比划，另一个来猜。这个练习之所以能锻炼倾听能力，就是因为在游戏当中，要想猜对，你就必须得认真干嘛？对喽，倾听对方的肢体语言，就像咱们平时倾听别人的非言语信号一样，专注才能猜对。第十三天呢，我们叫做一个求同存异，在不赞同对方观点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做到认真倾听。这样的练习能让大家学会尊重对方的观点，即便是不赞同，也能认真倾听，不会轻易反驳。好，我们来看这些所有的练习，到了第十四天，最后一天，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也不用做，只需要接受我的恭喜。恭喜你坚持完成了这次的训练。所以说，我们总共这本书讲了九集，大家会发现倾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联系，我们可以慢慢的成为一个更优秀更专注的倾听者，最终我们会收获更好的人际关系。
1: 回望整本书，我们一同梳理过专注倾听的核心方法，认清了阻碍有效倾听的各类障碍，而本期我们完整走完了全书的学习旅程，掌握了从认知到实践的全套倾听思路，明白了倾听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共情，也懂得了优质倾听能让每一段关系都更加融洽。至此，倾听的全部沟通智慧已悉数分享。倾听从来不是简单的听见声音，而是藏着理解、尊重与共情的人生修行。愿这些方法与感悟成为你与人相处的长久底气，让你在每一次交流中真诚倾听，在每一段关系里温暖同行，用倾听收获更顺畅的沟通与更珍贵的情感。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磊。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靳辅2度出任河道总督，却因积劳成疾于康熙31年11月病逝任上。靳辅走了，康熙把治河这个摊子交给了曾经和靳辅针锋相对的小俞成龙，结果刚上任1年就因为上奏多曲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被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康熙34年，康熙念及俞成龙在河工任上极其辛劳，下旨恢复他的原有官衔。很快俞成龙就因为回家丁忧暂时离任。康熙35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俞成龙奉命督运中路的军需。他在押运粮草的时候提出说等人齐了再出发，让康熙大为不满啊，借机翻出了一笔旧账，说俞成龙出任河道总督的时候曾带着200多人赴任，言下之意是你俞成龙走到哪儿你都喜欢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这个老毛病是一点没改。俞成龙忙着运军粮，当时河道总督一职由漕运总督董安国暂代，事实证明这个安排代价极大。康熙37年，黄淮两河同时暴涨，董安国毫无作为，河道废坏，民田被淹。从他的奏报看，此人对河道水情完全不了解， 康熙忍无可忍，将其革职，随后命于成龙再次赴任河道总督。康熙任命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啊，说反正现在河道上的工程都是于成龙当时没完成的，反正他手下效力做事的人也多。进府之后短短数年，河道总督换了王钦命、于成龙、董安国三个人，河道却每况愈下，甚至康熙明知于成龙的短板也不得不再次启用他啊。怎么看这十年的治河困境，尤其是专业治河人才的断层？
11: 首先说治河的人才啊，他的专业性要求是极高的，因为董安国以前也不是个纯外行纯小白，他是漕运总督，也是懂一点水务的相关的事情的，但是你懂漕运跟懂治河还是有天壤之别，所以就说明在这个岗位上纯官僚是不行的，你会管人，你会搞事儿，你会要预算啊，你会安排各种大小级别，这种是不够的，你必须本人是个技术专家，因为在这个岗位上你的专业指导意见将直接决定你下面所有的中层干部到底今年该怎么干活，尤其是黄河的这个每年的洪灾啊、涝灾啊，它都不会根据你的时间来安排的，都是突然情况，都是危机公关，一旦堤坝决口之后，你必须马上有应急的预案，也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岗位之上是非常有经验，甚至能提前预判今年什么时候哪个段要提前加固，或者说他今年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而这对董安国这种不是专业出身的人来说，他做不了这个判断，他肯定不希望自己毫无作为，因为只要是做这个岗位的人都知道这岗位重要，但是他真不懂啊，他没有办法呀，只能坐在那儿看着那水淹呀。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他这个时候才能够意识到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啊和经验，你有经验你才能做好这个岗位，剩下的都可以培养。
12: 是哈，咱们说一个人不好参照，你把这拉长了前后几任，你就会发现，首先河督，咱们就说那个河道总督的这个部门啊，跟别的部门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公司里一般也这么分，比如叫科层部门，有的叫通道部门，通道部门往往是重大策划项目啊。这区别在哪儿呢？就科层它有严格的这个科层体系，你比如普通的地方官僚，你上面有上级，下面有下级，有公文流转，有三年考评，有什么的，你即便稍微昏庸一点，稍微怠工一点，不容易出大问题，因为你的上下已经制衡，你就跟着走就完了。但是通道部门不行，通道部门它是要协调，主动协调各个部门，比如户部啊、工部啊、地方官员呀、然后地方的这种势力，所以这种部门呢，往往你的主观、你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一旦不行就彻底不行，是那种叫颠覆型的，比如前一任还不错，一到你手里就完蛋了，这就是一个叫通道部门的。所以一般通道叫重大策划项目，往往这个通道部门的负责人未来提拔空间很大，因为他跨部门嘛，他是重大项目，未来就知道他历练够了，阅历什么也够了。那显然在这个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河道总督就是你只要任非其人，立刻就出现重大问题，完全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就是进府后来边缘，到在最后去世之后，这种其实治河工程在康熙的心目中，它的重要级别下调了。我们讲那么多，噶尔丹也好啊，什么沙河也好，未来各种，这是没办法的事。一旦运河这块通了，不太受威胁了。还有什么呢？就是自然它确实有不确定，就跟现在呢科技创新一样，往往你刚创新积累，新一代技术出现了，我们这要再拉远点看，咱们扯远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到咸丰年间的时候，黄河北行了，清口的全套东西全作废了，现在成为一个参观的遗迹，叫清河枢纽。一个这个自然黄河又从北面去走了，这套东西全废了，这就是工程的不确定性。所以康熙慢慢的发现各种，一个是一劳永逸既然不行，无尽无休的投入我也没弄，而且我更重要的是一个接一个，我已经到了我统治的中期了，年龄啊阅历，所以一旦降级，你就算于成龙去运粮，你原来进府是你直接选拔的，现在一个漕运总督就能兼和你都不管了，意味着什么？这个项目在你心中可能部分的，咱们说妥协一下，我顾不上了，或者叫它的紧迫度往下调了。你看这些，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以后，你就会发现，随后即便治河的这些人能力不如进府，或者为什么没涌现第二个进府呢？因为项目的重量级下调了，大家的注意力在往别的上面偏移。
10: 康熙37年12月，于成龙向康熙辞行，两个月后康熙就开启了他的第三次南巡。这次康熙沿途查看黄河水势，亲自测量规划部署，哪些地方需要挖，哪些地方需要筑堤， 事无巨细全都一一交代给于成龙。康熙甚至啊自己从清口步行了十余里，将应该修筑的地方都打了标记。一个皇帝亲自到河边定妆画界，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我都做到这一步了，你就不要再让我失望了。可是于成龙偏偏让他失望了。南巡结束几个月之后，康熙接到奏报，洪水来袭，高邮等地决堤。讽刺的是，当初他亲手定妆标记，要求重点加固的关键工段，于成龙全程疏于打理，都搁置未修。事后康熙回忆起第三次南巡召见于成龙的场景啊，他说本以为于成龙会汇报治河进展，结果于成龙开口不谈河务，只谈捐纳之事。康熙当场勃然大怒，说我大老远跑到河边来，你不说堤坝，不说水势，跟朕说卖官鬻爵。当时就预判啊，在于成龙的任上，这河是治不好了。康熙已经把治河的要点、施工的位置全都明确标记，相当于把方案落到了地面，但是于成龙依旧是敷衍缺位，致使河堤决口啊。你们怎么看于成龙这么拉胯的执行力？当然我们拉胯打个引号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背后有哪些不可抗力。
12: 从历史上看，于成龙这个人整个终其一生，这种儒家士大夫那个比较高标的要求他一直是坚守的，所以基本不存在这种消极怠工或者对皇权的这种好像不是特别的在意，基本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要理解，可能他有一些细节我们不太知道，要连贯在一起。第一个就是康熙这个时候已经步入中年，他少年时期的那种相对比较清纯的东西慢慢的被帝王心术所替代。于成龙这最简单，就是我们看他运粮草的时候，康熙开始骂他嘛，说你等人等这么长时间啊，等到后来全歼噶尔丹之后，康熙又很高兴，所以于成龙一来，康熙一看于成龙累得不行了，粮草到了，而且把噶尔丹的那个特别骨干的将领叫过来说，你看没有，这个大臣就是全力帮我把你们给灭掉的人。而且因为这个还赏于成龙就是那种叫世袭的职务，轻骑都尉。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呢，不能说喜怒无常，而是说他帝王权术的这个开始运作的越来越多，所以他在指责大臣，包括对靳辅、对于成龙都有这个问题啊。这第一。第二个呢，康熙开始把这个下河这块打标记，这个行为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项目从创新攻坚型项目变成日常运维型项目，就是说你不用有什么专业，你只要按照我这个做就 OK， 你不用自己说再有一个进府我不需要，你就按照我这做就行了。那这个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平台服务运营型公司和资源推动型公司不一样，资源推动型公司对于员工很苛刻，因为老板心目中认为这些项目这些单都是通过我的资源来的，你只要别破坏我的资源稳定性，好好把人甲方的事做好，这叫资源推动。康熙这个时候就认为这都是我的弄工程，我现在已经是顶级专家了，我告诉你，你按这个做，不用你乱七八糟想那么多去调这调那，你把这些桩弄好就行。你看这就变成从原来不是靳辅这种270万两给专权专管，给各种什么通融，给那个时候是攻坚型，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专才，你跟陈黄一块弄，我同意。各种项目变了，项目变了，对于一代能源于成龙而言就是人生价值观的颠覆。我追求的是至高，你把这么一个运营项目给我，对百姓毫无价值啊，我就日常运营吧，我去做更多值得做的事儿。还是那观点，我怎么弄民政啊，怎么打击豪强啊，反正各种吧。他的重心也发生变化，这种我们说啊，这种做出成绩的人，他的价值观是极其坚定的，他本能的就会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做。他为什么跟康熙一见就是捐纳？什么叫捐纳？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官，而且他一直站在康熙的立场上，他不懂吗？为什么还要提捐纳？钱不够了吗？我们听话一定要，就是你看历史一定要看背后，见到康熙以后别的不说，先说捐纳，就是户部给我的钱不像当时靳辅一样给了，我钱不够了，所以第一个我要筹钱，我才能雇河工嘛，要招募。第二个没人，咱们说过河道总督你得靠地方官，你调动民夫你自己没有力量，我怎么建立我的班底啊？地方实力派通过捐纳成为我的利益集团，我才能用它。你看，
10: 然后自己再带200多人。
12: 对呀、啊，就是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跟靳辅不一样，靳辅那时候这是顶级项目，国家要什么都给。现在你这是个边缘项目， 还让你做好，完一旦出问题你还得承担责任，不像原来进府你。所以你看历史一定要知道，就是谁都不是傻子，这批人都是最后被证明都是身后的哀荣极高的。他跟进府最后谥号都有乡啊，一个叫文乡，乡按清朝说城市法理乡字最隆重，你有武功啊破敌杀阵都不行，要破敌杀阵而有功成者才能用这个乡字，这都是顶级。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什么我们看消极怠工这种低端错误，显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或者叫没这么严重，但是被史书总结成这样。
10: 治河不力，水患严重，工部正在讨论处罚于成龙的时候，康熙39年2月，于成龙病逝于任上，终年63岁。康熙闻讯深为痛悼，赐谥号乡勤。回顾于成龙的一生，在直隶巡抚任上是政绩卓著，在河道总督任上呢是屡屡受挫，康熙对他是又用又骂，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啊。怎么看康熙对于成龙的态度，又怎么评价于成龙在治河方面的表现？
11: 我觉得于成龙这一生肯定是康熙非常信任的人，自己亲手提拔起来，并且他也对得起皇权的这份信任，但是他经常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被安排在一个错误的岗位上，然后反复的内耗，这个是一个比较悲剧的事情。我们古代可能对于这个官员的标准画像就太高了，动不动就是诸葛亮啊、刘伯温这种水平，又要清廉，还情商高啊，还有能力，还有技术手段。但实际上，对于于成龙来说，他也是陷入到了自己的人设的纠结里面，这会反倒影响他在某些具体的事物上的能力判断。包括他跟进府的关系，甚至说最后于成龙，我们不说他治理京城周边的那些河务的功劳，我们只说治黄河这一件事情，尤其治理黄河中下游这一件事情，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守住了进府留下的那些工程，没有被别人霍霍，他终于认同了这些东西，这就是他最大的价值。所以康熙对他来说整体肯定是认可认同的。
12: 从历史影响或者百姓民间的这个评判，甚至在皇帝的心目中呢，除了治河进府比他强，剩下的事儿，这个于成龙不止全面超越进府，也全面超越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官僚。就这个人相当于是在儒家主流的价值观以及这种君主专制这个体系下培养出的十项全能型好官，这是十项全能，进府是专才。所以我们今天谈治河，那他好像起负面作用，为什么他起负面作用？他最有能力提反对意见，他能成为反对意见的这种话事人，替皇帝说话，那就代表在治河上他其实也就仅次于进府，他能主导各种事儿，就代表除了这个其他的他都远远超越进府。所以还是历史呢，他总跟治河一样，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那

0: 从民间看，民间对于靳辅呢，其实是不了解。要没有前几年那个电视剧，其实多数人不知道靳辅为什么呢？靳辅是替皇权或者替朝廷解决问题，他主要是运河不断，运河不断的方法就是泄洪。他们其实最后争夺就俩字，就是泄洪。 该不该泄洪，在哪儿泄洪，说白了就是康熙就在这两个方面，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就这么就理解这个就是泄不泄洪。那靳辅完全是站在中央朝廷立场上，就是运河不要出现问题，然后我尽所有的力量让运河别出问题，让其他的可以，我顾民服务也好，用各种。但是这个于承龙他站在了一部分站在了这个百姓福祉立场上，所以康熙说他有点多心计。 那从这个我们说到底谁好呢？你看现在德不出结论，其实在后世的呼声里，于承龙的这个清官也好，民众影响也好，比靳辅要多得多。还是那观点，就因为专才和全才，我们不能唯技术论。技术当然靳辅绝对是专心诚意在解决技术问题，但是你要说当时的官僚心怀百姓民生，于承龙的境界，我个人认为比靳辅要高得多。
1: 于承龙去世之后，江南江西总督张鹏和接替他继任河道总督。 张鹏和字运清，四川人。康熙九年的进士，他历任刑部主事、苏州知府、兖州知府、浙江巡抚、督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江南江西总督等职。张鹏和进入官场三十年，口碑一直很好。他做事公正廉明，不避权贵。就任河道总督之前，他刚刚去陕西处理完一桩贪腐大案。康熙对他的操守极为信任，评价他是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于承龙病逝之后，康熙的评价是：河工钱粮啊，一团乱麻。张鹏和操守好，着调补河道总督。从这番评价怎么看康熙对这阶段河道总督人选的工作期待？
2: 很显然，这个时候康熙认为啊，河道这个工作已经没有重点重大啊特级工程需要上马了。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派一个操守好的人守住原来的治河成果，缩减成本，做一下吏治上的治理，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不需要说是我们要集中能力办大事儿，再修个坝或者再挖一条中河这样的工程了。他认为这个时候治河最大的问题已经出在内部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内部混乱。 这种混乱体现在哪里？可能有人浮于事，可能有不必要的支出，可能有很多官员不胜任这个岗位，他所以他需要派一个廉吏，派一个亲政的官员去整顿那里的官场。他这个时候不是治河，是治那些跟河务相关的官员，这是他对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河务工作的认知，所以才会派这个人去。
0: 就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康熙认为河都这个职务三个基本条件，就是操守、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到这个时候，康熙又把重点矛盾的主要方面回到了操守这一块，因为他既然是个日常运营型项目，你别破坏，你别作恶嘛。因为随后此前继任的那个王新会就又开始贪墨这种治河款，那就发现这个带来的损害。 远比其他的要大，所以操守又变成一个比较主要的。第二就是张鹏和这个人跟靳辅和这个于承龙不一样，就是他是四川人了，不是前两个是从辽东过来的，再次证明治河在降级。此前因为河都权力太大，一定要用政治上可信任的人，辽东过来的。而且这个张鹏有个特点啊，他是进士及第，好像还是庶吉士，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日常回归官僚体制化。
1: 52岁的张鹏和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朝廷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撤回协理河务官员徐廷喜。走之前，这个人还必须将钱粮事务交接清楚。要知道，徐廷喜是当初康熙钦点的河务协理官员。第二呢，是大规模裁撤大批隋代的河工人员，节约经费开支，并且查明他们负责的工程是否完工，钱粮是否清楚。 第三是请朝廷约束工部官员，使自己不受掣肘。康熙全部批准，很快工部尚书被革职。你们怎么看张鹏和到任之后的破局三板斧？
2: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改革三部曲啊！从此可以看到，这个张鹏和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员。这是一个空降一个新部门当一把手的官员必定要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 查账，我们做财务改革。他对那个河务官员徐廷喜的动作就是非常标准的连任审计嘛，就是你可以调走，但是你要把账给我说清楚，我得知道整个河务这个部门现在还有多少钱，还要付多少钱，先把财务账旧账清清楚。第二步， 就是优化人。

0: 人员、裁撤部门、裁撤冗员，解决人力的问题啊，先从财务入手，再从人力入手。第三步就非常的经典了。这个系统之所以混乱，往往不是底层，这底层员工嘛，相对混乱，这是很常见的，毕竟他们的位置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中层我已经着手处理了，中层就抓人力和财务，但是我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上面还有人掣肘我，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对上面发力，我要充分的授权啊！我做好了人力财务改革之后，我清出了一片场地，下面我要开始行动了，我上面不能还有个人约束我或者给我唱反调，我要充分授权。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不管他懂不懂水务，他一定很懂组织管理，这个非常的管理的高手过来了。那么对于这个阶段来说，核务管理也确确实实是康熙皇帝认为你内部治理要比解决功臣上马的问题要更急迫或者更重要了，所以他派这个人来是非常精准的。
1: 刚才说的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啊，就是他到了以后工部尚书就倒了，这有可能是因果互换，可能因为此前出现各种问题，工部可能这个中间责任很大，自己的这种咱说贪墨也好不尽职，所以派他去可能承载的一个任务就是这个，通过他相当于工部尚书这一块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呢，三板斧没有一个跟技术相关，都是日常官僚，就是就跟日常地方官一样，你可以不懂经济，但你照样能管税收，照样能进行地方经济的管理，这也是一样。你这三个最急迫的方案里面，没有一个跟原来进府或者用说我应该是筑堤还是应该减水坝还是疏浚，没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现在派的河督，他就是已经从专业的攻坚项目变成日常官僚体系了。就你地方官，基本上你一个文官，你只要操守好，你是科班出身你就干，不用你有专业背景。他有一个特殊地方，就是咱们上期节目说过，他在当别的官员的时候连续上了19道书，就是应该怎么治河，那就是在皇帝看来，我们说上下级叫相向奔赴，就是我想用你，你又充分的表达了你想干这事儿的愿望，大家一拍即合，我就把你派过去了。
2: 工部尚书在被革职的时候啊，康熙直言说你们工部问题很多，河道工程下发的钱粮，工部官员比贴士他能够侵吞一半，那你在工部干了40多年，这些事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听康熙这么一说啊，弊端这么大，时间还能拖这么久，一个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40年，就是在工部干了40多年，怎么看康熙能够忍到现在？
0: 首先之前他不得不忍，因为虽然说他们贪墨的侵吞的很多，但至少还有一部分能下去，可能对康熙来说赶紧重大工程上马这个事不能耽误，小小的贪墨我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忍了，但是等工程结束了正常运转了，你们还这么干，那我就忍不了了。或者说就算你们现在开始收敛了，那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不行，现在主要矛盾方向已经转移了，已经转移到你们身上了，那我就是要清旧账。我们说刚才张孟和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旧账，其实现在整体这个系统上下都开始清旧账了，我现在就是要查你工部原来的问题，因为治河工部职能很重要，很多支出要从你那儿走的，那么你有这种审批权，你就有对这些钱粮下拨的清廉的义务。那这个时候对于康熙来说，他不是这四十年一直说不知道到现在在爆发，他就是知道，但是以前矛盾不在这儿，所以忍到了现在，这是没有办法，形势变化了。
1: 另外就是六部里面工部跟这个河道总督一样，它是技术性最强的，所以河道总督我们看进府啊御成龙都是2度任命，就是他这个接手很难，他前后有你此前钱花了，人继任不愿意这样，对吧，接替很难，所以呢特别是这个人他干40年肯定从基层干或者从什么干，他前后都知道，你看经历的变化，从康熙16年之前也有各种问题，然后16年换了各种河道总督，然后治理方案有各种，康熙的介入度也不一样，你想换一个新的想接手也很难，因为它涉及到还是跨地域，然后跨地方行政，跨这种，所以呢恐怕这是必然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既然已经成为日常运营项目，那官场肯定就是这样，我3年考评也好5年考评也好总要换人，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原来的利益集团可能变多。第二个呢，我们还是那观点，康熙很厉害，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看得没有缺点。你比如说康熙从一开始任命进府之前，派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或者内阁学士去查的时候就说务求一劳永逸之计，他那时候观点就是我倾全力让这个治河这工程成为以后咱说为万世开太平，他是这个思路的，所以呢一直用这个方法进府，他这么支持，包括后来他到最后于正龙到晚年就说了根本就没有

一劳永逸之计。但是靳府不是啊，靳府在第一次报方案的时候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你看，这就是项目的定义变了。比如这个，我理解就是我告诉你们，没有一劳永逸，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方案开始定的太高，是因为官场永远是这样。

0: 我觉得永远会出问题，所以慢慢的我要分散，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作为一个人除了皇权人格还有自己的普通人格他恐怕都要考虑的问题。
1: 张鹏和临危受命，大刀阔斧整顿核武基地，也开启了新的制核篇章。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新任河道总督张鹏和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解决了人事问题，随后张鹏和可以说把办公场所直接搬到了河边，每天骑马去巡视堤岸，不辞辛劳。他对照治水的图籍，参考前人经验，经过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实干效率远超众人。短短20天便疏浚海口，到任仅3个月就敲定了一套体系完备、贴合实情的全新治河方案。这套方案首先明确施工规范，比如说堤岸怎么加固、哪里取土、木桩怎么打、石灰怎么办、河道挖多宽等等，同时严查虚报险情、冒领钱粮、新旧账目混乱等现象，压实追责制度，堵住河工贪腐漏洞。他创新容错机制，免除实干官员非主观过失的赔修责任，破除官员因为怕担责不作为的弊病。此外，配套官员奖惩晋升、民工徭役减免的激励举措。康熙对这份方案的评价是详细、切中要害、考虑非常周全。但康熙同时也担心张鹏和做事过急，当时余成龙兼修河务工程也曾经站在淤泥当中亲自督工，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可是只要他一离开工地，众人就松懈敷衍，全程都是人前作秀，人后摆烂。你们怎么看张鹏和上任3个月的表现以及康熙的担心？
2: 我们刚才说过啊，张鹏和是一个非常职业的官僚啊，他做事情也非常有章法，从他上述的这套方案来说，可以说完全贴合康熙皇帝这个时候的需求，他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官员来做核务的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张鹏和他这个人，他非常明白皇帝想看什么，他除了想看那些技术操作动作之外，他更想看你怎么整治核务相关的这帮官员，你怎么管理你的中层干部，你的中层干部去怎么管理底层的民夫，怎么保证能够相对高热情的、高士气的投入到这个核务的工作，这是人事管理，这是组织管理，他已经脱离了一部分的技术工作的思考，但这就是康熙皇帝这个时候最想要的。
1: 这也是这个时候治河工程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因为水情已经相对稳定，后续的维护完善现在被提到了日程上来了。
2: 对，这种后续的工作啊，就是管中层、管员工，做人事工作最重要。那么康熙皇帝的担忧也很现实，说啊，你人前作秀，人后摆烂，我认为这就是人性，有领导在场的时候，肯定大家积极性会高一点。所以张鹏和要做的事情是先把大家积极性抬高，然后再用制度去保障，如果有足够的这些钱粮啊，足量的发放，账目清晰，奖惩很明晰，就算他走了之后工作效率会下降，但也会在一个容忍线之上，这就够了。
3: 就是这一番的君臣交互，这件事儿已经不是技术攻坚了，是管理学范围，就是刚才说的，你就管理各种，不要管理学上出现问题，按流程啊，按什么。所以康熙担心的那个也是管理学衍生的问题，就你管，但是管的不持久，我今天管你了，等我一走，就康熙完全认同了你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我是认同的，就不要再考虑技术攻坚了，虽然你也有，但是他要纳入管理学。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是在疏浚海口，成跟不成，这个中间咱说有各种情况，不成也有可能到张鹏河的时候水量没那么大，这就是我跟你说就自然不好定，就为什么叫无定河，咱们说永定河，就是不是你想就行，有的可能比如黄河水量高的时候你怎么办，有的年份淮河水量高，黄河水量低，那怎么办，你一道方案就解决不了。恰恰张鹏河这时候我估计有可能黄淮首先是复归故道，第二个水量是不是变了，不像晋府前2年刚当这个河都，连续几年连年下雨，那你这个就治河的标准就不同了。
1: 此后康熙对张鹏河的工作全力支持，对他的为官操守和工作成效也是非常满意。康熙盛赞说，张鹏河就任河都以来，廉洁自持，分文不取，治河银两都实实在在地用在了工程上，这正是他能够破除积弊、治河见效的核心根本。康熙42年，康熙第4次南巡考察河务，对张鹏和上任3年的治河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0: 并且亲笔御赐何陈真一篇。真文开篇就写，自古水患为何为大，治之民乃无害。康熙43年12月，黄淮河道治理大功告成，加封张鹏和为太子太保。这期间河道工程并非没有经历过险情，张鹏和也因为用人不当，比如说有人卷款跑路了，有的人还互相诬告，张鹏和被弹劾包庇手下玩忽职守，固执己见，虚报钱粮。但是康熙还是选择支持张鹏和，令他继续坐镇河工，总领河务。康熙44年，康熙第五次南巡，看到昔日水患频发的下河重灾区已然民生安定，心中倍感欣慰。但是他还是告诫张鹏和说，河工已经告成，善后方略更为重要，治河之路行百里者半九十。相比前几任河道总督面对诸多弹劾的问题，怎么看康熙对张鹏和的处理？
1: 首先，这已经是康熙43年了，就说明康熙已经当了43年皇帝。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康熙他已经习惯了在官场上见到各种各样的攻击，相互之间的这种，你不能叫构陷吧，至少是小小的污蔑，或者是小小的这种朝堂互相攻击，太正常了。所以他已经不会再单纯因为一份奏折说这个官员他玩忽职守、包庇手下，就会对他进行那种雷霆的处理，不至于的。对于张鹏和来说，首先他在康熙皇帝那里是有一些叫信用存款的，他是有积累的官声、积累的过往的一些信用在这里，所以对他是信任的。其次，张鹏和他这个人做事很聪明，他是先拿出了成绩的。20天疏浚河口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项，他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都叫做成本啊，成本那就是应该付的，它不叫做额外的损耗。而张鹏和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说话的一个岗位，那么能把事儿办好就叫一白遮百丑。那么张鹏和就在这一点上也可能是他运气很好啊，他这个工程总体来说都取得了很成功的效果，所以他就获得了个叫免死金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这些小的一些瑕疵，对康熙皇帝来说这个阶段对他来说就不叫事儿，都可以理解。
2: 哎，是这样哈，这个时候治河就是这样，叫技术的归皇上，执行能力和操守归相应的官员，所以技术方案已经是皇上钦定了，但是管理和操守我是我考察你，所以我表扬你也是因为这个表扬，你不取一文呀，很辛苦啊，基本就是这么分工了。大功告成很重要。
0: 此前治河20年，康熙一共南巡视察河道3次，张鹏和上任之后这10年，康熙又南巡了3次，而且基本上是2年视察一次啊。我们最后一次呢会单说啊。首先你们怎么看这个后续视察为什么会如此频繁？
1: 我觉得要其实要分这么几次阶段，第一阶段是进府的阶段，进府在做重大工程上马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南巡过去意义不大，因为你过去看甚至还会干扰别人施工，你可能过去也就慰问一下大家，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要放手让进府去做的。而第二阶段我们到了余承龙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哎，频次就开始增加了，因为这个时候我怕你不按照原来路线方针走，我要去起到一个监工的作用，帮你把收尾工作做完。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工程上已经做完了，那这个时候我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这个体系运转良好，并且内部励志清廉，这就是张鹏和的作用。这个时候不仅我要派一个职业官僚过去，擅长管理的管理专才过去，我还要经常去保证这个体系能够高效的运转。这个时候说白了就是进入到我擅长的领域，我就要多来发挥作用了。而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个重大工程需要技术专家来引领的，可能他又要往后退半步，让人家多往前，我少干涉。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越往后越频繁，而是越往后越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管理这项工作，而康熙就是那个时代最擅长管理的人。
2: 我们反复说这个康熙23年这个治河项目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国家动摇国本的这种项目变成日常的国家必须项目，然后从这个技术攻坚型项目变成日常运维型，这个从这上也能看出来，显然此前对进府这叫结果管理或者叫绩效考核，后面叫过程管理。所以当你结果管理的时候，你过程你不要介入，因为大家我进府承诺你了，你给我270万白银，我3年达成目标，你就3年考核我，当然没完成我还给你机会，后面这个不行，我先派人日常管理，我也要管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那显然攻坚型项目 或者叫重大突破形象。

0: 它的容错机制一定要高，因为它是新的，康熙也不懂，康熙当时自己也不觉得自己那么懂，然后朝臣也不懂，你必须得是进府，进府自己都没把握，还得把陈皇拉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充分的容错的环境，这么试试不行就那样，所以在进府制的时候不停地出现决口，一般正常的按清廷规定，大功兴举的时候如果出现决口，你这个督臣你要负责，虽然让他赔款让他做各种事，这是有规定的，你中间有决口，你正在干还决口了，你要承担责任，但是给你容错，因为你这是突破性项目，所以咱们现在也是技术开发，你得不停地试错，咱们一个新药为什么价10亿美元才能出一个新药，不停地试标靶，不停地试，刚试完也可能第二期临床就不行了，你就下去了，这就是给你容错，这是非常健康的，等到它是日常运行，管理重要，就要过程管理，你在结果管理酿成后果了，比如那个王新会，你贪污了那么多，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明明日常监控就可以。你看，我们从康熙23年或者康熙27年，我们用这个中间时间段就发现，前后康熙对治河的整个的管理思路都发生变化。
1: 康熙46年，江南、江西总督阿山以及张鹏和等人再三恳请康熙南巡，原因是他们准备开凿一条叫溜淮套的新河，让淮水分流，工程造价180万两。原本康熙并不打算去啊，毕竟他已经5次南巡，他太了解当地的地势水情，说你们直接上报就行。但最终啊，架不住这些大臣们再三恳请，再加上工程重大，关乎民生，康熙还是决定第6次南巡。然而这最后一次南巡也让康熙对张鹏和的看法直转即下，因为到了地方实地考察一番，康熙就发现溜淮套工程沿途地势极高，根本不可行，就算真挖出来了，一旦发大水将直接冲毁运河，那将带来更大的灾难。这件事让康熙震怒，他召集随行百官、地方督府以及全体河官列队跪立岸边，当众训诫张鹏和，说他安居官署，懒于巡河，2-3个月不赴一线，仅靠文书理政，全然荒废本职，空谈理学，言行名不符实，偏信奸佞下属，处事冷漠严苛，失去大臣风度，说你身为河道总督，对于河工事务漫不经心，用溜淮套可以建造的理由可以说是把我骗来啊，让我亲自视察，实际上是为了推卸责任，实属欺下瞒上。康熙甚至把前几年给张鹏和的光环一条条又摘了个干净，说你以前做成的那些工程既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你的首创，都只是执行，你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一个优点，就是还能够遵行圣旨。考虑到溜淮套工程是两江总督阿山主推，因此张鹏和除了被严厉训诫，处罚上还是从轻的，被削爵留任继续治河。你们怎么看溜淮套工程带给康熙的震怒，以及张鹏和在此次事件当中的责任？
2: 我感觉啊，就是闻到了阴谋论的味道啊，有点奇怪。因为首先从前面来说，他们只需要上报这个方案，康熙大概率就会批，因为他对当地的地势，说溜淮套所选的那个地方肯定没有那么了解，而且他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为什么非要请他亲自去看？首先康熙这个时候已经是很专业了，对于治河这件事情，其次就算不专业，一到现场去看，你那个地形地势根本就不可行，不用太专业就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张鹏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让你去看，因为我阻止不了这件事情了，你不来看这事儿，可能就真的要上马，到时候如果真的因为这个溜淮套导致水情变得更严重，冲毁了运河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说训斥我能够顶罪的，可能夷三族都有可能了，所以我阻止不了这件事情，我就换一种方法把它搞大，搞到皇帝亲自来视察，而且还是以一个正面形象，就是啊，我这个工作工程很了不起，你来看一看，你来现场一看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你亲自否决它，中间不会有中间商赚差价是吧，不会有其他人来扭曲这个命令，我觉得有一点点是张鹏和在自保，因为这个工程确实是阿山主推的，他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挤压，他没有办法说出真实意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引皇帝来看一看，让皇帝亲自否定，他其实是做好了这个代价，就是我肯定必须得复议这个事儿，我才能让皇帝来，我复议来了之后我就背上了一定的责任，但我只是次责，那么我可能被骂一顿啊，免一下官职就行了，至少不会背后面那个有可能的那个滔天的大锅。
0: 极有可能是这样啊，因为你看处理结果，康熙所有处理这个革职留任、降职留任这种只对我

0: 我不否定你，只是你犯错了。要不像那个他前任那个王新命，王新命你贪污了直接抓。所以这个代表呢，这个问题不是本质问题。然后呢，既然如果说这是两江总督，就是那个阿山推倒的，这是第二问题，就是河都的地位降格了。原来在进府的时候，或者在余承龙的时候，地方大员主导不了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主管。所以为什么当时说他跟明珠裹到一起了？钱归他用，地方大员根本没有权动用，而且他需要调配地方民力，总督必须得配合。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河道总督拣选的人就弱势了。首先，你是四川出身。知识分子科甲出身，然后你是职业官僚，职业官僚才能干出这种事儿，就是我阻止不了你，我就跟你一块干，然后我就想办法让皇帝过来批评你。按原来按晋府这样或余承龙这样直接就跳出来就开弄了，这个时代开始需要这种身段圆润的。你由他跟阿山的关系，你就知道这个张鹏和跟其他地方大员的关系，什么信用私人呀、啊，那就是我没有资源了，我连跟皇帝说捐纳的这种资格都没有了，怎么办？跟各方拉好关系呗，让这个日常的东西能够平稳维系就可以了。
1: 这次视察也让康熙对几位河道总督有了新的评价。晋府善于治理黄河，只是过多的使用了人力，余承龙心机算计太多，张鹏和只是遵循旧制，保守成规罢了。尤其是对晋府，康熙不吝褒奖。他说，我这次视察黄河，两岸的百姓没有不称赞晋府修筑的工程，说他极其坚固，他的功绩不应该被泯灭。因此在这么多年之后，加赠晋府为太子太保，授予世袭职位。你们怎么看他对三位河道总督的评价？
2: 对晋府的评价肯定是最高的啊，善于治理黄河，只是过多了使用了人力，这就不叫事儿。因为治理黄河，治理任何一条河都是要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对于余承龙这个心机算计太多，这就已经是比较严厉的一个负面的评价了。因为皇帝不喜欢这样的臣子，你的心机算计如果放在事务上，放在管理下属上，皇帝不会这么评价你的。皇帝这么评价你，就说明你把心机用我身上了，或者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了。但是整体来说就批评了这一句，没有别的更多的。但对于张鹏和来说，就是你只是遵循旧制，保守成规罢了，那说明你不仅在很多管理工作上做的不是很好，你还没什么能力。那这个评价看起来比刚才那个心机算计要柔和一些，但其实对这个人的能力的否定要更彻底一些。所以这个三级的评价在我这里来看，作为一个企业中层管理者来说，肯定是越来越低的。
0: 那个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是禅宗的书吧，我们经常引那句话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阶层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个又回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用到康熙评价这三个人，你看啊，晋府绝对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你不就是黄怀运出问题了吗？朝廷的这个整个的各方面受影响了，我就给你治河，我才不管这种朝廷党争啊，我要钱太多啊，我所有的目的就是把黄怀运治理好，至少黄淮回故道，运河不中断。这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余承龙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治河是实现我为生民立命，我要做清官，我要为百姓的福祉来呐喊。无论你什么一劳永逸，什么我都不管，我就必须不能淹老百姓的田，不能做这些事儿。所以康熙评价想多了。你看评价晋府说唯用人多，用人多我才能治河，这是唯一的。事后也证明人不多，你治啥河？你修坝都修不了。晋府就因为不用人多了，行，改成那个用驴或者用车，工期就延后了。一延后，水患来了，把那个萧家渡就冲毁了。然后大臣就说你自己赔那钱。你看，因为你降低了投入，延期了，谁知道第二年水患有多少？你越延期时间长，决口的几率就越高，没办法，对吧？这是他想的。到余承龙，我想的多，我要用治河实现我为生民立命的这个追求，所以他心机多，他想了各种事儿。等到这个张鹏和又变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什么呢？你皇帝把技术方案都已经给我了，我自己也别想太多，我就好好的把你皇帝的这个方案做好。我也不想这个东西呢，因为张鹏和后来的政绩治河只是他非常弱的，他有各种政绩，最后雍正评价叫一代完人。你说这个人评价多高，治河只是我其中一部分，你只要你皇帝给我这个，我严格的做好，别人干扰我，我自己也不据理力争，我就用皇帝这个知会皇帝过来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啊，你要用到实际上他的这个抽象整合或者叫本质的描述能力，其实还是挺到位。
1: 溜槐套工程事件之后，张鹏和更加行事谨慎，不敢办。

0: 恩分懈怠。康熙47年，黄淮终于出现大治局面，漕运通达，百姓安居乐业，张彭和得以官复原职，并且免去了他之前应该偿还的10万担粮食，不久调任户部。此后河道治理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总体上黄流顺轨，安澜10余年。康熙朝这30年是清朝治河最关键最核心的奠基时期，晋府余承龙、张彭和几任河督有功有过，历经方案之争、人事博弈、履职得失，接力完成了黄淮治理，留下的治河方略、治河全书等专业书籍，搭建起清代完备的治河知识和工程体系。除了这些河督，还有一大批优秀专业的治河人员，比如说陈璜，为清初的河道治理奉献毕生。而康熙本人自少年便将河务列为天下头等大事，一生6次南巡，泛舟巡河，几次遭遇倾覆风险，踏淤泥10余里，带着皇子们步行勘河，亲自测量规划，连永定河的治理也坚持实地督办，包括他还专门派人到青海去查勘黄河的源头等等啊。你们最终怎么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
1: 首先是从知识的维度啊，那个治河方略和河防溯源、治河全书这些专业书籍都是在这几任的任上相继问世的，这些书别说是整个清朝了，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为工程施工提供了指导方向。因为原来基本上一个官僚要治河的话，只能靠当地的基层官员、官吏的治水的经验总结，加上自己临时快速学习。现在一旦有了知识体系，他就可以快速的、系统的学整个治河的知识。其次，治河在古代是最大的工程，这种工程一定要有一个定力非常足的一把手当领导才可以。康熙皇帝从10几岁啊就知道治河的重要性，并且自己学了那么多治河的知识，因为到后来他都是可以去一线指导技术工作的了。这说明他一直有非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就这件事情就是要长周期、几代人大投入的去解决的。有这样的领导，对这个工程这样的定位，那么这些中层干部才能把活干好。最后就是他确确实实有人才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说晋府这个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难得的那个年代出现的治河的天才，因为到现在我们对他的评价也是那个时候治水能力的高峰。那么他的出现又正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就发挥出了最大的效能。从这点上来说，他们这君臣几代河督，他们的集体的历史功绩是让以后治河这件事情逐渐由混乱走向了有序，由经验走向了法则，由一个具体的工程走向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2: 哎，我同意这种评价啊。另外我们就知道这个康熙，其实他治河，包括此前我们说萧藩统一台湾、雅克萨对沙俄抗击沙俄侵略，包括漠北、噶尔丹，所有这些都是重大项目，都是基于康熙身为帝王，他的对于国家的这种认知、对于政治的责任、个人的能力，以及创造出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个国运的态势。你看其实本质都一样，治河出现了，咱们说30年出现了像晋府啊、余承龙，那你说咱们说萧藩出现了像张勇啊，像这种哈、啊，然后统一台湾你像施琅啊、姚启胜，然后咱们说噶尔丹啊这种，咱们说福全啊，包括这种在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国家治理的这种框架内，他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这样的，都会出现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进度，就开始大家都没经验，慢慢的介入容错的。所以你放到所有的地方看，它的项目其实相似度是极高，那就意味着而且每个项目都为后世创造了极其深厚的可以延续、可以扩展的空间。所以我们说治河30年，这是中肯的，你不能用晋府的这个10多年，或者就是从康熙16年到康熙46年，用了他的一部分精力，在这一部分精力里，他全力以赴地贯彻他身为帝王的责任感以及能力，才造成了这个治河的这种成绩。放到其他项目上，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0: 黄河安澜，漕运畅通，这条曾让大清帝国命悬一线的大河，经过30年的治理，暂时恢复了平静。而此时在康熙身后，一场比黄河洪水更凶猛的风暴正在紫禁城的深宫之中悄然酝酿，权臣争斗，九子夺嫡，这是一场比治河更复杂，比征战更残酷的较量。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大秦崩塌，楚汉相争，在那一场场决定天下归属的激战中，韩信无疑是最耀眼的存在。自汉中登坛拜将，韩信于战场上算无一策，横扫千军，此后连破魏赵，成为大汉万千军阵中神一般的领军人物。然而当人们关注与盛赞那大杀四方、金戈铁马的恢宏场面之时，却往往忽略了那层层甲胄之下人心深处的幽暗。此时的大汉阵营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方面韩信大军所向披靡，半个中原尽归其手，势不可挡，豪气冲天；另一方面刘邦却坐困孤城，屡屡被项羽逼入绝境，危机四伏，狼狈不堪。当这种主弱臣强的态势在刀光剑影中悄然形成之时，也成了君臣之间嫌隙渐生、最终难以愈合的裂痕的开始。那么这对曾并肩作战的君与臣，究竟是从哪一个历史节点开始，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决裂？那场关乎名分的封王大典，到底是一场君臣间的试探，还是一次心存已久的要挟？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二集《格局有力量》。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朝开国有兴汉三杰之说，萧何、张良、韩信成为刘邦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功臣。三人之中啊，生平经历最为起伏不定的莫过于韩信。他曾是淮阴市井之徒，在项羽帐下做过郎中，最后追随刘邦创下不世之功。韩信也是刘邦创业集团中战功最大，而且在关键时刻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他也是刘邦在开国之后命运最为悲惨的功臣之一。韩信是怎么把自己逼上绝路的？我们还是从韩信的功劳开始讲起。就在韩信破魏下赵之际，刘邦和项羽的对峙啊十分不利，刘邦被围困于荥阳，后来突围得脱。那么项羽呢，乘机攻拔荥阳，又把刘邦啊围困于城高。到了汉高祖三年六月，刘邦逃出城高，北渡河，快马加鞭来到修武，自称是使者，一大早驰入张耳、韩信的军营，夺了韩信的军队。此时的韩信刚刚破了魏赵，军威甚盛，兵强马壮，而刘邦可谓是单枪匹马临阵脱逃的这种统帅，就是他们嫌隙的根由。我们还是讲讲韩信破赵之后的情形。大家记得在破赵之初，韩信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生擒替陈馀谋划的那个广武军李左居，要悬赏活捉他。于是有人呢就把李左居活捉了，奉献到韩信的麾下。韩信亲自为李左居解除身上的束缚，让李左居呢东向坐下啊。东向坐实际上是长者比较尊贵人的座次。韩信呢就以老师的这种方式向李左居行礼。

0: 韩信真诚地向李左居求教，如果我想向北攻下来燕国，向东伐齐国，有什么办法能够建功立业？李左居就辞谢啊，他说啊，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我现在李左居是一个败亡之虏，我怎么敢替你谋划大事？韩信啊，不死心。我们看到韩信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这是他成功的根源。他虚心地向李左居求教。大家知道，向李左居求教，你就要解开李左居的心结，就是他是一个被抓的俘虏，怎么能放下他个俘虏的这个心理负担？你就要把他失败的因由跟他这个人做切割。韩信呢，就对李左居说，这个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虞国灭亡，百里奚在秦国的时候秦国称霸，不是此前百里奚比较蠢后来变聪明了，只是因为他在虞国，虞国不用他，他在秦国，秦国听他的计策。如果成安君陈馀听您老人家的计策，我韩信现在已经是你的俘虏了，正因为他不用你，咱们现在才有这样一场相见的缘分。韩信非常真诚地对李左居说，我违心归晋，愿足下无此，就是我愿意真心地向您求教，听您的谋划，请您不要推辞。李左居看到韩信的真诚，就说，前面咱们不谈，你韩信涉西河，俘虏魏王，一举而下井陉道，一个大早晨破了赵国20万众，诛杀成安军陈馀，可以说啊，名闻海内，威震天下，连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等着看你将来的功业。但是你也要知道，众劳足疲，其势难用啊，就是你的军队连打了几场大仗，现在已经是非常疲惫，很难再打了。如果你把这个已经疲惫的士兵放到燕国坚实的城墙之下，恐怕打很久你也打不下来。一旦你遭遇到某些挫折，时间拖得很久，粮食又跟不上，燕国本身不算强大，但是你又收不服齐国，你就拿不到了。燕齐两国拿不到，刘邦和项羽之间的争斗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大家知道，韩信之所以要向李左居求教，也正是因为此时的韩信对于拿下来燕齐两国没有把握。李左居的分析恰恰是韩信最致命的短处，假如燕国和齐国的战争打成了消耗战，韩信毫无胜算，他既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充足的兵源啊，他那么可怜的一些兵还被刘邦给他收走了，怎么办？
1: 没有后方，没有兵源，更严重的是又被刘邦收走了兵权，此时的韩信已然陷入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一旦进攻强敌燕齐出现意外，此前建立起来的赫赫威名不仅会损失殆尽，而刘邦也极有可能趁机彻底剥夺他的带兵之权。就在这个举步维艰的时刻，李左居献上一策，帮助韩信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转危为安。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计谋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二集，格局有力量。
0: 李左居对韩信说，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就是你不能拿自己的短处碰敌人的硬处，你要抓住时机，用自己的长处打敌人的短处。当今之计啊，你不如先把兵按下来，把这个赵地啊镇服好。百里之内啊，你那些牛酒啊，这些粮食都会有供应，你让这个士兵啊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呢吃几顿饱的，养精蓄锐，然后你派一个便士去燕国游说。燕国人看到你拿下来魏国，拿下来赵国，你现在让他投降，燕国一定不敢贸然跟你开战，大概率会投降。如果燕国投降了，你再去劝降齐国啊，齐国一定是从风而服。即便是有聪明人，也不知道该为齐国出什么谋，画什么策。燕齐不战而得，天下事皆可图。大家注意，李左居在这里说了一个至理名言：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就打仗啊，有先靠这种舆论心理压力把声威壮大起来，然后找准时机再真正的交锋，获得实际的胜利。韩信听了之后啊，觉着李左居说的对，于是就接受了李左居的建议。果然韩信发使使燕，燕国呢慑于韩信的声威，从风而靡，一下子斗志瓦解，投降了韩信的军队。大家知道中国的古典兵书《孙子兵法》有云：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善于打仗的人，一定要在容易取胜的地方立刻抓住机遇取胜。所以取胜的人没有什么奇谋、智慧、勇猛。就在韩信破赵之后，被项羽围困走投无路的刘邦进了韩信的军营，夺了韩信的主力，然后安排自己的老友北上收兵赵地，派韩信向东攻击齐地。我们再来看看刘邦的这种安排有没有他的道理。虽然说刘邦夺了韩信的军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韩信呢毕竟是刘邦的臣子，落魄的主人来你这收点军队无可厚非。那么要问刘邦为什么要韩信继续进击齐国呢？因为齐国在项羽的大本营彭城的北面，一旦拿下齐国，项羽的大本营彭城就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刘邦在荥阳城皋被项羽打得灰头土脸，两次突围，可见啊他自己具体指挥战役的水平啊实在是有限。于今之计，只有让韩信凭借军威拿下齐国，占领项羽的后方，他在荥阳跟项羽的对峙，这种荥阳之围自然就解开了啊。所以可见啊，刘邦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他身边

0: 乏能够为他说明这些大道理的谋士。韩信受命而东，还没渡过平原津，刘邦的使者乐伊就去游说齐王田广。田广呢，看到魏国、赵国、燕国一一被破，田广呢也就跟汉联合共击项羽。在这之前，齐王田广听说韩信的军队向东，就派重兵呢就屯驻在历下。历下呢就是今天的山东的济南这一带，凭借这个位置的地理优势，准备堵截韩信的军队。等到乐伊来游说了，他与汉朝已经搞好关系了，觉着高枕无忧了，就罢了立下兵的守备。这个兵你不需要再防备韩信了，天天跟乐伊纵酒为乐。韩信呢，听说乐伊奉刘邦之命已经拿下齐国，齐国已经投降了，韩信就准备停在这儿不动了。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谋士叫蒯彻就来游说韩信。蒯彻就说，你韩信接受刘邦的命令进攻齐国，而刘邦又派一个使者去离间游说齐国，刘邦有没有下命令让你停止进攻？你怎么就可以把军队停下来？韩信一听，说的有道理，刘邦不信任我，既然要让我进攻齐国，现在又派乐伊来游说，他也没给我打个招呼，我现在军队是走还是不走？蒯彻接着说，乐伊一个便士趴在车上掉三寸不烂之舌，一下子把齐国70多个城池策反。你想想看，你韩信以数万士兵1年多时间才打下来赵国50多个城池，你做了几年的将军，连一个儒生功劳都不如啊。大家知道这句话刺激到了韩信，一则刘邦没给他打招呼就派人来游说，游说的结果齐国投降了；二则他没收到刘邦的命令，他是进还是退？如果不动，灭齐的大功，最关键的功劳，是不是就被乐伊一个人独占？于是韩信做出了一个没有向刘邦汇报的一个举动。汉高祖4年冬10月，也就是楚汉战争进入了第4个年头的时候，韩信发起突袭，袭破齐国驻扎在历下的军队。齐王田广以为乐伊是跟刘邦里应外合，一个劝他投降，一个继续进攻，认为乐伊出卖齐国，于是就把乐伊烹杀了。然后齐王呢就引兵出走，派人向项羽求救。这个齐将田横、田光、田忌等人啊，听说齐王逃走，也就分兵驻守各地，阻挡韩信的军队。
1: 韩信对齐不宣而战，使天下局势陡然生变。齐国是项羽大本营彭城背后的最后一道屏障，如今韩信的军队无异于利刃抵喉，兵锋已直指楚军脊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面对这致命威胁，一向以无双战力称雄天下的项羽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楚汉相争的焦点瞬间从中原转移到了齐鲁大地，一场空前决战即将拉开帷幕。那么暴怒的西楚霸王将会怎样迎击这位战无不胜的大汉军神？ 面对泰山压顶般的项羽主力，孤军深入的韩信又将如何应对呢？
0: 项羽听说韩信的军队已经破了齐赵，这一下项羽的主力的大后方就完全暴露在韩信的军队的面前了，这是项羽不能接受的。他就分了一支兵，让他手下的两员大将，一个叫龙驹，一个叫周兰，就带了所谓的20万人到高密这个地方，就跟齐王田广合兵，准备对抗韩信。有人就劝说项羽的这个大将龙驹，说汉兵啊，远斗穷战，奇风不可当，但是有一个特点，齐楚的兵都是在他家乡比较近的地方打仗，这个兵如果当了韩信的这个兵锋之后啊，一打崩溃，崩溃这些士兵就逃亡，逃亡就回家，兵容易散，我们不如现在先深闭高垒，挡住韩信，不跟他作战，然后让这个齐王下命令去招降各地的被击破的城池。这些城池呢，听说齐王还在，我们项羽的兵又来救援，一定背叛汉朝，而汉兵距离他们关中老家已经2000里地了，如果齐国的城池皆反，他们就没有补给，没有粮食，这个仗不用打，韩信一定会被拖垮。大家会发现，所有人都知道韩信的兵是经不起消耗战，经不起对峙拉锯的，但是龙驹他有自己的判断。龙驹说啊，我知道韩信这个人，这个人不值一提，早年的时候是跟着洗衣服的老太婆们混口吃的，没有什么大本事，而且在淮阴市井受了胯下之辱，今天我受命来救齐，如果我不跟韩信干一仗，不把他打败，怎么体现我的功劳啊？我们知道龙驹此时其实心里啊有他的小九九，他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要趁着这个机会消灭韩信。大家知道韩信这个时候连破三国，已经是楚汉战争当中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消灭韩信，龙驹的军事威名将迅速超越韩信，成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这是他的私心。第二个实则是龙驹带着项羽的私心来打这场仗，龙驹认为消灭韩信的同时就可以占领大部分齐国的领土，这样也可以为楚国赢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广阔的后方。这叫什么？大家注意，这就叫顺手牵羊。所以龙驹被这两个利欲熏心的诱饵诱惑着，他就一定要跟韩信迅速的开战。高祖4年冬11月，韩信和齐楚联军就夹着渭水摆好了阵势。这个时候韩信就再次展示了他出其不意的军事才华。韩信乘着夜色让他的士兵准备了上万个小口袋，里面盛满沙土，带着这个小口袋就把这个渭水的上游啊就给堵起来，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军队乘着夜色 就去进攻龙驹，打了几个回合之后佯装不胜，然后就逃跑。大家会发现韩信善于通过示弱的方式诱敌深入。这个龙驹一听说韩信败退了，大喜，说我就知道韩信内心当中怯懦，于是他就追击韩信，就追击到

0: 一下溃乱。韩信于是立即发起反攻，他的骑将灌婴大破楚军，击杀龙驹，没来得及过完水的这个楚军啊，一下子溃散。啊，这个齐王田广呢，就逃跑，韩信就追击到城阳，抓了这个齐王田广。也就是说，一两个月的时间当中，韩信灭了第四个国，静定齐地。大家知道，对于项羽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法预料的惨败，也是不能承受的惨痛之败。为什么？失去齐地，项羽的大后方彭城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势之中，而且龙驹是项羽手下不可多得的猛将，丢了地盘不说，也丢了人。其实啊，经此一役，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战争攻守一事大局已定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彭越他的兵在梁地还经常骚扰项羽的军队，断绝项羽的粮道，搞得项羽一会儿要对付刘邦，一会儿要对付彭越，一会儿韩信又把他的大后方给夺了。所以这个时候项羽已经开始展现出颓势，有一点疲于应付，应接不暇了。就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刘邦屡屡失败的同时，韩信呢，秦魏取代蒲赵挟燕，东击齐而有之，可以说是节节胜利，半个中原纳入韩信囊中，可以说是赳赳武夫，赫赫战功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大家知道，人总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容易在思想上出问题。韩信也是在他胜利的最高潮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这也为他后来埋下了杀身之祸。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韩信的最高潮的时候，他的功业最高潮的时候，也是刘邦最困难的时候。韩信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把刀架在了刘邦的身上，要挟他。那么韩信要挟了刘邦什么？刘邦为什么说他遭遇了最大的困难？就在这一年扫平齐地之后，韩信派人去向刘邦请示。大家知道，此时的韩信跟刘邦心里还有一个结，这个结是什么呢？你派我去打齐国，你竟然还派李吉去游说齐王，

你对我不信任。大家知道，你可以不仁，但是我不能不义。韩信呢，是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韩信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他派人对刘邦说，齐地这个地方老百姓啊伪诈多变，而且他向南就是楚国，如果没有一个人暂时代理齐王镇抚齐国，这个齐国啊好像难以安定。我现在请示您，让我做齐贾王，这个贾就是代理齐王。韩信提出自己要代理齐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的试探。我们要知道，韩信已经连破四国，斩杀项羽大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而他要刘邦肯定自己的功劳，同时他也想在胜利之中为自己捞一点好处，建一个地盘儿。说到底啊，韩信有点小家子气，仗刚打完了就想占地盘儿，小富即安。他用这种方式让刘邦来肯定他，在政治上这是一种幼稚。我们要知道，韩信从来没有想背叛刘邦，但是韩信也切切实实的在刘邦最痛苦的时候要挟刘邦。这个时候楚人项羽围困刘邦在荥阳，正是最紧急的时候，韩信的使者来了。刘邦大怒啊，刘邦说，我现在坐困囚城，希望你拿了齐地领了兵来帮我，结果你呢自立为王。刘邦显然看出了韩信啊根本不是想镇抚齐国，想要做什么假王，他就是想捞地盘，自己想小富即安。刘邦大怒的时候，张良和陈平一个从底下踩刘邦的脚，一个赶快趴在耳朵上对刘邦说，现在你是最不利的时候，如果韩信自立为王，你挡得住挡不住，如果你挡不住，你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好好对待韩信，让他暂时不背叛你，即使中立他不背叛你，他能守住齐国，他不倒向项羽，对你来说就是胜利。不然的话，万一韩信自立为王倒向项羽，这个时候你刘邦不就彻底完蛋了吗？大家知道形势比人强啊，这个时候不是刘邦摆主子的架子的时候，现在的韩信已经不是落魄来投靠他的郎中，他已经是刘邦最大的筹码和依靠。用一个齐王的虚名先笼络住韩信，让韩信能够帮助他战胜项羽，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成功。所以刘邦该怎么选择？三个字，他忍了。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谋划，自己立刻想明白，于是一转脸大骂，大丈夫定诸侯，既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啊。

既然打下齐国，你就是真齐王，为什么要做假齐王，不用代理？于是刘邦就派张良拿着印绶正式册封韩信为齐王，条件是要张良征韩信的兵帮助刘邦基础。可见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同时给出的条件两个，一个你韩信要交出一部分兵力，二个你韩信要协助我进攻项羽。试探成功的韩信自以为得了刘邦的信任，同时获得了齐王的名号，于是韩信更加忠于刘邦。自古以来啊，慕虚名者必处实祸，韩信不知道他自己的命运，因为他要一个齐王的名分，已经开始悄悄滑向另外一个轨道了。韩信认为他借机要挟刘邦不过是君臣之间的一份拉扯，而在刘邦看来，韩信这个人不可靠，不可信，刘邦和韩信之间这一条深深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那么得到韩信加持的刘邦能不能迅速战胜项羽，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在今后的讲述当中，我们将为大家一一解答。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呢，其实达到了6833家。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古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数量总计呢20000多件。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北京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3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年轻和健康，年轻和健康不仅关乎生理的活力，更是一种身心状态的和谐呈现。其实保持年轻与健康的方法就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调控注意力、平息焦虑、安享睡眠，到以积极信念滋养身心，再到用阅读保持思维的敏捷与好奇，这些主动的身心滋养之道可以将我们带到一个更年轻更健康的生命状态。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解锁年轻与健康密码。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心理学家派希尔曾说，习惯会变成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如果长时间拖延，就会产生焦虑情绪，造成失眠。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如何应对由焦虑引发的失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助人放松，尽快入睡呢？下面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安全感与注意力的睡眠法则》。

睡眠是什么呢？睡眠的本质就是对白天的紧张的一种释放。所以一切睡不好的外部原因归结起来就是没有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会投射在心里面，所以光线、声音、温度还有其他外部因素应该以平和二字引入你的意识中。为什么特别冷的房间不好睡觉，特别热的房间也不好睡觉？因为比较极端的冷和热都是尖锐的，风力特别大也是一样。某种因为声音而带来的情绪确实很容易植入睡眠中去。如果睡眠时伴随着很舒缓并且频率稳定的音乐，对于某些有焦虑症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比如古琴的声音。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无意义的专注。比如你捧起一本晦涩的书来读，甚至把古文倒着念，你就要很专注于每一个字。这时候会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平时专注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抢了风头。平时最让你兴奋的部分是被锁扣的，你想通过努力去挣脱这种兴奋，难上加难。最好的解套办法就是去专注于另外一件事情。如果另外一件事情又是无意义的，是你接受不进去的，那你就兴奋不起来。同时其他兴奋的事情你也无暇顾及，于是你就开始入睡了。所以有个朋友跟我说，自从晚上开始背单词以后，他就睡得特别好。还有很多人是晚上看数学题，或者看其他特别晦涩的东西，看两行就睡着了。为什么呢？这就叫无意义的专注。其实那个专注不是用来学习的，纯粹只是帮你把注意力分散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很焦虑的人喜欢一边睡觉一边放着体育频道的赛车类节目，因为那个声音很稳定，你不关心它，但是呢它又吸引了你的注意力。这种帮助转移注意力的持续的声音可以释放焦虑，让你焦虑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不再被关注，于是焦虑对你的影响就被释放了。不严格地说，世界上有三种助眠的声音。第一种是白噪声，它是把其他噪声笼罩住了。第二种就是无意义的专注，不只是声音，也可以是一种光线或者是触感，把注意力导向你无法真正接受的东西，这样你就没压力了，也就放松了。第三种就是导引词的声音。导引词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就是给你某种白天拿得起，晚上要放得下的暗示，并且不断去强化。

另一种导引词就是音频平台上那种催眠的内容，它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我现在不是在向你的大脑说话，你只要听着我说就行了，认真听我说。我会告诉你重复的话，我的重复是有意义的。好，现在开始。从滴答声之后，就不要讨论我为什么这样说。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会告诉你，你要去做身体扫描，从头皮开始刻意的放松。是不是真的从头皮开始放松就能放松了？不是的，这是注意力转移法。表面上看这是给大家催眠，本质上它也是一种伪装过的注意力转移法，只不过是通过导引让你的注意力去了一个你平常不太关注的地方，你对焦虑的源头就不那么在意了。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解锁年轻与健康密码。岁月流逝本是常态，可一则刊载于国际权威医学杂志的真实案例，颠覆了人们对衰老的固有认知。衰老从不只是年龄数字，更是内心生出的自我暗示。真正的年轻是源于坚定正向的内心信念。好，接下来给朋友们带来奥里森·马登的文章《如何变得年轻》。

几年前，伦敦国际顶级权威医学杂志刊载过一个经典案例。这个案例极好地说明了精神力量对于保持身体年轻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有位女士因为被爱人抛弃，精神受到刺激而出现问题，她丧失了对时间的感知能力。这是个什么病呢？就是指病人对时间失去感知。这位女士认为她的爱人会回来，她每天都会站在窗前等她的身影出现，一直多年都如此。70年过去后，一群美国人包括医生发现了她的情况，认为她年龄不过20岁，因为从外表看去，她头上没有一根白发，脸上没有皱纹，皮肤和少女的一样白皙光滑，在她身上看不到一丝能表明年龄的痕迹。她没有衰老，因为她仍认为自己还是个少女。她坚信自己仍生活在她爱人离开的时候。她的精神信念控制了身体的变化，出现了实际的生理年龄和自己认为的年龄一样的情况。她的超长的信念力影响了她的身体，使她保持了机体的年轻。如果一过50岁，我们就任凭大脑开始僵化，精神能力开始下降，那么这绝对是对造物主的侮辱。因为人到50本该继续保持年轻，衰老的外表包括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和其他衰老的迹象，会对你的年轻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精神的能力应该不断加强，不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日益增长的智慧和精神力应该成为显示你长久寿命的唯一标志。显示人生存时间的标志性特征应该是强壮、美丽、气派、优秀，而不是虚弱、无用、老朽。身体是信念力、思想意识的指示牌，你坚信自己是多大年纪的人，你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呈现出那个年龄段人的光彩。如果老是存有老年的想法和老年的观念，那么你的身体也会有所反应，开始衰老。如果你在30岁的时候从心灵深处坚信自己已经60岁，那么你的外表和神情就会出现60岁人的特征。同理，你坚信自己年轻，认为自己一直很年轻，充满活力，健康强壮，活泼愉快，这种心态会体现在你的脸上，体现在你的整个外表上。衰老不会影响你，因为积极的意识状态会使得身体内的每个细胞一直在分裂、再生、更新换代。你若想保持年轻，就一定要摒弃那些危害年轻的东西。而没有比自认为已经老了、丧失了对任何事物的兴趣更能危害人的年轻了。当你不再像年轻人那样壮志凌云的时候，当你拒绝参与年轻人的剧烈体育运动的时候，当你不愿和孩子们嬉戏玩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正在衰老，身体开始僵化，年轻的精神一去不复返，年轻时代的乐天无忧也在慢慢消失。不久前，有人向一位年岁很大的老人讨教，为何年事已高还能保持一副年轻人的面孔？这位老人回答说，过去30年间，他一直担任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他喜欢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和运动中，并且成为与孩子们志同道合的伙伴。他认为，这让他的头脑一直关注年轻、进步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没有给老年人的思想留下晋升的可能性和突破口。从这位老人的话语和意识中，我们发现他内心不接受年老的暗示，他的信念力让他一直过着年轻乐观的生活，保持着迷人的乐观天性。
年轻的信念是你的天赋，你应该坚定地保有它，不断地对自己说，你的容颜如果正在变老，那一定是内心脆弱，而让错误的念头入侵了。虚弱和衰老不应该表现在造物主所创造的人类完美形象上。衰老是人为的从外界获得的， 不是人类固有的，是错误的竞争或者错误的观念造成的结果。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一直很好，我很年轻，我的思想，我的心态不会让我变老，年龄也拿我无可奈何。造物主打算让我健壮地生存于世，不断地进步，生活得更美好。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解锁年轻与健康密码。画家黄永玉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遇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黄永玉认为，读书让他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思考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好，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黄永玉的散文《读书乐》。

0: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并经常带我们到郊外体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僻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20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结果。一次和他夫妇俩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果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我喜欢读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者派点用场。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了吧。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经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那么这样吧，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传奇》中幸存下来的序里讲述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了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那么老和尚又问， 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不见是两个字吗？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哎呦，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1: 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0: 盛夏时节，全国暑期消费市场热力全开，夜经济、避暑旅居、研学旅行等新业态持续升温，文创潮品、数码家电、亲子读物等品质商品销量走高，大众消费需求加速向体验化、品质化升级，夏日经济持续迸发增长新动能。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一集，文旅融合提质升级，多元玩法释放消费活力。近日，来自广州的游客徐女士在网上某出行平台预订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特色蒙古包民宿。住进草原深处的蒙古包，跟着当地牧民体验挤奶、手工制作奶疙瘩，傍晚还能看落日。他不禁感慨地说，以前旅行总是忙着赶景点，这次住在风景里，慢慢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感真的特别好。随着出游高峰到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像徐女士一样，追求更有特色、更具深度的旅行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不断向品质化、体验化升级。出游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旅消费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避暑度假作为传统消费领域保持稳健态势，气候凉爽的目的地预订量增速远超整体，住宿市场新意涌现。据某民宿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七月份以来，多个北方避暑目的地搜索热度明显上升，黑龙江哈尔滨、山东青岛、山东威海、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城市受到游客关注。随着暑期草原游热度升高，蒙古包、星空房、毡房等特色住宿受到游客青睐，搜索热度不断攀升。围绕住宿家的产品供给持续丰富，综合旅行平台联合多家酒店推出住宿加桨板、住宿加海岛旅拍等体验，推动住宿消费从满足单一过夜需求向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与身心疗愈于一体的深度体验拓展。消费升级趋势持续凸显，中高端度假产品需求旺盛。线上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77%， 吃住玩一体的主题乐园、主题游轮热度成倍增长，一价全包的省心模式备受亲子家庭认可。在线旅行预订渠道上，高端旅游列车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70%， 人均花费普遍在10,000元以上，熊猫专列、丝路梦想等热门车次高峰时段一位难求，游轮暑期航次深受中老年群体青睐，海上避暑成为度假新选择。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撬动消费增长的热点，各地城市足球联赛轮番开赛， 观赛流量快速转化为地区发展增量，依托短视频内容传播渠道，多地联动打造观赛加出游一体化消费新模式。江苏本土足球赛事相关内容全网广泛传播，有效拉动当地餐饮、文旅

消费。湖北两地城市联赛落地，同样显著拉动城市线下商圈，特色门店的夜间与日间客流实现赛事流量向实体经济转化。这个暑期细分玩法持续创新，不断拓展文旅消费。

0: 大学生群体偏好松弛感出行，随机目的地说走就走成为潮流，慢充旅行替代紧凑的特种兵式旅行，特色小城搜索量持续走高，文旅消费便捷度与体验感不断提升，金融活水为文旅场景注入动能。在浙江温州园博园暑期潮玩季，本地商业银行创新支付加场景加权益惠民模式，构建覆盖票务、交通、商圈等场景的五位一体智慧结算网络，游客刷码即可快速入园，还能领取消费代金券，享受满减优惠，既提升入园效率，也让游客享受实惠，畅通的支付体系也保障了园区经营的高效运转。这个暑期政策措施为文旅消费添新蓄力，文化和旅游部七月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暑期各地推出超3万场文旅活动，四川推出省级文旅消费券与一老一小专属券，覆盖避暑景区、康养民宿、研学旅游等品类，广东启动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配套5000万元综合消费券，贵州上线多彩贵州暑期文旅消费券，适配山地避暑长线旅游，各大综合出行平台深度参与各地消费券发放，上线专题活动精准匹配供需，有效激发消费意愿。
1: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八集，蜕变成更优质的倾听者。在人与人的相处里，很多矛盾并非源于意见不合，而是我们从未真正听懂对方的心声。其实优质的倾听从来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可以通过练习习得的沟通智慧。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倾听这本书，从方法练习到场景运用，一步步掌握高效倾听的秘诀，成为更懂他人也更易被理解的人。
1: 先互动一下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发了一条信息，你写了一封邮件，本来呢是想好好沟通一件事儿，结果呢对方误解了你的意思，最后闹得大家都不愉快，甚至引发了冲突。那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那这个背后藏着我们书面沟通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书面沟通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沟通方式。为什么书面沟通这么容易被误解呢？我们作者说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书面沟通少了最关键的东西，非言语暗示和语调差异。我们平时面对面说话，

0: 对方的表情、手势，还有说话的音量、语速、音调都在变化，这是我们理解意思的重要线索。但文字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只能理解字面意思了。那些藏在语气里的情绪、态度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咱们现在是身处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消息被互相发送，这么大的文字交流量难免会有误解。作者提到文字表达情绪的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语境线索，我们根本不知道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我们经常说的认知框架其实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和方式，它会影响你怎么表达消息，也会影响你怎么理解别人的消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能读懂文字里的语气，能很好的倾听书面消息，但其实呢，作者在这儿回答了，并不是。个人社会心理杂志上刊登过一篇研究，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测试，说呢，让十个人分别给其他人发十封邮件，里面有的话是认真的，有的是带着讽刺的。这十个人都觉得收件人肯定能准确读懂自己的情绪意图，可事实是收件人能准确判断的概率只有 56%， 那就基本上跟瞎猜差不多了。但如果把这些消息改成录音，你再发给收件人，那收件人能准确的理解情绪意图的概率变成了多少呢？ 73%， 也就和你预计的差不多了。这就是语音语调的作用，它能传递出文字永远没法传递的细微情绪，比如讽刺，比如无奈，你一听就能听懂，但写成文字就很容易被误解了。研究人员发现，很多人在打讽刺的这个话的时候呢，自己脑子里会浮现出讽刺的语气，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别人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会用同样的语气去解读的。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框架不一样，对文字的理解当然也就不一样。
1: 我们已经明白，书面沟通因缺少非言语暗示和认知框架的差异，很容易产生误解。哪怕我们自认为能读懂文字里的情绪，实际准确率也不尽如人意。那么，面对容易产生误解的书面沟通，我们该掌握哪些实用技巧，才能准确传递心意，避免矛盾呢？这些技巧又能如何帮我们更好地倾听书面消息呢？
0: 接下来作者就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实用的书面沟通技巧，不管是发短信还是写邮件，都能用得上。第一个技巧，如果一条信息让你很生气，千万不要立刻回复。人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说出伤人的话，写出语气很生硬的文字。这个时候最好找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帮你看一看你写的消息，确保他能准确传递你的态度，而不是带着情绪发泄。第二个技巧就是直接陈述自己的情绪，比如你可以直接说我很高兴的报告啊，也可以说我有点失望的是什么，这样对方就能直接了解你的情绪，就不会被误解了。第三个技巧就是谨慎使用标点符号。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朋友，反正我有好多朋友发信息特别爱用惊叹号，这个惊叹号确实能起到强调的作用，但是也会给人带来压迫感，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人隔着屏幕都在吼你。所以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哎，我觉得我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我都是用空格表示。一句话，逗号也好，句号也好，都是空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收到一条无理带有冒犯意味的短信或者邮件，一看你就很生气，你恨不得立刻就给他回复，跟他反驳。但其实作者说，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让自己冷静，不要着急回复，在回复之前先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认知框架影响了对这条消息的理解。不妨咱先问一下自己，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理解这条消息呢？有时候换一个对发送者有利的认知框架，你就会发现事情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例子，拉里和特雷西本来约好了周末去参观博物馆，但最近两个人一直都在加班，都很累。有一天呢，这拉里呢就给特雷西发消息说，嘿，你想取消我们明天参观博物馆的计划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特雷西看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自己累了，你不想去，你又不好意思直说，所以找了一个关心我的借口。那如果他按照这样的认知框架，可能就会回复，喂，如果你太累不想去，可以直说呀。大家想一想，如果特雷西真的这么回复了，两个人肯定会不愉快，好好的约定也就变成了冲突。但是特雷西没有这么做，他冷静一下，质疑了自己的假设。他想，万一拉里不是假装关心我，他真的是觉得我累了呢？他想让我休息呢？想到这儿，他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回复，说，我不太累，谢谢你的关心，如果你很累，我们可以取消计划。那这么一来，不但是避免了冲突，还传递了自己的关心，两个人的沟通也会更顺畅。所以作者提醒大家，社交媒体是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的，但是不管怎么沟通，要想有效倾听书面消息，最关键的就是清楚自己的认知框架，不要被自己的固有想法影响，学会换个角度理解别人的文字。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书面沟通的实用技巧，也懂得了认知框架对倾听书面消息的重要性，明白了换个角度理解他人文字的意义。那么在日常的倾听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哪些误区，误以为自己做好了倾听呢？这些被我们忽略的倾听谬见又会给沟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主动倾听、主动沟通才能收获更多的友谊，而倾听呢，就是主动沟通的核心。那接下来作者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倾听谬见，我们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咱经常说，哎呀，谬赞谬赞啊，表示谦虚，但是如果人家对你有谬见，你就得仔细来听一听了。第一个谬见怎么个说法呢？就是倾听就是赞同。我们来具体的放到生活当中感受一下啊，我们比如说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别人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根本没听我说。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根本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咱得记住，倾听和赞同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你可以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但不代表你要认同他。倾听的核心是理解，而不是妥协。第二个谬见就是倾听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代价。那这样的其实也是不成立的。研究发现，只要你专心倾听说话者45秒，对方就会感觉自己被倾听、被重视了，不需要你花费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什么付出太多精力，你只需要关注45秒就能让沟通变得更顺畅。第三个谬见是什么呢？假装倾听和真正倾听是一回事儿。很多人都觉得这俩就完全没什么区别，只要我看着对方，模仿对方的肢体语言，或者重复他说的话，那我就是在倾听了。但其实这可能只是假装倾听，你可能根本没有认真听对方说什么，而是在心里盘算着我怎么个回应法呢？我着急要走啊。真正的倾听是全身心的投入，是真正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情绪，而不是走个过场。第四个谬见就是倾听太费时间了。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觉得耐心地听别人把话说完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尤其是在你已经知道了对方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比如说孩子问妈妈，妈妈，这个星期六打完篮球之后我可以，人家孩子话还没说完呢，这妈就知道了孩子想说去他朋友家玩，而且妈妈也知道全家有别的计划，孩子是不能去的。这个时候妈妈很想打断孩子，直接说，不，你不能去，我们要去看外婆。但大家得记住，倾听不仅仅是听见对方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认可对方。所以即使妈妈知道孩子要说什么，也应该控制自己，等孩子把话说完，不在乎这么一句，对吧？别打断他，这才是真正的倾听，也是对孩子的尊重。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一个专注的倾听者不但是能听懂对方说的话， 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对方的态度、语言水平、语音、语调、停顿，还有非言语信号，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读懂对方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情绪和想法。而且专注的倾听者能够学会后退一步，哪怕是自己对对方说的内容完全不感兴趣或者不赞同，也能认真倾听，因为你在乎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对方的情绪，是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当然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成为专注的倾听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就像咱之前节目讲过的，虽然你没法控制别人的认知框架，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呀。那么在判断自己倾听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改变认知框架，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倾听自己消极的自言自语。举个例子吧，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其实一直在吐槽，比如说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这说点啥，你自己能听明白，我这都绕成啥样了。其实这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在倾听对方说什么，而是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在吐槽。而且有意思的是，喜欢内心吐槽的人更容易从负面的角度理解对方说的话，也更容易产生误解。除了内心吐槽，还有很多其他的障碍会影响我们专心倾听，比如总想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想听别人的想法，比如过去的经历让我们对某个人某件事有了固有印象，影响我们的判断，再比如只顾自己的需要，忽略对方的感受，还有就是抵触情绪、偏见、过去的错误等等，包括什么外界的干扰，什么手机这个时候就响了，环境有噪音呢，等等。除此之外呢，作者还提到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障碍，就是沟通类型差异。不同沟通类型的人，说话方式、思考方式都不一样，很容易听不懂对方的话，这样你的沟通就是失败的。比如有的人说话很直接，有的人说话很委婉。直接的人可能会觉得委婉的人你怎么那么啰嗦呀，委婉的人可能会觉得直接的人你怎么态度这么强硬啊，这就是沟通类型差异带来的问题。最后，倾听虽然是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被我们忽略。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倾听者，首先要明白有效倾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你不但要了解自己的信息滤镜、认知框架，还要能识别影响消息传递的各种因素，更要学会在假设别人的认知框架的时候，质疑自己的假设，换个角度看问题。当你成为一个高效的倾听者，你就会发现，嚯，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和别人的关系也自然的就会改善了。不管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你都会变得很受欢迎。就像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说过的，在别人讲话时认真倾听，大多数人从来不倾听。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了解了专注倾听的方法和障碍，接下来就是最实用的部分，14天打造优秀倾听者计划。光懂方法还不够，只有持续练习才能把倾听变成本能。接下来的14天，每天一个小练习，帮大家把学到的倾听技巧真正运用到生活中。坚持14天，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作者反复强调，不要想着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倾听者，这不现实。研究表明，小的改变更容易实现，更容易坚持，而那些想要彻底改变的人，往往很难坚持下去，最后不了了之。所以作者帮我们列出了一份14天打造优质倾听者的计划，里面都是很简单，咱们完全可以实现的小练习，只要你每天愿意花一点时间，你慢慢的积累，到第14天，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不一样了，我好像愿意认真听别人说话了，你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接下来咱一起了解一下，也一起学习一下啊。作者列出的这个计划呢，会先从工作场合开始。 因为跟家庭生活相比，工作中我们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练习呢也就更容易做到。我们会用一周的时间练习工作当中的倾听技巧，然后再用一周的时间提升家庭中的倾听能力。那现在正式开始了啊，第一天观察他人，在这一天大家可以化身便衣侦探，认真地观察你身边的同事，根据咱之前讲到的这个内容，找出那些善于倾听的人，再给他举几个例子，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倾听的。比如开会的时候会认真记笔记，不会随便打断别人说话等等。然后想一想自己要改善哪些行为，要想学习哪些习惯。第二天反思你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一天工作结束了，咱把心静下来反思一下，我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对我这次倾听产生了什么影响。比如说想想今天的工作，你里面的这个互动场景，你大概率会用老板员工的这种信息滤镜，那这个时候你最关注的可能是工作要求考核标准，而忽略了其他的一些情绪。第三天记录无意识偏见，这个无意识偏见很有意思啊，他说的是影响我们和别人的沟通，也影响我们的倾听，它是很重要的一环。比如说今天在工作当中认真观察了你和某一个同事的互动，看看你们之间有没有存在无意识的偏见，用咱日常的话可能就叫刻板印象，你跟他的沟通当中有没有带着你固有的这个刻板印象。第四天就是情绪管理，分析自己在沟通的时候我有没有控制住情绪，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情绪化的时候。第五天分析倾听者类型，我们之前提到过七种倾听者的类型，分别是什么呢？考一下大家啊，反正我现在稍微有点忘了，我还记得其中的四五条吧，比如什么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应该还有好斗者，还有分析者、投入者，对吧？如果我说的不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反正这是我们前几天节目里讲到的重点信息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画重点。那今天呢，大家就在工作当中找出每种类型占主导地位的人，然后想一想，针对每种类型的人，怎么才能有效倾听他们的话。那到了第六天我们就要分析决策风格，第七天呢就要解决冲突了。下次在工作当中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试着按照冲突解决的三个阶段来练习解决冲突，并且记录下来自己在每个阶段的经历。
1: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周的工作倾听练习，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些收获，而倾听能力不仅适用于职场，更能温暖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接下来第二周，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家庭生活中，一起提高家庭中的倾听能力。同样是七天的小练习，简单又有趣。
0: 好，接下来时间来到了第八天，我们要鼓励对方，因为这个场景已经切换到咱自己家里了。那大家在家里呢，就试着鼓励家人，鼓励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我认真听一听他的烦恼，我记一记他的反应，看看这样的沟通是不是更顺畅。第九天，生活当中的冲突，就是今天大家去找出生活当中和家人或者和朋友的冲突类型，更好地走进他们的认知框架，理解他们的想法。第十天呢，咱得练习练习自己说话的声音了。今天的练习是关于非言语倾听的，特简单，大家只要认真地倾听身边的所有的声音就可以了，比如冰箱的嗡嗡声，身边人工作的声音，还有我们谈笑的声音，最后也听听自己的呼吸声，认真感受一下你周围的气氛，看看自己能不能通过这些声音感受到身边的情绪和状态。第十一天叫色彩练习，这个练习特别适合跟孩子在一起玩，有意思，还能锻炼倾听的能力。我们可以跟孩子面对面的坐下，让孩子说一个颜色，比如他说红色，你就跟着重复红色，他再说蓝色，你就重复蓝色，每次都重复孩子说的颜色，然后慢慢的加快速度，努力跟上孩子的节奏，到最后你很可能就会和孩子同时说出一个颜色。这不是说你会什么读心术，而是因为你变得更专注了。 到了第十二天，我们可以玩一玩字谜游戏。那和家人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准备一些索引卡片，在上面写一些情景和行为，比如做饭啊，看书啊，然后一个比划，另一个来猜。这个练

0: 练习之所以能锻炼倾听能力，就是因为在游戏当中，要想猜对，你就必须得认真干嘛？对喽，倾听对方的肢体语言，就像咱们平时倾听别人的非言语信号一样，专注才能猜对。第十三天呢，我们叫做一个求同存异，在不赞同对方观点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做到认真倾听。这样的练习能让大家学会尊重对方的观点，即便是不赞同也能认真倾听，不会轻易反驳。好，我们来看这些所有的练习到了第十四天，最后一天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也不用做，只需要接受我的恭喜。恭喜你坚持完成了这次的训练。所以说我们总共这本书讲了九集，大家会发现倾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联系，我们可以慢慢地成为一个更优秀更专注的倾听者，最终我们会收获更好的人际关系。
1: 回望整本书，我们一同梳理过专注倾听的核心方法，认清了阻碍有效倾听的各类障碍。而本期我们完整走完了全书的学习旅程，掌握了从认知到实践的全套倾听思路，明白了倾听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共情，也懂得了优质倾听能让每一段关系都更加融洽。至此，倾听的全部沟通智慧已悉数分享。倾听从来不是简单的听见声音，而是藏着理解、尊重与共情的人生修行。愿这些方法与感悟成为你与人相处的长久底气，让你在每一次交流中真诚倾听，在每一段关系里温暖同行，用倾听收获更顺畅的沟通与更珍贵的情感。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易莲。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主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列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十年？
6: 开始说的，他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4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4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 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了这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八岁丧父九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1: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6: 对，
5: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6: 本分
5: 本分，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它应该是非常好的。
1: 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三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刚才我们说了，他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10年的陪伴？
6: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其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导因，他的许多重大事儿都能导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5: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1: 嗯，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6: 对
5: 对，
1: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
6: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1: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 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6: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14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2年多，
1: 最艰难的时候，
6: 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而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几省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逾制的这种权利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1: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6: 也有这个对、
1: 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6: 对，
5: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6: 我非常同意一莲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社稷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八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
1: 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嗣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17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12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7: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呀，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那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 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

0: 习惯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药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夭亡了，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夭亡。你看这种夭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夭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房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夭亡。这个就是分散点，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1: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2: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篇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0: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45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汤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工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1: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欣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2: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0: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2: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0: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2: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0: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1: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2: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1: 对，
2: 也缺乏同理心。
1: 是
2: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0: 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1: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儿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儿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2: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0: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8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

0: 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1: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的呀，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庆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0: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1: 哎，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2: 哎，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0: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1: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30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2: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0: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溥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溥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1: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2: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1: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0: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2: 受得了。
1: 他不需要，
0: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
0: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1: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0: 康熙
1: 但是
0: 太冲动了，
1: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0: 康熙29年七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1: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就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恰恰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啦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了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应该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说，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0: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1: 恩情应该更深呀。
0: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2: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着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胤禛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0: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 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端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1: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容易啊，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年纪在索额图他们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胤禛可以在涉及皇权的事上扮演得很好，将来建国什么的，但到情感这块呢，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
2: 而且我们想，胤禛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胤禛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0: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3: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
2: 嗯，
3: 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2: 对，
3: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2: 对，
3: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4: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它以它的物种起源为主的6部著作它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2: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4: 对
2: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3: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 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
4: 哦，
3: 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2: 对，
3: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2: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4: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2: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4: 是
2: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3: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2: 对，
3: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4: 对，
3: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是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什么 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孙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4: 对，
3: 做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4: 28年
3: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4: 对，
3: 你想想，
4: 上传就3年，
3: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1-2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格拉帕戈斯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2: 对，
3: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2: 对
4: 对，
3: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2: 对，
3: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2: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3: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2: 对，是，
3: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2: 对，
3: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2: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4: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2: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3: 荣幸荣幸。
2: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4: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 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2: 物种之眼，
4: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2: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3: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4: 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是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 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的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他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

0: 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它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1: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他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1: 对，
2: 是你自己的吗？
1: 对。
2: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1: 对，
2: 或者是他人的，
1: 没错，
2: 它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1: 对。
2: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1: 对，
2: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完成一个人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1: 对，
0: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1: 啊，胡说。
0: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1: 对。
0: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1: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走的。嗯，新市民是很怕麻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都相对来说比较长。那针对这种群体，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小额快赔呀、伤残免鉴定啊这样的一些便捷流程。那数字化和 AI 科技，其实它是扎扎实实的把人们的投保的门槛给拉下来了的。
1: 那这个线上平台，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要走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官方的 APP， 或者呢就是一些具有正规牌照的中介。
0: 买一个低成本的基础保障是他守住储蓄的防护盾，保障优先才能守住他的储蓄。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丽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丽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保障能如何更懂新市民。我们前面提了这个怎么满对，怎么不满错，那其实这个产品能保障得更全面，理赔的时候能更方便，大家买的能更安心，这些其实是对更为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我们提到大家会觉得保费太高，新市民群体他的收入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说这个成本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然后包括他的理赔可能复杂，但是像泰康在线这样的线上的，通过线上的方式也不断的在降低大家理赔的这个流程和门槛，那异地能不能保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痛点和难点，而这些痛点和难点呢正好其实反映了我们新市民的这个需求。那首先就是我们请王院长来解读一下，比如说从政策层面来看，其实不管是国家也好，各个部委也好，行业协会也好，包括具体的机构也好，大家还是非常的重视对新市民的保障的态度的。因为我看到就是从今年的这个7月1号开始，国家对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向全国推广了。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像以北京普惠健康保为代表的这个惠民保，每年的这个保障范围在越来越扩大，反而它的投保门槛也在越来越降低，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新市民来投保。那还有哪些这个政策信号可以看出国家也在不断的来为我们的新市民群体来提供保障？
1: 这个就是首先从这个国家的这种顶层设计方面，像这个党的20大报告，像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这些呢它都从这个战略部署，从这个顶层设计的角度，就是提出了针对新市民要提高它的这个保险保障，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随着这些方向呢，特别是后边是2022年有个关于加强这个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国家层面呢它就明确了新市民的范围，然后当然它后边呢是要以这个保险作为抓手，要求这个咱们保险行业，对吧，要开发就是针对这种新市民的相关的普惠型的保险呀，像雇主责任险呀，一些专属的意外险呀，对，那后边的话呢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些信号呢实际上是在持续加强的。那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打破了这种社保它的那个条条框框，然后努力呢就是开发一些跟这种新市民新业态相对等的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保险产品。 那么近些年呢，这个中央和相关部委接连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特别是针对这种重点的这种风险群体的话呢，国家也是在精准的去给它补短板啊。比如说像针对建筑工人呀，有这种项目的工伤保险，针对一些这种新业态的职业伤害保障这个试点，刚才您提到现在已经全部这个铺开了，然后在这个商业保险

0: 方面呢，就是国家呢已经把商业保险纳到了新市民整体的这个保障范围之内了，整个的保障体系里边了。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各地惠民保，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惠民保它的这个低门槛呀，针对新市民一般都是放开的，就这样的一些特点呢，其实是特别匹配这个新市民它的一个风险的现状的。所以后边的话呢，就是整体来说呢，就是国家基本上是形成这种社保来兜底线，这种普惠性的保险呢来补缺口，再后边的话就是一个多样化的更精细化的一个风险保障，就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
1: 好，那杨总，国家和各个部委各个行业协会给咱们这个框架已经搭理起来了，那我们说这个金融为民嘛，就守护万家灯火，就是我们金融机构的责任，传达到我们险企这一端，如何为新市民群体来提供这种多元的保险的产品，包括如何能持续的不断的去为了新的需求新的痛点去持续创新，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业界的经验。
2: 这个金融为民这四个字落在保司肩膀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个责任啊。在挖掘这个新市民的需求上，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互联网保险公司，跟这些互联网平台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和突破，包括我们最早在2016年就做的这个按单走的按天投保的骑手的产品，还有我们现在按接单就给这个网约车司机提供的这个出单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产品。然后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另一件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做风险减量。因为其实承保了这些人的风险以后，我们保险公司其实获取了很多这个理赔案件的信息，那我们通过这些理赔案件其实能看到这个新市民群体在从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的风险，那我们也会从风险减量的角度跟他们的平台一起去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风险减量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就是空调安装工，其实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服务公司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同时，他们承保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很多的安全生产的视频，包括怎么样系这个安全带是能够保证它的安全的，然后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培训。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的同业其实也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可能跟保险赔偿一样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也就是从原来的传统的我们出了事故来理赔，变成了事前的引导、事中的服务，包括事后的理赔，整个全链路的都来为新市民群体来服务。
2: 是的。
1: 好，那还得请教一下您，就是市面上专门针对这个新市民群体的保险产品，它和我们普通的居民来买的这些保险产品会有什么核心的差异？
2: 结合我们泰康在线的实践来说，核心差异其实是两个关键词：低价碎片化和场景定制化。低价碎片化的话，我们还是骑手险来举例，就是门槛和费率跟传统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保险都是按年交费，一年一交，然后建均保费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而我们的产品只有接单的时候你才会保单成交，那就是一天一出单，然后如果你当天没有出单的话就不会投保，就是可以灵活进来也可以随时退出，小额碎片化是它的一个特征，那就把客户买不起这个门槛拆掉了。然后另一个特征是这个场景定制化，我们的保障是跟着它的场景走的，每一个新市民群体它的职业的风险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外卖员，那他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在路上，那往往在一些传统产品里头，比如说他运营中的这个风险它可能被除外，但我们定制的产品就是根据它运营当中的风险去设计的，所以在它上下班期间或者是接送单期间，所有的风险都是在我们保障的范围内，那它可能的自己撞伤的风险或者撞伤他人的风险以及产生的三者责任都在我们的保障范围内，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为他们定制的这个保障。那同时我们在服务上也会贴合我们新市民群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新市民是很怕麻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都相对来说比较长，那针对这种群体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小额快赔呀、伤残免鉴定啊这样的一些便捷流程，甚至我们会贴心的设计我们的 AI 回访都是在夜间 回访的，不影响他日间的这样的一个出单工作。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其实累计赔付了4.5亿，服务日均40万个骑手，是真金白银来这个换骑手的安心。
1: 嗯，我刚刚听您的介绍，一方面一个亮点就是给新市民群体来进行场景化的定制的这个个性化产品，我们也希望能看到就是除了业界能提供更加多元的这种丰富的产品，
2: 嗯，
1: 包括可能国家开放更加这个创新的这些政策，
2: 嗯，
1: 包括其他的这种金融产品，我们提到的像养老理财类的产品啊，包括医保类的这种服务，都能更好地服务我们新市民群体及其他们的亲属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背景上有这个保险领域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15大关键词，然后其中呢有我们的新市民保险这一项，然后呢线上保险、线上投保也是在第一梯队。那现在大家其实做投资、买理财、买保险，几乎都是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投保、一键购买，这样一个趋势，现在 AI 已经普及了，数字化技术的普及，那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的新市民群体来降低自己投保的门槛？那这个趋势有哪些优势？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风险？
2: 线上投保稳居这个关注度的第一梯队啊，本质是居民金融消费行为向着数字化迁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使我国的这个数字经济快速的发展，也催生了很多的这个新职业者。那数字化和 AI 科技其实它是扎扎实实的把人们的投保的门槛给拉下来了的。过去大家买保险其实遇到的现实实话的难题很多，一方面就是线下网点啊，这个距离问题，然后跑一趟要耗很多的时间，另外要这个买一趟保险可能也要跟这个代理人做多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保险一年一交可能还要交很长的时间，那能不能持续交下去还是有一些财务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像这个配送啊、建筑啊这些高危群体，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啊，装空调的这个安装工，可能他们就在这个拒保的行业啊，他可能在线下去购买保险也会核保不通过，所以这都是大家问到的这些遇到的购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就嫌麻烦，我就干脆不买了。但是随着这个互联网保险还有这个保险的这个数字化，确实是解决了这些痛点，那保险基本上嵌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APP 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外卖、网约车，还有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只要通过手机一键就可以购买。那保险公司呢靠这个大数据去驱动，那对于一些高危行业啊，甚至原本不承保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也可以推出这种按天按日承保的这种保险，也降低了保险的门槛的同时啊，也把更多的可承保的人群啊都容纳进来了。那理赔的话，上传照片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像我们现在车险的理赔都是直接AI 就告诉你，哎，出事故了，你对着这边拍一张照片，拿着手机绕车一圈，它这个按 AI 的指引做完这些动作以后，你就完成了你整个这个理赔的过程。相对来说，就是真的是让大家，获取保险或者说享受保险服务是更加的便捷了。
1: 嗯，
2: 那同时我们还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个科技赋能啊，然后这些让保险公司实现这种海量的、批量的、高效率的这个线上承保，其实是大幅的压降了它的边际成本。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之前是很少有能够做出建军啊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几分钱的保险的。那现在这种科技的赋能，让成本降下来以后，让普惠产品更有性价比，也成为了现实。当然我们也觉得也有一些短板，就是比如说一些高龄的啊，这个客户他可能不太会操作啊，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些工商理赔仍然是需要线下的人去提供一些服务的。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个数字化是普惠新市民的一个核心抓手，但线上化搭配一定的适度的线下辅助服务，能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1: 嗯嗯，好，那王院长， 我们还是继续深究一下这个线上投保的风险点啊。新市民群体呢，他白天的工作其实已经压力很大了，你让他们去学习去了解保险产品保障功能，这个事情已经很复杂了，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已经很高了。但是线上投保确实能帮助他们来一键操作一键购买，那能不能买到，能不能买对，以及后续能不能安全的或者说便捷的理赔，不要发生什么纠纷，就非常重要了。那在这其中有什么风险点需要特别注意吗？以我的经验来说，我可以先抛砖引玉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通过线上买这个保险产品或者理财产品，看到长长的这个条款协议特别约定等等的，很难去逐字逐句的去研究它背后到底表达了什么，通常都是滑到最底下，然后等它倒计时结束之后点击确认一键投保了，嗯，就直接一键同意了。那类似这样的风险还有哪些？
0: 就比如说，就是网络的一个信息的碎片化，就比如说各种的首月一元呀、百元保障啊，就这样一些博眼球的营销的弹窗可能出来。那出来之后呢，这些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放大了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风险。那本身呢，这个对于金融素养就是还在积累阶段的这个新市民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保险他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然后又加上这种一些类似带着一些片面的或者稍微存在一些夸大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弹窗出来，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模糊了，就可能掉在一些陷阱里边。所以这个就是在投保之前呀、投保中啊、投保后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在里边，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吧。首先就是在投保选购的时候，既然是线上，我们肯定要选择一个线上的平台。那这个线上平台，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要走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官方的 APP， 或者呢就是一些具有正规牌照的中介，就不要点些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这种链接啊，更不要在一些这种社交平台上去开展一些私下的交易。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电信诈骗还是比较多的。在具体的这个投保过程中呢，就是第一个就一定要把条款看细了，虽然可能是看不特别明白，但是也不要直接滑到下边，还是要努力的去做一些工作。如果我实在是对这款产品看不懂，那我可以打一下咱们有官方客服，对吧？我们现在这个 AI 也特别发达，你可以问一下豆包，对吧？让他给你解释一下。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渠道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对这个保险去熟悉起来。
1: 包括我在这里插一句，就是大家在每一个步骤操作的时候，如果不确定，也可以截个屏留作证据，将来一旦发生纠纷之后，也可以向法庭提交这个相应的证据啊。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就是你可以看不懂，但是你可以保留下来。
0: 对对，因为线上投保它确实是这样的，完全是你自己在操作的嘛。那中间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别人不知道，你如果截屏留存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滑拉下来，我觉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方面就那个健康告知，健康告知那儿经常是让打勾嘛。就是可能看都不看就全给他勾了。但是这个的话，你万一比如说你的身体确实存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但是你没太注意，然后全打勾了，那后边的话可能在理赔方面啊，或者后期如果出现问题了，那你去要理赔的话，可能就存在一个会容易引发矛盾吧。所以呢，在这个告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要仔细看一下每一项啊是否满足这个条件。特别呢是像咱们新市民里边的一些这种危险性相对比较大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建筑工人呀，就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职业风险的类别是否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能就没法进行保障了。这是在这个投保的过程中，那投保完了之后也不是什么万事大吉了，对吧？后边的话呢，一方面你要把这个电子保单给它保留好，然后刚才您说的就是在这个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截图的一些重要的这种证据啊，要把它保存好啊，就是如果出现了理赔的话，我们可能及时的去拿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这种保全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你的这个电话变了呀，你的邮箱变了呀，你的家庭住址变了呀，你的职业变了呀，你要及时的去跟公司打客服什么的，要及时的去告知。特别像你这种职业变了的话，它可能风险等级就变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一些这种长期的险种，这种分期缴费的要注意不要断缴，因为断缴了之后可能产品就失效了啊，就终止了，后期你想去复销可能也得受限制。再就是出现了理赔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因为线上嘛，我们把相关的材料给它拍照，需要什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拍照上传就行了。那这个地方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时效性，对吧？就是你不能这个超出了时效之后你再去报案，可能就 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去及时的去报案。我觉得主要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到节目的最后啊，来和二位嘉宾探讨一个观念的问题。其实我当时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挺难回答的。我听听二位的那个有来自业界的建议，有来自学界的思考啊。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呢，他的收入不算特别高，所以相当一部分人呢，更想把每月这个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来攒下来，而不是说去花钱买一份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收益的这样一份保险产品。那也有个别观点呢，他认为保障就应该优先于储蓄，就应该先保障自己不出事，再来我们来展望未来，怎么发展的这件事儿。好，那二位怎么看这个观念的问题？杨总先来吧。
2: 首先我认为储蓄和保障并不矛盾啊。从这个收入有限的这个新市民群体而言，我觉得他买一个低成本的基础保障是他守住储蓄的防护盾，保障优先才能守住他的储蓄。因为对于这个新市民群体来说，他收入相对来说担保，抗风险能力弱，那一场大病，一次工伤，其实是会卷走他的很长时间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储蓄。大家都会有一个意识，觉得哎，我很想存钱，但往深处去揪，大家为什么有这个我必须要存钱的意愿，其实存的钱就是为了抵御一次意外，一次工伤，一次疾病带来的这种大额的支出。那所以如果能有一个小额的支出就能够降低你在这块的风险的话，其实是比你就是辛辛苦苦存钱更来的有效果的。而且你永远不知道疾病和意外哪个先来，这个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1: 学会用工具，用杠杆。
2: 对，所以我们觉得只存钱不买保障，它其实就是被动去扛这个风险。咱们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1: 好，院长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的这个观点呢，其实跟杨总是类似的，就是长期来看，其实这个保障和储蓄它俩之间是有机统一的。那我保障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防止这个发生意外了，发生重疾了，我有钱去克服这个事情。那我进行储蓄的目的是什么？我储蓄的目的也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对吧？生病了，小孩上学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了，我可以有实力去解决。所以他们两个呢，其实长期来说，他俩是其实是不矛盾的，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但是短期来说，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冲突。比如说，我就10000块钱，是来买保险还是储蓄？其实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问题。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方式呢，叫自保，自己保障自己。其实储蓄这种方式呢，它就是自保。假设我有10000块钱，那我的最高的保障水平就是10000。那保险的话呢，是他保。就是大家一块保，是一个互助，对吧？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一个互助。我这10000块钱里，我只要拿出100块钱来，我可能就能够保障10000元。如果出现了这个风险的话，我100块钱我能够保1000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买保险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保险呢，保障呢，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优于储蓄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咱们说这个先保障啊，还是先储蓄，它其实它的思路不是说二选一，它其实是一个叫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财务规划的问题啊。你可以用这个少额的钱，100块钱的去买一个普惠保，对吧？把我的风险补上了，这个100块钱就能够保障上百万。对吧？这个呢肯定是非常的这个划算的。那剩下的钱呢，我可以去在我的这个财务范围之内，我可以去储蓄。
1: 那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正，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 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

0: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 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迎来15五发展路线图；
1: 今日财经头条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核心增长级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
0: 热点财经报道，2026暑期档持续上新，国产影片领跑暑期银幕；
1: 微短剧将按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三类监管 ，AI 生成需添加提示标识。
0: 楼市新观察，上海、深圳楼市淡季不淡，好房子入市加速改善需求释放。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已经

0: 这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昨夜今晨划重点。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目标指标，包括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3: 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跌幅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跌幅4.73%。更多国际金融市场最新消息，请关注天下财经稍后8点时段。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A 股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70%的预喜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核心增长级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5: 7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200%。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6: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试验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6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7: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到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 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

0: 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1: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0: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及光驱卷，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的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1: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2: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1: 朱克利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2: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6: 暑期档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亿元，连续2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8: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啦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7: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
9: 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
7: 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
10: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 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
7: 2026 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1: 18至24岁青年人士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暑期档持续升温，8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12: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1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我给你捋捋啊，
14: 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
7: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 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接下来关注微短剧发展。 9月1号起，微短剧行业将迎来一部专门性管理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办法同时规定，
1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 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16: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
9: 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12: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13: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另外微短剧播出的时候也需要去标注节目的编号，确保每一部微短剧它都能够可追溯跟可实现核查。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符合条件播出的平台和播出单位就需要履行对内容的管理的职责。所以对于第三类的微短剧，它的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就是说需要由平台自己去建立一个更可靠的完善的内部的审核机制。
12: 近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伴随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问题。霸总甜宠、逆袭、复仇等叙事模板高度趋同，同质化桥段在大量剧集里反复出现。魏鹏举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9: 现在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我觉得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12: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也表示，
14: 实行了这种一二类到三类的分级管理体系，更有利于微短剧的精准管理。这次管理制度的发出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鼓励微短剧呢精品化生产，鼓励呢微短剧呢更多的创新和艺术的表达。
12: 今年以来 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陈梦指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 AI 生成的画面、声音甚至完整剧情在微短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 AI 内容也带来了以假乱真、版权争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平台层面也在通过批量下架不合规内容、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发布内容创作合规指引等措施，探索微短剧的优势创作路径。陈梦说，这次办法要求逐级标注 AI 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13: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1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6: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受到高温、多雨等因素的影响，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 不过最新的一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0.63%，成为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下面跟随总台记者郝佳琪逛一逛上海的新楼盘。
17: 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项目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在7月29日开盘当天销售量就超过了90%，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18: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比较适合我们以后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19: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配套。
17: 项目销售经理刘宝钊，
20: 7月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标准来造的，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17: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7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项目销售经理张博，
21: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17: 数据显示，7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2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23: 深圳楼市也在七月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总台记者了解到，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而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也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继续来听报道。
24: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25: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
24: 广东深圳汉西点居营销负责人陈森，
26: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转化率呢提升了有50%。
24: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广东深圳乐友家新德家园分行高级店长陈俊安，
27: 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
24: 看房者告诉记者，
28: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最近一直在看房。
24: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广东深圳绿景白石洲项目策划经理曹凤娇，
29: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资产，外地客户的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24: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 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23: 证监会昨天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
6: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
2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直播继续。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0: 外出装上自带杯，
3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2: 北京时间8点整。
3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34: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